0: 合运。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的最后一期了。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卖了个关子嘛，不是说这期要聊啊最闹最燃的一期。来先听这个声儿。对，咱们其实是要从昨天在夜钓时候的那种水边的安逸，一头扎到水上乐园的沸腾的浪花里。
2: 哎，为什么把水上乐园放在我们夏日专属运动系列的最后一期？因为夏天所有的热，所有的燥，所有的汗，最后都需要一场彻底的湿透来终结。如果说夜钓是把时间做透，那么水上乐园就是把压力冲散的。
1: 是的，
2: 在这里没有穿着西装去的，也没有拿着电脑在海边在岸边做 PPT 的。
1: 对对对，
2: 只有泳圈、救生圈、泳衣，还有漫过全身的清凉啊。
1: 是的是的，而且你会发现水上乐园是这个系列里头其实比较反差的一个存在。因为前面我们要么就是聊啊独处，或者是小众啊，夜跑是独行，对吧？骑行呢，亲子，然后夜钓一个人一支杆儿。但是水上乐园它是属于这种集体的欢腾，你想想几百上千人挤在同一个造浪池里头，随着 DJ 的音乐上下跳跃，那种所有人都在一块玩的氛围是其他运动都给不了的。
2: 没错，那咱们就换上泳衣，涂好防晒霜，带上防水袋，咱们这就跳进了夏日的终极狂欢，把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热交给浪花处理吧。

0: 好的，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呢，我们来说说玩水。话说从前呢，古人们可不是只会独钓寒江雪的。早在《论语》里边，孔子就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什么呢？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墨川者，川服既成，关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呼沂，风呼舞鱼，泳而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暮春三月啊，一群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沂水里沐浴，在这个舞鱼台上吹吹风，然后呢一块唱着歌就回家了。这简直就是2000多年前水上乐园的团建。当然那个时候呢叫服戏，它其实就是在水边洗去污垢，祈求安康的一个仪式。后来呢，也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全民吸水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0: 没错，到了唐代，这种吸水就更普及了。杜甫在《丽人行》里就写过：“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哎，虽然写的是上巳节，但是那种在水边游春嬉戏的场景，跟今天我们在水上乐园，哎，沙滩椅上躺着晒太阳，哎，看人来人往，在意境上是有点像的。
1: 是的，
0: 只不过古人呢用的是天然的河流，咱们用的是这个循环过滤的造浪池。
1: 哎，央视百家讲坛里啊，在讲宋代生活的时候就提到过。汴京城里的金明池每到春天呢就对外开放了，允许百姓泛舟溪水，甚至有水秋千，就是人在这个秋千架上荡到最高点的时候松开掉到水里头，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一个高空跳水，或者是像咱们现在水上乐园的那种大滑道一样。宋徽宗呢还专门画过金明池征标图，这画里头的楼船啊、龙舟、看台、水秋千热闹非凡，这也说明咱们中国人呢对集体玩水的热爱是刻在基因里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也随着央视百家讲坛来了解一下这水秋千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2: 水秋千，北京故宫博物院呢曾经收藏有一幅元代画家绘制的描写宋代龙舟竞渡的绘画，这个绘画当中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是处于险要位置的一个设计精巧造型奇特的大龙船，在船的左边两船上呢分别设有高高的秋千架，秋千架旁边呢有乐人正在击鼓奏乐，其中以秋千的运动员呢正在荡在半空当中，而另一个秋千架上的一个运动员呢已经从秋千上跳入水中。这一画面表现的正是当时文献记载的水秋千。那这个水秋千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我们从画面上看到这种记载，那文献上怎么说的呢？南宋的文学家呢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当中呢做了这样的记载，他说有梁画船上立秋千，就是说呢在这个水中游行的两只雕画精美的大龙船上呢各架设两立柱式的秋千，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置身入水，谓之水秋千。随着骨笛的伴奏声，运动员呢脚踩等板，手执两侧绳所荡起了秋千，而且随着秋千越荡越高呢，当秋千的灯板荡到与秋千的顶架齐平的时候，运动员就会翻身跳入水中，所以说呢这又叫水秋千。这是在文献当中记载的关于水秋千的具体的形式。这种水秋千呢类似现在的跳水运动，但是这种跳水呢跟我们目前所见的跳台跳水呢，它的技巧性、它的惊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水秋千的跳水，这荡秋人必须把秋千板荡到与秋千顶架平齐的时候他才能跳入水中，假如过晚或过早，既有危险性，它的技巧性

0: 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影响成绩的取得。北宋宋徽宗赵佶的时候呢，曾经对水秋千呢进行了普及，他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水秋千比赛，这可以说是举国性的一个水秋千比赛。而且这种比赛呢，也吸引了朝廷的一些大臣、一些宫女的兴趣观看。北宋的文学家王圭呢，曾经写了一首词叫《宫词》，它里边就描述了当时宫人想看水秋千的这种心情。其中有这么一句：“内人昔见水秋千，征白珠帘帐殿前。”就是说呢，每逢水秋千，宫中的宫女们都争先恐后的拉开这个珠帘进行观看。这水秋千呢，是在舟船上进行的一场跳水的表演，它与现在我们所见的奥运会当中的跳台跳水和跳板跳水呢，其实呢相比，它是一种类似的形式。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的最后一期水上项目。那刚才呢，百家讲坛里介绍了水秋千，我就感觉还是挺惊险的，它需要一定的技巧性。但是古人那种与水共舞的勇气，在今天水上乐园的滑道顶端，你依然可以从每一个尖尖冲下来的年轻人的眼中所看到。
0: 所以啊，当我们今天在欢乐水魔方啊、水立方溪水乐园里边排队玩滑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延续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在夏天把自己交给水，用集体的欢笑来对抗炎热。只不过呢，我们是把浴乎沂换成了造浪池冲浪，把水秋千换成了大喇叭滑道。那聊完了历史，咱们再说点现实的。那今年夏天北京还有周边的水上乐园到底有多火？据公开的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像北京欢乐水魔方、水立方溪水乐园等等这些大型水上乐园，日均接待量屡创新高，周末经常是一票难求啊。
1: 我就看过有一些网友的分享，特别有画面感。比如说有个女生，她说自己呢是约了三个闺蜜去北京的欢乐水魔方，说最大的这感受不是说滑道多刺激，而是造浪池里的那种共振，几千人穿着各色的泳衣，随着 DJ 喊321，音乐炸响，浪打过来，所有人一起跳，一起尖叫。那一刻呢，没有所谓的领导，也没有什么 KPI， 就只有浪大不大呀，再来一波好不好啊？他说在水里头啊，你就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孩子，所有的那种紧绷感都松开了。
0: 哎，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做亲子水上总动员。就是以前夏天呢，带孩子去公园，孩子嫌晒，家长嫌累，但是现在啊，这些水上乐园，孩子玩的那叫一个高兴啊。家长呢也不觉得累。因为比如是个水立方的水上乐园呢，有专门的儿童水寨，有各种的小滑梯啊、小水枪啊、小水桶啊，孩子可以在里头玩一下午，家长呢只要在旁边看着，偶尔参与一下泼水大战那就行了。
1: 对对对，除了亲子家庭，其实我觉得水上乐园可能也是比较符合

0: 做大喇叭，一起在造浪池里头啊玩啊什么的，或者是累了在懒人河里头飘着聊天，哎，这种共同经历就特别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好啊，再往远一点吧，咱们到河北啊，石家庄天山海世界，像天津的欢乐谷玛雅海滩，这是京津冀地区的热门选择。
0: 是，
1: 这些水上乐园呢，今年都推出了夜场模式，晚上还有电音派对，董子大子，还有灯光秀，嗖嗖嗖，还有烟花秀，你想象一下。就是夏天啊，繁星点点，造浪池里边音乐震天，水面上倒映着五彩的灯光，这种视听触多维的感受体验是其他夏日运动给不了的。
0: 哎，你说到周边，你怎么不说那个呢？你们唐山的多马乐园呢？
1: 太好玩了！
0: 你给我推荐好多次了，
1: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0: 多马乐园，对，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捕鱼为主题的乐园，有40多种原创的捕鱼游乐项目。你跟我说它特别特别的地方吧，因为它把那个渔猎文化和水上乐园结合在一块了。就你在这儿啊，你不仅可以玩了传统的水上乐园那些项目，滑道啊，什么造浪啊，而且你还能体验拉网捕鱼啊，什么水上高尔夫、神秘接触等等这些，是不是就很适合像北京啊、天津啊，包括河北的一些家庭，周末专门开车过去，你玩了1-2天，又能玩水，还能体验渔夫的乐趣，
1: 对，
0: 很适合亲子。
1: 对对对，这个地方啊，就是最好准备2天时间，会玩的从容些，因为夏天人会多一些。
0: 因为我看他那个住宿好像也还挺好的，
1: 他有那个水上住宿区。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住在园区里边，就住在那个水上有一个就小水房、
0: 小水屋，
1: 一座小房子，你可以住那儿。你如果说里边没订到，那附近的酒店也很多，你可以住。他这个地方其实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说他这里边有游乐项目有多少，他自由度太高了，就完全是自助性质的。工作人员只保证你安全，但是不组织。比方你在这排队呢，他不组织这些。那东西都是随意放的呢，比方说共享自行车，当然你不用花钱啊，就是随意，这一堆这一堆，反正你到哪儿想骑你就骑着走了。泳衣都是随意摆的，想穿你就穿上了，走哪儿呢？玩划船，对对，哎，咱们俩划船去吧。那有那个皮划艇，走，皮划艇就在岸上停着，你拽一条下去你就划完了上来，你再把皮划艇搁在岸上走你的。咱们捞鱼去吧，网就在边上搭着。
0: 它是一个自助式的，对吧？
1: 对，完全自助，没有人管你。比方说像过去，它有两个池子，一个池子是空的，一个池子是有水的，俩并排摆着。然后呢，给你一个小桶，这个桶呢，拴着两根绳，在桶的圈上拴着两根绳，咱俩一人拽一根绳，共同控制这个桶，把那个有水的池子里的水给拐到那个没有水的那个池子里头去。
0: 为啥呢？
1: 这个就看两个人配合了。
0: 哦，是一个，
1: 这个看配合。就
0: 是
1: 咱俩一人拽一边，怎么咱俩把那个桶，对呀，咱俩怎么把这个桶悠起来，抓小鱼儿，可视的抓小鱼儿。咱们那个过去旅游不是有那种叫小鱼啃脚的那种项目，你见过吧？
0: 吃脚皮儿，
1: 哎，那儿也有，但是那个呀，跟咱们看到的那种，比方说有个商店弄个座底下是个鱼缸，那也不一样。那个呀是它是个鱼池
0: 啊，
1: 你能理解吧？它是个鱼池，你坐在岸上。它是个圆的，中间它是个圆的鱼池，中间有个岸，也是个圆的，围这个圆的这个岸坐一圈，你把脚就伸到里面去了。我不敢玩，因为鱼太大了，我怕它咬我脚趾的豆。
0: 我知道，我之前在福建的时候体验过一次，也是那种就你说的这种圆的，就像一个那个一个大水池子一样，旁边坐在边上。但我的那次遇到那鱼比较小，但是不吃氧的朋友估计也够呛。
1: 哎，挺好玩的，挺好玩的。他这个主要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哎，什么各种的漂流啊，什么水陆双栖车都有。就是如果说带孩子想让他体验耗电，这绝对是好地方。不是说那种公园说排队2小时上去，你做某种设施你不用动只体验，不是，这儿你都是自己玩，自己打鱼逮螃蟹，哎，捞鱼，哎，网鱼、划船、水上项目，就蹦那个。我第一次看着人家蹦那个水上充气的那种城堡，我觉得特简单。我第一次上去了，我才知道，我的天哪，太难了，太难了。就是我在那么多小朋友都过去的地方，对，我都没过去，所以说这个挺好玩的。
0: 对对对对对，掌握平衡的话还是挺难的。哎，他那个位置是在曹妃甸那边是吗？
1: 在曹妃甸，
0: 曹妃甸吗？
1: 曹妃甸那边啊，除了这个，就是它就是海嘛。但是它那边啊，它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沙滩，你像秦皇岛是沙滩，它那边是泥滩。
0: 哦，泥滩。
1: 所以泥滩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没有办法说是晒太阳，你不能躺泥上晒太阳，你这差点意思吧？
0: 对。
1: 但是赶海很好玩，泥有多黏啊，就是它。 说它的水质好是怎么体现的？就是海鲜养得好，就是因为它的水质好。为什么？因为它水里边富含的矿物质啊。

0: 多，就是说那个泥粘到什么份儿上，那个水退了潮，咱拿把锹，插在泥里头，你想把这个锹这个泥崴出来，锹拐折了，泥也没崴出来，就这么粘。
1: 那边是真的可以捕到鱼，然后可以在园区里加工吃吗？
0: 不，那个多玛里头是捕鱼就是为了玩儿，捕完了就放回去，捕完就放回去的。但是如果你想体验出海的话，曹妃甸那儿是可以有港口，你可以包一条船出海，就是观光。现在是不行，现在是禁渔期，你是不能打鱼的。
1: 明白。
0: 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则。现在是禁渔期，我们不能等着开海了之后，大概每年是九月初吧，但是具体哪天就根据每年的情况略有差个三四天。等开海之后，你可以包条船，然后去打鱼，在船上加工就吃，非常好，体验很好的。
1: 龚姐，你真应该做你们唐山的文旅大使呀、啊！你看这一个多玛乐园。你这最少是推荐给身边起码有10个人了吧，反正是把我给说动心了，我是准备说下个月我一定要去一趟。
0: 哎，实事求是的讲啊，我不是说作为唐山人怎么样，就过去你问我的话，往前倒10年你问我，哎，我想去你们唐山玩什么好玩的，我会劝你别去，没什么好玩的，真的。那时候的文旅发展的真的不太好，但是这几年确实你要说去玩，哎，我可以娓娓道来告诉你，有这么多好玩的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真的很为自己的家乡骄傲和自豪。那其实呢，就除了这些乐园之外呢，就网上现在还有一个梗也挺好玩的，叫什么水上乐园的发型，你看了吗？就网上有一说法嘛，说检验你们俩关系到底铁不铁，是不是好哥们儿好姐们儿的标准，就是看愿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去水上乐园，因为你能彼此看到被水冲成什么爆炸头啊贴头皮儿啊这种狼狈样。我一看，真有一朋友分享说，她跟她闺蜜在水立方玩完之后，头发全贴脸上，妆也花了，但是拍出来的照片特别真实，很开心。可能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设防或者破防的状态，才是朋友和家人之间特别珍贵的瞬间吧。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的最后一期水上项目了。
0: 我们聊水上乐园，当然聊再怎么好玩啊，先搁一边。最重要的是安全。因为这个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些地方呢，你想啊，它是这个全系列，咱们说的全系列夏日运动里边人员密集度最高、水域情况最复杂的地方。
1: 对，首先呢，咱们要先注意哈，得带上什么呢？救生衣，还有就是要防溺水。虽然说水上乐园水深一般，它都不是会特别深，但人多呀，对吧？也很挤，浪大的时候你不小心被人绊了一脚，就很容易啊呛水啊摔倒，特别是孩子一定要注意。他们必须得要穿戴合格的救生衣或者是这种浮力臂圈。我朋友说他儿子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愿意穿，说不好看，他就跟他儿子就说什么，说我告诉你，这是你的安全铠甲，你看那动画片里边，对吧，那些人要打怪兽什么的，他们都得要穿铠甲。然后他儿子一听立马乖乖就穿上了。还是要讲究方法。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滑道文明。玩滑道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得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按着顺序往下滑，千万不要逆行啊，追逐打闹啊，这些就是不好。特别是那个多人浮圈，你得按照规定啊，比方人家规定坐10个，你说我俩一块儿的，坐上11个，我俩凑合多一个，别，咱们等下趟。或者说是串一下，对吧？
1: 对，
0: 按照规定的人数乘坐，抓好扶手。你看网上不就有个视频吗？几个人在滑道里互相推搡，结果圈翻了。
1: 对，
0: 虽说啊没出什么大事儿，因为人家这个公园也好，这个人家开这设施肯定有保护的措施，不可能说一出事儿就得出事，还有2道措施3道措施，但是也很危险。
1: 没错，
0: 滑道不是赛道，不需要超车。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虽然说这个造浪石里特别热闹哈，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造浪石启动的时候这浪高啊，它可以达到1米多，水性不好的朋友尽量咱们往浅水区里头去走，千万不要逞强往深水区去冲。如果您遇到浪太大或者是被人群挤倒的时候，一定要蜷缩起身体，保护好头部，顺势漂浮，等到浪过去之后再站起来。你像我第一次去我们家附近嘛，那个欢乐水魔方，直接一大浪过来，我一直以为我很强壮的，结果没想一个浪过来拍倒了。
1: 嗯
0: 啊，喝了好几口水，就后来我就学乖了。浪来的时候啊，您不用站得特别的硬或者特别直，稍微屈膝站着，就顺着那个浪的劲儿，跟骑马似的，你得顺着它那个劲儿去起伏。
1: 对，
0: 这样就不容易摔倒了。
1: 对，把自己想象成一片树叶。
0: 对对对。
1: 当然了，我最爱玩的事儿就是，因为大海边的时候，最爱玩的事儿就是我要挺着，我要跟浪对抗，看看到底是他劲儿大是我劲儿大。
0: 对，不要这样，很危险。
1: 我就没赢过，我一直都
0: 是。
1: 当然了，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啊，防晒补水也很重要。你看王林做的就很好，他这个他自己在那跟浪对抗的时候啊，他自己就主动补水了。
0: 谢谢啊。
1: 虽然这个水是喝的是水池的水，
0: 千万别学我。
1: 我对我们说的补水不是这样啊，就是水上乐园的紫外线经过水面一反射，比陆地上还要强，一定得涂好防水防晒霜。每2个小时呢补一次。同时呢，虽然说你说我都浑身都湿的呢，我就在水里玩呢，但是身体依然是在出汗，在流失水分。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防止脱水。
0: 是的。你看今天咱们聊完这个水上乐园啊，回头再看咱们做的这8期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就发现它这个情绪曲线还特别有意思。咱们从桨板的静开始，然后经历了夜跑的独自的独哈，包括骑行的畅，畅快的畅，还有溯溪的野外的野，包括飞盘的闹啊，晨练的清啊，还有夜钓的季，最后咱们就落到水上乐园的狂。
1: 要我还是爱玩这水上乐园。
0: 是、
1: 而且呢你看这个每种运动都有不同的人群喜欢嘛。
0: 是的。
1: 其实说是8种运动，更像是8种情绪的出口。桨板呢可以让我们冥想。夜跑呢是宣泄。
0: 对。
1: 骑行是探索，溯溪是回归。飞盘是社交，晨练是唤醒，夜钓是沉淀，水上乐园呢就是玩啊，就是释放啊。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这个情绪回收站啊，把我们积压了一整个夏天的燥热，乃至于上个冬天积压的沉闷、压力、疲惫，通通的扔进浪花里，冲个干干净净。
0: 对，而且我觉得水上乐园它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就是让人瞬间就把年纪给降下来了，或者性格就改变了。你比如说平时爸爸看起来特严肃，结果一去玩什么水枪大战就变成一老顽童了。或者说平时比较矜持的妈妈，造浪池里都笑得前仰后合。包括有一些很内向害羞的孩子，会主动的跟其他小朋友玩水仗。你这种身份的暂时消解，其实是水上乐园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记得，原来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很爱玩水的孩子。
1: 夏天很短，快乐很长。8期节目，8种运动，8种对待夏天的方式，希望这个系列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让你在未来的每一个夏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水域、那条跑道、那方草坪。
0: 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不管你选择哪种方式度过夏天，都请记得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爱自己、爱家人和生活。好的，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漫游记，马上回来。

0: 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夏天孕育出的各类瓜果蔬菜，总能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多样的滋味。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把视线投向水波深处，聊一聊夏日水里长出的自然精灵莲藕。不少人提起莲藕，第一印象就是餐桌上或脆嫩清甜或软糯绵密的菜品，却很少探究这一节节埋在淤泥里的根茎，藏着跨越千年的农耕文化、食补智慧，还有独属于中国人临水而居、应季品鲜的生活浪漫。稍后我们一起品读文人笔下荷塘盛景的优美诗文，探寻洁白莲藕背后沉淀的岁月故事，从寻常吃食里感悟淤泥生净藕的通透本心。从盛夏到初秋，全国各地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漫着无尽的红花翠叶，撑一叶舟驶入荷塘深处，沿着荷梗轻轻刨开淤泥，就能发现如婴儿般倦身酣睡的藕宝宝。作为重要的根茎类水生蔬菜，莲藕既是过去荒年充饥的救命粮，也是百姓待客的家常菜。夹藕天成、藕断丝连、七窍玲珑等很多与藕有关的成语，也体现出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莲藕的原产地在哪里？藕尖、藕带和莲藕是同一种植物长出来的吗？莲藕有哪些品种？哪些适合清炒？哪些适合做糯米藕或者藕盒？哪些适合炖汤做藕粉？莲藕煮汤为什么会变红？莲子生吃和熟吃有什么区别？莲子怎么吃更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说莲藕的原产地是哪儿呢？咱们中国，哎，就是栽培莲藕的原产地。在5000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开始收集莲子了，在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就发现了遗存的莲子。那在最随后的日子里呢，

我们的祖先在不断的栽培驯化莲藕，到了汉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莲藕的种植就非常非常广泛了啊。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文物中，其实就有这个切片儿的这个莲藕。哇，那个时候你看莲藕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蔬菜了，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初的我们的祖先关注到这种植物肯定是跟它的食用性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它的这种藕能提供大量的食物，另外莲子儿也能提供大量的食物，你说如此好的一个植物怎么可能不纳入到我们的食谱里面呢？更不用说它的莲花荷叶都还有非常好的美感啊。那在水网密布的区域种植莲藕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那莲藕的不同的部位确实还是有些差别的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不仅仅能买到莲藕，还能买到藕带，买到藕尖。那这些部位是一种植物长出来的吗？当然是了啊，因为我们讲啊，今天我们不管是讲藕也好，讲莲也好，讲荷也好，其实都是一种植物啊。到今天来说，我们这世界上分布的莲科莲属的植物啊，就两种，一个是莲，一个是美洲黄莲啊，这是两种啊。在我们中国分布的就是莲，而我们吃到的所有的跟藕有关的这些产品以及赏的荷花，其实都出自莲这个物种。那至于说它们为什么不同，实际上就是生长阶段的一个差异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莲藕呢，实际上它是比较成熟的根状茎啊，它的主要的责任是承担着营养繁殖的一个重任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藕，它实际上是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啊，为这个莲扩张自己的地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营养支持，同时呢又为这个莲长它的叶子开它的花也提供了大量的营养支持啊。只不过说他们把这个营养仓库放在了淤泥里面，一般的动物都触及不到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啊。另外呢，我们讲藕尖和藕带是什么呢？藕尖通常是正在发育的一个根状茎的尖端。至于说藕带呢，通常是连接藕节和嫩的荷叶之间的一段根状茎，它们比较幼嫩啊。那这段根状茎在未来呢，可能一直都维持这个状态，也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它就膨大了，又变成了一个比较厚实的这种莲藕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藕带呢，它因为比较脆嫩，所以通常来说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些时令的小菜啊。当然它的一个出现呢也确实是具有季节性的啊，我们会把它跟一些特殊的时令啊联系起来。那么说藕带为什么适合做凉拌和泡椒腌制呢？那道理很简单啊，一个就是它脆嫩嘛，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说它比较细啊，但是它依然具有这些孔洞结构啊。因为这些孔洞结构实际上我们讲啊，一直从叶片一直就连接到了淤泥里面的藕里面，那些孔洞实际上是方便于在淤泥里面的这些莲藕来进行气体的交换，进行呼吸喘气儿的啊。那这些孔洞呢，在烹饪的过程中其实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吸附很多的调味汁儿，还那吃起来是不是就更为爽了。那至于说哎，我们讲啊，莲藕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品种啊，那他们适合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啊。就比如说像粉藕，那就更适合于做一些炖汤啊，包括说加工制成藕粉，因为它里面的淀粉的含量比较的多啊。当然还有一些品种是脆藕啊，那更适合做清炒呀、凉拌呐、做这样的一些处理啊。那至于说介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做成糯米藕或者藕盒，不管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讲，还是从它的风味上来讲啊，那都是非常合适的。有很多玄藕的一些生活小妙招吧啊，说这个七孔的藕不面，九孔的藕才面，是这样的吗？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讲这个
藕它的孔洞是为什么服务的？为喘气服务的，是吧？所有的品种的藕，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哪一节长几个孔洞，这有极强的随机性啊，这跟当时的环境条件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生长的状态啊，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数这个孔，是不是能判断它的面和品质？这说法不靠谱啊！面不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你采挖藕的时间。通常来说，到的冬季采挖出来这个藕，那都会比较。

0: 那我们讲，我们吃莲藕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藕断丝连，是吧？你把这个藕掰断了以后，啪，拉丝儿了。啊，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啊，说这些丝儿就是莲藕通气的这个管道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这些丝儿是什么呢？这些丝儿实际上是莲藕的维管束的细胞壁上的加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莲藕跟其他植物一样，它也是需要一些运输水分和养料的这么一些管道的。而在这些管道上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加厚的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些特殊的结构吧。那这些结构就会缠绕在这个管道上面，有点像我们很多时候玩的那个彩条缠在一个木棍上的那样，那些特殊的玩具，是吧？那当然你把这个管道给它掰断的时候一拉，其实拉开的是实际上是那些维管束上面的那些加厚的一些组织这么来的。至于说这个莲藕切开以后你不马上吃的话，你会发现它慢慢就变黑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莲藕当中啊富含单宁类的物质啊，这单宁类的物质其实在植物当中被广泛使用，是作为对抗动物和对抗微生物的一个有效的武器啊，因为动物不喜欢吃这种涩味的东西，微生物也特别惧怕这种单宁类的物质。但是单宁类的物质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遇到氧气以后会被氧化，氧化以后颜色就会变深，这就是莲藕切片以后，如果你没把它浸泡在水里，它很快就会变黑了。包括说啊，莲藕煮汤的时候变红也是这个问题，如果你加热的时候这个单宁和氧气会更快的发生一些作用啊，它的颜色会变得更为的明确，变红。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用铁锅来煮藕的时候，铁和单宁还会结合，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颜色，就是那种灰绿色或者灰蓝色的一个状态。这种色素其实是跟我们之前用的这个蓝黑色墨水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都是这个单宁跟铁结合最终产生了一个成色的一个状态。那你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其实就是不要用这个铸铁的锅来煮藕啊，千万不要用，否则的话你的这个藕汤会显得颜色非常的诡异啊。好，除了莲藕以外还有这个莲子可以吃。至于说这个莲子生吃和熟吃呢，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生吃莲子虽然说能品味到这个莲子的一个非常清甜的本味啊，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这个莲子当中还是含有一些生物碱的，特别是莲心，就是这个绿色莲心里面含有一些生物碱。如果说我们只生吃不注意的话，那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正常的运转啊。那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中毒的风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很多人曾经试过，是吧？说，哎，我这个莲心是清火的，喝完了以后会让自己更舒畅一点啊，特别是喝完了以后会产生一些轻微的腹泻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为什么会产生腹泻？那就是中毒了哈，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莲子稍微的体验一下生吃的这种口感就完了啊，多数情况下还是要以熟吃为主。
1: 中国人爱吃莲藕，也为莲藕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象。在百姓眼中，莲藕之藕取自其叶藕生的意思，因此常常寄托着人们佳偶天成的愿望。在乡下许多地方，中秋节有送新婚夫妇子孙藕的风俗。子孙藕是完整的一根藕，一般有四五节，长的能达到六七节，藕上还连着好些枝枝节节的藕芽，这些藕芽就是大藕的子孙，象征着人丁兴旺。子孙藕要送一对儿，要的是吉利，还要用红绳扎起来，显得喜气洋洋。送藕的长辈们脸上都洋溢着欢笑，这笑容里包含了美好的祝福。此外，莲藕以玲珑切俏的形象活跃在百姓的生活中，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农历七月七乞巧节盛会，展现姑娘们心灵手巧的莲藕穿针节目必不可。

少。也有人用七窍玲珑比喻文章构思巧妙，读来引人入胜。乾隆皇帝曾为偶吟出一弯西施臂，七窍比干心的对子，可见古人很欣赏莲藕独特的造型结构，将它视为玲珑通透、心灵手巧的化身。对文人墨客来说，藕是莲的根茎，有莲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也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个性。宋代文人胡志龙在《山谷作上分题赋藕》称赞莲藕：平生冰雪姿，七星罗心胸，岂无有丝毫，上碧天子聪。既玲珑又纯洁的莲藕被文人作为抒情研制的对象，表达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而剪不断理还乱的藕丝则象征着思念之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名句就凸显了相思之苦，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是新婚之后对远行的丈夫赵明诚的思念。当然，说到莲藕，很多朋友也会想到哪吒，比如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除了震撼的特效画面，有趣的剧情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之后被太乙真人以莲藕重塑肉身。网友们纷纷好奇，这太乙真人为什么非要用藕粉来重塑哪吒和敖丙的肉身呢？用别的行不行？比如说黄瓜、土豆、茄子？其实想一下哈，藕的特性就能明白其中的逻辑了，大概是跟藕断丝连有关。藕丝有超强的韧性，它拉开以后就变直了，像弹簧一样。传说中哪吒身体的超凡能力就像藕一样有弹簧般的韧性，而且在古人看来，那一根根的藕丝就像是人的血脉。《封神演义》第十四回哪吒献莲花化身明确记载，太乙真人取过两枚仙藕，按天地人三才方位摆定，将哪吒魂魄推入其中，须臾间藕结生莲，化作人形。莲藕不仅让哪吒重获新生，还赋予了他强大的力量，在仙妖大战中和敖丙联手带领龙王和众妖击败无量仙翁。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强？在农业学家眼中，莲藕是一节富含淀粉的根茎，但在材料科学家手里，它的微观结构堪称自然奇迹。显微镜下显示，莲藕横截面分布着7到11个通心孔道，形成稳定的六边形蜂窝结构。这种天然多孔形态与现代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力分布模型高度相似。此外，江南大学研究发现，莲藕表皮可抑制 75% 的细菌生长，哪吒复活后体带莲香、水火不侵的描述也与莲藕表皮疏水蛋白的特性完美呼应，抗压还防腐，藕和哪吒简直绝配。在科学参数达标的前提下，莲藕的胜出更有一层文化基因的博弈密码。藕的生长轨迹从淤泥到白藕再到荷花，暗合了化浊为清的修行路径，出淤泥而不染。诗经有云，荷其实莲，其根藕。从先秦到明清，所有带根茎的植物中，大概也只有莲藕能同时承载中国文化对重生的所有期待。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数藕》，讲述了小镇上一个每晚花费7-8个小时煮藕的孤身老人王老和喜欢吃数藕的小姑娘刘小红之间亲如父女般的感人故事。在这篇小说中，散发着香气的数藕象征着美好甜蜜的生活和淳朴善良的民风。如今中国人种藕、吃藕、赠藕、携藕的习惯仍然在延续着，滋养了华夏儿女几千年的水中灵根将继续陪伴着人们的美好生活。莲藕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熟用，科学研究证实藕不含胆固醇，却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由于在湖泽之中很常见，又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因此过去在饥荒年间，莲藕是重要的果腹食物。民间也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云游四方时，遇到一个地方大旱，百姓流离失所，她向老天祈求帮助，这时飞来一只仙鹤，在地上啄出了72个泉眼，缓解了旱情。何仙姑抽出自己手中的荷花，在涌出的泉水上施法，

0: 地上便长出很多荷花，荷花下面生出许多藕，于是灾民们以藕为食，度过了灾荒。莲藕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是一种比较高产的蔬菜。如今为了振兴乡村经济，农村地区的许多小河沟在清理之后都种起了莲藕，同时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条件合适的地方还在藕池里养泥鳅和小龙虾，不仅给村民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也让环境更加美观。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常客，莲藕做法丰富多样，拌炒炖熬焖都可以，不同时节的藕特性不同，采用的烹调方法也不同，这样才能更显出莲藕的特色。比如说夏天刚上市的莲藕，水分充足，脆嫩清甜，最适合凉拌或者清炒。深秋时节上市的莲藕，单节粗大，肉质比较厚，淀粉含量高，适合煲汤或者制作藕粉。喜欢煲汤的湖北人擅长做莲藕排骨汤，央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家鱼莲藕》就详细介绍了湖北家鱼人种藕、采藕、煨藕汤的风俗习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部纪录片里关于烹饪莲藕炖排骨的片段，以及挖藕人的真挚心声。
1: 在湖北，藕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煮汤，这是武汉及鄂中一带的家常菜，莲藕炖排骨。在湖北，几乎所有人家在每月都要煨一两次排骨藕汤，选肉厚的猪胸骨切块放入砂锅，烧开后小火煨一小时，将新鲜的藕刮皮洗净切块入汤，先猛火滚开后小火煨半小时即成。
2: 哎，因为这是我们的手，哎，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看到藕啊，我们就有一种心里有一种感觉，哎，这个
3: 生
2: 就
3: 是我们挖出来，
2: 这是我们的手，那
3: 心里有一种感觉，
2: 这有一种亲密感。
1: 在嘉鱼县的真湖上，职业挖藕人每天从日出延续到日落。在中国遍布淡水湖的大省，这样的场面年年上演。
0: 煨好的藕汤，黄澄带微紫，醇厚鲜甜无可比拟，藕块酥糯清香，回味无穷。藕香加上排骨的鲜美，如此浓香的稠汁，甜在嘴里，暖在心里。江浙一带的人们喜欢吃桂花糯米藕，做法就是把莲藕洗净去皮，顶部切下一小段，再把泡胀的糯米用筷子塞入藕孔当中，盖上切下的小段，用牙签固定好，然后把藕节放进清水锅里，加入冰糖转小火，直到藕熟起糖皮时捞出来切片装盘，最后淋上糖浆与桂花。人们漫步在西子湖畔，听着鸟语莺啼，呼吸着桂花的清香，品着糯米桂花藕，可以让人忘掉一切烦恼和忧愁。在莲藕的多种做法里，北方人最喜欢吃炸藕盒，做法就是把藕去皮切片，每两片不完全切开而形成一个藕夹，中间加葱姜肉馅儿，两片藕合在一起而叫藕盒，之后挂一些蛋液和面粉糊，放到油锅里炸得金黄，一口咬下去满口鲜香。夏日荷塘岁岁如约而至，莲藕年年扎根淤泥生长，我们依时节享用风物，在烟火日常里沉淀心境，不浮躁不张扬，在一日三餐中体悟从容，于寻常草木间读懂风骨，这便是蔬果带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聊完莲藕的滋味与过往，一池荷塘的静谧风光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们伴着这份清雅意境，细细品味荷塘月色独有的悠然诗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00，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喜欢逛展和逛博物馆的朋友，总在研究着博物馆里有没有什么必看攻略。其实啊，逛博物馆最大的乐趣，可能从来不是用简单的打卡来展开，而是当我们站在一件文物面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它怎么这么好看，然后就会开始琢磨，这是谁做的，为什么这样做，它是如何活了这么多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8: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暑期一起打卡博物馆系列，今天我们将来到山东博物馆。这绝对是一座让你不断惊叹出声的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是靠一整条时间线说话的，从6000年前的陶朱，到4000年前的蛋壳陶，到3000年前的青铜钺，再到明代的王冠。走完一遍山东博物馆，基本上就把中国上古史摸了个大概。
7: 古人说，一抔之土，陶君成器，水火既济，乃成其力。泥土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经过工匠的揉捏，陶君的旋转，水火的考验，最后成了有用的器物。今天咱们要讲的几件文物，每一件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它们经历了水火时间，最终成了我们眼前的样子。
8: 进入山东博物馆，我们会看到一件特别讨喜的东西，红陶兽形壶。这件宝贝1959年出土于泰安大汶口遗址，通高21.8厘米，通长22.3厘米，袈裟红陶，通体磨光，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它长什么样呢？圆面耸耳，拱鼻张口，身体滚圆，四肢粗壮，短尾上翘，活脱脱就是一头胖嘟嘟的小猪。
7: 有人可能会说， 这不就是个猪形水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把6000年前先民的萌审美原封不动地传到了今天。
8: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它的耳上穿了小孔，背上有个弧形提手，尾巴根部有一个桶形注水口，嘴巴可以往外倒水，四足稳稳站立，还可以放在火上加热。也就是说，它既是一个水壶，又是一个可以加热的锅，还是一只宠物。
7: 我们可以一起想象一下6000年前的那个场景，一个先民看着自己养的家猪，觉得真可爱，于是找了一团粘土揉啊捏啊，做了一只缩小版的猪。然后他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看，还能装水，能加热，能倒酒，实用和审美在6000年前就已经合体了。
8: 那这件宝贝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就要说到1959年的一件意外。那一年，津浦铁路复线正在修，修到宁阳县捕头村西侧时，工人们一镐头下去，刨出了一些陶器碎片和零碎遗物。消息传到济南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赶来一看，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7: 接下来的2个多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了133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象牙器，而红桃兽形壶就静静地躺在其中一座墓葬里，陪它的主人睡了6000年。
8: 那这位墓主人为什么要把一只猪带进坟墓里？因为在6000年前，猪是财富的象征。大汶口文化墓葬里随葬猪头的数量直接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最多的一座墓竟然随葬了14个猪头。所以这只红桃小猪不是一件普通的日用品，它是墓主人身份和财富的代言人。
7: 这件红桃兽形壶做成了加沙陶，就是陶土里掺了沙粒和棒沫。为什么要掺东西？因为纯陶土在高温下容易开裂，掺了沙之后不但更耐热，还能直接放在火上烧。咱们今天用的砂锅其实就是这个原理的现代版。6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材料学的入门课。
8: 这件红桃兽形壶现在是山东博物馆10大镇馆之宝之一，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都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它实在太萌了。可我们仔细想一想，6000年前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在看到一只胖乎乎的小动物时，反应居然是一样的。时间改变了世界，但没改变人类对可爱的感知。

0: 说完六千年前的萌宠，咱们再说一件四千年前的黑科技，蛋壳黑陶糕饼杯。这件文物1973年出土于日照东海峪遗址，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它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重量却只有数十克。最薄的地方，杯口边缘，厚度只有0.2毫米，比两张 A4 纸叠在一起还薄。
1: 如果你能拿起它，真的会觉得像拿着一只鸡蛋壳，轻薄乌黑发亮，所以考古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蛋壳陶。有学者评价，它是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也有人说它是史前陶艺的巅峰。那问题来了，四千年前的先民没有电力，没有现代精密设备，怎么做出这么薄的东西的？
0: 答案就是三个字，快轮法。龙山文化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高转速陶轮技术，有点像现在的手工拉坯机，靠脚踩或手拨驱动轮盘高速旋转。这个过程需要极其精准的手感和耐心，刮多了直接穿洞，刮少了达不到那种薄如蛋壳的效果。
1: 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渗炭成黑。在窑烧的最后阶段，往窑里灌水，让窑内产生大量浓烟，烟雾里的碳分子渗入陶器表面，把它变成乌黑发亮的颜色。这不是刷上去的漆，是烧进去的黑色。
0: 更绝的是，这件糕饼杯的饼腹里还藏有一颗陶丸，轻轻摇动陶丸碰壁会发出清脆的声响，静置时它又能帮助稳定重心。你说这是酒杯还是乐器？可能两者都是。
1: 那这件蛋壳陶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不是普通老百姓吃饭喝水的家伙事儿，它是一件礼器，专门用在祭祀和重大仪式上的。考古学家在日照两城镇遗址的蛋壳陶残片里检测出了稻米、蜂蜜、水果、树枝和香草的成分，也就是说，四千年前先民们就已经在调配混合型药酒了，而蛋壳陶杯就是装这种神酒的专用杯子。
0: 蛋壳黑陶糕饼杯曾经是身世成谜的文物。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安特生曾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以蛋壳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的系统发现有力驳斥了这一说法。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与它技术体系文化面貌相似的遗存，它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自主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蛋壳陶用自己薄如蛋壳黑如漆的孤绝存在，证明了中华文明是自我生成的。
1: 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现在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山东文物标志的实物原型。今年年初，山东博物馆专门为它办了一个对话蛋壳黑陶糕饼杯的特展，联合了7家文博机构，让四件蛋壳陶珍品首次团圆。
0: 四千年前，这件杯子装过祭祀用的神酒，四千年后，它静静地站在展柜里。时间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器物比人活得久。
2: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打卡博物馆系列，我们已经来到了山东博物馆。接下来这件文物画风突变，从萌宠和蛋壳直接切换到一件凶器
0: 这件凶器就是亚丑月，1965年出土于青州苏埠屯一号商墓，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月，它通常32.7厘米，刃宽34.5厘米，体量很大，器身上透雕了一张人脸，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嘴里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
1: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它，会觉得有点喜感，它在笑，而且笑得特别用力，但再仔细看，那个笑容里透着一股威严和杀气，这不是让人乐的，是让人怕的。
0: 钺这种东西最初是兵器，像一把大号的斧头，砍人用的，但到了商周时期，它逐渐演变成权力的象征。商王或诸侯出行时，仪仗队里会有人扛着钺走在前面，意思就是我有生杀大权，你们看着办。史记里记载，武王伐纣成功后，以黄钺斩纣头，就是用一把黄色的钺砍下了商纣王的脑袋。
1: 亚丑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口部两侧对称刻着两个字亚丑，亚是商代的一种族徽，丑是族名，也就是说这件月属于商代一个叫亚丑的族群，这个族群大概活动在今天的青州一带，是商王朝镇守东方的力量。
0: 亚丑月出土的苏埠屯商墓是迄今发现除安阳殷墟王陵区以外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这座墓规模宏大，虽然历史上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学者推测，这座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亚丑族的首领，一个镇守东方、替商王看大门的封疆大吏。一件兵器，因为刻了两个字，就从一个打人的工具变成了一部活着的历史。
1: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件山东博物馆收藏的王牌青铜器之一宋簋，这也是国家一级文物。那么我们先说说簋是什么。簋是西周时期盛放食物的青铜器，跟鼎配套使用，鼎装肉，簋装粮食。但宋簋不只是个饭盆，它内壁铸了152个字的铭文，记录了一场3000年前的任命仪式。
0: 铭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周宣王3年5月，一个叫宋的官员在周王面前接受了册命，他被任命为管理成周仓储积贮的官员，负责监督新建仓库、积贮货物，以供宫廷使用。册命仪式很正式，有宾相引导，有史官宣读命书，有王亲自受命。仪式结束后，宋铸造了这件簋，把全过程刻在上面，让子子孙孙永远铭记。152个字把3000年前的一场任命仪式写得清清楚楚。这不只是一件石器，这是一份3D版的任命书。
1: 宋簋的铸造工艺也堪称精良，它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盖子顶部有圈形把手、圆腹圈足，口沿上下各是一周切曲纹，腹与盖上部是瓦纹，圈足是垂铃纹，每一个细节都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体现了西周晚期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
0: 山东博物馆还有一件让人不得不提的文物，那就是鲁国大玉璧。这件玉璧1977年出土于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战国时期的随葬礼玉。它有多大？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厚0.6厘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
1: 玉璧是干什么用的？古人用它祭天，因为天是圆的，玉璧也是圆的，所谓苍璧礼天。但鲁国大玉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器型太大了，大到了超出常规的地步，一般的随葬玉璧不过10几厘米， 它是30多厘米，这说明墓主人身份极高，很可能是鲁国国君或者王室成员。
0: 站在展柜前看它，青碧色的玉料，半透明，油脂光泽，肉部内外各有一周轮廓，两面纹饰一模一样，两组微凸起的陶锁纹把壁面分成内中外三层，内层和外层是合手双身龙纹，中层以蒲纹为地，浅浮雕骨纹，整个玉壁圆润完整对称，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去过山东博物馆的朋友一定会记得，一进大厅就能看见穹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墨绿色仿玉璧，那个穹顶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这件鲁国大玉璧。

0: 逛完山东博物馆，我们来科普几个博物馆冷知识。您是否知道文物出差坐飞机居然要买全价票？文物出馆外界展览的时候坐的可不是随便打包的快递车，而是全程头等舱待遇，甚至比人还要贵。这倒不是航空公司给文物定了票价，而是因为文物的运输费用是按尺寸和重量计算的，担保费才是大头。
1: 馆际之间借展文物必须由专业的文物运输公司来承运，用特制的减震箱包装，全程恒温恒湿， GPS 定位，实时监控震动数据，而且文物必须购买运输险，保额往往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一件国宝级文物借展一次，光是保费就可能高达数十万元，比同等体积的黄金运输费还要贵得多。
0: 还有一件听起来有点新奇的事，小件国宝级文物坐飞机通常不走普通货舱，而是采用专人携带客舱占座的方式，给文物买一张全价机票，登机后把装有文物的特制箱固定在旁边的座位上，全程有人陪坐护送。所以下次我们在机场看到有人带着个大箱子放在座位上，箱子还系着安全带，千万不要觉得奇怪。
1: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青铜器产生好奇，它那么大，我们的文物专家怎么给它洗澡呢？确实，青铜器在地下埋了几千年，表面覆盖着厚厚的铜锈、土垢、矿化物，修复师要做的第一步不是清洗，而是认。认什么呢？认锈层下面有没有铭文，有没有纹饰，有没有原来的颜色残留。
0: 这个过程靠的不是机器，而是显微镜加耐心。修复师要用细小的竹签、手术刀、超声波洁牙机，没错，就是牙医用的那种，用超声波洁牙机一层一层地把锈剥离掉，每剥一层就要拍一张照片，画一张图，做一次记录。有时候一件不大的青铜器光脱锈这个过程就要耗时几个月，而在这个过程中修复师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很多人会放一些舒缓的背景音来舒缓长时间工作的疲劳。
1: 暑假里如果去济南，去山东博物馆，红桃小猪会告诉我们，六千年前的人也会觉得胖乎乎的东西可爱。蛋壳陶杯会告诉我们，四千年前的工匠为了薄可以挑战物理极限。亚丑月会告诉我们，权力这个东西三千年前就长了一张笑里藏刀的脸。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打卡下一座博物馆。咱们一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几乎离不开有空调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蹭空调的方式，那就是去博物馆，又凉快又能长见识，关键还免费，一举三得。欢迎继续跟随文化有故事打卡博物馆，我是小昭。
3: 我是马宗武。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去的是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有中国最古老的瓷器，有一件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宋代菩萨像，还有一顶用了10000个工时才造出来的花轿。咱们一件一件的讲，听听这些文物背后的传奇故事。在正式介绍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陆游的诗。
4: 闭门节选，宋·陆游。数笺隐书望侍卫，半欧春明过花时。寂寥终岁君无俏，正是幽居一段奇。
2: 陆游写的是读书品茗的闲事，半欧春明四个字把那种小口啜饮静静度日的意境写得特别传神。而浙江恰恰是中国青瓷的故乡，从东汉的越窑到唐宋的龙泉窑，10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窑火从未熄灭。
3: 浙江是青瓷的故乡，早在东汉时期，越窑就烧出了中国最早的成熟青瓷。到了宋代，龙泉窑更是把青瓷的釉色之美推到了巅峰。陶瓷界有句话说得好，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2: 在浙江省博物馆的青瓷展厅里，有一件东西虽然个头不大，却是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原龙泉窑青瓷周形砚滴。这件文物有多大？通常只有16厘米，宽不过6厘米，巴掌大小而已。但它被单独放在一个展柜里，观众都是专门冲它来的。
3: 我们来仔细看看它长什么样。是一条小船，船舱里面有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面前摆着一壶温酒，正在聊天呢。船尾的艄公正做爬上船舱顶部的动作，原来是他的草帽被风刮到了舱顶，正急着取回来。整个造型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特别生动。
2: 原龙泉窑青瓷周形砚滴，通体施粉青釉，那种青色温润的像玉一样。所谓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它是干嘛用的呢？砚滴，说白了是古人研墨时往砚台里添水用的工具。使用方法很有意思，使用者一手端着它，用大拇指按住顶部的空气孔，通过按住松开的动作控制出水，精准调节研墨的添水量。这个精巧的小东西把实用功能和艺术审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3: 一叶扁舟的精巧造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东坡《赤壁赋》中驾一叶之扁舟的意境，寄托着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幽居理想。它寄托了古代读书人对功名的向往，也表达了对东坡先生的敬仰。这件宝贝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里头的故事既朴实又温暖。
2: 1954年4月，一个春雨后的早晨，龙泉道太乡上岩儿村的一位少女何招娣，来到村边一个叫坑潭的地方 挖黄花草，一锄头下去，土里露出一个碧绿的小脚。他扒开湿泥，一件青翠玲珑的瓷舟出现在了眼前。船棚上挂着斗笠，船尾站着穿蓑衣的船夫，船舱里还有两个小人正坐着聊天。少女用溪水冲进淤泥，发现船头藏着个小孔，轻轻一倒，水就自动流出来。这正是失传已久的元代龙泉窑砚滴。
3: 何昭帝把这件宝贝带回了家。一年后，消息辗转传到了当地文物部门。1955年，何昭帝的母亲将这件文物送至县文物部门。至此，这件瓷舟就这样走进了浙江省博物馆，登上了镇馆之宝的宝座。半个多世纪后，已至暮年的何昭帝夫妇终于在博物馆重逢这件旧物。如今何昭帝老人虽已故去，但这件静静陈列的瓷船成为亲人睹物思人的珍贵寄托。
2: 这件瓷砚滴虽然出身寻常，既不是皇室旧藏，也不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正规军，却在文物界声名显赫。1993年，浙博第一次去海外办青瓷专题展，90件文物里，这件砚滴的保险费是最高的，全场标王。一度因为太珍贵，担心安全，工作人员想放弃它参展，还是承办方坚持，提供了最高额度的保险，才最终成型。所以，英雄不问出处，国宝就是国宝。
3: 如果说龙泉青瓷代表了浙江工艺的技术高度，那接下来这件文物代表的就是审美高度了。北宋泥塑彩绘观音立像，1965年出土于温州白象塔，是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被很多人称为东方维纳斯。
2: 这尊观音像通高64厘米，体态婀娜，微微侧倾，面容恬静安详。他头戴花冠，冠上装饰着画佛和璎珞，身上的彩绘虽然经历了900多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绚丽。最打动人的是他的表情，嘴角微微上扬，有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内敛的微笑。
3: 中国彩塑艺术宋代是黄金时代，跟唐代菩萨像那种丰腴饱满的风格不同，宋代的菩萨像更接近真实的人，体态修长，神情亲切，仿佛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你身边一个温柔的女性。有学者评价，这尊观音像是宋塑的典范之作，泥塑中的珍品，它的艺术水准完全可以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相媲美。
2: 这尊观音像是白象塔出土文物群里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白象塔位于温州，是一座北宋时期的佛塔。1964年，经浙江省文物部门批准，决定对白象塔实施拆除，因为塔身已经严重倾斜，存在倒塌风险，无法再次加固维修。
3: 1965年2月，有关部门组成拆塔委员会，工程由浙江省文管会朱伯谦主持，历时2个多月。在逐层拆除的过程中，从塔壁砖砌方形教学天宫内发现了大批文物，佛经、佛像、舍利函，件件都是宝贝。
2: 为什么一座塔里会藏这么多东西？这就要说到宋代的一种佛教习俗——义埋。义埋就是埋藏的意思。佛塔里除了供奉

0: 一尊是神，一尊是人，放在一起看，你能感受到宋代佛教信仰的温度。神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他就在你身边，而你也能跪在他面前，说说心里话。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浙江省博物馆。接下来咱们再把时间往前推，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地。
0: 198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坡塘狮子山发掘了一座编号306号的墓葬。这座墓里出土了一件极其罕见的宝贝，春秋战国之际祭月铜屋。这是一件青铜铸造的房屋模型，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虽然是微缩模型，但里面的戏可不少。
2: 屋子坐北朝南，三开间，进深也是三间，南面敞开立着两根圆形明柱，东西两面是镂空的落地式立壁，北墙开了一个小窗，屋顶是四角攒尖顶，顶心立着一根八角柱，柱顶塑了一只大尾鸠，这是越人的图腾标志。
0: 屋里坐着6个人，束发裸身跪坐着，前排2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像是在吟唱，束发于顶，应该是女性。后面4个人有的做吹笙状，有的做抚琴弹拨状，有的直锤做击鼓状，有的直小棍做击柱状，整整一支乐队。
2: 这6个人在干什么呢？没错，他们在开一场2500年前的室内音乐会。这件铜屋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先秦时期的青铜房屋模型，也是研究越人音乐生活最直观的实物资料。
0: 那这座墓的主人是谁呢？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这可能是一位徐国贵族的墓葬。也有人认为，这座铜屋与越人的祭祀活动有关。大尾鸠是越人的神鸟，屋子里的乐队可能是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无论是宴饮还是祭祀，这支乐队都让我们得以窥见先秦时期南方贵族的精神生活。
2: 绍兴306号墓的发现，还牵扯到一段考古界的遗憾。这座墓的棺椁里原本应该有很多漆器，但因为绍兴地区土壤酸性太强，漆器全部腐朽了，只留下了青铜器。如果那些漆器还在，我们对越国文化的研究又会多出很多信息。
0: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浙江省博物馆的文物是一件能发出声音的文物，唐彩凤鸣旗七弦琴。这张琴是唐代雷威所制。雷威是谁呢？他是唐朝的中华第一制琴师，他做的琴后人叫雷公琴，在琴界地位极高。传说雷威制琴有个怪癖，每当大风雪降临，他就跑到峨眉山的森林里听树木的声音，如果风声穿林而过时，那棵树的音色连绵悠扬，他就选作酌琴的材料。
2: 彩凤鸣旗这个名字很有讲究，琴身两侧是对称的波状曲线，像晚霞一样美丽，所以叫落霞式。琴的背面有冰裂一样的断纹，那是古琴特有的断纹，越老的琴断纹越美，就跟树有年轮一样，是岁月的印记。琴的龙池上方刻着彩凤鸣旗4个字，龙池腹腔内

0: 有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的题刻，琴背面还有三段铭文，是清末琴学大师杨宗济留下的鉴赏题记。
1: 杨宗济号九夷山人，是近代古琴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得到这张琴之后爱不释手，称它为半百琴斋第一琴。半百琴斋是他给自己的书房取的名，意思是自己收藏了五十张好琴，彩凤鸣琴是这五十张里的第一名。而在这之前，这张琴曾是定王府邢有恒堂的藏品。邢有恒堂是定慎郡王的堂号。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时，王府被劫，这张琴流落民间，后来杨宗济重金购得。
0: 杨宗济去世后，喜爱古琴的徐福收藏了它。1953年，徐福的后人将这张琴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从王府到琴学大师，再到藏家，最后到博物馆，这张琴的流转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1: 这张琴厉害在哪里呢？厉害就在于它至今还能演奏。有古琴演奏家弹过它，评价是音质绵延悠扬，声音绝佳，完全可以和唐代另一张著名古琴九霄环佩相提并论。一张琴1200多岁了，还能发出当年的声音，这大概是文物能给我们最直接的触摸历史的体验了。
0: 有朋友会好奇，这古琴的断纹是怎么形成的呢？古琴的断纹其实是因为漆胎和灰胎的热胀冷缩系数不同，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温差变化，漆面产生裂痕，不同的断纹对应不同的年代，梅花断、牛毛断、蛇腹断、冰裂断。像彩凤鸣琴这种冰裂断，是古琴断纹中极为经典的品类。琴家鉴定古琴年代时，断纹形态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

0: 如果要在浙江省博物馆挑一件最震撼的文物，大概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会选这项清金箔贴花花轿，俗称万宫轿。这顶花轿制作于清末明初，据说制造时耗费了超过一万个工时，所以叫万宫轿。什么叫一宫？一宫就是一个工人干一天算一宫，一万宫大概相当于十万个工匠不休息地干三年。
1: 当我们站在这顶花轿面前，第一反应大概是，这哪是轿子，这是一座宫殿呢。整座轿子通体朱红漆底，贴满了金箔，金碧辉煌。轿顶有六层舞台，每层舞台上都在演戏，天官赐福，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独占鳌头，各种吉祥主题和戏曲故事都被工匠雕刻在了这顶轿子上。
0: 轿身上雕刻的人物有几百个，还有24只凤凰、38条龙、54只仙鹤、74只喜鹊、92只狮子、124棵石榴白子，最小的雕刻人物只有1.4厘米高。这些数字可都不是随便来的，凤凰代表尊贵，龙代表权力，仙鹤代表长寿，喜鹊代表喜事，狮子代表威武，石榴代表多子。基本上中国人能想到的所有吉祥寓意全被刻上去了。
1: 在工艺上，这顶花轿是宁波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核心采用国家级非遗朱金漆木雕工艺，全器以榫卯拼接，通体贴金，配套的轿衣则运用了金银彩绣技艺，雕绣结合，极尽华美。而且整个轿子采用榫卯结构连接，没有用一枚钉子，几百片可拆卸的花板，榫卯咬合，严丝合缝。
0: 这顶花轿的轿门与正面花板融为一体，采用全隐藏式可拆卸设计。新娘上轿时，需要专门的工匠将正面的花板逐块拆下，新娘入内后再逐一装回。这设计听着麻烦，但想想也是，这么豪华的轿子，如果开个门就得破坏整体雕饰，所以工匠用了可拆卸花板的榫卯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既不影响美观，又能让新娘进出。
1: 那这顶花轿是怎么来到浙博的呢？上个世纪50年代初，浙江省博物馆从宁海征集了它。花轿的轿杠上可以看到巨城号的轿行名称。巨城号是宁海当地一家专门出租婚丧嫁娶用品的饰器店。
0: 相传这顶轿子最初是宁波帮知名人士余洽清家里办喜事时出资定制的，喜事办完后就留在了巨城号，供后来办喜事的家庭租赁使用。曾经有研究者专门走访过做过这顶花轿的老人，他们现在已经80-90岁了，但提起当年出嫁做花轿的场景，脸上还会露出娇羞的笑容，眼睛亮亮的。据说迎亲那天，8个壮汉抬着这顶轿子走在队伍最前面，宫灯摇曳，轿衣上的金银彩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晶风铃一路叮当作响，那种风光是一辈子的记忆。
1: 这个暑假有机会去杭州、去浙江省博物馆的朋友，一定要看看这几件东西。浙博的浙江馆区在2023年8月开馆，展厅大了，文物也多了。《富春山居图》真迹在浙江馆区4楼的富春山居厅里，不过因为纸质文物保护的需要，每年仅在特定时段短期展出，去之前最好提前查一下展讯。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的陕西篇。上一集我们在西安听了秦腔，逛了城墙，叠了泡馍，那么今天第二集我们往东走，去一趟渭南。说到渭南这个地方啊，陕西朋友管它叫戏窝子。什么叫戏窝子呀？那就是

的戏，这在全国啊很少有这样的城市。有人说渭南的戏就像渭南的华山一样，一座山有一种弦法，一个剧种有一种唱法。今天上半时段，咱们就一头扎进这个戏窝子，听听来自渭南的声音。说到渭南的戏啊，得从华阴老腔说起。老腔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也有人说它是黄土地上的摇滚。2006年，华阴老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的央视春晚，歌手谭维维和老腔艺人合作了一首《华阴老腔一声喊》，石破天惊，亿万观众为之沸腾。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成华山，鸟儿背着太阳飞，东边飞到西那边。那一声吼啊，把老腔从黄土高坡吼到了全中国。

0: 那您要问了，这华阴老腔有多老啊？据考证啊，它有2000多年了。它发源于渭南华阴市岳庙街道双泉村。双泉村呢，在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方。2000多年前，黄河边上的船工逆水行舟，拉纤的时候喊号子，高杆击打船板，发出铿锵的节奏。这些号子和节奏慢慢就演化形成了老腔的雏形。老腔最早的表演形式呢是皮影戏，艺人在幕后又唱又耍皮影，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么在2001年，一位文化干部到双泉村看老腔皮影演出，台下只有3个观众，他本想告诉老艺人们别唱了，可掀开皮影幕布的瞬间，5位老艺人激越专注的表情震撼了他。张喜民当时怀抱乐琴仰头高歌，另外几个人操纵板胡、大锣、战鼓、梆子等十几种乐器。原来皮影戏幕后比台前还精彩，从此老腔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老腔最独特的表演是它的形式，一人主唱，众人帮腔，主唱者嗓音高亢激越，喊出的唱词如黄钟大吕，直抵人心。帮腔者呢，和声粗犷雄浑，犹如排山倒海，伴奏不用唢呐，独设弹板拍板节奏。老腔的唱腔刚直高亢，磅礴豪迈，听起来呢，颇有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的感慨。他追求的是自在随性的痛快感，也展现了陕西农民生命激情的原生态力量。那么说到老腔的代表作啊，《将令一声震山川》，这是一出有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气概的经典唱段，唱的是三军出征，将士豪情，一声令下，山川震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经典的唱腔。
1: 令下。

0: 听完了这一段呢，你有没有觉得老腔跟咱们平时听到的戏曲不太一样？它不是唱，是吼，吼出来的是2000年前黄河船工的号子，是华山脚下农民的血性，是黄土高原上最原始的生命力。说完了老腔啊，咱们再来聊一聊渭南的另一个响当当的剧种——同州梆子。同州梆子发源于渭南大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什么叫鼻祖？就是说后来那些梆子腔，像秦腔、晋剧、豫剧、河北梆子，往上追溯根儿啊，都在同州梆子这儿。它元末明初就随着盐商军武唱到了扬州、京城。清代秦腔名角魏长生带着同州梆子两度进京，轰动京城。戏曲史学家更是称它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声腔。同州梆子的唱腔雄浑苍劲，如黄河奔涌，他的声腔慷慨激越，既有关中汉子的豪迈，又有黄河流域的苍凉。那同州梆子风图一苍就是一出近年来大荔县剧团创新打造的大型历史剧，讲的是大荔籍的清代名臣严敬明修建风图一苍的故事。风图一苍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苍，是清代慈禧太后亲自批准修建的清代粮仓，至今保存完好。一出戏唱的是一座仓、一个人、一方水土的百年记忆。
1: 田大人，说是你来看。这新建的一仓，丰收之年，有仓储粮，价钱合适便卖，不合适便存。这灾荒之年末，就没有什么可愁的了。哦，
2: 严大人呀，这连年丰收，我们已将一仓存满，请严大人当场。
1: 请严大人当。

0: 今来可好啊？
1: 好，好，好！严大人，我儿官府一朝镇济百姓，如今扎下粮走仓啊，防疫走失，我们熬了。

0: 两奉天下定，苍天过人呀。
1: 还有一出传统戏叫银镯剑，唱的是妯娌甄娘与乔娘都守了寡，各自抚养孩子，两个孩子不云不消，同窗放学之后各偷一只银镯。甄娘知道之后呢，是严厉的教育儿子不云物归原主，而乔娘知道后却奖励了儿子不消。多年之后呢，这两个孩子一个成了清官，一个成了罪犯，同样一只银镯，不同的母亲，不同的教育，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老百姓看了之后呢，更是有共鸣有思考，这呀就是好戏。

0: 听完了同舟帮子，你有没有觉得这渭南的戏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腔调呢？像老腔是吼出来的痛快，同舟帮子呢是唱出来的苍劲，一个像黄河的惊涛，一个像渭河的奔流。三河交汇的渭南，水的性情不同，戏的性情也不同。上半时段就先到这儿，我是董浩，半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1: 大人，此刻一到该启程了。
2: 兄弟

0: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

0: 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0: 对啊，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大家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二集渭南这个戏窝子。上半时段咱们吼了老腔，听了梆子，一个比一个刚猛，下半时段呢，我们换个口味，听两出细腻的。先来说说碗碗腔。碗碗腔啊，流行在渭南大荔临渭区一带。碗碗腔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它的主要击打乐器啊，是一对小铜碗，敲起来叮叮当当，清脆悦耳，跟老腔的吼截然相反。碗碗腔的风格是清雅悠扬，老腔唱的多是英雄豪杰、金戈铁马，碗碗腔唱的多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一个刚，一个柔，一个烈，一个雅。渭南的戏窝子啊，刚柔并济，文武兼备。碗碗腔的代表作《金碗钗借水》，这出戏讲的是爱情故事。才子崔护进京赶考，路过一座村庄时口渴了，到一户人家讨水喝。开门的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名叫陶小春，两人四目相对，一见钟情。崔护喝完了水，恋恋不舍地离开。第二年的同一天，崔护又到这个地方想再见陶小春，可惜大门紧锁，姑娘不知去向。崔护的心里空落落的，就在门上提了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人面桃花典故的来源。碗碗腔把这出才子佳人的故事唱得美极了，是碗碗腔最有名的段落之一。碗碗腔的唱腔委婉清脆，缠绵动人，您闭上眼睛听，仿佛能看到渭南平原上细雨蒙蒙、杨柳依依的画面，跟老腔那种黄沙漫天的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

听完了婉婉腔啊，您就会发现渭南的戏窝子里啊，不只有吼出来的豪迈，也有唱出来的细腻。老腔像黄河的惊涛拍岸，婉婉腔像渭河的涓涓细流。一条河有两种流速，一座城有多种腔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渭南独有的剧种阿公腔。阿公腔发源于渭南的富平县，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阿公这个名字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它源于秦朝阿房宫的宫廷音乐，秦王之后工人流落民间，把宫廷音乐带到了关中。那另一种说法啊，说它是阿公的谐音，意思是唱腔遏制了其他声音。不管哪种说法，都说明阿公腔古老高贵，与众不同。阿公腔的风格啊，跟老腔同州梆子呢都不一样，婉约中带着细腻，细腻中又有张力，唱腔优美，表演精致，在渭南众多剧种中独树一帜。富平县阿公剧团先后创排了200多部阿公腔的剧目，您想想，一个县级剧团就能有200多出戏，这呀就是戏窝子的底气。阿公腔的代表作呢，有《女巡案》、王

王会进二府。

听完了恶棍腔，你有没有觉得渭南这个戏窝子真不是白叫的？老腔的刚猛，同舟梆子的苍劲，皖皖腔的婉转，恶棍腔的细腻，一个地方能同时长出四种截然不同的戏，这地方的水土那得多养人呢、啊、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出来逛逛渭南，品尝一下渭南的特色美食。说到这渭南最著名的当然是华山了，西岳华山奇显天下第一山，金庸先生笔下的华山论剑就在这儿，天下英雄上华山比高低，那是何等的豪情。您站在华山顶上往四周看，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跟听老腔的感觉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都是站在高处放开嗓子，天高地阔。华山脚下有个地方必须去，叫双泉村。2000多年前的西汉经师粮仓遗址就在这儿，它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出土的华仓瓦当也告诉后人，2000年前这里是帝国的命脉，而华阴老腔就诞生在这座粮仓旁边的黄河船工的号子里。一座粮仓养活了帝国，一声号子诞生了一种戏。您在双泉村的老腔传承培训中心看一场演出，那种感觉跟在剧院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脚下是2000年的土地，耳边是2000年的声音。渭南还有千古雄关潼关，山河表里，潼关显露，多少历史故事发生在这里。有《诗经》第一村洽川，《诗经》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写的就是洽川的景致。还有“天下第一仓，封图一仓”，清代名臣严敬明修建的粮仓，至今保存完好。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说完逛再说吃，渭南的美食啊，首推潼关肉夹馍。西安的肉夹馍是白吉馍，潼关的是千层饼，外皮酥脆，层层分明，咬一口就掉渣儿。肉是慢火炖出来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潼关肉夹馍的饼要现打，肉要现剁，热腾腾的饼加上热腾腾的肉，一

下去，满嘴都是秦东大帝的味道。当然了，还有大力带把肘子，这呢也是渭南的名菜，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还有大力冬枣、化阴豆腐脑等等。渭南的美食跟渭南的戏一样，实在有味，不糊弄人。您发现没有，听渭南的戏和吃渭南的美食，精神气质那是一模一样的。老腔是吼出来的痛快，潼关肉夹馍是咬下去的酥脆，同州梆子是唱出来的苍劲，带把肘子是炖出来的醇厚，碗碗腔是哼出来的细腻，冬枣是嚼出来的清甜。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戏和吃都是这片土地的表情。渭南人常说，华山是骨头，黄河是血脉，戏是魂。一座城有了骨头，有了血脉，有了魂，它才是活的。华山脚下吼一段老腔，潼关古城咬一口肉夹馍，您就懂了什么叫渭南。今天呢，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的陕西篇第二集，陕西渭南的戏窝子，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陕西第三篇，带您去黄土高原上听一听行走在千山万壑间的叙事诗。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下期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9集。在西京的古城墙上，秦巴娃对易青娥说：青娥，你应该朝回搬一搬，就是朝传统搬一搬。你看，吹火的戏，只要是为了技巧而技巧的，都要剪一剪，绝不能让观众跳出来只看杂技而忘了剧情的推动发展。好演员，你必须总控制观众观剧的情绪。现在你把观众带出了悲剧的氛围了，你让一个大的悲剧走向轻飘了。乐队也太大了，太洋气了，跟演员抢戏呢。戏曲不需要这样的声音铺张。我想，你之所以能获那么大的奖，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功底很深厚的戏曲苗子，太难得了。虽然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全国一等奖才几个呀，但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在戏的本质上下功夫啊。这一天，易秦娥和秦巴娃在城墙上谈了很久，最后易秦娥还是又提到了那个话题。秦老师，团上想请你写个戏，也不知你答应不。单团长昨晚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我再请请你嘞。秦巴娃扶着城墙垛子，无限感慨地说：写怎么能不写呢？我要不写，很可能就错过历史的机缘了。
1: 啥历史机缘？
0: 易秦娥呀。哼，不管哪个时代都能出现易秦娥，这样好的演员也许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半个。作为一个写剧本的，我要是错失了这个良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
1: 易秦娥突然鼻子一酸，整个城市都模糊在奔涌的泪水中了。楚家河近一段时间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想着，凭易秦娥的实力，到省琴唱一两个能翻能打的主角，卖卖苦力也许不成问题。他的功夫的确扛硬，贼女子也舍得出贼力气。可他没想到一下子能火成这样，尤其是去了一趟北京，进了一回中南海，回来就跟炼钢炉里的铁流一样，红的淌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全都能融化、烤糊、烧焦了，并且是那样的无孔不入。人竟然能神奇成这样，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眼看着就成了千人捧万人迷了，连她那一脸的乡巴佬蠢相在记者的眼中也成了清纯优雅、静若处子了，弄得楚家河老想笑又笑不出来。就一个烧火的傻盯着灶洞惯了，竟然还静若处子了，真是让人喷饭。不管咋说，这碎女子是真红火起来了。西京城的大小报纸能整版整版地登她的剧照、生活照，尤其是那傻的老五嘴笑的那一张传播的最多。有记者还扫兴地给下边配了这样的文字：秦娥一笑百媚生，真是活见鬼了，那就是傻啊。他们看不出来，还偏偏生造些怪句子，只有吃了屎了才把黑面馍馍当香饽饽嘞。电视台上也是播他的戏，拍他的专题片，上他的新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站出来给他捧场说话。有个作家竟然还说易秦娥是上

0: 上天奉送给人间的尤物，一百年才创造一个的。还说能听他唱一口秦腔，吹几口鬼火，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秦人的福分了。楚家和就想骂，可又不知道当谁骂去，就只能当着周玉芝的面骂。可周玉芝又不接话茬，有时候还会说秦娥也不容易。他就感到有些孤独了，即使走在大街上，穿行在需要贴身收腹才能通过的滚滚人流中，他楚家和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唱戏这行真是太折磨人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看游西湖的那几天，但见那些见识浅的乡巴佬一开口，楚家和的心上就跟刀扎着一样难受，都把一秦娥稀罕的、吹捧的、亲热的，像是早八百年就亲姊妹过一样。而对他楚家和开口就是：“家和啊，看来你得加油嘞！你看人家秦娥一来就背大戏，一唱就红破天，人家这算是把这碗唱戏的饭吃到皇后娘娘的份上了。哎，你好歹也得吃出个贵妃。”格格来吧。早先一秦娥备孕弄去烧火做饭的时候，你谁又跟她这样亲热过？除了胡彩香是跟胡三元有一腿才偷偷照顾过一秦娥外，谁又把一秦娥朝眼缝里夹过一下？这阵儿都搂抱得跟亲姑奶奶似的。楚家和和周玉芝站在一旁，连手都没被人拉一下，真是遇事就见君子小人了。在北京演出的那几天，最让楚家和窝火的是，进中南海演出时偏把他和周玉芝扮的李慧娘替身给裁了。本来是八个慧娘替身若干人，只去了四个，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轮不上捡他和周玉芝的。慧娘替身甲是个吊吊屁股，替身乙腰比他粗，替身丙是个凹凹眼睛，那替身丁是五短身材，而他和周玉芝是公认的大美女。可团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们这些外县来的拿下了。他们几个为这事儿还找过团长单养平，可单跛子说业务科都定了，他也不好更改，说以后还有机会。这种托词谁不知道是骗人的？中南海是你单跛子的办公室？说进谁一冲都进去了，进去你还敢拍你的桌子抢你的烟？有的还端着一跳把屁股担在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上跟你讨价还价嘞。没进去中南海，以致回来后谁见了都问他中南海是啥样啊，见到毛主席办公游泳的地方了吗？尴尬的他楚家和见问就岔开话题溜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的这帮货，个个见了都是这话：
1: 人家一秦娥啊都进中南海唱戏了，你咋连人家的替身都没捞上当？哎，你真得加油了，哪天你和玉芝也进中南海唱一回戏，给咱宁州再制造一回轰动，多拽的。
0: 就在团上回来演出到十几场的时候，楚家和他妈专程来了一次省城，还专门看了游西湖。那天晚上他妈把他叫到宾馆里，母女俩整整叨叨了一夜。他妈说，家和啊，戏的确是好看，不愧是省上的大剧团，手段多，舞台也洋气，演员是个顶个的棒，就是很小的角色，哪怕只有一两分钟戏的土地公都演得那么的到位精彩。这个阵容啊，的确是县剧团没法比的。就一秦娥的演出要放在县剧团，那也就是县级水平了，可放在省上的大团就是省级水平，关键是整体气象太迎人了。你听听那乐队，四五十号人混合管弦，听着多嘹杂的。 放在宁州，就是把他朱继如打死，他也拿不出这样的阵仗。这个易秦娥呀，硬是被包装出来了。母女俩也给易秦娥挑了不少表演上的毛病，但挑来挑去，他妈还是说，女子呀，咱得往前奔呐，省上这个平台太好了，唱不出大名都可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怎么才能上戏，在省琴要上戏谁说话算数。楚家和说，妈，疯子导演好像最管用，可是疯导家里没人敢去，说是他老婆厉害得很，常年有病不下楼，谁去了骂谁，尤其是女的，你只要去他就说你勾引他老汉，据说风导也不收礼，一秦娥去拿的东西都扔出来了。你看看人家一秦娥多会来事儿，东西就是扔出来了，人情也在嘛，必须去，打蛇得打七寸呢，光给风导没用，还得给一把手送。善跛子没用，不太拿事儿。再不拿事儿，他也是一把手。一把手不拿下，你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我问你啊，你们团里还有谁厉害？
1: 那个业务科长吧。
0: 拿下，通通拿下。不信我娃上不去。然后他们母女俩就合计着怎么送，送什么，一直商量到大天亮。第二天他们就去买东西，直到晚上才一个个往家里送。自然首先是去给一把手单养平送。单养平住在家属楼的最东边，楚家和他妈是从很远的一个排水沟里溜过来的。夏天到了，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一窝一窝的看着在说话聊天，但眼睛都没闲下，不管谁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引起一串话题。好在排水沟边上没路灯，他们就直溜到单养平的楼下了，还没人看见。楚家和提着东西上去敲门了。开门的是单团长，开了门楚家和才发现单团长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都在跟着单团长的老婆学二胡。单团长的老婆是团上拉二胡的，单团长把学二胡的房门掩了掩，就招呼楚家和坐。单团长一跛一跛的要给他倒水，他挡了。他看见在家里穿着短裤的单团长，一条腿是彻底萎缩了，明显要比另一条腿细得多，短得多，并且中间还有两处变了形的大骨节。他想问可又不敢，但眼睛一直在那条残疾腿上扫视着。单团长就说，哦，这个腿你都想不来有这难看吧。
1: 不难看不难看，团长的腿一点都不难看。
0: 还不难看，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这个越长越失形了。
1: 团长的腿那可是英雄腿嘞。
0: 啥个英雄啊，那就是一场演出事故嘛。你可能都知道，当时我演雷刚，就党代表柯湘要从高台子上往下跳，本来底下是放了海绵垫子的，结果放垫子的人嫌角色小，只演了个过场的白狗子，连分的景也不好好搬，就失场了。他不但没放垫子，而且本来应该撤走的一个墩子也没撤，我扎了个雄鹰展翅式从高空飞下来，就端端跌在菱形的墩子上，当下就把大腿折成三节了。后来啊，骨头没接好又砸断一次，就弄成这样了。

0: 咱单团长也跟葛叫天一样把腿砸断过，那是多大的勇气啊。
1: 嗨，啥勇气啊，那就是不想难看，不想当跛子。可是没想到啊，砸断重接却得了个骨髓炎，这反倒跛得更厉害了。这都是命，所以啊，舞台演出没小事，主角配角包括拉景的搬道具的都重要的很嘞，那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一马虎就要出大事儿。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单团长说着还把一处变了形的大骨节狠狠地捶了捶，楚家和就没话了。好像这时候提说要排戏，要演游龟山的女主角胡凤莲，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他跟他妈反复商定后决定要排的戏。可单团长特别强调，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连搬布景上道具的都同等重要。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李慧娘 C 组的名分，还上了李慧娘的替身，要是再有非分之想，还不真成了小演员了。楚家和不说话，就那样一个劲儿地用左手狠劲儿搓着右手的一个指头。单团长问他有事没，他只好连连说没啥事儿，没事儿。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起身了。单团长就急忙把他拿来的东西提起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急忙说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团长，感谢团长能把我调来，我还希望团长再培养培养我嘞。果然单团长就是那话，团上已经很重视你了，李慧娘都排进去了不是，虽然还没演出，可是进入 C 组已经是很大的荣誉了。嘉禾呀，你好好努力，只要戏好就一定有演出的机会的。楚嘉禾心里想，就是再有演出的机会，谁还愿意溜人家吃过的二道馍呢？且不说演不过易晴娥，就是能演过，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不会再接受别的形象了。何况人家已经浪得那么大的名声，你还能在人家的嘎吱窝底下兴起狂风做起大浪吗？他啥也不想说了，又一次放下东西准备朝出跑。单团长急扭急扭的先扭到门口把他挡住了。嘉禾，我不是不收你的东西，我是谁来了都不收。哦，咱们工资都不高，都不容易，何必花这钱呢？你要理解我。你看，我一个跛子，本来当团长就不给大家带面子。你想想，剧团都是什么人？谁愿意自己的领导是个跛子腿嘞？人前丢人嘛。那我要是再贪一点儿，占一点儿，在大家的身上再抠搜一点儿，就把自己做人的那点脸面都给抠烂完了。你还要认这个团长，那你就帮我使点面子，我就剩下这点能在人前走动说话的尊严了，你们都得帮我护着点儿，谢谢啦。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嘉禾，还请你理解这个跛子团长哦。说完，单仰平还弯了90度的腰给他鞠了一躬。楚嘉禾就不好意思再说啥，提着东西下楼了。事后他也听团上人议论过单跛子，说他的确是谁的东西都不收，也不给别人许排戏的愿。他说演员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都想排戏，都想唱主角，都想出大名。可一年一个团就只能排那么两三本戏，要是谁都答应，省勤100多号演员50年都轮不到一个人唱一回主角。答应也明显是骗人的话，所以他从来不许任何的空头。

0: 远。楚家和从单养平的家里出来就有些后悔，他不该去找单养平。可提着东西出来后，他妈还是满意的，他说，对了，礼数到了就对了，不收是他的事。楚家和本来也不想去丰岛家的，都说丰岛的老婆难缠，加上在单养平家碰了软钉子，他就更是少了信心。但是他妈硬逼着他去，他到底还是去了。丰岛的老婆据说特别见不得那些抹了口红、画了眉毛、涂了指甲油的人，说一见就犯病。因此楚家和故意把妆画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不画又总觉得缺点啥。丰岛是不喜欢演员平时邋里邋遢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女演员，迎盆大脸、肉厚曲身、舔腹撅臀，还不讲究穿戴，是常常要遭到丰岛严厉批评的。丰岛说，你是个演员，不是居委会的老大妈，你得努力保持身材体型，要给观众以美感，才对得起咱这个职业嘛。演员必须懂得审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多彩，

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0集，楚家和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有充分自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一秦娥是一种骨干的美，带着一点黝黑的美，风岛叫健康的美，那她楚家和的美就是娇嫩的美，白皙的美，是阳春三月春芽嫩笋破土而出的美，仅涂一点淡妆就已经是翘在枝头了。过去在宁州，一秦娥还烧火做饭的时候，同学们说起美女，哪有过一秦娥的份儿呢？那就是异口同声的楚家和。到了省琴，大家依然惊叹说，深山里出妖狐啊。那意思就是说，楚家和美丽的进妖进狐了。他楚家和的美丽受到冲击是在一秦娥来了以后，尤其是一秦娥上了李慧娘，成了省琴的顶梁柱后，好像就成天字第一号大美人了。他知道这是眼下没办法挽回的事实，但他必须去努力，一切毕竟都才开始，他还有足够的本钱去跟一秦娥决力。楚家和边想边敲响了风岛的家门，只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门里生硬地问，
1: 谁啊？
2: 我啊。
1: 你谁啊？
2: 我找风岛。
0: 只听门锁一阵乱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张虚浮肿胀的银盆大脸露出一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楚家和，就单刀直入地逼问，
1: 干啥的？你干啥呀？你干啥的？
2: 我是风岛的学生。
1: 咦，疯子啥时候还招学生了？我咋不知道嘞？疯子，疯子，你过来。
0: 风岛就出来了。风岛朝门缝一看，也不敢说让老婆开门的话，只听他老婆一个劲儿地追问，
1: 咋回事嘛？你这样啊？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你能说清楚不？你啥时候招了这么个女学生，还烫了个招手停的头？你闻闻这香水味儿，那是学生吗？你也想学那些电影导演了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回事？
3: 这娃谦虚，这哪是我的学生啊？
1: 又是娃娃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哪儿来的娃啊？啥娃？个子都比你高了，你看那胸脯都发达成啥了，还娃呢？我看你是有病。革命阵营称同志，不要娃娃娃的。团上过去叫娃叫出事儿的教训还不深刻？你还要重蹈覆辙，故伎重演是不是？
0: 风岛在他老婆身后一个劲儿地打手势，示意让楚家和快走，结果他的手势还是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一把扭住他的手问，
1: 咋回事啊？咋回事？你还打上暗号了？你嘴也是个抽，眼睛也是个斜的，你咋了？你发羊角疯了？你
0: 楚家和听罢吓得一溜烟跑了。到了楼下，他惊魂未定，他妈见他手里的东西还在，就问他，
2: 咋没药？岂止是没药。

0: 差点还弄出人命来。
1: 楚家和就把过程气呼呼地说了一遍，他妈安慰他说，这下就行了，目的绝对达到了，让他觉得亏欠你一点好，妈懂这个。楚家和都觉得没脸进第三家了，可他妈坚持要走完。他妈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是说业务科长的权力很大吗？兴许把这人一拿下，一河水就开了。楚家和虽然是磨磨蹭蹭的，但到底还是把科长家的门敲开了。谁知他把东西提到科长家，竟然受到科长老婆十分热情的接待。老婆让科长又是开汽水，又是洗西红柿，又是削苹果的。他是抽着烟，斜卧在沙发上做贵妃状。他是一尊很短很胖的贵妃。据说科长的老婆也当过演员，唱过一折《孙二娘开店》，嗓子是真正的开口一包烟，当群众甲乙丙丁答一声有和在都是够不着调的，他也就只能认不是唱戏的料的命了。说过去他老吃人下眼时，自从男人当了业务科长，就再不用上台办各种若干人的杂碎角色了。晚上演出，他只到后台瞥一瞥，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布景道具，演出补助就拿到手了。他平常主要是打牌，据说能一连打三天三夜不下场子。最近派出所来团里端了几个赌博窝点，他们那一窝早得到风声，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他也跳了，可是人胖，裤子挂在了窗户插销上，等他撕烂了裤子跌下来时，脚脖子又崴了。这几天他就只能圈在沙发上卧阵指挥丁科长了。科长老婆的说话风格那在省钱是有名的，楚家和还没说到几句，他就一针见血了。想排戏是吧？见疫情鹅红了都坐不住了是吧？何况你们都是从外县来的，还是一个县的，叫啥来着？啊，宁州。哦，对，宁州。驴蹄子大一点地方，山密的跟牛百叶一样，亏了还能长出你这样的大家闺秀来，真是快了。那么个山割了，还能生出你跟疫情鹅这样的水灵人来。咋？疫情鹅出名了？你都急了吧？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嘛。这一比，放在谁心里都发毛，不是？理解，理解，都是过来人，谁不想唱主角？这世上除了我，把名利看得比屁还淡，谁还能见了名利，不上刀山下火海的奋不顾身呢？我说啊，就凭你这条件，凭你这诚意，我就给你做主了。老丁，老丁，听见吗？必须给家和安排戏哦。这好的条件不给人家安排戏，那就是你们业务科瞎了狗眼。疫情鹅好是好，但是还没这娃长得细嫩白净叫人心疼，这娃可是个好花旦的坯子。娃喜欢啥戏，就跟你丁老师说，他不安排，你就来找我，看他干。丁科长只是笑，不说话。丁科长没演过什么有名有姓的角色，倒是留下了不少笑话。说当年演移植样板戏《红灯记》时，他扮了个小日本兵，先后上场给鸠山队长报了两回消息，一回是王连举招了，一回是李玉和不招。结果他在后台聊天忘了，被人急急呼呼地喊上台给鸠山报告，说李玉和招了。鸠山一愣，妈的，完了，这戏演不下去了。李玉和都招了，后边的戏咋演嘞？ 好在演鸠山的是个老演员，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喊道：以我对付共产党多年的经验，李玉和这块硬骨头是不可能招的，再审！一把将他推了出去。这时他也知道把乱子捅大了。下场后，龚轩对领导一个耳光抽上去：你不想活了？吓得他当时就尿到裤子上了。是丰岛急中生智，赶紧上去再报，

家老汉，胡凤莲，好戏嘞，最适合这娃牌了，就这样定了啊，老丁。丁科长赶紧点头。从丁科长家出来，楚家和都快想喊起来了，他一下子扑到他妈怀里，像孩子一样把他妈的胳膊从衬衣外边美美地咬了一口。他妈说，你疯了。楚家和激动地说，定了。咋，科长答应排游龟山了？楚家和点点头，他妈也激动地在女儿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这天晚上，母女俩又合计了一夜，怎么拍戏，跟导演如何搞好关系，让谁作曲，唱腔味道如何提升，怎么一唱遮百丑，掩盖功底的不足，包括最后怎么造成影响，怎么上报纸、上电视的事儿都涉及到了。不过，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挡路的可能还是易晴娥。这家伙名气突飞猛进，于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楚家和他妈说，你要学会扬长避短，不唱武戏，不唱功夫戏，也不唱大悲戏，你只唱文戏、花旦戏，要以柔媚、娇嫩、妖艳见长，尤其是爱情喜剧，要多唱多演，现在观众啊就好这一口。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又开始分析易晴娥的短长。分析着分析着，他就说到了易晴娥在宁州剧团被老炊事员廖耀辉强奸的事儿。他妈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咋忘了这一出来，这可是个硬伤啊，搞不好名气越大，臭气越熏天哪。游西湖整整演了一个月，这在西京城算是奇迹了，连一些嘴上哼着邓丽君，手上提着录音机，身上绷着喇叭裤，在街上跳着霹雳舞的长发飘飘的青年也会挤进人群调一张戏票进剧场看看，是啥玩意儿能火成这样。大幕一拉开，他们就惊呆了，是小妞盘盘子太亮了，真是神了奇了，古了怪了，见了鬼了，管他让不让，都得到后台瞧一瞧。这卸了妆的女子更是亮得了得，单凭那一对扑闪扑闪的灯，赫本一样的高鼻梁，瓜子一般饱满又棱角分明的脸蛋儿，就能让手中提的进口四喇叭录音机电麻的跌在地上。那段时间，好多长头发喇叭裤都进剧场来了，他们只打口哨不鼓掌，只要易晴娥一出来，就把手抬到嘴边，滋儿的一声口哨，打得此起彼伏，弄得单团长有些害怕。一见晚上长头发来的多了，就要给保卫科办公室打招呼，说谨防流氓砸场子。从演出开始收票起，他就在剧场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颠来跛去的。剧场没年轻人进来不得了，有了这样勾肩搭背的一群群长毛贼轰进翁出的也了不得，并且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他们中间还出了打油诗。看了李慧娘才知啥叫亮，见了易晴娥只想换老婆，还有顺口溜说，录音机可以不叫，霹雳舞可以不跳，喇叭裤可以减小，长头发可以剃掉，李慧娘不能不瞧，易晴娥不能不要。这事儿让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洪兵都有些吃力了。有人说，洪兵哥，小心让这些街痞把你夹到碗里的肉给刨烂出去了。刘洪兵嘴上说他敢，但心里也有点毛，他觉得维护易晴娥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是越来越大了。有时见一溜一串的街皮朝后台拥，他都能暗暗渗出一身冷汗来。
那段时间，他也穿起

0: 起了喇叭口更大的裤子，裤脚能放到一尺五，头发也修得披着肩，一走动就像风中的旗子，一飘一扬的有范儿，有形也有势。他倒不是想赶时髦，他是想以毒攻毒，并且腰上还别了刀子，随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主权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到演出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几乎都不想演了，再红火也都演得疲了。有的是嫌演出的时间长了，见天晚上死困在剧场里耽误事儿呢。加上天气也太热，一些人就喊叫说，即使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进了伏天也该封戏箱了，还能把人当腊肉腌呢？单团长和丰导他们也担心，剧场里袒胸露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秩序不好维持。其实，这轮演出，派出所的乔所长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的。开始他还穿着警服，后来觉得来的有点多，有些不好意思，才换了便服。在这以前，乔所长可是从来没看过戏的。自几个月前为处理刘洪兵跟皮亮打架的事儿，跟剧团人认识以后，他才第一次走进剧场。票是易晴娥送的，乔所长开始还没在意。虽然报纸把游西湖和易晴娥吹得凶，可戏有多好看呢？他还想不来，加上也忙，他就把票撇到一边忘了。有一天晚上，剧场门口发生了斗殴事件，他带人出警，来铐了几个劣倔的，正准备走，却被单团长和刘洪兵拉到池子里压住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场戏没看完就把他彻底给征服了。易晴娥的长相本来给他留的印象就很舒服，可没想到化妆出来更是画中人一般的天仙模样了。他本来要回所里连夜提审那几个打架的，可屁股却咋都从凳子上拔不利，他就安排副所长带人先回去，自己一直坚持把戏看完。幕都卸三次了，他还激动得浑身在打颤，嘴里不住地说，
1: 戏是这样啊，啊，原来戏就是这样啊，这比香港的武打片好看得多嘛。啊！
0: 单团长和刘洪兵把他请到后台，跟易晴娥打了招呼。他见易晴娥一时不知咋表现好，还给易晴娥鞠了一躬，说：“
1: 哎呀，我原来以为只有抓住犯人才是最快乐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剧场里啊，找到了比抓犯人更快乐的事儿啊。”难怪为争一张戏票要拿砖把人头朝破地拍呢，啊，这个戏啊真是太神奇了啊。
0: 从此以后，乔所长就常常来看戏了，即使不看全也要看一折鬼怨或者杀生，看完后他还一定要到后台把易晴娥也看上一眼，才跟抓了犯人一样愉快地离去。单团长和刘洪兵只要看见乔所长来就觉得有了底气。最近观众的秩序的确有点乱，尤其是看完戏后一些街皮不停地朝后台跑，或者在路上堵，都要看易晴娥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有的还端直朝上生扑，要跟易晴娥握手，还有的胆子更正，竟然还想拥抱上了。刘洪兵就想把这些烂胳膊都剁了。他几次对单团长说，
1: 晴娥最近累得实在背不住了，要不歇一歇吧。
0: 乔所长也说，
1: 歇一歇好啊，一些怂娃不是诚心来看戏的，就是来玄磨咱晴娥的啊。你看看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爱惹麻烦不是啊。咱派出所啊整天就遇这号怪事儿。哦，前天一个女娃也是长得好，当然比咱这个晴娥差远了啊。那娃晚上啊把嘴抹得血乎刺拉的， 裙子也穿得短了点儿，啊，就让一个看门老头把不住脉了，啊，楼道里面就停了十几分钟电，这个老头就摸上去把案做了，啊，抓住问他咋回事，说娃的嘴长得好，红红的，大大的，把他的油丝一下子给翘乱了，啊，你看看，你看看。都还说这个老头平常好得很，没事了老看报纸呢，啊，这不一时三刻就变成魔鬼了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2: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加入暑期档。这部电影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假扮仙人开设道观，误打误撞收获全城追捧，以凡人之躯与真神仙斗智斗勇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葫芦兽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到了，
6: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7: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8: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6: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8: 那他在干嘛？
6: 大婶，等一下。
9: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10: 第二天三天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11: 抓扒手的神仙，
12: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13: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14: 我们是凡人，我们真的不灵的。
15: 这是神仙到的，站起来，不准跪。神仙大人，
16: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17: 神仙大人，人越来越多了。
14: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18: 挖什么呀？
19: 挖！哎，
7: 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4: 我们能吓人。
12: 别说话，
14: 直接出招。
3: 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记，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10: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8: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从刚才的预告片里我们能听出来，这部电影的定位很有意思。八位没有法力的普通凡人集结成团，以凡人之躯闯荡蓬莱仙境，对抗真神仙。
1: 是的，
0: 导演说片中的角色啊，很像我们身边的狐朋狗友，带着天真、理想和不靠谱。他们也许歪瓜裂枣，但是啊，他们自在逍遥。
1: 那么说起八仙，大家往往会想到八仙过海的传说和经典成语，但八仙为什么是他们八个，又为什么是八个人，不是六个、十个？这八个身份迥异的人，有乞丐，有将军，有书生，有皇亲，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0: 八仙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是凡人得道，飞升成仙，他们来自人间，并不是生而为仙的，所以啊，就有着凡人的很多缺点，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显得格外亲民，也格外的有人情味。
1: 对于古代的老百姓来说，八仙的形象寄予了当时的人对于人人皆可成仙的信仰追求，但这里的成仙不是真的变成神仙，而是代表看破名利，断除烦恼，回归生命本我，获得真正的自由。
0: 所以啊，说到底，八仙传说传达的是一种凡人亦可成圣的平等信念。你不需要出身显赫，不需要天赋异禀，只要坚持修心，恪守本分，普通人也能抵达不凡的彼岸。
1: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八仙传说所传达的凡人亦可成圣的平等信念。

0: 平等信念，各显神通的个体价值实现，以及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处世智慧。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1985年的电影《八仙的传说》，2009年的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

0: 编故事。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走进最近翻红的央视节目《百家讲坛》，跟随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俊杰一起了解八仙的来源，从元杂剧中感受八仙过海这个精彩的故事。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要聊八仙题材的影视改编啊，咱们得从一部经典说起。1985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八仙的传说》。
0: 这部电影一开场，蓬莱仙山烟雾笼罩，铁拐李宴请六仙聚餐。注意啊，此时只有七仙。席间铁拐李提出要点化曹国舅，凑成八仙。这部电影中八仙的形成不是各自修成各自独立的，而是老神仙带新神仙，一代传一代，师徒相承的传统。
4: 哎，这还空着一个杯子，要能凑成八仙岂不更美？李仙兄今日摆宴恐有他意吧。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就拿出来给大伙儿看看吧。咱老李的葫芦里从来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要看请便。
5: 管弦悠悠了人心碎，可惜无嫦娥书秀，美中不足矣。
4: 陛下宽心，宣美的旨意已传遍各地，何愁宫中无嫦娥呀？
6: 陛下，臣有要事见奏。
5: 有关国事，明日早朝再奏不迟。
6: 陛下，此事早朝面奏，恐怕有碍陛下的龙颜光辉。
5: 岂知有碍于朕，何必纠缠？
6: 陛下，我陛下，前闻海内灾情不断，黎民百姓处于水火之中，陛下当设法拯救才是，而今却传旨于民大选美女，这岂不有失？
7: 哼，朕选几个美女伴驾乃区区小事，而你竟编造出些灾情谎话，败兴于朕，
4: 不是奢望。
6: 陛下，古人言忠言逆耳利于行，为保社稷，请陛下三思。
7: 放肆！
6: 陛下，
7: 朕念你为母后胞弟，免你死罪，赐你远离京华，东去蓬莱，寻一清净之地安度一生，去吧。
6: 谢陛下。
1: 在七仙中，何仙姑对点化曹国舅这件事儿并不赞成，她讨厌权贵，认为曹国舅出身官宦之家，不值得被点化。这种分歧恰恰体现了八仙内部的多样性。八仙分别代表男女老幼、贫贱富贵八种不同的人群。八仙之所以是八个人，是因为他们涵盖了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0: 何仙姑不赞成归不赞成，考验还是要继续。曹国舅因为劝谏皇帝被贬出宫，在云游途中经历了七仙设下的重重考验。何仙姑化身为船家，故意拿走曹国舅的官服，放走他的马，还让他沉入水中。他要试探的是这个权贵出身的人到底舍不舍得放下那身官服，放下那个身份。
8: 你喊谁过来啊？
6: 你不是船家吗？快把我渡过江去。来来来来，
8: 好大的口气啊。告诉你，船小不伺候这个大主。嗯，要过江去找官家的渡船吧。
6: 船家息怒，船家息怒，请坐坐好去吧。船家，
8: 这还差不多啊，船去。
9: 我来得匆忙。

0: 身无分文，以后我竟加倍奉还。
1: 日后奉还？那我今天去喝西北风去啊。哼。嘿嘿，我看你这身官服还值几文银子。
0: 这官服虽然是个累赘，可无他我无法遮身呐。
1: 我看你是舍不得哟。
0: 我依你就是啊。
1: 上船吧。
2: 好好好，驾驾。
1: 哎妈，嗯，船小人马不能同动，嗯，留下马回头再说吧。
2: 我的马，
3: 我的马，
2: 哎哎哎，
1: 马，
2: 我的马。
1: 哎呦，你不要命了你。
2: 哎呀，
1: 这身衣服是我的，弄湿就不值钱了。
2: 哎呀，快送我上去找马。哎呀，
1: 你这叫放马归山，到哪儿去找？
0: 你有所不知，我失去这笔神，白马，我如何忍怒啊？
1: 这就怪了，照你说来，这马比人强喽。嗯，
0: 老马识途，我却糊涂。
1: 那就留在这儿帮我撑船吧，这里双脚不动即可行路，不过这胳膊比腿还累哟。
4: 经历了多重考验，曹国舅终于彻悟贪为万恶之源而羽化成仙。结尾八仙各显神通，齐聚蓬莱，踏海险胜而去。电影《八仙的传说》讲的是点化与考验，核心是放下，放下功名，放下贪欲，放下执念，才能得道成仙。这和八仙传说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人人皆可成仙，但成仙先要做人。
5: 如果说电影《八仙的传说》讲的是成仙之路，那么2009年的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讲的是成仙之因。故事设定在唐末宋初，东海一带瘟疫肆虐，民不聊生。汉钟离和铁拐李为了拯救苍生，决定前往东海之东的药岛采药，但东海龙王与天庭交恶，封锁了海域，不让二仙渡海。于是玉帝降旨，唯有八仙齐聚方能渡海。
6: 东海龙王，你这是向寡人示威吗？本王不敢，花龙被他们打成重伤，敢问玉帝，这笔账该如何的算法？
7: 这件事嘛，我看大家都有错。要是花龙不阻止他们渡海，他们就不会打起来，不打起来嘛，就没有损伤。你看，铁拐李的腿不就瘸了吗？所以嘛，
6: 你的意思，拉倒算了。
7: 这正是寡人的意思。
6: 不行，
7: 那
6: 本王一定要讨个公道。
8: 龙王，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6: 这事与你无关。玉帝，你说，该如何惩罚他们？
7: 这是误会吗？
6: 绝对不是误会。
7: 够了，东海龙王，你逼寡人太甚了。这件事情闹到今天也是天意，是挽救不了的悲剧。寡人不想看到有什么争议，也不想降罪他们，寡人说了算。
6: 好，玉帝当年说过，300年内众仙不得踏足东海，如有犯戒，本王有权封锁东海，对吧？玉帝，
7: 你
6: 今日开始，无论仙凡两界，若无本王准许，皆不能横渡东海。犯法者，格杀勿论。
8: 哦，办法不是没有，但要集齐八仙，以八仙之力方能渡过东海，抵达药岛。
7: 对呀，寡人怎么没想到？哈哈哈哈，就这么决定了。铁拐李、汉钟离听令。
9: 臣在，
10: 臣在。
7: 你们商议之后，立即到凡间去寻找其余六仙的下落，不得有误。你们听见了没有？
10: 臣遵旨。
4: 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的剧情堪称奋斗版八仙。 两位老神仙带着招募任务走遍人间，把六个各怀心事各有缺陷的凡人一个一个点化成仙。
5: 这部剧传递的团结协作主题非常明确，一个人过不了海，八个人一起才行。汉钟离和铁拐李再厉害，没有另外六个人也渡不了东海。八仙不是各自修行的，而是彼此成就的。你有你的缺陷，我有我的短板，但当我们合在一起，就能完成一个人做不到的事。
4: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刚才我们说的八仙故事只跟这八个人有关，而电视剧《东游记》则把八仙的故事推向了一个更宏大也更浪漫的维度。
5: 在这部剧的设定当中，通天妖道破咒重生，一场天地浩劫在所难免。依无字天书所示，上洞八仙将应劫而生。东华上仙临危请命，自愿立三三之灾，九九之劫，引导八仙归位。
4: 在剧中，东华上仙在度化何仙姑的时候，与他有一段关于情的讨论。神仙不能动情，但凡人可以。东华上仙要度化八仙，自己却要先经历情感的考验。
3: 多谢上仙两次相救。
9: 忘就是忘。
3: 上仙是说我自不量力，自己受了伤还要去救别人，反而给人家添麻烦，还要上仙两次相救。
9: 上洞八仙各有缺点，你要谨记。
3: 上洞八仙缺点，哈，上仙是说我能够成仙了。上仙现在可以带我上天吗？哦，上天不要我忘，我可以借的。我真的很想跟张国老一样飞天。
9: 你成仙，那费将军有难怎么办？
3: 费将军有难，我帮了他再成仙。
9: 那刚才是谁说要借忘？你诚心向道，可惜你的修行还不够，功德未圆满，怎么升上天？
3: 那上仙你收我为徒，度我成仙不就行了？仙姑拜见师父。
9: 你千万不可乱拜，你不记得你已经练了玄女剑法，九天玄女才是你的师父，不要见了神仙就乱叫师父。
3: 九天玄女是不是刚才我见到的那个女仙啊？可是她的样貌跟我在玄女庙见到的神像不一样啊。
9: 她是牡丹仙子。
3: 牡丹仙子，难怪这么漂亮。不过我总觉得她好像不是很开心，上仙知道为什么吗？
9: 要不是念在修行不易，真想在王母娘娘面前告她一个思凡之罪。先有织女，后有牡丹，为什么女神仙总是逃不出一个情字？
3: 上仙这句话就说得不对了，恕我冒犯说一句，这是因为我们女子比你们男子重情。
9: 一个情字就要多三灾九劫，千年的修行毁于旦夕，你明白吗？
3: 不是吧，我都还没有成仙，说一个情字也冒犯了天条。上仙，上仙，上仙。
5: 电视剧《东游记》给八仙加入了几段爱情线，除了古装仙侠，又加入了些偶像剧元素，怪不得能够取得收视冠军的头衔。而这部电视剧的结尾也没有忽略爱情。
4: 化身吕洞宾的东华上仙终于完成了引导八仙归位的使命，才敢表露对牡丹仙子的爱。这种爱而不能言，言而不敢爱的设定，让八仙的故事有了多样的色彩。
11: 人间有向善之心，人间就充满希望。春阴回头是岸，成熟可喜可贺。善哉善哉，
12: 多谢观音菩萨。
9: 参见观音。
11: 不是白牡丹，你很失望。善哉善哉，出家人不打诳语，春阴死而复生。
9: 洞宾生性轻狂，请菩萨莫怪。
11: 你何罪之有？白牡丹应咒而死，你自然会心疼。只是你刚才为何不发一言？
9: 洞宾不敢。
11: 为何不敢？
9: 当日我选择了众仙友， 我就知道必死至亲至爱的人是母

0: 但我心里不断地问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错的？我多么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我也不愿看到牡丹为我受苦。菩萨，八仙应劫而生，斩妖除魔，如今功德已成，可是我心里面一直背负着对牡丹的歉疚，我愿意以我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牡丹的重生，求菩萨成全，求菩萨成全。
1: 过东海寻灵石，十万年的异象。吕洞宾，如果我再告诉你白牡丹真的会出现，再赐你玄机，你会不会相信？八仙聚义，人间有情，善哉，善哉。

0: 电视剧《东游记》外景主要在四川九寨沟拍摄，所以画面瑰丽，情感丰沛。他把八仙的故事从修仙拉向了修心，最难渡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最难的考验不在海上，而在情里。
1: 电影《八仙的传说》里是曹国舅放下官服的点化之路，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里则是两位老神仙下凡招募六仙的奋斗之路，电视剧《东游记》里是东华上仙历劫归位的情感之路。
0: 虽然这三部作品有三种风格，但讲的却是同一个内核。八仙之所以成为八仙，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力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经历了各自的磨难，也放下了各自的执念，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4: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想里，我们看了三部不同年代的八仙题材影视作品，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还没回答，八仙都有谁，是什么时候凑齐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
2: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最近翻红的央视节目《百家讲坛》，跟随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俊杰一起了解八仙的来源，从元杂剧中感受八仙过海这个精彩的故事。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0: 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今天时光漫游记节目的主题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我们从小就学过的成语和听过的神话故事。那么八仙到底是谁？为什么是八位呢？
3: 我们来听听马俊杰教授的解读。这个成语它是由民间俗语转化而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人各有各的本领，也各有各的办法。这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一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等这些著名的八位神仙 到蓬莱山上观赏牡丹花，回去的时候呢要渡过大海，他们各把宝物放在海里渡海，与龙王发生了冲突，展开了大战，最后呢双方握手言和。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了，要说清楚八仙过海，我们有必要把八仙和过海分开来说。 我们先说八仙，在中国历史上八仙的传说很多，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外，还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颍中八仙等等，但是这些八仙呢与八仙过海中的八仙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没有过过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谈他们。我要谈的就是八仙过海中的 八仙，这八位神仙分别是汉钟离、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从八仙形成的大致过程来看，这个时间很长，长达千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这个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比如 就人员来说，他有变化。刚开始在八仙中没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后来呢用何仙姑就代替了徐神翁。从名字来说也有变化，开始汉钟离不叫汉钟离，而叫钟离权，铁拐李呢也不叫铁拐李，叫李铁拐。八仙的形成过程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 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 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呐，她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所以清代人汪籍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他的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啊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

0: 为老幼男女富贵贫贱也。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
1: 感谢马俊杰教授的解读。其实八仙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但那时候啊指的是上古列仙，到了唐代有九中八仙，李白、贺知章等等，但那是一群喝酒的诗人，不是神仙。而我们今天熟悉的八仙，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是经过漫长的演变才最终定型的。
2: 是的，马老师还提到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喜欢八这个数字，比如很多的风景名胜都要凑成八景，中国菜系要凑成八大菜系，八仙自然也要凑成八个。八仙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幼贫贱富贵八种不同的人群，这也意味着八仙的故事不只是八个神仙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1: 而且我们发现八仙的身份也很接地气，铁拐李是一个跛足的乞丐，汉钟离是大将军出身，张国老是个骑驴的道士，蓝采和是流浪汉，何仙姑是少女，吕洞宾是书生，韩湘子名门之后，曹国舅是皇亲国戚。这些人身份迥异，性格各不相同，却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2: 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成语又是怎么来的呢？在众多的版本当中，元杂剧征玉版八仙过沧海是最详细最精彩的。我们继续来听马俊杰教授的分享。
0: 这个故事是说啊，有一年的晚春，正是牡丹花开放的时节，住在蓬莱山上的白云仙长，他呢想邀请八仙还有五大圣来蓬莱山观赏牡丹花，并且要宴请众仙。

其中的蓝采和就说了，我们这次回去啊，最好是各显神通。汉钟离说，这个主意很好，我看大家谁也不要驾云，我们就各显神通。其他的神仙都同意了。

0: 所采的宝物是什么。汉钟离采的是芭蕉扇，曹国舅采的是爪力，铁拐李采的是铁拐，徐申翁采的是铁笛，而张国老采的是药葫芦，吕洞宾采的是宝剑，蓝采和采的是玉板，而韩湘子采的是花篮。看看，各有各的宝物，所以这叫各显神通啊。这八位神仙踩着自己的宝物正在大海上非常惬意的飞驰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蓝采和不见了。其他的七位神仙回头一看，蓝采和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蓝采和所采的宝物就是他的玉板，名叫八扇云阳板，它是由八块玉板连缀而成的。这个宝物啊，在海中它能够放出万道神光，一放出万道神光，把大海照得通亮。东海龙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摩揭，一个叫龙毒，这两个人呢正带着水族和夜叉在巡海来，突然看到万道神光照下来了，把整个龙宫照得透亮。摩揭就说了，夜叉赶紧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夜叉来到海面上一看，回来报告说，这是八仙之一蓝采和的玉板发出的这个神光。摩羯兄弟二人一听，哎，这个宝物挺好，非常喜欢，说我们龙宫里虽然有奇珍异宝很多，但是恰恰没有这样的宝物。兄弟二人一商，我们把这个宝物抢了它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于是摩羯就派出夜叉去抢夺蓝采和的玉板。夜叉来到水面上，趁着蓝采和不注意，突然把玉板抽走了，蓝采和扑通一声就掉到大海里去了。兄弟二人迅速把蓝采和就给抓起来了，抓到了龙宫里面。
1: 马俊杰教授精彩的故事讲到这儿，我们才发现，原来元杂剧《争玉板八仙过海》所争的这个玉板就是蓝采和的宝物。接下来啊，就是这段故事的高潮部分了，我们继续来听马俊杰教授的精彩分享。
0: 其他的这七位神仙在水面上见不着蓝采和了，非常着急。汉钟离就拿出一粒金丹往水里一扔，发现了原来这个蓝采和啊被摩羯兄弟抓到了龙宫，他的玉板也被抢走了，所以就非常愤怒啊。这几位神仙就商量了如何营救蓝采和。然后吕洞宾就说，大家不要管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于是吕洞宾就挥舞着宝剑大声地喊叫说，摩羯兄弟赶紧把蓝采和放出来，否则的话我把你的东海海水给你煮干。摩羯兄弟啊，听到吕洞宾的话之后，本来他们并不把吕洞宾放在眼里，但是呢为了避免干戈，就说了，算了，把蓝采和放走吧，但是玉板不能给他们。这样蓝采和就被放了回来。可是这八位神仙见没有归还玉板，不肯罢休。吕洞宾继续高喊啊，一定要把玉板归还回来，否则永远不会罢休。这个时候的摩羯兄弟啊就开始愤怒了，把人都放了你还不依不饶。于是啊，摩羯兄弟就率领着水族和夜叉冲出水面，与吕洞宾发生了大战。吕洞宾手里这把宝剑十分了得，他挥舞着宝剑当场就把摩羯给杀死了，并把龙毒的左臂断下，把其他的夜叉打得大败。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龙宫。东海龙王一听自己的儿子一死一伤，非常愤怒，赶紧把西海龙王、南海龙王

0: 王和北海龙王找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八仙。最后他们调动了100万虾兵蟹将冲出水面，与八仙展开大战。但大战的结果呢，是四海龙王被打败了，100万虾兵蟹将死伤一半以上。东海龙王一看没有办法了，又把三官请来了。这三官呢，就是水官、天官和地官。这三官率领着神兵继续冲出水面与八仙作战。八仙一看三官来者不善，兵力很强，于是呢就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说，我派出五大圣帮你来对付三官。这样五大圣女到来了，双方在海面上又展开了一场混战。这场大战的结果依然是三官被打败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神，他说双方就别打了，再打还要伤及生灵，这样我给你们调解一下。双方也同意调解啊，最终调解的结果是，东海龙王，你把这八扇云阳板中的六扇还给蓝采和，那么剩下这两扇呢，一方面要作为龙宫里边的镇宫之宝，另一方面作为吕洞宾杀死魔戒的赔偿。同时呢，龙王不要再追究八仙了。这个调解结果双方都能接受。最后啊，八仙和龙王呢就握手言和了。
1: 感谢马俊杰教授生动的讲述。八仙过海这个神话故事是在中国人对海洋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中产生的。古人面对浩瀚无际的汪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蓬莱仙岛、龙王龙宫这一系列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仙境就应运而生了。
2: 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成语最早出自于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第81回，正是八仙同过海独自显神通，后人据此概括出了这个成语。而有趣的是，《西游记》里孙悟空他们取经是往西走，而八仙过海是往东去，一个向西求法，一个向东显圣，构成了中国神话里两条遥相呼应的精神线索。
1: 八仙过海的故事中，八个人、八件法宝、八种过法，没有谁的法宝比谁的更高级，也没有谁的过法比谁的更正确，大家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都抵达了对岸。
2: 马俊杰教授的解读让我们看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仅是一个成语，更是一种处世智慧。承认差异，尊重个性，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提醒我们，八仙过海是一起过的，他们是结伴同行，彼此照应的，这正是各显神通与团结协作之间最微妙的平衡。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八仙的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讲述，却始终不会过时，因为它触及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是谁？我该往哪儿走？如果我一个人走不过去，谁能和我一起走呢？
2: 八仙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他们的法力有多高，而在于他们来自人间，各有缺陷，却最终各自修成了正果。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抵达了各自的彼岸。所谓各显神通，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那层意思，也许是你不用成为别人，你只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而更难得的是，八个人是一起过海的， 他们有八件法宝，有八种过法，却朝着同一个方向。这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容易被忽略的那层智慧。你可以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但你不能一个人走完所有的路。
2: 动画电影《八仙》，如果您刚好有空，不妨走进影院，看看这八个歪瓜裂枣的凡人如何用最不靠谱的方式完成了最了不起的事。也许你会发现，那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没有放弃的自己和银幕上的他们没什么两样。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从周一开始，我们的笑声编辑部呢就邀请到了相声演员英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6: 大家好，大家好，迫不及待的向大家问好。
5: 哎，我们这一周啊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相声演员的名字。
6: 小的时候家里给起个名字，学艺成熟了以后呢，可能又得再换一个名字。
5: 那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叫孝林。
6: 哦，
5: 这一听他就一定是艺名。
6: 是

0: 因为没人姓笑。
1: 哦哦，
0: 那笑林老师的本名叫什么呢？
1: 叫赵小林。
0: 这是某一位相声演员的名字？
1: 某两位相声演员都叫这个名字。
0: 哦，某两位啊。
1: 对，赵小林老师的这个本名叫赵小林，然后呢笑林老师的本名呢也叫赵小林，而且三个字都一样。两个人呢后来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啊，一位呢是相声作家，一位是相声演员，一位是我师父，一位是我师大爷啊。
0: 那你怎么分得出来呢？那后来都为什么就变成笑林了呢？
1: 后来呢就是起名字，就因为相声界同时他们年纪都差不太多，都叫赵小林，那么就容易闹混，到底是哪个赵小林呢？后来这个笑林老师呢就改名字，率先改名字叫赵笑林，笑声的笑，叫赵笑林。一起演出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熟悉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老师就说，还什么赵笑林啊，就别要那个姓，就叫笑林多好啊。哎，在李谷一老师的建议下，就直接就叫笑林了。后来就很多朋友就是有像您这样的误会，以为笑林老师就姓笑呢，笑老师，笑老师，老这么叫，老那么笑着。
0: 哎，所以其实笑林老师名字叫赵小林，
1: 一直都叫赵小林啊，
0: 只是大家习惯了叫笑林。
1: 对，他也愿意用这个艺名和大家去交流。
0: 那我们来听听由笑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
2: 笑林广播电台。
3: 好，这就开始了。
4: 噔噔噔噔噔，
3: 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2: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
3: 哎，你说9点不完了？
2: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3: 哦，这得听听。
2: 昨天晴。
3: 昨天
2: 前天。
3: 那前天干什么呀？
2: 啊，后天。
3: 他又过去了。你
2: 听哪天的？
3: 我们听今天呢。
2: 啊，今天夜间。
3: 哎，哦，你现看呢？
2: 看不清楚
3: 啊。这儿没窗户。
2: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3: 呵，你跟没说一样。
2: 明天
3: 什么天儿？
2: 还不知道。
3: 后天
2: 到时候再说。
3: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2: 风向
3: 啊，
2: 偏东转偏南。
3: 哦，南风。
2: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3: 他这儿刮旋风呢。
2: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3: 孩子媒婆，
2: 笑林广播电台。
3: 哪有你这台呀？
2: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3: 根本就没人知道。
2: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笑林一个人主持。
3: 就你一个人？
2: 对，
3: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2: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3: 我想听的太多了。
2: 那你说说，
3: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2: 行了，
3: 葛兰林。
2: 行了行了行了，
3: 哥啊，
2: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2: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2: 他们不上这儿来。
3: 这位蒙氏。
2: 不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3: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2: 没有。
3: 你瞧，
2: 不可能不可能。
3: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2: 吧，
3: 这是夏青同志。
2: 哎呦，
3: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2: 行了，
3: 怎么着？
2: 他们都来了，
3: 今天都来了。
2: 笑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3: 回来，
2: 怎么？
3: 你干嘛走啊？
2: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3: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2: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3: 不，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2: 您没人爱听，
3: 我爱听，
2: 没人爱听，
3: 爱听吗？
2: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3: 我说谁你学谁？
2: 哎，你说谁我学谁？
3: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5: 亚坤
3: 啊，知道吗？
5: 我们太熟了，
3: 还挺熟。
5: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3: 是吗？
5: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3: 哦，
5: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3: 行了，别说了。
5: 怎么了？
3: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5: 那当然是呢。
3: 啊，
5: 你等我问问。
3: 呵，
5: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3: 哎呦，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5: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这？
3: 这赖你自己啊！
5: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3: 啊，
5: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3: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5: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3: 啊，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5: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3: 啊？喜欢。
5: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3: 好听。
5: 爱听不爱听？
3: 爱听。
5: 想听不想听？
3: 想听。
5: 学不了。
3: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5: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3: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5: 怎么着，
3: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6: 我念几句唐诗吧。
3: 好。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5: 好，
3: 来吧，
5: 方明同志。
3: 啊，
5: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3: 对，
5: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3: 怎么着？
5: 按照我这改。
3: 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5: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3: 你有这把握吗？
5: 你听啊。
3: 啊，
5: 什么词儿来着？
3: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5: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3: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5: 什么诗？什么诗？
3: 春夜喜雨、啊、
5: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3: 人都没注意呢。
5: 这个好。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好，你鼓什么掌啊？
5: 不是我带个头啊，
3: 就带这头啊。
5: 告诉你
3: 啊，
5: 我的播音艺术啊，说句成语啊，
3: 怎么形容？
5: 有两把刷子。
3: 这是成语吗？
5: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3: 这话太大了。
5: 怎么叫话大了？
3: 不可能都像了。
5: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3: 谁都学得了？
5: 对，有这把握。
3: 那咱们
7: 小林
5: 啊，
7: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3: 好，夏青。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5: 怎么着？
3: 我佩服你。
5: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5: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3: 啊？又按你的改啊？
5: 就这么办吧。
3: 什么就这么办呢？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5: 近视眼。
3: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5: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3: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5: 嘿嘿，
3: 啊，您真这毛病啊！
5: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3: 啊，
5: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3: 啊，好，找吧。
5: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8: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
3: 啊，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5: 谁让你听词儿了？
3: 那听什么呀？
5: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3: 声音还有点意思。
5: 宋世雄同志，
3: 哎啊，
5: 我学的像不像？
3: 那你干嘛问他呀？
5: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3: 怎么着？
5: 宋世雄学的，哎，
3: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啊，
5: 我学，
3: 啊，
5: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3: 干嘛？
5: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3: 哎，啊，
5: 你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3: 先等会儿，
5: 者
3: 名什么播音员？
5: 者名啊，
3: 者名啊，啊，什么呀？
5: 草字头加一者字，
3: 著名。
5: 著名者，这现在一点小事儿你别记着，你
3: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5: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3: 懂你还念错了？
5: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
3: 又错了。
5: 怎么了？
3: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5: 是怕你不懂，
3: 就你不懂，
5: 就
3: 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5: 我模仿能力强啊。
3: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5: 嗯，
3: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5: 女播音员咱拿手，
3: 这也拿手。
5: 你像那个谁，
3: 啊，谁？
5: 哎，葛兰，
3: 葛兰，
5: 我
3: 就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5: 嚯
3: 嚯，
5: 林如，
3: 林如，我们刚熟了
5: 哟。
3: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5: 嗯，
3: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5: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
3: 啊，
5: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3: 啊，你成，哎，你能学谁？
5: 我，林如。
3: 学林如，
5: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3: 好，好，好，学哪段？
5: 我就学
3: 啊，
5: 阿信出走那一段。
3: 可以，
5: 嗯，
3: 来吧。
5: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开始。
3: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5: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嗯，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行了，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降临龙，
0: 像火车。
1: 刚才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呢，一对搭档啊，全是艺名啊，一位是徐德亮啊，一位是王文林。
2: 哎呦，这一对都是艺名的，也不是很多，也有不少啊。这二位呢，我都非常的熟悉。一位是我的师兄，一位是我的舅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呀、啊，我们聊到的相声演员，你们都能攀点关系。
2: 对，要么师承的关系，要么就是家里的关系啊。徐德亮本名呢，叫徐亮。
1: 我踢球的。
2: 嗨，我九岁就认识徐亮，小的时候在同堂学艺，他带着我去了很多相声前辈家里边去学习去，带我去票房，让我接触除去相声以外的其他的艺术形式。后来在2005年以后吧，他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就叫徐德亮了。
1: 那王文林先生实际上本名叫王慧林，
2: 慧优惠的慧，王慧林啊。他的弟弟呢叫王慧刚啊，然后姐姐呢叫王慧茹，都是相声前辈啊王长友先生的子女。那会儿我就叫慧林舅舅、慧刚舅舅，后来就是也是2005年之后，那改名字改文嘛，王文林，
1: 因为本来也是
2: 文字儿。
1: 文字儿，
2: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字儿，什么什么寿字儿啊，什么宝字儿啊，文字儿啊，就是当时就是大家通常起这个名字，就是重复率高一点，大家可能认为相声非得排这么个字儿，确实没有这么多细节的要求。
1: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IT 大保镖》。
3: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啊，必须得懂网络，
4: 没错没错。
3: 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4: 那是，您有什么特点？
3: 您必须懂硬件，
4: 这是最基础的呀。
3: 硬件
4: 啊，
3: 说实话
4: 啊，
3: 大学未必学得着。
4: 为什么？
3: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4: 是啊，
3: 您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4: 是
3: 未必懂硬件。
4: 哦，
3: 软件都什么？学编程
4: 啊
3: ，C 语言。C 加加，
4: 对，这高级啊！
3: 什么 DOS 系统，
4: 对，
3: 什么 XP
4: 啊
3: ，Windows 都学的这个，
4: 对啊，
3: 对不对？
4: 是啊，
3: 真正硬件
4: 啊，
3: 也是我们这样的。
4: 你们这样的是
3: 大学这四年，我在中关村卖了四年电脑。
4: 不是您卖四年电脑干嘛？
3: 这您别瞧不起
4: 啊！
3: 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呢。
4: 哦，
3: 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的一块好，什么跟什么插的一块好，
4: 你看这基础。

0: 装机。
1: 哦，
0: 你会吗？
1: 我这是脑子不行。
0: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攒机呀、啊。它不是一买的那品牌机，懂吗？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
1: 啊？
0: 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1: 哦呦呵，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哦，您还这卖过这计算机，
0: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1: 不，这俩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1: 那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0: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萝卜这东西
1: 啊，
0: 它便宜
1: 啊，是
0: 就得靠着吆喝
1: 啊，小买卖吗？
0: 对不对呀、
1: 啊？怎么吆喝、
0: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1: 啊，
0: 一捂耳朵
1: 啊，

0: 还真卖过萝卜，
1: 就是萝卜赛梨辣了换，
0: 先这味儿，
1: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0: 没错啊，
1: 电脑不行啊，
0: 电脑
1: 都是柜台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0: 啊，
1: 电脑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1: 那当然了，
0: 也能的，
1: 您多咱看一人
0: 啊。
1: 中关村
0: 啊，
1: 海龙大厦门口
0: 是
1: 一捂耳朵
0: 啊
1: ，IBM 的 电脑哎，赛过了大蒜盘路，有这样的吗？
0: 没怎么吆喝的，
1: 对，
0: 没怎么吆喝的，
1: 这是我们的特点。
0: 哎呀，您真体会，
1: 又得懂硬件
0: 哦，
1: 又得懂软件，
0: 嘿，
1: 嗯，
0: 这是两个条件。
1: 对，
0: 还有吗？
1: 工作经验，
0: 实践，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就跟说相声一样，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0: 啊，
1: 这成，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0: 那不行，
1: 这编程
0: 啊，
1: 计算机一样，
0: 是，
1: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0: 对，
1: 都是这个，
0: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1: 小公司，
0: 您别客气，
1: 不值一提，
0: 您说说，
1: 中文名字叫微软，
0: 微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1: 和您，
0: 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0: 哇，大公司，
1: 呵，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我在微软，这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0: 啊！你瞧瞧，
1: 哎，
0: 哦，
1: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
0: 啊！
1: 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0: 非得离开
1: 啊！离开微软，
0: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哟？
1: 说不好听话啊！
0: 啊，
1: 庙小，
0: 微软这庙还小，
1: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0: 哦，
1: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0: 哪家公司？
1: 倍儿硬。
0: 嚯，您上倍儿硬？
1: 哎，上这公司去。
0: 这是。电脑公司
1: 不是电脑公司，
0: 他们
1: 这家公司呢
0: 啊，
1: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0: 建材
1: 就是建筑材料，
0: 建筑材料起家，
1: 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0: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1: 怎么挨不上？
0: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这个
1: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0: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1: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0: 哦，
1: 而且那环境好啊，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0: 不是你就告诉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1: 那就这意思呗
0: 啊，是是，
1: 下边还有呢，
0: 哦下哦，
1: 对不对？
0: 有地印的，
1: 哎，地下室，
0: 哦地下室，
1: 对，
0: 哇，
1: 你们一般的公司
0: 啊，
1: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0: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1: 搭着隔断，
0: 对啊，
1: 没劲。
0: 那
1: 你瞧我们这公司，
0: 你们这公司
1: 整个这一大片
0: 啊，
1: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0: 集中的，
1: 哎，一个口，
0: 哦，
1: 人不能进去，
0: 怎么？
1: 产品往里进，
0: 哦，
1: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啊，对，
1: 切的方方正正的，
0: 哦，
1: 这么厚，
0: 嘿、啊，
1: 这么宽吧，
0: 哦，
1: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0: 哎
1: 呦，
0: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1: 得有火呀！
0: 哦，对对对，
1: 烧火烧火，在办公室里啊，
0: 啊是是，
1: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你要一看通红，
0: 哦，
1: 这东西好，
0: 对，
1: 可以用，
0: 没错。
1: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0: 哎那
1: 这不成，
0: 那没烧透，
1: 哎。

0: 对对对对，
1: 您这砖窑。
2: 我们公司。
1: 哦，你们公司
2: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1: 为什么
2: 砖就得硬啊？
1: 哦，那是
2: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吗？
1: 对对对
3: 对，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2: 砖硬
1: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2: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
1: 这冰棍
2: 也得硬啊。
1: 哦，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对，
2: 我上他们公司了。
1: 哦，
2: 我这一通狂喷啊！
1: 哎呦呵，
2: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啊！
1: 哎呦，
3: 对不对
1: 啊？
2: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1: 倍儿硬都在线了。
2: 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1: 哦、
2: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1: 哦，
2: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1: 人外国有砖头。啊，就是您这叫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2: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1: 哦，
2: 中国的劳动力低呀、啊
1: 哦，
2: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1: 您这外文真好、
2: 啊，对不对？没错，哦、
1: 了不得。
2: 我一说，他同意了。
1: 哦，
2: 还真同意了。
1: 是。
2: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1: 哦，
2: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1: 这、哎、您这网
2: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1: 嚯，三台！
2: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儿。
1: 呵，您干嘛加班啊？
2: 你瞧
1: 啊，
2: 头一天工作呀
1: 啊，
2: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
1: 啊，
2: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1: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2: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1: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2: 不是这白拿工资、
1: 哦、
2: 白上网，多好啊
1: 啊，
2: 对不对啊？
1: 您瞧瞧，
2: 是晚上到12点钟
1: 啊，
2: 待着烦了，
1: 是
2: 上 Q。
1: 哦，
2: 刚一上 QQ
1: 啊，
2: 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1: 哦，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2: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1: 哦，她
2: 美女头像、
1: 哦、
2: 旁边有昵称啊，
1: 叫什么？
2: 芙蓉。
1: 姐姐。芙蓉姐姐。
2: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1: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2: 芙蓉 sister。
1: 这不一样吗？
2: 他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1: 行了，你就甭
2: 哎
1: 对付了。
2: 他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1: 哦，
2: 我一瞧太贴心了，
1: 是不是？
2: 知道我加班呢，
1: 哦，
2: 我收吧，
1: 啊，
2: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1: 你看，
2: 我打开一看，漂亮，
1: 好看，
2: 美女，
1: 哦，
2: 呵，胖胖乎乎的，
1: 哦，
2: 身材丰满，
1: 嘿，
2: 这一个黑套袖，
1: 哦，
2: 这一个黑套袖，
1: 哟，
2: 戴一个大墨镜，
1: 啊，
2: 打这黑的，这不是美女，
1: 这个
2: 熊猫。
1: 怎么来熊猫啊？
2: 不但是熊猫
1: 啊，
2: 还烧香呢。
1: 这中了毒了，这是
2: 没辙呀。
1: 你看，
2: 赶紧杀毒吧。
1: 就是
2: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1: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2: 生气呀、
1: 啊！啊，
2: 回去睡觉去
1: 啊。
2: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1: 那是
2: 9点钟一来
1: 啊，
2: 村长跟我急了。
1: 怎么？
2: 那怎么回事啊？
1: 啊，
2: 怎么回事？你看看啊，昨晚弄一晚上
1: 啊，
2: 那个脑怎么都不亮了呢？
1: 哪不亮啊？
2: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
1: 啊？
2: 我您开机了吗？
1: 啊，
2: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2: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2: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
2: 看看去
1: 啊，
2: 赶紧过去
1: 啊！
2: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2: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2: 对不对？
1: 对，
2: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2: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2: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哦呦，您可太高了！
2: 好多资深的维护 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2: 对不对、啊？
1: 没错，
2: 插着呢。
1: 啊，是啊，
2: 插着呢。
1: 啊，
2: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也没准。
2: 开了，
1: 哎，那
2: 怎么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2: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2: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2: 再插一下。
1: 那是
2: 这样，避免这个接触
1: 不良。
2: 哎，对
1: 了，对对对对对，
2: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2: 那个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
2: 啊，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半。
1: 哎呦，
2: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2: 给我急的。
1: 是啊，
2: 我说您别催我了，我这不石头着呢吗？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2: 村长一听开灯
1: 啊，
2: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2: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呀、
4: 啊、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5: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4: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3: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英宁。
4: 小霍英宁继续在我们编辑部啊，跟大家一起聊相声听掌故、啊，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演员，可能啊很多非相声迷不是特别熟悉，叫马静博。
5: 马静博先生啊，因为久战东北，后来呢又当老师，所以就可能大家就熟悉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甭管是录音资料还是录像资料呢，还是能找到相当一部分的。
4: 哎，而且大家如果有相声迷啊，就是你买过传统相声四大本，你会发现有很多就写着马静博整理，
5: 王宝同，哎，二位先生整理。
4: 哎，
5: 当年东北也出过什么相声这个小段啊，前面那个开场白的那些电话啊，那个集锦都是马静博王宝同先生整理的。
4: 哎，那么问题来了，马静博先生这个名字他是艺名还是本名？
5: 他本名不叫这个名字，是改的艺名。
4: 那本名呢？
5: 本名叫马景博，景色的景。为什么要叫静博了呢？
4: 谐音梗
5: 啊？不是，是因为就是马静博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侄子。
4: 他有这么一层关系，
5: 他很敬重他的伯父。对，因为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就马三先生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4: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马静博、黄宗民合作的《白字会》。
6: 您看看我往这一站
7: 啊，
6: 我像个干什么的？
7: 哎呀，这是干什么的、
6: 啊？
7: 看不出来。
6: 你看不出来？
7: 我这眼神差。
6: 告诉你吧，我是个大文人。
7: 什么您呢？
6: 我是个大文人。
7: 我看您不像大文人。
6: 那我像什么？
7: 您像大蚊子。
6: 这叫什么话？
7: 还大文人？大文人有这模样的吗？
6: 文人什么模样？
7: 什么模样？
6: 你看得出来吗？
7: 我当然看不出来了。
6: 我就能看得出来。
7: 你能看出来？
6: 哎，
7: 您怎么看吧？那您要能看出来，这么着。您看看我怎么样？
6: 看看你
7: 啊！
6: 好，看看您。
7: 您看看我吧。
6: 好，
7: 怎么样？
6: 往前站。
7: 啊，
6: 看看你啊。先看看你这五官、
7: 相貌。
6: 哎，
7: 怎么样？
6: 好，
7: 好，
6: 确实好。
7: 怎么好法？
6: 咱让大家瞧
7: 啊，
6: 这五官长得是好。
7: 是啊，
6: 咱好赖不说啊
7: 啊。
6: 全长前面了。
7: 哎，废话，长后脑勺上，我走道还得倒着走，是怎么着？像话吗？可不都长前面？
6: 我细瞧瞧啊。
7: 哎，您仔细瞧瞧，别翻笑。哎，
6: 你呀
7: 啊，
6: 瞧出来了，
7: 瞧出来了，
6: 你不是大文人，你不是，
7: 我不是大文人，
6: 没学问。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没学问，这
7: 不不不不不，您先等会儿，您从哪儿看出来我没学问呢？
6: 这，那让大家看看，
7: 看看
6: 这身上
7: 啊，怎么着？
6: 一支钢笔都没带，没学问。
7: 哦，没带钢笔吗？就没学问？
6: 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没学问。
7: 哦，就这么看的。
6: 哎，
7: 那我要带一支钢笔呢？
6: 哎，那就是小学毕业。
7: 哦。一支钢笔嘛，小学毕业。
6: 哎，
7: 那我带两支钢笔。
6: 那中学毕业啊？
7: 我要带三支呢。
6: 大学毕业，
7: 我带48支，
6: 那是卖钢笔的。
7: 好，卖钢笔
6: 那可不吗？
7: 我说您呐，认认真真的，
6: 认认真真的，
7: 您确实给我看一看。
6: 我甭看，我早就知道。
7: 早知道了？
6: 没学问。
7: 你瞧，他认准我没学问了呢。从哪点证明我没学问？我就不爱听这句话。
8: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啊
7: 啊，
8: 有个字就敢呼着念，没学问。
7: 我是孟世航，
8: 我亲眼得见呢。
7: 哪件事儿您看见了？
8: 这不就前天的事儿吗？
7: 什么事儿啊？
8: 前天的事儿，人给他介绍一位啊，哎，新朋友。
7: 啊，
8: 他们俩一见面，互相交换名片。
7: 这互赠名片，这不新鲜呢。
8: 是啊，
7: 啊，
8: 他给人名片，人一瞧，哎呦，黄宗民，您就是黄宗民
7: 啊？对，没错。
8: 您跟那个马志明说相声，
7: 可太对了。
8: 嗯，好好好，以后多亲多近。
7: 哎，啊，
8: 人家给他个名片。
7: 是，
8: 这位啊，姓于，
7: 哦，
8: 叫于甫。
7: 这是哪俩字呢？
8: 就是干钩鱼。
7: 哦，
8: 斧就是那斧子的斧，一个父亲的父字
7: 啊，
8: 底下呢一斤二斤的斤字。
7: 哦，斧头的斧。
8: 这位拿过来就念，嗯，哎呦，您就是干爹呀。
7: 好，谁呀？这是我吗？这是我吗？
8: 不是你吗？
7: 谁呀？这是哪的事儿啊？我连这俩字都不认识。
8: 别着急，别着急，
7: 再没文化也不这样。
8: 我这是说个笑话，这是。
7: 看看，别老玩笑。
8: 我呀，看你看不出来
7: 啊，
8: 有学问没学问，我怎么看呢？
7: 表面不好看。
8: 哎，看你我看不出来
7: 啊。
8: 要看那古人，有学问没学问，一看就看出来了。
7: 哦，您看古人能看出来？
8: 那当然了。
7: 您上哪儿看去？
8: 嗯，
7: 啊，
8: 哪儿看去？
7: 就你这岁数，
8: 嗯，
7: 能看见古人？
8: 我能看见，
7: 这挨得上吗？
8: 能看见。
7: 哪儿看见？
8: 戏台上。
7: 戏，哦，在戏里边看。
8: 哎，对喽，古装戏里边，一看这古人，你看那个大才子
7: 啊，
8: 一看他走道就知道跟平常人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8: 有学问呢。
7: 那有学问的人怎么走道呢？
8: 古人大才子
7: 啊，
8: 走道都讲究一步三摇。
7: 您走走
8: 啊，都这么走。你看着啊，拿着那个小扇子，
7: 是
8: 那叫八根柴。
7: 哦，
8: 扇走道一步三摇。
7: 哦，这么一步三摇，
8: 哎，
7: 叫四方步。
8: 古人嘛，
7: 对，
8: 走道老得这样
7: 啊。
8: 古人身上啊都没虱子。
7: 怎么呢？
8: 有虱子全抖了下去了。
7: 哎呀，还真有点意思。哎，
8: 那讲究，
7: 讲究什么呢？
8: 讲究能失衣不乱步。
7: 能失衣不乱步。
8: 对，
7: 您这句话怎么讲？
8: 走道的时候要稳稳当当
7: 啊。
8: 这样
7: 是
8: 能失衣不乱步。
7: 什么意思？
8: 就是下雨了
7: 啊，
8: 把身上衣服都浇湿了。
7: 哦，
8: 底下这脚步不能乱了。
7: 哦，脚步不乱
8: 还得要这么稳。
7: 哦，
8: 能失衣不乱步，
7: 斯文嘛。
8: 哎，有学问嘛，向着。
7: 对，
8: 你看看，
7: 啊，
8: 走道就这样。下小雨了，照就这么走。
7: 那要下大雨呢？
8: 还这么走。
7: 下雹子，
8: 赶紧跑。
7: 哎，怎么跑了这个？
8: 跑脑袋扎漏了一会儿。
7: 那还不漏啊？
8: 对不对啊？
7: 哦，
8: 有学问的人呢？
7: 啊，
8: 哎，不声张，什么事不声张啊？
7: 啊，
8: 比方说吧，街上有什么字儿，他不念出来。
7: 哦，不念出来，
8: 怕念出来念错了
7: 啊，
8: 念白字让人大家笑话。
7: 哦，这么个意思。
8: 没学问就敢呼着念，
7: 蒙。
8: 哎，大写一念台。
7: 哦，一念台。
8: 画道念腰。
7: 你瞧，
8: 糖炒栗子
7: 什么？
8: 他念糖炒票子。
7: 嗨，
8: 沙田柚子，他念沙田轴子。
7: 还轴子。
8: 一国医院
7: 啊，
8: 他念一国酱园。
7: 不对，不对，这个医院跟酱园挨着吗？
8: 是啊，你看看，
7: 嗯，
8: 医院俩字儿，这么写。
7: 是啊，
8: 这是医，这是院，那个酱油那个酱字儿，你再看看，是这么写。
7: 哦，
8: 你看这俩字儿，医跟酱是不是差不太多？
7: 还真差不多。啊，哦，哦，这么回事。
8: 哎，对了，医院，他看着医院念酱园。
7: 你瞧，
8: 哦，酱园，
7: 嗯，
8: 一锅酱园
7: 啊，
8: 哎呀，一锅酱园，一锅酱油一定好吃啊。
7: 想着酱油那儿，
8: 明天我得尝尝，
7: 要尝尝。
8: 转天拿着个大瓶子去了，
7: 干嘛呀？
8: 买酱油去了。
7: 哦，上那儿买去了。
8: 到那儿去，外国人不懂他话呀。
7: 是啊，
8: 他也不懂得外国话，
7: 怎么办啊？
8: 稀里糊涂灌了一大瓶子。
7: 哦，灌上了。这
8: 哎，灌的什么呢？
7: 什么呀？
8: 不是酱油。
7: 什么？
8: 石炭酸药水。
7: 呀嗨，
8: 到家糊里糊涂，
7: 嗯，
8: 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7: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8: 半年好了
7: 啊，
8: 出来溜达溜达吧。
7: 是，
8: 一出胡同口，
7: 嗯，
8: 贴着一大布告。
7: 哦，告示。
8: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7: 哦，念不下来。
8: 哎呀，什么内容呢？
7: 嗯，
8: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7: 啊，
8: 那儿都念着呢，
7: 正念着呢，
8: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啊。
7: 哦，心里头默念，
8: 一点头。人家明白了，
7: 知道怎么回事了。
8: 没念出来，人怕念错了啊。
7: 就是啊，
8: 他一想，要怎么能念出来呢？
7: 嗯，
8: 能知道你就问问人家呗。
7: 问问吧。
8: 不行啊。
7: 怎么着？
8: 一问人多丢面子。
7: 哦，还嫌丢脸
8: 啊？显着没学问了
7: 啊。
8: 这怎么办呢？
7: 啊，
8: 冒充。
7: 这怎么冒充啊？
8: 他们都嘴动换。
7: 是啊，
8: 他也来了。
7: 他也来
8: 到烧饼铺
7: 啊，
8: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是嘴唇动了呢，
7: 嗯，
8: 念布告。
7: 是他呢，
8: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时候，哎，又来了一位。
7: 又来一个。
8: 确实一个字儿不认识。
7: 哦，还不如他呢。
8: 不认识打算问问
7: 啊。
8: 问你问那有学问的呀。
7: 对呀，
8: 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7: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8: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7: 啊，
8: 比别人呢动换得厉害。
7: 哦，
8: 嚼烧饼的这是。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7: 是啊，
8: 应该这样，先生
7: 啊，
8: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讲
7: 啊，多好啊，
8: 多好。
7: 对，
8: 他问的太笼统。
7: 他怎么问的？
8: 说的也太简单了
7: 啊。
8: 哎，什么？
7: 哦，什么？
8: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7: 哦，
8: 什么？
7: 啊，就俩字儿。
8: 他这儿啊，嗯，烧饼。
7: 烧饼啊？
8: 我告诉你，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7: 不明白。
8: 不。我说上边的
7: 啊，
8: 上面那是芝麻，
7: 芝还是烧饼的事儿。
8: 那黑的，
7: 黑的，
8: 嗯，黑的烙糊了呢。
7: 嗨，
8: 这边真气了
7: 啊，
8: 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7: 哎，
8: 芝麻烧饼，
7: 还是烧饼，
8: 你这多有意思，
7: 多可气。

0: 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是，
1: 嘿，真是，
0: 这不是丈庙吗？
1: 哎，丈庙啊，好，
0: 这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1: 俩都错了。
0: 嗯，谁不服谁？
1: 嗯，
0: 什么呀？文朝嘛，怎么丈庙？嗨。丈庙嘛，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1: 抬上杠了，
0: 正抬着杠呢
1: 啊！
0: 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1: 哦，和尚。
0: 哎，和尚背着布兜子，
1: 布兜子，
0: 布兜上有两个字，
1: 什么字啊？
0: 写的是打斋。
1: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打斋两个字，
1: 嗯，
0: 就是这个斋呀、啊，打斋，
1: 哦，
0: 这个斋。
1: 是，
0: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1: 干嘛呀？
0: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
1: 嗯、
0: 一指这文庙俩字，
1: 嗯，
0: 这俩字我说呀，文朝，
1: 嗯，
0: 他愣到丈庙，
1: 你瞧，
0: 您呢，公道
1: 啊，
0: 您就跟我们说说，
1: 是、
0: 哎，我们俩谁说的对？
1: 谁说对吧？
0: 和尚，你说，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1: 啊，
0: 你说文朝，他说丈庙，
1: 谁对呢？
0: 你们俩呀。谁也不对，
1: 都错了吧？
0: 都错了。
1: 嗯，
0: 我没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1: 兜子，
0: 我还得打旗去呢。
1: 打旗呀、啊？好嘛，他也不认识。
0: 你看这旗字，你看跟粘字差不多吧？
1: 啊、哦，差不多。

0: 您那小点声
1: 啊，
0: 我在里边教学呀，
1: 啊
0: 没法教了。
1: 怎么着？
0: 净听您的了。
1: 哦，
0: 你这啊，哦，您是教书的老先生。
1: 是啊。
0: 太好了。
1: 好，
0: 我们就为这个字啊，这是抬杠啊。
1: 哦，
0: 我说这俩字文朝，他说那俩字啊仗庙。
1: 哎，
0: 你看和尚打斋，他告我们打旗。
1: 瞧这仨
0: 谁说的对
1: 啊？
0: 您给评评，
1: 说说吧。
0: 这先生一听，哎，对。你们谁对呀？
1: 啊，
0: 我不敢说谁对谁不对。
1: 是，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我后边给你查一查。
1: 查什么？
0: 我那儿有字果。
1: 哎，字果，
0: 字会的会字啊。
1: 啊，
0: 他念成字果了。
1: 他也不认识和尚。
0: 我给你们查查字果。这一听啊，什么？你别走，别走。那不是字会吗？你怎么说字果呀？
1: 你瞧，
0: 你也白字老先生。
1: 嗨，
0: 你还教他们呢？
1: 误人子弟嘛。
0: 啊，你教人白字啊？
1: 啊，
0: 你也别走了。
1: 啊，
0: 怎么办呢？四个人就归了县了，
1: 打官司了。
0: 官司
1: 啊，
0: 哎，也别说，
1: 是
0: 当地的这个县官那是真有学问。
1: 是啊，
0: 有学问。
1: 怎么知道有学问呢？
0: 因为当地的绅士
1: 给
0: 他挂了块匾。
1: 哦，送给他一块匾。
0: 哎，
1: 这匾文是
0: 匾文呢？
1: 啊，
0: 三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写的是赛东坡。
1: 呵，有学问。
0: 有学问呢。
1: 嗯，
0: 就说呀，这个县官呢，
1: 啊，
0: 这个学问呢，才学就好像宋朝的苏东坡一样，
1: 大诗人呢。
0: 赛东坡三个字
1: 啊，
0: 就在堂上悬着。
1: 嘿，
0: 即刻升堂。
1: 好，
0: 问问，四个人为什么打官司？
1: 问问。
0: 四个人一说这理由
1: 啊，
0: 我说那俩字文朝，他说仗庙。
1: 是，
0: 和尚打斋说打旗。
1: 嗯，
0: 先生给我们查字会嘛，他说字果。
1: 你瞧，
0: 您给我们断断谁对谁不对。知县一听，就为这事打官司？
1: 不值当。
0: 就是啊。
1: 嗯，
0: 行，又是气又是乐。
1: 那还不生气？
0: 我吩咐你们四句
1: 啊，
0: 下堂去，以后为这事不要打官司。
1: 就是。
0: 人家吩咐这四句
1: 啊，
0: 这县官是真有学问。
1: 哦哦哦，
0: 真不愧这三个字赛东坡。
1: 怎么呢？
0: 人家这四句啊说出来就是一首诗啊。
1: 哦，是一首诗。
0: 嗯，
1: 哎，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文朝仗庙两相宜。
1: 对呀，
0: 俩念相宜。
1: 是，
0: 文朝仗庙两相宜。
1: 嗯嗯，
0: 和尚不该说打旗，
1: 错了吗？
0: 哪有先生查字果？
1: 嘿，
0: 一指他这匾，
1: 是
0: 笑坏本县赛东皮。
1: 他也是白字啊。
2: 刚才是马静博、黄宗民表演的白字会。其实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一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和自己的前辈。可能名字撞上了。下面这一位也是王文友。他的名字跟谁撞上了呢？
3: 跟他的老师王文友。跟他的老师王长友名字撞上了。
2: 哦，
3: 这个1960年北京曲艺团招收学员来了几个淘气的小朋友啊，这个王千祥、李增瑞，然后李金斗、王长友。那么他们的责任老师呢是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先生。
2: 你看混了吧？
3: 混了。小孩呢就淘气。那么王长友呢在后边，老王长友在前边，小孩呢指着小孩叫那个老头开玩笑嘛，王长友，叫一声王长友，老王先生就回头谁呀、啊？然后孩子们哈哈乐，实际上我们找这个王长友。后来呢，老师说这样可不行，这个。这得换换，后来就让他起名叫王文友了。
2: 最倒霉的是王文友先生，对吧？我又没叫，又不是我起的外号
3: 啊、这个他们淘气的程度，您可能因为咱们没经历过老先生顽皮的童年啊，这个，你可能低估了王文友先生淘气的能力。
2: 行吧，那我们就来听一段作品啊，这是由李金斗和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
4: 这个王先生跟谭先生是我们哥四个的启蒙老师，
5: 不错。
4: 我们1960年8月26号开始学徒说相声，
5: 到现在50年了。
4: 哎， 我们哥俩当时是一场，
0: 嗯，
4: 王老师跟谭老师教的我们。

0: 教的我们第一个相声叫反正话，
1: 哎，那是基本功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个1960年12月26号，
1: 嗯，
0: 我们哥俩上台说的第一段相声就叫反正话，
1: 这记性多好啊！啊，
0: 我们哥俩给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1: 让您呢重温重温，
0: 哎。
1: 哎，
0: 这个有个，
1: 哎，
0: 这个反正话啊，
1: 嗯，
0: 正话说反了，反话说正了。
1: 哦，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呀？
0: 可以啊。
1: 啊，
0: 您比如说，我说捉子
1: 啊，那我怎么办呢？
0: 您说子捉，
1: 明白了，这就是反正话，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开始
1: 来吧。
0: 我捉子，
1: 我子捉，
0: 行，开始
1: 啊。
0: 我捉子，
1: 我子捉，
0: 我以子，
1: 我子捉。
0: 我邓子，
1: 我子捉，
0: 你自作得了。这个
1: 怎么了？
0: 我说捉子，您说子捉，啊，我要说乙子，您得说子乙呀，啊。
1: 这您还别较真
0: 啊，
1: 我有点顶瓜。
0: 您甭害怕，
1: 哎，有点顶瓜。
0: 您是我师哥呀，
1: 啊。哎，行行行，就这样来，不是吗？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我捉子，
1: 啊，我子捉，
0: 我乙子，
1: 我子乙，
0: 我二人邓，
1: 我邓二人，我邓谁谁不打我呀？
0: 说说桌子上的摆事。
1: 嗯，
0: 我茶盘子，
1: 我盘茶子，
0: 我茶碗，
1: 我碗茶，
0: 我茶叶，
1: 我叶茶，我还海怪呢。我
0: 咱们
1: 啊
0: 说说人的各个部位。
1: 哦，从头到脚下，
0: 倒反同人。
1: 嘿，太有意思。这个
0: 听这个
1: 啊，
0: 我脑袋，
1: 我呆脑，我整个一傻子，
0: 呆头呆脑的。
1: 就是啊，
0: 我脑门子，
1: 我没脑子。
0: 我笨蛋，我眼眉，
1: 我没眼，我瞎子，
0: 我眼珠，
1: 我猪眼
0: 啊，我鼻梁子，
1: 我量鼻子，没事，我量他干嘛呀？
0: 我耳刀，
1: 我刀耳，
0: 我嘴，
1: 我
0: 说不上来，
1: 我咬你，我
0: 咬我干嘛呀？
1: 废话，这一个字我怎么翻呢？
0: 说不上来，
1: 你得多说几
0: 个。我嘴里有牙，
1: 我牙里有嘴，
0: 哎呦。
1: 我整个一怪物啊！
0: 我胸口，
1: 我口胸，
0: 我心窝哟，
1: 我窝心呢，我是得窝心。
0: 怎么
1: 到现在了，一句人话没说呢？
0: 有好的，您听这个。
1: 嗯，
0: 我胳膊，
1: 我背胳，
0: 我大腿，
1: 我腿大，
0: 我脚巴鸭子，
1: 我鸭巴饺子。
0: 哎呦，
1: 我长两只鸭巴饺子。
0: 逛逛花园吧。
1: 哦，溜溜花园。
0: 逛花园，
1: 我花园逛。
0: 我牡丹花，
1: 我花牡丹，
0: 我芍药花，
1: 我花芍药，
0: 呆我是狗尾巴花，
1: 呆我是花尾巴狗，
0: 我呀，
1: 谢谢。
2: 刚才啊，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李金斗、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要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0: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0: 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的陕西篇。上一集我们在西安听了秦腔，逛了城墙，叠了泡馍，那么今天第二集我们往东走，去一趟渭南。说到渭南这个地方啊，陕西朋友管它叫戏窝子。什么叫戏窝子啊？那就是戏多，剧种多，唱戏的人多，爱听戏的人更多。渭南有秦腔、同州梆子、华阴老腔、皖顽腔、阿公腔、县戏、跳戏等10个戏曲剧种，全省剧种最多的地市就是渭南。您看，一个地级市10种不同的戏，这在全国啊，很少有这样的城市。有人说渭南的戏就像渭南的华山一样，一座山有一种弦法，一个剧种有一种唱法。今天上半时段，咱们就一头扎进这个戏窝子，听听来自渭南的声音。说到渭南的戏啊，得从华阴老腔说起。老腔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也有人说它是黄土地上的摇滚。2006年，华阴老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的央视春晚，歌手谭维维和老腔艺人合作了一首《华阴老腔一声喊》，石破天惊，亿万观众为之沸腾。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成华山，鸟儿背着太阳飞，东边飞到西那边。那一声吼啊，把老腔从黄土高坡吼到了全中国。

那您要问了，这华阴老腔有多老啊？据考证啊，它有2000多年了。它发源于渭南华阴市岳庙街道双泉村。双泉村呢，在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方。2000多年前，黄河边上的船工逆水行舟，拉纤的时候喊号子，高杆击打船板，发出铿锵的节奏。这些号子和节奏慢慢就演化，形成了老腔的雏形。老腔最早的表演形式呢是皮影戏，艺人在幕后又唱又耍皮影，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么在2001年，一位文化干部到双泉村看老腔皮影演出，台下只有3个观众，他本想告诉老艺人们别唱了，可掀开皮影幕布的瞬间，5位老艺人激越专注的表情震撼了他。张喜民当时怀抱乐琴仰头高歌，另外几个人操纵板胡、大锣、战鼓、梆子等十几种乐器。原来皮影戏幕后比台前还精彩，从此老腔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老腔最独特的表演是他的

0: 形式，一人主唱，众人帮腔，主唱者嗓音高亢激越，喊出的唱词如黄钟大吕，直抵人心，帮腔者呢，和声粗犷雄浑，犹如排山倒海，伴奏不用唢呐，独设弹板拍板节奏，老腔的唱腔刚直高亢，磅礴豪迈，听起来呢，颇有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的感慨。他追求的是自在随性的痛快感，也展现了陕西农民生命激情的原生态力量。那么说到老腔的代表作啊，将令一声震山川，这是一出有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气概的经典唱段，唱的是三军出征，将士豪情，一声令下，山川震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经典的唱腔。
1: 令下

听完了这一段呢，您有没有觉得老腔跟咱们平时听到的戏曲不太一样？它不是唱，是吼，吼出来的是2000年前黄河船工的号子，是华山脚下农民的血性，是黄土高原上最原始的生命力。说完了老腔啊，咱们再来聊一聊渭南的另一个响当当的剧种——同州梆子。同州梆子发源于渭南大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什么叫鼻祖？就是说后来那些梆子腔，像秦腔、晋剧、豫剧、河北梆子，往上追溯根儿啊，都在同州梆子这儿。它元末明初就随着盐商军武唱到了扬州、京城。清代秦腔名角魏长生带着同州梆子两度进京，轰动京城。戏曲史学家更是称它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声腔。同州梆子的唱腔雄浑苍劲，如黄河奔涌，它的声腔慷慨激越，既有关中汉子的豪迈，又有黄河流域的苍凉。那同州

0: 梆子《风图一苍》就是一出近年来大荔县剧团创新打造的大型历史剧，讲的是大荔籍的清代名臣严敬明修建风图一苍的故事。风图一苍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苍，是清代慈禧太后亲自批准修建的清代粮仓，至今保存完好。一出戏唱的是一座仓、一个人、一方水土的百年记忆。
1: 严大人，说是你来看。这新建的一仓，丰收之年，有仓储粮，价钱合适便卖，不合适便存。这灾荒之年末，就没有什么可愁的了。哦，
2: 严大人呀，这连年丰收，我们一家一仓存满，请严大人等。
1: 请严大人。

0: 你来可好啊？
1: 好，好，好！呀，大人，我儿寡妇一朝镇济北兴，如今家乡粮足草满，刚一走时，我们熬了

乡亲们呐、啊，你们快快站起来！

0: 两奉天下定，苍天过人呀。
1: 还有一出传统戏叫银镯剑，唱的是妯娌甄娘与乔娘都守了寡，各自抚养孩子，两个孩子不云不消，同窗放学之后各偷一只银镯。甄娘知道之后呢，是严厉的教育儿子不云物归原主，而乔娘知道后却奖励了儿子不消。多年之后呢，这两个孩子一个成了清官，一个成了罪犯，同样一只银镯，不同的母亲，不同的教育，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老百姓看了之后呢，更是有共鸣有思考，这呀就是好戏。

0: 听完了同舟梆子，你有没有觉得这渭南的戏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腔调呢？像老腔是吼出来的痛快，同舟梆子呢是唱出来的苍劲，一个像黄河的惊涛，一个像渭河的奔流。三河交汇的渭南，水的性情不同，戏的性情也不同。上半时段就先到这儿，我是董浩，半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1: 大人，此刻一到，该启程了。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3: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2: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3: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4: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大家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二集渭南这个戏窝子。上半时段咱们吼了老腔，听了梆子，一个比一个刚猛，下半时段呢，我们换个口味，听两出细腻的。先来说说皖顽腔。皖顽腔啊，流行在渭南大荔临渭区一带。皖顽腔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它的主要击打乐器啊，是一对小铜碗，敲起来叮叮当当，清脆悦耳。跟老腔的吼截然相反，皖顽腔的风格是清雅悠扬。老腔唱的多是英雄豪杰、金戈铁马，皖顽腔唱的多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一个刚，一个柔，一个烈，一个雅。渭南的戏窝子啊，刚柔并济，文武兼备。皖顽腔的代表作《金碗钗借水》，这出戏讲的是爱情故事。才子崔护进京赶考，路过一座村庄时口渴了，到一户人家讨水喝。开门的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名叫陶小春。两人四目相对，一见钟情。崔护喝完了水，恋恋不舍地离开。第二年的同一天，崔护又到这个地方想再见陶小春，可惜大门紧锁，姑娘不知去向。崔护的心里空落落的，就在门上提了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人面桃花典故的来源。皖顽腔把这出才子佳人的故事唱得美极了，是皖顽腔最有名的段落之一。皖顽腔的唱腔委婉清脆，缠绵动人，您闭上眼睛听，仿佛能看到

听完了碗碗腔啊，您就会发现渭南的戏窝子里啊，不只有吼出来的豪迈，也有唱出来的细腻。老腔像黄河的惊涛拍岸，碗碗腔像渭河的涓涓细流。一条河有两种流速，一座城有多种腔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渭南独有的剧种阿公腔。阿公腔发源于渭南的富平县，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阿公这个名字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它源于秦朝阿房宫的宫廷音乐，秦王之后工人流落民间，把宫廷音乐带到了关中。那另一种说法啊，说它是阿公的谐音，意思是唱腔遏制了其他声音。不管哪种说法，都说明阿公腔古老高贵，与众不同。阿公腔的风格啊，跟老腔同州梆子呢都不一样，婉约中带着细腻，细腻中又有张力，唱腔优美，表演精致，在渭南众多剧种中独树一帜。富平县阿公剧团先后创排了200多部阿公腔的剧目，您想想，一个县级剧团就能有200多出戏，这呀就是戏窝子的底气。阿公腔的代表作呢有《女巡案》《王魁赴义》《白蛇传》等，其中《王魁赴义》啊可以说是阿公腔的经典了。这出戏讲的什么故事呢？角桂英啊是个苦命的女子，她救助了落魄书生王魁，两人结为夫妻。角桂英变卖家财供王魁读书，陪她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后来王魁高中状元，角桂英满心欢喜地等着丈夫回来，结果等来的却是一纸休书。王魁为了攀附权贵，另娶高门，竟然忘恩负义，把结发妻子抛弃，角桂英含冤自尽，一段痴情付诸东流。这出戏把一个痴情女子的温婉与悲凉唱得令人心碎，尤其是角桂英得知真相后那段唱，字字带泪，句句含冤，爱情与背叛，付出与辜负，从古唱到今，永远能戳中人心。

0: 月牙，那儿我和王慧在此盟誓，你才知道的。
1: 王慧。

听完了恶贡腔，你有没有觉得渭南这个戏窝子真不是白叫的？老腔的刚猛，同州梆子的苍劲，皖皖腔的婉转，恶贡腔的细腻，一个地方能同时长出四种截然不同的戏，这地方的水土那得多养人呢。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出来逛逛渭南，品尝一下渭南的特色美食。说到这渭南最著名的当然是华山了，西岳华山奇险天下第一山，金庸先生笔下的华山论剑就在这儿。天下英雄上华山比高低，那是何等的豪情。您站在华山顶上往四周看，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跟听老腔的感觉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都是站在高处放开嗓子，天高地阔。华山脚下有个地方必须去，叫双泉村。2000多年前的西汉经师粮仓遗址就在这儿，它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出土的华仓瓦当也告诉后人，2000年前这里是帝国的命脉，而华阴老腔就诞生在这座粮仓旁边的黄河船工的号子里。一座粮仓养活了帝国，一声号子诞生了一种戏。您在双泉村的老腔传承培训中心看一场演出，那种感觉跟在剧院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脚下是2000年的土地，耳边是2000年的声音。渭南还有千古雄关潼关，山河表里，潼关显露，多少历史故事发生在这里。有《诗经》第一村洽川，《诗经》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写的就是洽川的景致。还有“天下第一仓，封图一仓”，清代名臣严敬明修建的粮仓，至今保存完好。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

层分明，咬一口就掉渣儿。肉是慢火炖出来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潼关肉夹馍的饼要现打，肉要现剁，热腾腾的饼加上热腾腾的肉，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秦东大地的味道。当然了，还有大力带把肘子，这呢也是渭南的名菜，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还有大力冬枣、花阴豆腐脑等等。渭南的美食跟渭南的戏一样，实在有味，不糊弄人。您发现没有，听渭南的戏和吃渭南的美食，精神气质那是一模一样的。老腔是吼出来的痛快，潼关肉夹馍是咬下去的酥脆，同州梆子是唱出来的苍劲，带把肘子是炖出来的醇厚，碗碗腔是哼出来的细腻，冬枣是嚼出来的清甜。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戏和吃都是这片土地的表情。渭南人常说，华山是骨头，黄河是血脉，戏是魂。一座城有了骨头，有了血脉，有了魂，它才是活的。华山脚下吼一段老腔，潼关古城咬一口肉夹馍，您就懂了什么叫渭南。今天呢，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的陕西篇第二集，陕西渭南的戏窝子，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陕西第三篇，带您去黄土高原上听一听行走在千山万壑间的叙事诗。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5:00。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老黄忠把宝刀一晃，掌得胜鼓，回营，活捉了夏侯尚，探马报与了夏侯渊。夏侯渊一听啊，暴跳如雷啊，他又悔又恨呐、啊，悔不该又让夏侯尚去诱敌呀、啊。他恨什么呢？恨这夏侯尚，你倒放聪明一点，那黄忠不是陈氏，你怎么能跟他打，打个三两合就败下来呀？夏侯尚何尝不是这么想，他连三两合都没敢想，想一个回合他就往下败，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就让人给逮去了。这夏侯渊着急了，我得和老儿黄忠拼了。因为什么？因为那夏侯尚是我侄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纷纷解劝，将军您这就不对了，怎么呢？您怎么捉人家牙将陈氏来的？那么现在把夏侯尚少将军捉去，您就着这么大的急？哎，夏侯渊一听，你们这叫什么话？十个陈氏我也不换我的夏侯尚。是啊，人家也不换呢。哎，这么着得了，将军呐、啊，您不必着急，咱们派个人到黄忠大营跟他说说，用陈氏啊把少将军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嗯，哎，夏侯渊一听这倒不错，可有一样，你们得好好说着，不要冲撞老儿黄忠。怕那干嘛呀？你把他冲撞了，他一伙他不换了，这不麻烦了吗？先拿好言好语诓哄他，只要他答应能换将，我把夏侯尚换回来，我们再死战也不迟。那好吧，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的，就来到了黄忠的大营。老将黄忠一听，什么？夏侯渊派人来见我？老将军就明白了，法正也明白了，他们相视一笑，准是来要求换将来了。可以这么办呢、啊，吩咐把这来使叫进来。这人可真挺客气，见了黄忠施了礼，老将军赐给他个座位，问他干什么来了。来使就把夏侯渊要走马换将的事情说了。老将军一听，可以呀、啊，这么着吧，明日上午辰时，咱们找一宽阔平坦之地，两下换将，走马换将啊，请你回去回复你家夏侯将军。使者说了一声遵命，告辞走了。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之后，老将黄忠做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刚到辰时，一阵金鼓声响过，两下把人马全都裂开，老黄忠在东南，夏侯渊在西北。夏侯渊与黄忠是立马阵前呢，在他们身后不远就是这夏侯尚和陈氏。这两个人呢、啊、都没着盔甲呀，全都穿着那单衣，只是没捆着，一人给了他们一匹马，那年代叫走马换将，按现代语言说就叫交换战俘啊。这两个人勒着缰绳，东瞅瞅西望望，在他们身后不远站着两个军校，手里边都举着鞭子，感情啊这战俘手里什么没有， 甭说马鞭子呀，寸铁不能带，连一根针都不许拿呀。俩人干嘛那儿等着呀？就等着人家军校抽这马呀。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抽呢？因为锣声还没响呢。等到时候了，辰时已到，只听两边阵脚声，一棒铜锣声，这儿啪，那边啪，一边一个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声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长腰，啪，夏侯尚和陈氏啊，谁也甭理谁，是错马而过，各奔各自的阵。老黄忠一看，这夏侯尚快跑到他的阵脚了，只见老将军一抬手，好多人光注意这战俘了，没注意老将军黄忠。

就在两边锣声响的这同时，老头啊把弓摘下来，悄悄的把箭搭上，眼看夏侯尚也到了自己的阵脚了。只见夏侯渊抬起手来，刚要向夏侯尚打招呼，就在这一瞬间呢，只听黄忠手里的弓弦这么一响，嘎嘣，嗖，砰，一箭正中夏侯尚的后背。夏侯尚大叫一声，扑通，又马上就栽下去了。啊！夏侯渊当时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人过来好端端的一声惨叫，摔下了鞍桥。他一看，他侄儿夏侯尚背后多了一支箭。哎呦！再举目一看呢，老将军黄忠左手持着弓，右手捻着银髯，挺着胸正在那儿看呢。看自己这箭射的到底怎么样，那人都下马了还怎么样啊？再看人家黄忠这边这陈氏将军呢，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回了自己的本阵了。哎呀，差点把这夏侯渊气得背过气去。好你老儿黄忠啊，你暗下毒手，有这么换将的吗？真是欺我太甚。黄忠你哪里走，他一抬腿，苍啷的一下由德胜沟把大刀就摘下来了。他就急了，要跟黄忠拼命了。哎，老将军就要他这个情绪。这一箭不是为了射夏侯尚，实际黄忠老将是在激夏侯渊，你只要跟我打，我好取你的定军山呐。黄忠不慌不忙地把弓插起来了，抬手也把刀摘下来。夏侯渊往前这么一催马呀，这马还没到阵中呢，只听得他身后边一棒锣响。啊啊！夏侯渊愣了，我这一刀一枪都没动呢，怎么突然间鸣金撤退了？他不圈马回来不行啊，他是主将，不管他有多大的身份，多大的本领，那么你文古不进，文金不退，按军法从事当斩呢。身为大将的夏侯渊，这点道理他能不懂吗？他多着急也不行啊，只好啪把马往回这么一拨，哇，败回来了，也不算败，这叫撤回来了。回来他就跟这押阵官急了。这押阵官倒好，一声没言语，把手里的那小旗儿这么一摆，还都得听他的呢。摆这小旗儿干嘛呀？赶快撤回大寨。夏侯渊呢，稀里糊涂跟着跑，一边走着，这押阵官才跟他说：“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鸣金呢？不鸣金不行了。黄忠后边不远处那山谷之中，不知有多少埋伏，有旌旗在晃动啊！咱们差点吃了人家的大亏呀，我的将军。”好，夏侯渊倒吸一口冷气，原来如此啊！哪儿来这么些埋伏？真有吗？真有啊，有可是有，可没那么多人马，不多的一些军校。但是可真吓人呐，这就叫疑兵啊。那就是诸葛亮军事安排的孟达和刘峰。你说管多大用呢？就这些人藏在密处，就把这旌旗这么一摇，就把那么大的夏侯渊那哨人马给吓跑了。疑兵嘛，就让你生疑呀，自己吓唬自己。老黄忠领着人马从后边都杀过来，杀了一阵子，吁吁吁，黄忠把马勒住了，他举目抬头在那儿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法正往前一催马：“老将军，您在看什么呀？”“哎，小侄，你看那儿有一个山头高于定军山，那是什么地方？”“汉中和西蜀，论地理，那法正是活地理图啊。”哪儿爱长什么树，哪儿爱生什么草，他都知道。
说这儿叫宝剑峰，要站在那上边啊，正好看定军山大寨，是居高临下呀。黄忠一听笑了，那咱们要把这地方取过来，那该多好啊！老将军，恐怕夏侯渊在上边派人把守吧？嗨，你别看夺定军山困难，夺这儿容易。来，咱们两气加工，一鼓作气，随着一阵鼓声冲上去了，就把这宝剑峰给夺过来了。夏侯渊还真在那儿派了一个人，此人姓杜，名熙，他哪敌得了黄忠啊？让老将军给打跑了。嘿，黄忠把这地方得过来了，这地方可真不赖，高高骚骚的，往四外这么一看，清清楚楚。特别看这定军山大寨啊，寨中的那些军校吃饭呢，都能看出来吃的是粗粮，是细粮。嘿，这地方真不赖。老将黄忠乐了，夏侯渊急了。杜熙回来这么一说，夏侯渊站到寨口这儿一看，好嘛，我这地方归他了，他来个上打下不费浪，我这定军山完了，不行，我得把他起出去。夏侯渊让张合看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宝剑峰下。你夏侯渊急了，人家老黄忠这回沉住气了，我在定军山前讨战，你不是不理我吗？今儿我也不搭理你，也这么耗着。不是，老黄忠在想对策呢。法正先生找老将军来了，您看见了没有啊？老将军，现在夏侯渊可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占了他的宝剑峰了，他那定军山山寨里受不了了，您看该怎么打呢？小侄啊，我正想要问问你呢，我倒有个办法。咱们把夏侯渊给激出来很不容易啊，这就像引蛇出洞一样。嘿嘿，黄忠点点头，小侄你算说对了，他这回既然出来了，我就不能再让他回去了。黄忠老将向法正问计，法正给老将军出了个主意，说这回咱们要打的话呀，可得打个稳稳当当的，必须得战胜夏侯渊，绝不能让他再返回定军山去死守啊。老将一听，嗨，小侄你说的太对了，你快说吧，是什么妙策？老将军，我准备200名军兵，让他们手持大旗，旗分两色呀，一红一白呀，您尽管把人马领下山去，可是您别轻易和夏侯渊开战，您必须看我在山头上摆旗，白旗要一晃，您按兵不动，不管夏侯渊怎么猖狂，如何骂阵，您都别理他，等着夏侯渊和他的这些人马那精神头都折腾得差不多的时候，只要您见我把红旗这么一摇，您就给夏侯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能战胜夏侯渊的。哦，黄忠一听，此计可是很妙，但有一样，我把人马带在哪儿啊？您没看吗？宝剑峰的这山腰正中有一块平坦之地，您就把人马屯在那儿。那么我要是不下去，人家来讨战，人家要来攻我呢？攻您不要紧呢，您就以弓弩取胜，反正您就是不给夏侯渊的面见，让他干着急打不上来啊。别看这地方是他的地方，不是现在归咱们占着呢吗？咱们就得想办法在这儿把脚跟站稳喽。您就设法别让他攻上来，骂战您也甭理他，这就算行了。黄忠这么一听啊，嘿，小侄先生，我依计而行啊。老黄忠就把人马带下去一半，给法正留下一半，法正就站在这山顶上边，把这旗子就准备好了。夏侯渊不知道，夏侯渊开始挺高兴，黄忠把人马带下来了，嘿，你只要带下来，
我就有赋夺此风。

不知望。等着等着没动静了，怎么回事啊？军校回禀，他说黄忠人马到了半山腰不动了。嗯，哦，夏侯渊点了点头，还想跟我使个稳军计呀、啊、你不动咱们去骂阵。骂了半天，黄忠装没听见，夏侯渊摆大刀一摆，给我往上攻。这一攻啊，可不像黄忠攻杜西那么容易了，杜西那人马不多呀，一下子就让黄忠给赶跑了。而且杜西也没有准备，人家黄忠老将有安排，哎呦，强弓硬弩加石头，噼啦啪啦远了射近了砸，怎么也攻不上去。可把夏侯渊给气的，他在山下一趟这战马不住嘴的在骂阵呢、啊。你老儿黄忠要是有本领下来跟你家夏侯将军大战几百合呀，几百合一合也不合。夏侯渊哪知道其中的奥妙，老将军正在半山腰那儿勒马横刀，回过头来看山头那旗子呢，一看法正啊，在那儿摆旗呢，那旗子颜色是白的，这是不许出征，耐着性也得在这儿等着，只等摇红旗的时候才能往下杀呢。夏侯渊怎么能知道啊？虽然说黄忠的人马没动啊，可是这战鼓声压根儿没停啊，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夏侯渊觉得奇怪，这黄忠怎么回事啊？你说他惧怕我吧，他可把人马带下来了，带下来倒打呀，不惧怕我那干什么把人马停在半山腰这儿干肋骨不出战呢？夏侯渊越想越生气，生

骂战轮番往上攻，骂战白骂，攻也攻不上去。夏侯渊这通折腾折腾快两个时辰了，现在有点人困马乏了，别打了，暂时就在这宝剑峰下稍事休息休息吧。夏侯渊传令让他这些军校暂且先歇一会儿，全都下了马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把甲也卸了，反正你黄忠也不敢下山。这时老黄忠一看夏侯渊不攻了，老将军悄悄的把人马往前带呀。干嘛悄悄的？不能让夏侯渊发觉了吧，让他发现了就不得了了。黄忠吩咐手下的这些军卒离着夏侯渊是越近越好，那是为什么呢？等着，等着山头晃红旗的时候，咱们好马上出战呢。为什么近着点啊？短兵相接呀、啊！你离得太远了，不行。老黄忠知道，大概法正先生就要晃动红旗了。他的红旗一晃，我这人马还在半山腰呢，这马再快也不行。你毕竟没长翅膀啊，你横是不能飞下来呀。你往前这么一喊叫一冲杀，人家知道了，夸一下全都准备上，那准是一场混战，所以这两色旗子就白安排了。老黄忠那是真有智谋啊，当他觉得离着夏侯渊的这人马已经很近了，黄忠老将抹过身来往山头上这么一看，山上是红旗晃动，嘿，老黄忠这个高兴，心说诸葛军师，您把这法正这助手算给我派对了，简直都想一块儿去了。老黄忠传令大喊这么一声杀，可了不得。怎么了？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非常之快。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呢？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军校有在那儿吃干粮，有聊天的，连那么大的大将夏侯渊都在那石头上那儿坐着，刀在旁边戳着，马在树上那儿拴着呢。夏侯渊也累了，你算是从早晨出来打，打的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时辰，这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在这会儿歇口气儿，回头啊上马继续攻山。他万万也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急这么快，那简直就像从半山腰上把这只人马拽下来似的一样，天崩地塌似的一般呢，就到了跟前了。与此同时，只听老将黄忠一声大吼：“夏侯渊，我的儿！”这老头今儿可真耐了份儿了。随着这喊声，人就到了跟前了。那么多的人马在这儿，老黄忠怎么能找得着夏侯渊呢？找得着啊，他有灰盖，有大道旗呀、啊。特别醒目，就这一声喊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一样，把夏侯渊吓得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他呼的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伸手抓那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呢，感情黄忠随着那喊声，人马就到了夏侯渊的身边了。可真是迅猛异常啊，太快了，比打闪都快，打闪没他快啊，用语言难以形容啊。随着老将军这声喊，那宝刀就举起来了，由上往下给夏侯渊来了个力劈华山。可怜夏侯渊呢，措手不及呀、啊，被黄忠一刀斩为两段。曹军一看主将被斩了，都懵了。哎呦，甭等着人家领着人马往下杀呀，自相践踏，不知死了有多少人呢、啊、黄忠率领着人马一阵掩杀呀，

0: 好可怜夏侯渊带出来的这艘人马，回去有那么个三五十人，跑回定军山禀报张合去了，说将军夏侯渊被斩，可把张合吓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他害怕什么呀？那还了得了，把谁杀了？夏侯渊。哎呀，张合有责任呢，夏侯渊那就像魏王的亲兄弟一样，我可怎么见魏王去交代呀？来呀，备马！张合说着眼泪都下来了，他披挂整齐，提刀上马，由寨中杀出来了。他心里这恨呢、恨黄忠啊！今天我破出死命，我也要斩你黄忠为夏侯将军报仇。张合是这么想，他刚出寨不远，就碰上老将军黄忠，黄忠也不搭话，是举刀就劈。张合催马迎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张合本想啊，今儿个要跟老黄忠拼命了，可是打着打着，突然间他的这些人马乱起来了。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张合这就打不了了，他心思乱了，拨马往回来。回到镇上，他问押镇官呢，

外夺路逃走吧。张和率领着人马就败下去了。谁把定军山给占了？孟达和刘峰，这都是诸葛亮军事神机妙算巧安排呀、啊、告诉他们两个说，只要是夏侯渊和张合都出定军山，大寨一空虚，你们就赶快把人马开进去。这二位是一点也没耽误功夫，就这么就把这定军山取下来了。取这座山花了不少的力气呀、啊、那当然了，因为他是汉中的门户啊，这定军山就是汉中的西面的大门。这定军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东南。西蜀军占了定军山，那是人欢马叫。张合将军呢，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汉水，才勉强扎住了大寨。寨扎住之后，张合第一件事就是掉着眼泪给曹操写了这么一封告急文书，随后又附上一份自己的请罪书啊。他请罪啊，我自从奉命在汉中镇守以来，从瓦口关开始一直到这儿，是风头不顺，是连连败退，直败到定军山，现在定军

会用兵，会用兵怎么还总打败仗？这可没法说呀。这用兵知道天时地利战机，跟下棋一样，棋走一步错是满盘俱是空啊。张合碰上的这几个对手太厉害了，那真是棋高一招啊，所以他才有这次之败。曹操一见张合的告急文书和这封请罪信呢、他是放声大哭啊。夏侯渊是他的兄弟，曹操心疼得直跺脚。妙才呀妙才，你怎么就不听我相劝？未从出战之前，我给你写信去了，告诉你为将者必须刚柔并济，你怎么就不听张合的劝阻呢？你一向性格清躁，才有这场杀身之祸呀。哎，自己越哭越难过，哭着哭着曹操一咬牙，怎么回事？他特恨这黄忠啊。曹操要亲自领人马复夺定军山，斩黄忠给夏侯渊报仇。他当即传令升帐，曹操在大帐中把令旗这么一举，告诉他的文武，刘备夺了我的定军山，他肯定上米仓山抢我的粮食去。现在我汉中三座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天荡山和定军山都完了，再把米仓山的粮食夺了去啊，我就无法在汉中站脚了。纵然刘备想不起来，那诸葛亮也得给他出谋划策呀。现在火速传令，让张合由米仓山搬粮，把粮草先抢出来。随后曹操派徐晃、文聘为正副先锋，带两员大将焦炳和慕容烈，领人马五千，老夫亲统大军为后卫，去与夏侯渊报仇，莫要走了黄忠。徐晃接过令箭，一声炮响，起营拔寨，全军上下所有将校眼睛都红了。为什么？要给夏侯渊报仇。夏侯将军之死等于折去了魏王曹操一臂，所以这些魏军都急了，呵，铺天盖地奔定军山来了。定军山这时候干什么呢？嚯，定军山可太热闹了，是举山欢庆啊。黄忠早已派人向刘备报了捷了，说是已经斩了夏侯渊，夺过来定军山，把诸葛军师和刘备给乐得不得了。黄忠老将立了奇功了，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在中军保障大排筵宴，给老将黄忠以及取定军山的这些人贺功啊，把老黄忠啊让来上座，刘备亲自给满酒。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是一片赞扬之声啊。欢宴之后，诸葛亮升帐议事啊，他和刘备商议说，现在夏侯渊斩了定军山，咱们夺过来，曹操必然来给夏侯渊报仇，他不来则已，来者不善，在他未到之前，咱们必须挫一挫曹操的威风。怎么挫他的威风呢？派一人深入敌境，到米仓山把曹操那些存粮都给他烧了。就这一下子曹操就懵了，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就剩这一个了。曹操这一生啊，专劫别人的粮草，他特别注意就是军粮啊，因为没有这粮，这仗就没法打。曹操知道这道理啊，所以他必然派人正在运米仓山的粮食。那么我们派这一将必须要抢到他运粮之前，这叫深察敌后，这得派一个胆量大的，而且得轻骑前往，
带大队人马还

还不行。那么这派谁合适呢？话刚说到这儿，老将黄忠请令。哎呦，保障中的文武看着这老头啊，真都想笑，心说这老头了不得了，看来取汉中啊他一人包了。诸葛亮看着黄忠微微一笑，汉生老将要讨令可以，不过您……老黄忠一看，看了看军师，心说怎么着，军师还说我老吗？诸葛亮不说那话了，说您连连作战，连连取胜，您已经很累了，要去可以，必须去两个人。老黄忠有点不太高兴，那是为什么呢？不就到米仓山烧个粮吗？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汉生老将军，此次去烧粮非同小可呀，他又与取定军山不同了。第一呀，这次曹操亲自领兵来，要复夺定军山，给夏侯渊报仇。第二呢，张合在汉水扎寨，那肯定曹操必派张合由米仓山往外搬粮啊。张合非夏侯渊可比，夏侯渊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为人轻躁，他轻举妄动，只要一发脾气，一冲昏头脑，什么他都不顾了。张合可不然，他那脑袋始终清醒，所以这次烧粮不那么容易。老将军您想呢？这个黄忠点头了，他同意军师这说法。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这么着吧，派赵云与汉生老将同往。遵令。慢来慢来，诸葛亮把令箭呢又抽回来了，怎么回事？您先等等接令，说你们此次去呀，说不定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呢。把事情别想得那么顺利，不是人家把粮食摆在那儿等着你去烧，所以呢，赵云与黄忠二将遇事计议而行，就是说遇上什么事儿啊，二位在一块儿多商量。二将接令，带领着人马一声

子龙，让我去吧。赵云打了个词儿啊，黄忠就明白了，赵云呢不放心我的安危。子龙将军，你不必担忧，咱们定个时间吧。我去烧粮，您守寨，因为咱们扎寨这地方啊，这地利太不好了，这地势太险，就这儿扎营困难，恐怕扎不住，咱们必须呀，得火速行事，最好咔嚓一下，一个冷不防，把那粮给他点着，然后咱们就撤兵。为此呢，您呢守这寨，干系也很重大呀。为什么要定个时间呢？怕子龙不放心呢。我去烧粮去了，一去不回头了，那赵云不得急坏了。咱们这么办，我今天连夜。

后二将是拱手而别。黄忠老将带着人马走了，赵云守着大寨，等着吧，等啊等啊，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好在定的是正午啊，再等会儿吧，等到辰时，说木下钟点九点多钟还没回来，等到巳时，按钟点说是现在十一点来钟，还没见着黄忠的兵马踪影。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快给我单枪备马，我去接应老将军。随后赵云又派副将张毅，你必须如此这般给我看守住大营。说着话，赵云将军飞身上马，手提亮银枪，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走到半路上，赵云将军在马上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呐。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儿打上了。一看旗号就看出来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两军正在混战。赵云催马抢上一座小山头，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老将军黄忠啊，让人家给包围了。谁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徐晃文聘呢、巧遇黄忠，这场恶战，徐晃暗传一令，说这员老将十分了得呀，自从他领令取汉中以来，连连是斩将夺官呐、黄忠不是等闲之辈，今儿咱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啊，咱就见了奇功了，拿他谈何容易啊，得怎么办呢？咱们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围，让那铁甲军呢、钩镰枪手、盾牌手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老头给困住。徐晃这招还真灵啊，还真就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走不了了吗？黄忠啊是偷着去米仓山放火，他能带多少人马呀？他带的这人马比人家徐晃啊少着好几倍呢，所以现在老将军没有办法，他就拼力的杀，想杀出条血路，杀出重围，杀不出来啊。怎么呢？徐晃和文聘呢是给夏侯渊报仇心切，立功心切，他死死缠住老将军不放，两个人是奋力死战。可是出乎老将军黄忠的意料，没想到赵云提前出营来接应来了。赵云将军一看黄忠老将被围了，当时他把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大吼一声，把银枪一抖，就杀进了重围。徐晃手下的那两个副将，那焦炳跟慕容烈，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被赵云挑于马下呀。赵云这一出现，是的，徐晃和文聘咔嚓下子就把战马勒住了，俩人有点愣了，说愣了好听，实际是有点发傻。他们俩人认识，赵云赵子龙啊，交锋对垒多年的老相识了。我说这赵云这是从哪儿来、他干什么来了？原来西蜀诸葛亮派人来烧粮，不光派的是黄忠啊，还派来个赵云呢。哎呀呀，幸亏张合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不然呐、不用这赵云，就是老黄忠恐怕就把米仓山的粮草都给点起来了。哪有派这样的大将军来烧粮的？看来这儿真烧，这不是废话吗？这还有开玩笑的吗？可这徐晃和文聘，你们俩人倒打呀。俩人一见赵云光想心事了，可是就是这一瞬间，就这一瞬间呢、那战场上可不同于别的，

0: 救徐晃和文聘，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呢和黄忠老将杀开一条血路，杀出重围去了。徐晃一听，什么出了重围了？不行，得把他捉住来给我追。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赵云和黄忠走了一段路，老将黄忠告诉赵云说，子龙将军，你看西南脚下有一将被围，那是我的副将张柱，请赵云将军你先回营，带我去救他。哎，赵云一听，老将军您太累了，已经一夜没得休息了，您先回到营中去休息片刻，带我去救张柱将军。说完了，他一拨马就奔张柱来了。赵云打定主意了，我们西蜀将校不管是谁，一个留这儿也不行，你们想给困住没那事。赵云就杀过来了，他杀进了重围救张柱。这时候徐晃文聘可就到了，后边的张合人马也围上来了。张合也吓了一跳，什么赵云来接应黄忠？哦，带我来看。他催马就过来。此时赵云已经把张柱救出重围，他告诉张柱，你赶快去追赶老将军，一块回营，把这些敌将交于我。说完了，赵云这么一拨马，徐晃文聘张合一个钉子形就把赵云将军给包围起来了。杀吧！他们大吼一声，喊杀了要生擒赵云呢。赵云将军眉头都不皱，脸上没有丝毫惧意，他把银枪这么一摆呀，这徐晃还想是像围黄忠那样，像铁桶箍似的，一道接一道，一道接一道，就把赵云给围在核心，你甭想走了。可是围不住啊，赵云的枪马到处，那魏军就死伤一片。徐晃文聘张合三员大将围着赵云将军这么打，只看赵云手中这条亮银枪这么一抡呐，哎呦，这枪都使绝了。怎么那人武枪，枪裹着人真好似搬倒一座冰山，又像栽下了一片枪林呢。那真是一点没存，二撩阴，三盘肘，四分心，五进步，六点头，七枪索命，八枪莽翻身呐、啊！哎呦，这条枪啊，在赵云手里使的是梨花飞舞，瑞雪飘飘，好似银龙搅海，长空闪电，谁围得住？这时候啊，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他在山头远望。啊，哎呀，曹操怀抱令旗，手捻长须，坐在那儿愣了，这谁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当一只猫凝视城市，它会看到什么？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每天都有无数故事发生，但这一次讲述者是一只名叫爱丽丝的银渐层小猫。它的创造者是茅盾文学新人奖得主，苏州大学教授房武。

0: 艰险后的重逢，爱丽丝的三段猫生走过了从温暖磨难到最终归途的漫长旅程。用一颗纯粹的猫眼温柔地打量残酷的都市，用孩童般天真的目光映照出人间的复杂，这便是房伟在新作《城市猫三条命》中所做的大胆尝试。这不仅是一个写给小动物的童话，更是一则献给成年人的寓言。它追问生命，叩问善意，也让我们在爱丽丝的故事里重新看见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打开作家房伟的小说《城市猫三条命》，了解城市小猫爱丽丝的传奇故事。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0: 作家房伟作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日常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学，也写了很多严肃题材的作品，但这一次他以一只猫为主角来写，这样的视角和以往写人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呢？节目的开始，先请房伟老师讲一讲这其中的不同。
1: 城市猫三条命呢，这本书的确是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啊，以不同的这动物的视角来去写作啊小说。那么这篇作品呢，也是一篇比较有这种童话风格的小说吧。创作这篇小说啊，其实我感觉以猫的视角来写呢，和人的视角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可能是在这个猫的视角的过程中啊，我觉得能够对我们产生很多的这种反思性，因为以人的视角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很难看到，人和猫这样一种，我觉得特殊的关系，以猫的视角来看呢，就会能看到人的世界的这样一些荒诞啊，人的世界的美好啊，人的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复杂性啊，那么有了这样一个陌生化的视角，那么它会有更多的展示。同时呢，在我的这个写作过程中呢，我想这个作品呢，它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寓言小说，比如说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有夏目漱石的这个《我是猫》这样的作品，这个呢小说应该和它还有所不同，因为它可能还有一定的这样的，我觉得童话色彩。那么这童话色彩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社会之中啊，更多的去保留一份纯真的人性的一个本源性的问题。
2: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捕食光的乌龙少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所谓银渐层猫，大概就是指这类猫因毛发而呈现出银白色的渐变效果。它们的优点是性格温顺，对人友善，缺点是毛量大，容易掉毛。说这些是想让大家对我们本书的主人公爱丽丝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书中的银渐层小猫爱丽丝以作者房伟真实的爱宠小猫为原型，它曾是作者在疫情期间那段特殊时光的陪伴者和见证者，而书中很多情节也是源自作者亲身养猫救助流浪动物的真实经历，温情又治愈。那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作家房伟的介绍。
1: 爱丽丝呢，当然是有它的原型的，也就是我说的，是我在疫情期间里收养的那只猫。在这个小说中啊，有很多的情节，当然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比如说的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爱丽丝她这到处跑着玩呢、啊，包括爱丽丝她这个捕捉小金鱼啊，包括我跟爱丽丝相处的一些细节，怎样从陌生啊变得熟悉，然后变得大家互相依赖。那么这些情节呢，这些细节呢都是真的。有一些呢，但是至于说它的来处啊，它的这个流浪，这些细节可虚构的，也是我呢就是当时参考了我在小区看到的很多流浪猫的经历，然后把它们拼接在了一起。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邀请我们文艺之声的主持人小爱为大家来阅读书中的几段描写。
2: 我是一只好猫，被妈妈训练得很好的银渐层，晚上我也不会乱叫，更不会搞破坏。那间屋很安静，小季在床和椅子上都铺了绿色塑料布，它是为了防止我弄脏。靠近阳台的地方放了个猫砂盆，一碗清水和一小撮猫粮。我吃了猫粮，在猫砂盆排便，仔细地掩盖好粪便气味。我才不会在床上撒欢，我要给新主人留下好印象，这也是妈妈教我的。我趴在阳台纱窗前，小季放了两盆绿萝在窗边。许久，我终于看到一轮金黄圆盘升起在阳台外的天空。那是月亮吧？猫咖里，我只能感受月光，却从未这么清楚地看到月亮。我银色的毛发在月亮下闪着光，我浮动起来了，如同飘在水面的大鱼。它太美了，也许月光是为有心事的动物准备的。我想念妈妈，想念安心，想念猫咖的伙伴。不知不觉我睡着了。第二天清晨，小季轻轻拉开门，发现一切完好，松了口气。看到我蜷缩在阳台，他似乎很惊讶，对王果说：这只猫被训练得很好呀。王果亲昵地说：爱丽丝看起来是一只聪明懂事的小猫，它和你有缘，你该和它多亲近，培养感情。小季伸出手，颤巍巍地想摸我，我一动不动，生怕吓到它。妈妈说过，有些人很胆小，特别是女生，她们很想和猫亲近，又怕受伤害。天气晴好时，小季常会抱着我出去走走。这是个旧小区，草木繁盛，场地宽敞，有草坪和凉亭，还有一个幼儿园。我第一次出门，有些害怕， 使劲缩在小鸡怀里，他轻声安慰，让我慢慢适应外面的光线和声音。他把我放在一片草坪上，我感到什么东西挠着脚心。这是小草，不是猫咖的那种，是真实的青草。爱丽丝，你闻闻，它们很香。小鸡对我说。我伸出脚，小草很友好，它们包围着我，托举着我，让我在上面飞速奔跑。我闻到一股淡淡清香，接着就是温水般的光，这是真正的阳光。我出生到现在第一次沐浴在阳光里，它有一种暖到骨头的温热。

林建层小猫爱丽丝拥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她自幼在猫咖长大，是备受喜爱的猫公主，后被年轻女孩收养，度过一段温馨相伴的时光。可世事变迁，主人离散，爱丽丝沦为博人眼球的工具，受尽虐待。绝境之下，她奋力逃跑，从此踏入颠沛的流浪之路。城市街巷中，她结识伙伴，见识流浪族群的纷争，直面偷猫贼、拆迁危机等重重险境，也遇见心怀善意的好心人。历经生死别离、悲欢起落，爱丽丝看尽人间冷暖，读懂信任与戒备、脆弱与坚强。最终一场久别重逢，让漂泊的她觅得安稳归宿。这是一则以猫眼观世的城市寓言，用一只小猫的半生旅程讲述生命百态，呼唤大众善待每一个鲜活的生灵。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城市猫三条命》。小说借人与猫的关系，精准切入当代社会人际淡漠、情感异化、功利化生存等痛点，不回避人性复杂，既写善良者对弱小的悲悯守护，也揭露虐待动物、宠物交易黑产等等阴暗面，在对比中追问人性底线与生命伦理，彰显思想的温度、锐度与深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爱阅读书中的故事。银渐层小猫爱丽丝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她原本被主人小季收养，后来遭遇了遗弃，从此开始经历颠沛流离的猫生。

我拼命挣扎，仍被王果摁在了笼里。家里有个猫笼，小鸡从不管我，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在笼里哀嚎。

流泪。我咬着铁丝，嘴角流血，心里更疼。为什么小鸡要丢下我？难道因为4000块钱？我对他来说不值4000块吗？我想恨他，但是在梦里我还是常回到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我相信他是真没办法才会放弃我。我只是一只宠物猫，我的价值只有人类才能定义。无论拥有还是放弃，都是人类说了算。那一刻，我对夜叉说过的人类是反复无常的生物的话题也开始有了共鸣。我告诉自己，你真没那么重要，都是你拥抱世界，而不是世界拥抱你。你不是公主，你只是一只小猫而已。

0: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0: 喵小姐。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2: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3: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2: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3: 藏着时光的密码，
2: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3: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2: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

0: 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0: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的回响，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4: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5: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4: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5: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6: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之声，生活多彩。

0: 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城市猫三条命》。这本书从人与猫咪相伴的温暖日常入手，写到目睹城市流浪生民的悲欢际遇，作品的情节扎根生活，更嵌入流量经济下动物被异化、城市拆迁对流浪动物的冲击、偷猫产业链的黑暗等等现实议题，融入了作者对生命善意的深度思考，犹如一部宠物版的社会寓言。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

化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0: 书里的猫咪爱丽丝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从猫咖明星到流浪街头，这三段经历中哪一段是樊巍老师写起来最心疼最不忍下笔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樊巍老师的介绍。
1: 书中的猫咪爱丽丝呢，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从猫咖明星到流浪街头，这三段经历中啊，当然是我觉得流浪的经历是最让人感觉到心痛的。我因为养了这个爱丽丝啊，这只小猫之后啊，我结识了我们小区很多养猫的一些同伴，还有一些爱心人士。这些人呢，他们经常啊，在这个小区里面呢，义务的对这些小猫啊进行投喂，比如帮助他们做绝育啊，比如说投喂这些小猫啊，比如说这个经常去照看他们。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所以这一段其实关于流浪猫的经历，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帮助这些小猫时候看到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有一些呢，其实是真是让人感到特别的心痛的。那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汽车的那个盖子里面被闷死的一窝小猫，比如说在下水道里面当时是被水冲走的小猫，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被人抓走的那些小猫，其实这个都是一些当时我自己亲身所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
2: 作者樊巍，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捕食光的乌龙少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小说中还写到了偷猫产业链、城市拆迁对流浪猫的影响，这些挺沉重的话题。这些内容以猫的视角来讲，更有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房伟老师的分享。
1: 为什么要选择童话这样柔和的调子来讲呢？那我想呢，其实童话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看给幼儿看的，那么另一种呢是给成人看的。那么我想《城市猫三条命》这本书还是一本给成人看的童话，那么他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视角啊，能够给那个更多的一些人呢一些反思，人类呢能够看到流浪猫在这个过程中他所遭遇的一些沉重的一些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心痛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呢，其实也让我们反思人类本身的一个贪婪对动物所造成的这样一种非常巨大的伤害。那么偷猫产业链，其实我们小区的猫被偷走了很多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晚上的时候跟志愿者也遇到过那个偷猫贼，也甚至跟他们有过一点搏斗，就是大家要去追他，但是我们也没追上。那么后来呢了解了这样一个产业他们背后的这种黑手啊，大家感觉都非常的气愤。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小说呢来去呼吁更多的人啊来去关注这些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请文艺之声的同事小爱继续为大家阅读书里的几段描写。

0: 你死了没有啊？没死就笑一下。
1: 我睁开眼，看到那张似笑非笑的丑脸。天哪，这是独眼龙梨花猫。肥猫阴笑着说，
0: 我说过咱们会再见面，你们这些人造猫啊，在人类怀抱里太久，根本不了解世界。哼，欢迎你来到真正的世界。
1: 你到底是谁啊？我浑身骨头疼，还好没有断掉。看来猫有九条命的传言是真的。
0: 我叫李老大，梨花猫说，不要叫我独眼龙，这是胜利的勋章。我牺牲了一颗眼珠才成了华苑小区领头猫啊，旁边两位是我的兄弟李老二和李老三。
1: 我的身边凑过来另外两只梨花猫，都是那天见过的，他们都笑着，不过我总觉得那笑容不怀好意。
0: 你跟我混吧，听我的话才行，
1: 李老大说，
0: 否则啊，你活不过冬天。你这样娇气的小猫我见多了，你是传说中的邪恶银渐层吧？我看你挺弱的呀，一点儿也不邪恶。不过你挺有种，从三楼跳下。
1: 李老大钦佩地说，
0: 和命抗争总是让猫尊重的行为。不许欺负小猫。
1: 我身后窜出条黑影，它健硕修长，是一只皮毛油亮的黑色小公猫。它有黄色的眼，四只爪子和下巴是白色的，这让它看起来威武又洒脱。
0: 小黑，你到底是哪儿头的呀？
1: 李老大气哼哼地说，
0: 你可是真正的自然猫。那又怎样？
1: 小黑威风凛凛地护住我说，
0: 猫不能欺负猫，否则我们和人类有什么区别？
1: 正在对峙，黑暗中又窜出几条身影，他们围在小黑身边，向着李老大呲牙，发出哈气的声音。李老大眼珠乱转，带着他的两个兄弟退走了。华苑小区有很多流浪猫，分成两派，一派像梨花猫三兄弟，他们在野外出生长大，天生有很强的野外适应能力。小黑也是这样的自然猫，他们强壮迅捷，即便是宠物猫的后代，但也能飞扑小鸟，在垃圾箱和同类抢食物。另一派是我们这些被人类遗弃或自己走失的宠物猫，我们被李老大称为人造猫，讽刺我们没啥生存能力，我们大多经不起流浪生活，很多宠物猫都活不过冬天。这两派猫天然是对头，宠物猫都是在固定楼道口起食，自然猫则跑来跑去，整个小区都是他们的天下。

银渐层小猫爱丽丝拥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她自幼在猫咖长大，是备受喜爱的猫公主，后被年轻女孩收养，度过一段温馨相伴的时光。可世事变迁，主人离散，爱丽丝沦为博人眼球的工具，受尽虐待。绝境之下，她奋力逃跑，从此踏入颠沛的流浪之路。城市街巷中，她结识伙伴，见识流浪族群的纷争，直面偷猫贼、拆迁危机等重重险境，也遇见心怀善意的好心人。历经生死别离、悲欢起落，爱丽丝看尽人间冷暖，读懂信任与戒备、脆弱与坚强。最终，一场久别重逢，让漂泊的她觅得安稳归宿。这是一则以猫眼观世的城市寓言，用一只小猫的半生旅程讲述生命百态，呼唤大众善待每一个鲜活的生灵。

铁丝终于松开一个不大的洞，小黑先钻出去，然后扒出我和奶牛查理。我们打算逃走，其他猫也发现了这个逃生通道，纷纷涌出。声音太大，终于让老顾注意到了，他恶狠狠地掏出大网飞奔过来。小黑勇敢地踩着桌子蹦到他的胖脸上，疯狂咬着。我想和小黑一起与偷猫人厮打，又明白不是人类的对手。小黑用自己的命拖延时间，给我争取机会。我只能用尽全身力气从那间厂房的破洞钻出，努力向前奔跑。我的腿很疼，但我从未跑得这么快，像一阵疾风，一道受惊的闪电。奶牛查理没有跟上，我也顾不上许多了。我跨过一道水沟，翻过一个土堆，我听到老顾粗野的斥骂，身后的手电光不断窥探我们的位置，为偷猫人的追踪指明方向。我很疲惫，想停下找地方躲起来，可耳边又像传来小黑坚定的声音：爱丽丝，努力跑，不要回头。

0: 樊伟说，经历这么多，我对喵星人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依靠人类生活，他们也给予人类治愈的温暖，也见证了人性的美好与丑陋。虐猫的扭曲心态，偷猫人的恶劣行为，无休止利用猫咪来拍短视频赚钱的大学生，都让我惊讶于人性的黑暗。相比而言，那些爱猫人的温暖行为则再次见证了人性的善良。我很想用这样一篇小说讲述我看到听到的这些故事，并把它们告诉所有的朋友。关爱动物其实不仅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维护，更是对我们内心美好事物的守护。希望阅读过《城市猫三条命》的朋友们都能对爱丽丝的遭遇有深切的共鸣，并把这种共鸣转移到我们的行动中去。
1: 想通过这本书啊，我是还是想要表达一个，我觉得就是一是人对动物的一个热爱啊，爱护。那么因为现在养猫啊，就是一个很，或者说养宠物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了。那么人为什么要养宠物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陪伴与孤独啊，孤独的陪伴。那么这样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啊，其实人和动物的心灵达到了一个互相的慰藉与治愈。但是在这过程中呢，人对动物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尊重，人是不是真正的爱护动物，还是通过爱护动物来只是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啊，来去满足自己的这样一种治愈感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种反思的。那么我想通过这个书表达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么人要真正的对小动物们要实现一个我觉得平等相待。那么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童话呢，也能表现出人类社会自身的很多问题，尤其在都市生活中啊，以猫来看人，也能反衬人的社会的种种的这样的都市病吧。那么这是我想再通过这本书啊告诉大家的，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这本啊《城市猫三条命》，能够喜欢这篇小说。
2: 作者樊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捕食光的乌龙少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樊伟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城市猫三条命》。这本书难得地做到了老少咸宜，它既有童话般的温暖想象，足以打动小朋友，又有映照现实的深沉内核，能让忙碌的都市人读到自己。而且这本书开本小巧，随身携带，毫无负担，无论是学习间隙还是通勤路上，随时都能翻开，走进一只小猫的传奇半生当中。愿这份来自猫眼的温柔与力量，能陪伴各位度过一段惬意的读书时光。好，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樊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

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3: 更要有质量，
2: 要文艺，
3: 更要有生活。
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3: 文艺生活家。
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哎，今天呢是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的最后一期了。哎，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卖了个关子嘛，不是说这一期要聊啊最闹最燃的一期。哎，来先听这个声儿。对，咱们其实是要从昨天在夜钓时候的那种水边的安逸，一头扎到水上乐园的沸腾的浪花里。
4: 哎，为什么把水上乐园放在我们夏日专属运动系列的最后一期？因为夏天所有的热，所有的燥，所有的汗，最后都需要一场彻底的湿透来终结。如果说夜钓是把时间做透，那么水上乐园就是把压力冲散的。
5: 是的，
4: 在这里没有穿着西装去的，也没有拿着电脑在海边在岸边做 PPT 的。
5: 对对对，
4: 只有泳圈、救生圈、泳衣，还有漫过全身的清凉啊。
5: 是的是的，而且你会发现水上乐园是这个系列里头其实比较反差的一个存在。哎，因为前面我们要么就是聊啊独处，或者是小众啊，夜跑是独行，对吧？骑行呢，亲子，然后夜钓一个人一支杆儿。但是水上乐园它是属于这种集体的欢腾，你想想几百上千人挤在同一个造浪池里头，随着 DJ 的音乐上下跳跃，那种所有人都在一块玩的氛围是其他运动都给不了的。
4: 没错，那咱们就换上泳衣，涂好防晒霜，带上防水袋，咱们这就跳进了夏日的终极狂欢，把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热交给浪花处理吧。

0: 哎，好的，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呢，我们来说说玩水。话说从前呢，古人们可不是只会独钓寒江雪的。早在《论语》里边，孔子就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什么呢？来，王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墨川者，川服既成，关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呼沂，风呼舞鱼，泳而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暮春三月啊，一群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沂水里沐浴，在这个舞鱼台上吹吹风，然后呢一块唱着歌就回家了。这简直就是2000多年前水上乐园的团建。当然那个时候呢叫服戏，它其实就是在水边洗去污垢，祈求安康的一个仪式。后来呢，也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全民吸水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0: 没错，到了唐代，这种吸水就更普及了。杜甫在《丽人行》里就写过：“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哎，虽然写的是上巳节，但是那种在

0: 水边游春嬉戏的场景，跟今天我们在水上乐园，哎，沙滩椅上躺着晒太阳，
1: 嗯，
0: 哎，看人来人往，在意境上是有点像的。
1: 是的，
0: 只不过古人呢用的是天然的河流，咱们用的是这个循环过滤的造浪池。
1: 哎，央视百家讲坛里啊，在讲宋代生活的时候就提到过。汴京城里的金明池每到春天呢就对外开放了，允许百姓泛舟溪水，甚至有水秋千，就是人在这个秋千架上荡到最高点的时候松开掉到水里头，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一个高空跳水，或者是像咱们现在水上乐园的那种大滑道一样。
0: 嗯，
1: 宋徽宗呢还专门画过金明池征标图，这画里头的楼船啊、龙舟、看台、水秋千热闹非凡，这也说明咱们中国人呢对集体玩水的热爱是刻在基因里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也随着央视百家讲坛来了解一下这水秋千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2: 水秋千，北京故宫博物院呢曾经收藏有一幅元代画家绘制的描写宋代龙舟竞渡的绘画，这个绘画当中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是处于险要位置的一个设计精巧造型奇特的大龙船，在船的左边两船上呢分别设有高高的秋千架，秋千架旁边呢有乐人正在击鼓奏乐，其中以秋千的运动员呢正在荡在半空当中，而另一个秋千架上的一个运动员呢已经从秋千上跳入水中。这一画面表现的正是当时文献记载的水秋千。那这个水秋千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我们从画面上看到这种记载，那文献上怎么说的呢？南宋的文学家呢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当中呢做了这样的记载，他说有梁画船上立秋千，就是说呢在这个水中游行的两只雕画精美的大龙船上呢各架设两立柱式的秋千，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金斗置身入水，谓之水秋千。随着骨笛的伴奏声，运动员呢脚踩等板，手执两侧绳所荡起了秋千，而且随着秋千越荡越高呢，当秋千的灯板荡到与秋千的顶架齐平的时候，运动员就会翻身跳入水中，所以说呢这又叫水秋千。这是在文献当中记载的关于水秋千的具体的形式。这种水秋千呢类似现在的跳水运动，但是这种跳水呢跟我们目前所见的跳台跳水呢它的技巧性它的惊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水秋千的跳水，这荡秋人必须把秋千板荡到与秋千顶架平齐的时候他才能跳入水中，假如过晚或过早既有危险性，它的技巧性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影响成绩的取得。北宋宋徽宗赵佶的时候呢曾经对水秋千呢进行了普及，他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水秋千比赛，这可以说是举国性的一个水秋千比赛，而且这种比赛呢也吸引了朝廷的一些大臣一些宫女的兴趣观看。北宋的文学家王圭呢曾经写了一首词叫宫词，它里边就描述了当时宫人想看水秋千的这种心情，其中有这么一句，内人昔见水秋千征白珠帘帐殿前，就是说呢每逢水秋千宫中的宫女们都争先恐后的拉开这个珠帘进行观看。这水秋千呢是在舟船上进行的一场跳水的表演，它与现代我们所见的奥运会当中的跳台跳水和跳板跳水呢其实呢相比它是一种类似的形式。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的暑期系列啊，夏日专属运动的最后一期水上项目。那刚才呢，百家讲坛里介绍了水秋千，我就感觉还是挺惊险的，它需要一定的技巧性。但是古人那种与水共舞的勇气，在今天水上乐园的滑道顶端，你依然可以从每一个尖尖冲下来的年轻人的眼中所看到。
0: 所以啊，当我们今天在欢乐水魔方啊、水立方溪水乐园里边排队玩滑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延续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在夏天把自己交给水，用集体的欢笑来对抗炎热。只不过呢，我们是把浴呼仪换成了造浪池冲浪，把水秋千换成了大喇叭滑道。那聊完了历史，咱们再说点现实的。那今年夏天北京还有周边的水上乐园到底有多火？据公开的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像北京欢乐水魔方、水立方溪水乐园等等这些大型水上乐园，日均接待量屡创新高，周末经常是一票难求啊。
1: 我就看过有一些网友的分享，特别有画面感。比如说有个女生，她说自己呢是约了三个闺蜜去北京的欢乐水魔方，说最大的这感受不是说滑道多刺激，而是造浪池里的那种共振，几千人穿着各色的泳衣，随着 DJ 喊321啊，音乐炸响，浪打过来，所有人一起跳，一起尖叫。那一刻呢，没有所谓的领导，也没有什么 KPI， 就只有浪大不大呀，再来一波好不好啊？他说在水里头啊，你就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孩子，所有的那种紧绷感都松开了。
0: 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做亲子水上总动员。就以前夏天呢，带孩子去公园，孩子嫌晒，家长嫌累。但是现在啊，这些水上乐园，孩子玩的那叫一个高兴啊。家长呢也不觉得累。因为比如是个水立方的水上乐园呢，有专门的儿童水寨。有各种的小滑梯啊，小水枪啊，小水桶啊，孩子可以在里头玩一下午，家长呢只要在旁边看着，偶尔参与一下泼水大战那就行了。
1: 对对对，除了亲子家庭，其实我觉得水上乐园可能也是比较符合情侣约会这么的一个好的地方。因为我看过有一个男生他拍的那个 vlog 嘛，就是带女朋友去天津的玛雅海滩水公园，他说平时约会呢可能就是吃饭啊，看看电影啊，没啥意思，但是你在水上乐园一块排队坐大喇叭，一起在造浪池里头啊玩啊什么的，或者是累了在懒人河里头飘着聊天，这种共同经历就特别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好啊，再往远一点吧，咱们到河北啊，石家庄天山海世界，像天津的欢乐谷玛雅海滩，这是京津冀地区的热门选择。
1: 是，
0: 这些水上乐园呢，今年都推出了夜场模式，晚上还有电音派对，董子大子，还有灯光秀，嗖嗖嗖，还有烟花秀。你想象一下，就是夏天啊，繁星点点，造浪池里边音乐震天，水面上倒映着五彩的灯光，这种视听触多维的感受体验是其他夏日运动给不了的。
1: 你说到周边，你怎么不说那个呢？你们唐山的多马乐园呢？
0: 太好玩了，
1: 你给我推荐好多次了。
0: 太好玩了。
1: 多马乐园，对，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捕鱼为主题的乐园，有40多种原创的捕鱼游乐项目。你跟我说它特别特别的地方吗？因为它把那个渔猎文化和水上乐园结合在一块儿了。就你在这儿啊，你不仅可以玩到传统的水上乐园那些项目，滑道啊，什么造浪啊，而且你还能体验拉网捕鱼啊，什么水上高尔夫、神秘接触等等这些，是不是就很适合像北京啊、天津啊，包括河北的一些家庭，周末专门开车过去，你玩了一两天，又能玩水，还能体验渔夫的乐趣，
0: 对，
1: 很适合亲子。
0: 对，这个地方啊，就是最好准备两天时间，会玩的从容些，因为夏天人会多一些。
1: 因为我看他那个住宿好像也还挺好的，
0: 他有那个水上住宿区。
1: 对，
0: 如果你住在园区里边，就住在那个水上有一个就小水房、
1: 小水屋，
0: 一座小房子，你可以住那儿。你如果说里边没订到，那附近的酒店也很多，你可以住。他这个地方其实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说他这里边有游乐项目有多少，他自由度太高了，就完全是自助性质的。工作人员只保证你安全，但是不组织。比方说你在这排队呢，他不组织这些。那东西都是随意放着的，比方说共享自行车，当然你不用花钱啊，随意，这一堆这一堆，反正你到哪儿想骑你就骑着走了。泳衣都是随意摆的，想穿你就穿上了，走哪儿呢？玩划船，对，咱们俩划船去吧。那有那个皮划艇，走，皮划艇就在岸上停着，你拽一条下去你就划，划完了上来，你再把皮划艇 搁到岸上走你的，咱们捞鱼去吧，网就在边上搭着。
1: 哦，它是一个自助式的，
0: 我就是从这儿学会的那种，
1: 对
0: 吧？就是，完全自助，没有人管你。比方说像过去，它有两个池子，一个池子是空的，一个池子是有水的，俩并排摆着。然后呢，给你一个小桶，这个桶呢，拴着两根绳，在桶的圈上拴着两根绳，咱俩一人拽一根绳，共同控制这个桶，把那个有水的池子里的水给拐到那个没有水的那个池子里头去。
1: 为啥呢？
0: 这个就看两个人配合了。
1: 哦哦，是一个，
0: 这个看配合。就
1: 是
0: 咱俩一人拽一边，怎么咱俩把那个桶，对呀，咱俩怎么把这个桶悠起来，抓小鱼儿，可是的抓小鱼儿。咱们那个过去旅游不是有那种叫小鱼啃脚的那种项目，你见过吧？
1: 吃脚皮儿，
0: 哎，那儿也有，但是那个呀，跟咱们看到的那种，比方说有个商店弄个座底下是个鱼缸，那也不一样。那个呀，是它是个鱼池
1: 哦，
0: 你能理解吧？它是个鱼池，你坐在岸上。它是个圆的，中间它是个圆的鱼池，中间有个岸，也是个圆的，围这个圆的这个岸坐一圈，你把脚就伸到里面去了。我不敢玩，因为鱼太大了，我怕它咬我脚趾的豆。
1: 我知道，我之前在福建的时候体验过一次，也是那种就你说的这种圆的，就像一个那个一个大水池子一样，旁边坐在边上。但我那次遇到那鱼比较小，但是不吃氧的朋友估计也够呛。
0: 哎，挺好玩的，挺好玩的。他这个主要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哎，什么各种的漂流啊，什么水陆双栖车都有。就是如果说带孩子想让他体验耗电，这绝对是好地方。不是说那种公园说排队俩小时上去，你做某种设施你不用动，只体验，不是，这儿你都是自己玩，自己打鱼逮螃蟹，哎，捞鱼，哎，网鱼划船，水上项目就蹦那个，我第一次看着人家蹦那个水上充气的那种城堡，我觉得特简单。我第一次上去了，我才知道，我的天哪，太难了，太难了，就是我在那么多小朋友都过去的地方，对，我都没过去，所以说这个挺好玩的。
1: 对对对对对，掌握平衡的话还是挺难的。哎，他那个位置是在曹妃甸那边是吗？
0: 在曹妃甸，
1: 曹妃甸，
0: 曹妃甸，曹妃甸那边啊，除了这个，就是它就是海嘛。但是它那边啊，它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沙滩，你像秦皇岛是沙滩，它那边是泥滩。
1: 哦，泥滩。
0: 所以泥滩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没有办法说是晒太阳，你不能躺泥上晒太阳，你这差点意思吧？
1: 啊，对对对。
0: 但是赶海很好玩，你有多黏啊？就是它。说它的水质好是怎么体现的？就是海鲜养的好，就是因为它的水质好。为什么？因为它水里边富含的矿物质啊，它多。就是说那个泥粘到什么份儿上，那个水退了潮，咱拿把锹，插在泥里头，你想把这个锹这个泥崴出来，锹拐折了，泥也没崴出来，就这么粘。
1: 那边是真的可以捕到鱼，然后可以在园区里加工吃吗？
0: 不，那个多玛里头是捕鱼就是为了玩儿，捕完了就放回去，捕完就放回去的。但是如果你想体验出海的话，曹妃甸那儿是可以有港口，你可以包一条船出海，就是观光。现在是不行，现在是禁渔期，你是不能打鱼的。
1: 明白明白。
0: 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则。现在是禁渔期，我们不能等着开海了之后，大概每年是九月初吧，但是具体哪天就根据每年的情况略有差个三四天。等开海之后，你可以包条船，然后去打鱼，在船上加工就吃，非常好，体验很好的。
1: 龚姐，你真应该做你们唐山的文旅大使呀！你看这一个多玛乐园。你这最少是推荐给身边起码有10个人了吧，反正是把我给说动心了，我是准备说下个月我一定要去一趟。
0: 哎，实事求是的讲啊，我不是说作为唐山人怎么样，就过去你问我的话，往前倒10年你问我，哎，我想去你们唐山玩，有什么好玩的，我会劝你别去，没什么好玩的，真的。那时候的文旅发展的真的不太好，但是这几年确实你要说去玩，哎，我可以娓娓道来告诉你有这么多好玩的，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很为自己的家乡骄傲和自豪。那其实呢，就除了这些乐园之外呢，就网上现在还有一个梗也挺好玩的，叫什么水上乐园的发型，你看了吗？就网上有一说法嘛，说检验你们俩关系到底铁不铁，是不是好哥们儿好姐们儿的标准，就是看愿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去水上乐园，因为你能彼此看到被水冲成什么爆炸头啊贴头皮儿啊这种狼狈样。我一看今天有一朋友分享说，她跟她闺蜜在水立方玩完之后头发全贴脸上，妆也花了，但是拍出来的照片特别真实，很开心。可能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设防或者破防的状态，才是朋友和家人之间特别珍贵的瞬间吧。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啊，有没有？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的最后一期水上项目了。
0: 我们聊水上乐园。当然聊再怎么好玩啊，先搁一边。最重要的是安全。因为这个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些地方呢，你想啊，它是这个全系列，咱们说的全系列夏日运动里边人员密集度最高、水域情况最复杂的地方。
1: 对对对，首先呢，咱们要先注意哈，得带上什么呢？救生衣，还有就是要防溺水。虽然说水上乐园水深一般它都不是会特别深，但人多呀，对吧，也很挤，浪大的时候你不小心被人绊了一脚，就很容易啊呛水啊摔倒，特别是孩子一定要注意，他们必须得要穿戴合格的救生衣或者是这种浮力臂圈。我朋友说他儿子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愿意穿，说不好看，他就跟他儿子就说什么，说我告诉你这是你的安全铠甲，你看那动画片里边，对吧，那些人要打怪兽什么的，他们都得要穿铠甲。然后他儿子一听立马乖乖就穿上了。还是要讲究方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滑道文明，玩滑道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得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按着顺序往下滑。千万不要逆行啊，追逐打闹啊。这些就是不好。特别是那个多人浮圈，你得按照规定啊，比方人家规定坐十个，你说我俩一块儿的坐上十一个，我俩凑凑我多一个，别。咱们等下趟。或者说是串一下，对吧？按照规定的人数乘坐，抓好扶手。你看网上不就有个视频吗？几个人在滑道里互相推搡，结果圈翻了。
1: 对。
0: 虽说啊没出什么大事儿，因为人家这个公园也好，这个人家开这设施肯定有保护的措施，不可能说一出事儿就得出事，还有二道措施、三道措施，但是也很危险。
1: 没错，
0: 滑道不是赛道，不需要超车。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虽然说这个造浪池里特别热闹哈，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造浪池启动的时候，这浪高啊，它可以达到一米多，水性不好的朋友尽量咱们往浅水区里头去走，千万不要逞强往深水区去冲。如果您遇到浪太大或者是被人群挤倒的时候，一定要蜷缩起身体，保护好头部，顺势漂浮，等到浪过去之后再站起来。你像我第一次去我们家附近嘛，那个欢乐水魔方，直接一大浪过来，我一直以为我很强壮的，结果没想到一个浪过来拍倒了。喝了好几口水，就后来我就学乖了。浪来的时候啊，您不用站得特别的硬或者特别直，稍微屈膝站着，就顺着那个浪的劲儿，跟骑马似的，你得顺着它那个劲儿去起伏，
0: 对，
1: 这样就不容易摔倒了。
0: 把自己想象成一片树叶。
1: 对对对。
0: 当然了，我最爱玩的事儿就是，因为大海边的时候，最爱玩的事儿就是我要挺着，我要跟浪对抗，看看到底是他劲儿大是我劲儿大。
1: 对，不要这样，很危险。
0: 我就没赢过。我一直都。
1: 是
0: 当然了，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啊，防晒补水也很重要。你看王林做的就很好，他这个他自己在那跟浪对抗的时候啊，他自己就主动补水了。
1: 谢谢啊，
0: 这个水是喝的是水池的水，
1: 千万别学我。
0: 我对我们说的补水不是这样啊，就是水上乐园呢，紫外线经过水面一反射，比陆地上还要强，一定得涂好防水防晒霜。每两个小时呢补一次。同时呢，虽然说你说我都浑身都湿的呢，我就在水里玩呢，但是身体依然是在出汗，在流失水分。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防止脱水。
1: 是的。你看今天咱们聊完这个水上乐园啊，回头再看咱们做的这八期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就发现它这个情绪曲线还特别有意思。咱们从桨板的静开始，然后经历了夜跑的独自的独哈，包括骑行的畅，畅快的畅，还有溯溪的野外的野，包括飞盘的闹啊，晨练的清啊，还有夜钓的季，最后咱们就落到水上乐园的狂。
0: 要我还是爱玩这水上乐园。
1: 是、
0: 啊、而且呢你看这个每种运动都有不同的人群喜欢嘛，
1: 是的，
0: 说是八种运动更像是八种情绪的出口、
1: 嗯、
0: 桨板呢可以让我们冥想、
1: 哦、
0: 夜跑呢是宣泄。

0: 对，
1: 骑行是探索，溯溪是回归，飞盘是社交，晨练是唤醒，夜钓是沉淀，水上乐园呢就是玩啊，就是释放啊。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这个情绪回收站啊，把我们积压了一整个夏天的燥热，哎，乃至于上个冬天积压的沉闷、压力、疲惫，通通的扔进浪花里，冲个干干净净。
0: 对，而且我觉得水上乐园它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就是让人瞬间就把年纪给降下来了，或者性格就改变了。你比如说平时爸爸看起来特严肃，哎，结果一去玩什么水枪大战就变成一老顽童了。或者说平时比较矜持的妈妈在浪池里都笑得前仰后合。包括有一些很内向害羞的孩子会主动的跟其他小朋友玩水仗。你这种身份的暂时消解其实是水上乐园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记得，哦，原来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很爱玩水的孩子。
1: 嗯，夏天很短，快乐很长。八期节目，八种运动，八种对待夏天的方式，希望这个系列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让你在未来的每一个夏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水域，那条跑道，那方草坪。
0: 嗯，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不管你选择哪种方式度过夏天，都请记得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爱自己，爱家人和生活。好的，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漫游记，马上回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夏天孕育出的各类瓜果蔬菜，总能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多样的滋味。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把视线投向水波深处，聊一聊夏日水里长出的自然精灵莲藕。不少人提起莲藕，第一印象就是餐桌上或脆嫩清甜或软糯绵密的菜品，却很少探究这一节节埋在淤泥里的根茎，藏着跨越千年的农耕文化、食补智慧，还有独属于中国人临水而居、应季品鲜的生活浪漫。稍后我们一起品读文人笔下荷塘盛景的优美诗文，探寻洁白莲藕背后沉淀的岁月故事，从寻常吃食里感悟淤泥生净藕的通透本心。从盛夏到初秋，全国各地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漫着无尽的红花翠叶，撑一叶舟驶入荷塘深处，沿着荷梗轻轻刨开淤泥，就能发现如婴儿般倦身酣睡的藕宝宝。作为重要的根茎类水生蔬菜，莲藕既是过去荒年充饥的救命粮，也是百姓待客的家常菜。夹藕天成、藕断丝连、七窍玲珑等很多与藕有关的成语，也体现出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莲藕的原产地在哪里？藕尖、藕带和莲藕是同一种植物长出来的吗？莲藕有哪些品种？哪些适合清炒？哪些适合做糯米藕或者藕盒？哪些适合

0: 炖汤做藕粉，莲藕煮汤为什么会变红？莲子生吃和熟吃有什么区别？莲子怎么吃更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说莲藕的原产地是哪儿呢？咱们中国，哎，就是栽培莲藕的原产地。在5000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开始收集莲子了，在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就发现了遗存的莲子。那在最随后的日子里，我们的祖先在不断的栽培驯化莲藕，到了汉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莲藕的种植就非常非常广泛了啊。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文物中，其实就有这个切片的这个莲藕。哇，那个时候你看莲藕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蔬菜了，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初的我们的祖先关注到这种植物肯定是跟它的食用性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它的这种藕能提供大量的食物，另外莲子也能提供大量的食物。你说如此好的一个植物怎么可能不纳入到我们的食谱里面呢？更不用说它的莲花荷叶都还有非常好的美感啊。那在水网密布的区域种植莲藕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那莲藕的不同的部位确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不仅仅能买到莲藕，还能买到藕带，买到藕尖。那这些部位是一种植物长出来的吗？当然是了啊，因为我们讲啊，今天我们不管是讲藕也好，讲莲也好，讲荷也好，其实都是一种植物啊。到今天来说，我们这世界上分布的莲科莲属的植物啊，就两种，一个是莲，一个是美洲黄莲啊，这是两种啊。在我们中国分布的就是莲，而我们吃到的所有的跟藕有关的这些产品以及赏的荷花，其实都出自莲这个物种。那至于说它们为什么不同，实际上就是生长阶段的一个差异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莲藕呢，实际上它是比较成熟的根状茎啊，它的主要的责任是承担着营养繁殖的一个重任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藕，它实际上是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啊，为这个莲扩张自己的地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营养支持，同时呢，又为这个莲长它的叶子、开它的花也提供了大量的营养支持啊。只不过说他们把这个营养仓库放在了淤泥里面，一般的动物都触及不到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啊。另外呢，我们讲藕尖和藕带是什么呢？藕尖通常是正在发育的一个根状茎的尖端。至于说藕带呢，通常是连接藕节和嫩的荷叶之间的一段根状茎，它们比较幼嫩啊。那这段根状茎在未来呢，可能一直就维持这个状态，也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它就膨大了，又变成了一个比较厚实的这种莲藕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藕带呢，它因为比较脆嫩，所以通常来说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些时令的小菜啊。当然它的一个出现呢，也确实是

我们讲啊，一直从叶片一直就连接到了淤泥后来进行气体的交换，进行呼吸喘气儿的。那这些孔洞呢，在烹饪的过程中其实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吸附很多的调味汁儿，还有那吃起来是不是就更为爽了。那至于说哎，我们讲啊，莲藕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品种啊，那他们适合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啊，就比如说像粉藕，那就更适合于做一些炖汤啊，包括说加工制成藕粉，因为它里面的淀粉的含量比较的多啊。当然还有一些品种是脆藕啊，那更适合做清炒呀、凉拌呐、做这样的一些处理啊。那至于说介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做成糯米藕或者藕盒，不管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讲，还是从它的风味上来讲啊，那都是非常合适的。有很多选藕的一些生活小妙招吧，啊，说这个七孔的藕不面，九孔的藕才面，是这样的吗？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讲这个藕，它的孔洞是为什么服务的？为喘气服务的，是吧？所有的品种的藕，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哪一节长几个孔洞，这有极强的随机性啊，这跟当时的环境条件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生长的状态啊，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数这个孔是不是能判断它的面和品质，这说法不靠谱啊。面不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你采挖藕的时间。通常来说到的冬季采挖出来的这个藕，那都会比较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冬季的时候，藕会在自己的这种藕节里面储存大量的这种以淀粉为核心的一些营养物质。那这样的话，你去把它挖出来，肯定会感觉到面的这种口感啊。当然呢，你要是说到夏季的时候，我们就非要去挖藕，那藕一是处于一个生长旺盛生长阶段，一它可能藕节比较嫩啊，即便是老的藕，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物质也会消耗的比较多，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这个脆的感觉，不会有面的感觉了。好，那我们讲我们吃莲藕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藕断丝连，是吧？你把这个藕掰断了以后，啪，拉丝儿了，啊，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啊，说这些丝儿就是莲藕通气的这个管道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这些丝儿是什么呢？这些丝儿实际上是莲藕的维管束的细胞壁上的加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莲藕跟其他植物一样，它也是需要一些运输水分和养料的这么一些管道的。而在这些管道上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加厚的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些特殊的结构吧。那这些结构就会缠绕在这个管道上面，有点像我们很多时候玩的那个彩条缠在一个木棍上的那些特殊的玩具，是吧？那当然你把这个管道给它掰断的时候一拉，其实拉开的是实际上是那些维管束上面的那些加厚的一些组织这么来的。至于说这个莲藕切开以后你不马上吃的话，你会发现它慢慢就变黑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莲藕当中啊富含单宁类的物质啊，这单宁类的物质其实在植物当中被广泛使用，是作为对抗动物和对抗微生物的一个有效的武器啊，因为动物不喜欢吃这种涩味的东西，微生物也特别惧怕这种单宁类的物质。但是单宁类的物质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遇到氧气以后会被氧化，氧化以后颜色就会变深，这就是莲藕切片以后，如果你没把它浸泡在水里，它很快很快就会变黑了。包括说啊，莲藕煮汤的时候变红也是这个问题，如果你加热的时候，这个单宁和氧气会更快的发生一些作用啊，它的颜色会变得更为的明确，变红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用铁锅来煮藕的时候，铁和单宁还会结合，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颜色，就是那种灰绿色或者灰蓝色的一个状态。这种色素其实这跟我们之前

0: 用的这个蓝黑色墨水，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都是这个单宁跟铁结合最终产生了一个成色的一个状态。那你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其实就是不要用这个铸铁的锅来煮藕啊，千万不要用，否则的话你的这个藕汤会显得颜色非常的诡异啊。好，除了莲藕以外还有这个莲子可以吃。至于说这个莲子生吃和熟吃呢，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生吃莲子虽然说能品味到这个莲子的一个非常清甜的本味啊，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这个莲子当中还是含有一些生物碱的，特别是莲心，就是这个绿色莲心里面含有一些生物碱。如果说我们只生吃不注意的话，那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正常的运转啊。那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中毒的风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很多人曾经试过是吧，说哎呦这个莲心是清火的，喝完了以后会让自己更舒畅一点啊，特别是喝完了以后会产生一些轻微的腹泻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为什么会产生腹泻？那就是中毒了哈。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莲子稍微的体验一下生吃的这种口感就完了啊，多数情况下还是要以熟吃为主。
1: 中国人爱吃莲藕，也为莲藕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象。在百姓眼中，莲藕之藕取自其叶藕生的意思，因此常常寄托着人们佳偶天成的愿望。在乡下许多地方，中秋节有送新婚夫妇子孙藕的风俗。子孙藕是完整的一根藕，一般有四五节，长的能达到六七节，藕上还连着好些枝枝节节的藕芽，这些藕芽就是大藕的子孙，象征着人丁兴旺。子孙藕要送一对儿，要的是吉利，还要用红绳扎起来，显得喜气洋洋。送藕的长辈们脸上都

成部分。每到农历七月七乞巧节盛会，展现姑娘们心灵手巧的莲藕穿针节目必不可少。也有人用七窍玲珑比喻文章构思巧妙，读来引人入胜。乾隆皇帝曾为藕吟出一弯西施臂，七窍比干心的对子，可见古人很欣赏莲藕独特的造型结构，将它视为玲珑通透、心灵手巧的化身。对文人墨客来说，藕是莲的根茎，有莲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也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个性。宋代文人胡志龙在《山谷作上分题赋藕》称赞莲藕：平生冰雪姿，七星罗心胸，岂无有丝毫，上碧天子聪。既玲珑又纯洁的莲藕被文人作为抒情研制的对象，表达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而剪不断理还乱的藕丝则象征着思念之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名句就凸显了相思之苦，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是新婚之后对远行的丈夫赵明诚的思念。

能力就像藕一样有弹簧般的韧性，而且在古人看来，那一根根的藕丝就像是人的血脉。《封神演义》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明确记载，太乙真人取过两枚仙藕，按天地人三才方位摆定，将哪吒魂魄推入其中，须臾间藕结生莲，化作人形。莲藕不仅让哪吒重获新生，还赋予了他强大的力量，在仙妖大战中和敖丙联手带领龙王和众妖击败无量仙翁。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强？在农业学家眼中，莲藕是一节富含淀粉的根茎，但在材料科学家手里，它的微观结构堪称自然奇迹。显微镜下显示，莲藕横截面分布着7到11个通心孔道，形成稳定的六边形蜂窝结构。这种天然多孔形态与现代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力分布模型高度相似。此外，江南大学研究发现，莲藕表皮可抑制 75% 的细菌生长，哪吒复活后体带莲香，水火不侵的描述也与莲藕表皮疏水蛋白的特性完美呼应，抗压还防腐，藕和哪吒简直绝配。在科学参数达标的前提下，莲藕的胜出更有一层文化基因的博弈密码。藕的生长轨迹从淤泥到白藕再到荷花，暗合了化浊为清的修行路径，出淤泥而不染。诗经有云，荷其实莲，其根藕。从先秦到明清，所有带根茎的植物中，大概也只有莲藕能同时承载中国文化对重生的所有期待。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数藕》，讲述了小镇上一个每晚花费7-8个小时煮藕的孤身老人王老和喜欢吃数藕的小姑娘刘小红之间亲如父女般的感人故事。在这篇小说中，散发着香气的数藕象征着美好甜蜜的生活和淳朴善良的民风。如今中国人种藕、吃藕、赠藕、携藕的习惯仍然在延续着，滋养了华夏儿女几千年的水中灵根将继续陪伴着人们的美好生活。莲藕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熟用，科学研究证实，藕不含胆固醇，却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由于在湖泽之中很常见，又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因此过去在饥荒年间，莲藕是重要的果腹食物。民间也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云游四方时，遇到一个地方大旱，百姓流离失

0: 抽出自己手中的荷花，在涌出的泉水上施法，地上便长出很多荷花，荷花下面生出许多藕，于是灾民们以藕为食，度过了灾荒。莲藕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是一种比较高产的蔬菜。如今为了振兴乡村经济，农村地区的许多小河沟在清理之后都种起了莲藕，同时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条件合适的地方还在藕池里养泥鳅和小龙虾，不仅给村民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也让环境更加美观。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常客，莲藕做法丰富多样，拌炒炖熬焖都可以，不同时节的藕特性不同，采用的烹调方法也不同，这样才能更显出莲藕的特色。比如说夏天刚上市的莲藕，水分充足，脆嫩清甜，最适合凉拌或者清炒。深秋时节上市的莲藕，单节粗大，肉质比较厚，淀粉含量高，适合煲汤或者制作藕粉。喜欢煲汤的湖北人擅长做莲藕排骨汤，央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嘉鱼莲藕》就详细介绍了湖北嘉鱼人种藕、采藕、煨藕汤的风俗习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部纪录片里关于烹饪莲藕炖排骨的片段，以及挖藕人的真挚心声。
1: 在湖北，藕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煮汤，这是武汉及鄂中一带的家常菜，莲藕炖排骨。在湖北，几乎所有人家在每月都要煨一两次排骨藕汤，选肉厚的猪胸骨切块放入砂锅，烧开后小火煨一小时，将新鲜的藕刮皮洗净，切块入汤，先猛火滚开后小火煨半小时即成。
2: 哎，因为这是出自我们的手，哎，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看到藕啊，我们就有一种心里有一种感觉，哎，这个
3: 生藕是我挖出来的，
2: 这是我们的手，那
3: 心里有一种感觉。
2: 这有一种亲密感。
1: 在嘉鱼县的真湖上，职业挖藕人每天从日出延续到日落，在中国遍布淡水湖的大省，这样的场面年年上演。
0: 煨好的藕汤，黄橙带微紫，醇厚鲜甜无可比拟，藕块酥糯清香，回味无穷。藕香加上排骨的鲜美，如此浓香的稠汁甜在嘴里，暖在心里。江浙一带的人们喜欢吃桂花糯米藕，做法就是把莲藕洗净去皮，顶部切下一小段，再把泡胀的糯米用筷子塞入藕孔当中，盖上切下的小段，用牙签固定好，然后把藕节放进清水锅里，加入冰糖转小火，直到藕熟起糖皮时捞出来切片装盘，最后淋上糖浆与桂花。人们漫步在西子湖畔，听着鸟语莺啼，呼吸着桂花的清香，品着糯米桂花藕，可以让人忘掉一切烦恼和忧愁。在莲藕的多种做法里，北方人最喜欢吃炸藕盒，做法就是把藕去皮切片，每两片不完全切开而形成一个藕夹，中间加葱姜肉馅儿，两片藕合在一起而叫藕盒，之后挂一些蛋液和面粉糊，放到油锅里炸得金黄，一口咬下去满口鲜香。夏日荷塘岁岁如约而至，莲藕年年扎根淤泥生长，我们依时节享用风物，在烟火日常里沉淀心境，不浮躁不张扬，在一日三餐中体悟从容，于寻常草木间读懂风骨，这便是蔬果带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聊完莲藕的滋味与过往，一池荷塘的静谧风光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们伴着这份清雅意境，细细品味荷塘月色独有的悠然诗意。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电视剧《悬案新案》，7月22号 CCTV8 首播。另外呢，电影《大唐妖探》8月8号邀您看探搭子破谜案。同时啊，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的他》上海首演，演绎女性成长心声。朗朗钢琴书2蝉联年度畅销专辑，更受邀亮相世界杯的官方活动。
1: 那么在展览的方面，《我的机器人朋友》探索展，还有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以及海南沉香文化展观香，为各位呢打开了多重的感官窗口。
0: 我提到沉香这个，我还是挺想看看的。
1: 我也是，
0: 最近挺迷恋这个东西的。另外今天节目啊，我们会说一个伞。这个伞是什么？就是打伞那个伞。因为时值盛夏啊，蝉鸣阵阵，出门的时候的话，很多人会手边带一把伞，因为夏天的骄阳似火，一会儿呢就可能是骤雨倾盆，一把小伞撑开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挡得了烈日，遮得住风雨。小小一把伞从古至今，变的是材质和工艺，不变的是那份匠心和巧思。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文艺广角呢，就和各位聊一聊这一把陪了我们几千年的小小伞具，说一说在它的开合之间藏着怎样的中国智慧。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电视剧《悬案》，正在 CCTV 8热播。这个剧呢是采用单元模式，首季呢聚焦珠宝行连环劫案和遍地旅馆灭门案。7月3号播出那个叫做《珠宝行连环劫案》，播出以后呢引发热议啊。那这个案子刚刚结束，我说这个剧情里面的另外一个案又起来了，
1: 对，
0: 就是明天开始起啊，遍地旅馆灭门案将在 CCTV 8 21:30档每晚播出。
1: 先来说这部电视剧啊，它是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主抓的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所侦破的多起案件为基础的，改编创作了其中2起90年代的悬案，作为了系列剧的第一季。那么其中已经播出的刚才说的珠宝行连环劫案，聚焦的是一个报社记者白朗和刑警施占军两个人呢，是因为抓嫖结识之后，开启了警媒合作之路，跨越22年，联手追踪连环持枪劫匪徐亮这么一个事儿。
0: 这个剧集播出以后呢，顶级零元购，最懂小偷的保安这些趣味内容引发了各位的讨论。我一直在关注啊，那个岳云鹏演那个记者
1: 啊，
0: 就是演的还行，就我老跳戏，我觉得他老在说相声，
1: 就是形象根深蒂固了哈。
0: 对，没办法，就刻板印象了。那这个内容其实为严肃的刑侦题材，它有了增添生活化的气息。还有啊，此前就是你特别喜欢看那《边水往事》，
1: 我真的很喜欢。
0: 你们那个江麒麟扮那个蛋拓，
1: 蛋拓，对。
0: 但是那个《边水往事》里面他就演的挺酷的。这个剧里呢，他演一个那个持枪的悍匪徐亮。江麒麟说，剧中啊，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这个台词儿，特别贴合自己饰演这个角色徐亮的人物状态。角色跨度20多年，从壮年作案到中年落魄求生，整个的人生变化就是这个剧集它刻画人物的内心这个核心内容。
1: 那么区别于市面上侧重高能反转本格推理的悬疑作品，这部作品呢主打的是纪实的风格，规避刻意的一种所谓叫戏剧化的编排，以真实案件卷宗为创作基础，还原一桩横跨20多年的陈年悬案的全貌，所以呢也是真实的呈现了刑侦办案的工作状态。
0: 明天起呢，遍地旅馆灭门案呢是播出了啊。这个单元呢讲述了是由黄觉和姜冠南饰演的两代刑警耗费半生凭借着 DNA 技术锁定真凶，由王传君饰演的这个角色和他的同伙的一个案子。王传君最近好像一直演这个，前段时间我看那个叫低智商犯罪吧，
1: 也有他是吧，
0: 就是他演的悍匪，
1: 好像从上回那个角色走出之后就一路
0: 孤注一掷走不出来了、
1: 一路走这个路线了。这两个案件呢都显示还原90年代的刑侦风貌，深挖罪案背后的人性灰度和普通人的命运挣扎。如果说之前的珠宝行的劫案是硬碰硬的猫鼠游戏，那么即将播出的遍地旅馆灭门案应该算得上是一场软刀子割肉的人性暗战。
0: 这次的旅馆案和之前的珠宝行案都是独立成篇，但是却在暗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双单元叙事蛮有意思的，之前咱们用的不太多。哎，我觉得看这部剧的话格局就有了。而且据说啊，当然没有看明天这集啊，那全剧是没注水的，主打一个短小精悍啊。这个夏天如果大家看腻了那个偶像剧古偶啊，我就不看那个啊，那个太悬浮了，
1: 留出时间看悬案。
0: 其实还是穿着古装的霸总，
1: 对对对，
0: 还有大女主的逆袭，哎呦天哪，换汤不换药。
1: 对，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类型的作品啊。
0: 哎，厚重感、现实感，
1: 没错，
0: 绝对是各位下饭剧的好选择。
1: 能下饭吗？确定？我还没看呢，
0: 也可以
1: 你推荐一下。
0: 也可以下的下不了饭，也有可能，是吧？
1: 对我来说，应该算下的吃不了饭吧。
0: 嗯。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荧幕上的谜案让人屏息凝神，而八月的影院当中还有一桩大唐的奇案等着我们去探。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时间8月8号上映。那么这部作品呢，在合家欢喜剧底色之上是全面加码了悬疑质感，故事从单桩的命案延伸至牵动全程的一个连环阴谋，以现实破案的紧张节奏、冤家搭档的趣味互动和层层反转的谜案剧情，释放出了非常强的故事张力和角色魅力。
0: 影片呢是由程腾执导，邀请观众一同踏入机关长安城，在笑闹之间揭开长安谜案的隐藏真相。
4: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5: 我不是凶手，我没有。
4: 幸好有人愿意帮你。
5: 谁呀？
4: 大理寺特聘天才民间侦探狄少。咱俩组队，
5: 血腥味到处都是，
4: 只要咱们人妖神探配合一下，
5: 就能找到凶手。
4: 人妖神探配合作。这钥匙牵连几起凶杀案，一个宁死也要藏，一个杀人也要抢。
5: 狄少，
4: 这到底？
6: 小官人，

0: 这钥匙的背后还有别人想象的危险背后。
1: 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
2: 我们一定能抓住凶手，因为我们是人妖侦探。
1: 下次连着说啊。
3: 哦。
4: 大唐妖探定档以来呢，它有个独特定位，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我刚才还想说呢，这个喜剧探可不新鲜了，后来发现是动画电影。
5: 对，人家走的是动画路线啊。
4: 也收获了大量观众的期待。那很多人看完这个预告以后啊，就被里面那个狄少跟阿萨这个鲜活的形象反差人设吸引，期待这位冤家搭档联手探案。同时啊，这个机关长安城是恢宏精巧，有东方美学，沉浸式的大唐奇境，环环相扣的推理脉络，现实破案的紧张节奏，这个故事应该还可以看的哈。
5: 嗯，而且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然是动画嘛，就要给小朋友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硬核探案作品的这种高观影门槛，把这种解谜趣味还有轻松叙事巧妙的融合之后，孩子们就可以跟着主角去追踪线索、查案、探索长安奇观，当然大人们也能够沉浸于推理脉络和角色的羁绊，丰富的看点呢就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朋友了。所以暑期算得上是合家欢的一个电影了。
4: 对，我其实特别期待那个熊大熊二他们去探案什么的。
5: 他俩能找到线索吗？
4: 那跟光头强斗了这十来年
5: 也算是有经验了。
4: 对，热闹的探案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部关注女性成长的话剧。其实在夏天里面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温暖的力量。
5: 日前梁咏琪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这部话剧呢，改编自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主人公从童年到婚育的平凡人生，呈现的都是微小但是却无处不在的日常之痛。
4: 主创表示，原著故事呢好像有些平淡，但是有着极强的后劲。他让自己啊跳出了固有的视角，真正看见理解女性的隐秘困境。说呢是希望观众能从这部剧里面换位思考，对吧？获得一些共情理解的动力。
5: 嗯，而且啊，这部作品是由梁咏琪领衔主演的，她已经入行30年了哈。
4: 啊
5: 对啊，
4: 天哪，
5: 曾经像是短发和口香糖的那个他，
4: 入行30年，
5: 30年，
4: 那这岁数应该跟我差不多了。
5: 对，他这一次也是挑战了自己啊，全程都是沉浸式的投入排练，深耕角色内心的世界。
4: 舞美设计呢，是打造了一个看似写实，实则透着怪异感的家庭场景的空间，强调一个叫做意外的累积，哎，就是一个意外搭着一个，结果层层叠加，后面这事儿他就没法收场了。他说声音呢、也是这个剧里面的重要元素，像洗衣机的转动声，能不能买个降噪的洗菜声，共同营造出家中的忙碌啊。灯光与布景的配合层层递进，整体氛围从写实滑向了令人不安的一种氛围感。
5: 嗯，整部作品当中导演说想要传达的感觉就是，不要认为我做的已经够好了就停下来，更不要觉得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为什么就你要小题大做等等心态，你只需要慢慢的放下自己，认真的去看，就会有所发现。
4: 是，哎呀，梁咏琪当年啊，那是我们那大学生时代的女神存在。
5: 对，
4: 我剪短我的发，
5: 剪断了牵挂。
4: 就她短发好像好看的女生，那时候偶像就她这么一位，其他人很少。
5: 对，
4: 如今她现在也开始演这种家庭的那种琐碎的这个剧集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把这个时间人生拉长来看的话呢，很多事情就会释然了。
5: 对，想明白了，是吧？曾经那个哒哒滴哒中一他，现在变成
4: 洗菜、洗衣机，
5: 对各种声音了，
4: 各种吵闹，哎呀，真是不容易。
5: 嗯，是的。

0: 好吧，舞台上演绎着女性的心声，那舞台之外呢，琴键上的旋律同样在盛夏奏响了。
1: 日前，德国古典音乐界公认的最高权威奖项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正式揭晓了。钢琴家郎朗呢，是凭借着《钢琴书二》再度斩获了年度畅销专辑奖，这个呢是他继去年凭借着专辑《圣桑》荣获同一个奖项之后，连续第二年获得此奖项。德国古典音乐大奖的前身是古典回声奖，从1994年开始举办，就是要表彰古典音乐领域最高水平的杰出作品。而郎朗呢，是以15次获奖的惊人记录，持续的在刷新这一德国古典音乐最高奖项的历史记录。
0: 钢琴书二收录了32首被郎朗称为微型杰作的曲目，精心编制了一幅跨越时空的音乐画卷，强涵盖了巴赫、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巨匠的经典，也囊括了鲁多维科、艾奥迪等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更创新性的引入了《天使爱美丽》，这都是稍微流行一点的，像《爱乐之城》等等影视的动漫配乐，《原神》、《最终幻想》等等，这游戏它也有啊，
1: 对，是的，
0: 哎，你看大师就是这样，弹什么他都行。那不像有些挑食儿，那就不这我不能演啊，这我不能练，不是这也可以，他什么都能来。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呀，郎朗以他标志性的热情、诗意和精湛的技艺啊，赋予这些微型杰作的新的生命，让古典音乐真正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1: 大家最近如果关注郎朗的话，还发现他还受邀亮相了在纽约举办的一个世界杯的官方活动，而且当场带来了专属的独奏演出。演出的内容呢，包括像世界杯的主题曲 DNA， 紧扣世界杯的热血内核，同时呢也特别演绎了家喻户晓的中国经典代表作《茉莉花》等等。郎朗呢是以钢琴为纽带，将古典音乐艺术和足球体育文化相融在一块，在国际顶级的平台也是充分展现着中国的音乐魅力。

0: 当前正在进行中的郎朗还有一个中国巡演，
1: 对，
0: 就是他将依次亮相绍兴是7月25号，重庆是7月31号，崇礼是8月13，杭州8月16，台州是8月19，上海8月27。这行程啊，之前我看过他的一个纪录片，讲他那个行程已经排到了后年，就是他说是后年我的安排，他说我此时此刻明确的知道后年这一天我在干些什么，太满了。
1: 我觉得你已经很辛苦了，跟他一比的话，哎，小意思了。
2: 你拿我跟郎朗比，
1: 好好干了，
2: 会不会觉得？
1: 你底天也就知道下周的计划，明年有点远。
0: 我现在学钢琴还来得及吗？
1: 现在练练吧，姥姥可以弹个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再来听听传统戏曲的韵味吧，夏日里面经典老戏也有别样的清凉感。
1: 来关注一下甘肃呢，是有两部经典的剧目成功入选了2026年的经典折子戏展演，其中呢是甘肃省秦腔艺术剧院的秦腔火焰居前后花园，还有甘肃省陇剧院的陇剧叫做风落池变草，分别呢会在8月9号和11号在梅兰芳大剧院进行演出。
0: 火焰居又名卖水记，这是秦腔的传统名剧，原为清代剧作家李方贵创作的碗碗腔的剧本，当时呢是以碗碗腔的皮影戏的形式演出的，后来被改编为秦腔上演。2022年，甘肃秦腔艺术剧院推出了由苏凤丽领衔主演的版本，此次展演也是由她领衔主演的。
1: 火焰居呢是秦腔的看家戏了，也是秦腔的花旦行当的珍品。在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呢也将这部作品拍摄成为了首部秦腔彩色影片，讲述的是李艳贵和黄桂英历经磨难终成眷属这么一个故事。而其中呢，大家有非常多熟悉的一些折子，
0: 卖水、
1: 打鹿、祭庄等等，都是单独演出的。像裱花、赏景也都是经典的唱段，而且这个作品呢，被京剧、豫剧、蒲剧、评剧等等剧种都是移植改编。像京剧《卖水》，由刘长瑜通过裱花唱段形成了花旦戏的珍品。
0: 还有刚才那个叫做风

0: 《落池》啊，它不是也入选这次经典折子戏展演吗？
1: 对，
0: 它是拢剧的开山之作。其中啊，那个变草就是分辨的变，草呢就是草木的草，它是一场以面白为主、唱腔为辅的重头戏，充分展示了风白柳、地油步子，这都是拢剧独有的绝活艺术特色。
1: 是的，
0: 呈现出了动里有静、静中求动、轻盈优美、生动俏丽的剧目特点。
1: 嗯，故事讲的是呢东汉末年渔女次良的故事，来为蓝本创作的。1959年进京献礼演出，演出之后呢，甘肃省委就宣布命名由该剧奠基的舞台艺术新样式叫拢剧，也就是说它的重要性是很厉害啊。
0: 奠基的剧，
1: 对，没错。而且呢，决定组建甘肃省拢剧团，当然后来现在更名是甘肃省拢剧院了。那这次展演呢，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窦凤霞领衔主演的。
0: 对。经典戏曲呢是韵味悠长，现代科技呢同样精彩。接下来呢，咱们去看一个畸形展览。这夏日啊，暑期带娃可以探索一下未来，这个非常合适的。
1: 日前我的机器人朋友2026机器人探索展北京首站是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了开展仪式。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以触摸未来之躯、探索智能科技为主题，搭建起了前沿机器人科技和大众科普的沟通桥梁。
0: 本次展览呢是博物馆在科技科普领域的一次全新的探索。那么开展仪式呢，现场有多项重磅的内容同步落地了。比如说，北京汽车博物馆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揭牌，叫做巨身智能机器人科普创新实验室。此外呢，第二届汽车有意思青少年科学节正式亮相，设置了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体验展，还有car car剧场、车车剧场、无线工坊、竞速时刻、汽车大咖说等五大板块，一共是15项的活动，将与展览形成联动，为青少年带来多层次的科技探索体验。
1: 嗯，说完了科技展，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历史啊。炎炎夏日，咱们在简读当中寻一份古朴清凉。
0: 好家伙，一下穿越到过去了哟！咱们这暑期太丰富了吧？
1: 啥都有。
0: 我那边更是机器人呢，这边又是看汉奸是吗？
1: 要不是你就带着机器人穿回去。
0: 不用了，
1: 试一试什么感觉？
0: 我无敌了啊！寻秦记好就这个吧。
1: 哦，真的是，
0: 对吧？
1: 就带着现代的记忆和高科技，包括一些战术、一些理论，然后回到过去。
0: 原来我就是项羽，
1: 你太无敌了。好吧，回到这个展览，《流沙坠节：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呢，正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展期呢会持续到2026年8月23号。
0: 简牍呢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之前最重要的一种书写载体。那甘肃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的简牍，素有汉简之乡的一个美誉。甘肃的简牍呢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的价值。
1: 嗯，这次展览呢是遴选了甘肃简牍博物馆藏甲渠侯官遗址、监水金官遗址、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有188件组精品简牍文物，以汉代西北屯戍立族的物质生活为主题，分戍所、戍族、戍守3个单元。展览呢通过一枚枚简牍向大家鲜活地呈现了汉代戍族早出晚归、巡查轮守、通宵厚望、烽燧烟火、年复一年开垦屯田这样的场景，让观众近距离地接触2000多年前汉代戍族驻守边塞的生活百态。
0: 我之前看过那个悬泉置的一个纪录片
1: 啊，
0: 真的很好看。他就讲当时悬泉置他们是怎么运营的，然后都有详细的各种记录。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甘肃它那干燥嘛，所以的很多简牍它保存的特别的好嘛。我记得有个悬泉置的工作人员就讲，就是这个简牍就证明了当年谁从这走、从这出的边塞，谁派来的人，他用了什么马、吃了什么东西，清清楚楚。为什么咱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息这么多年，它不会断啊？就是咱们这些古人的一点点的小小的记录下来，它可能在我看来，我认为比黄金啊、白银、珍珠那些可能还要珍贵。
1: 嗯。有道理，
0: 对。
1: 那你说我们每天写的那些工作日志啊，
0: 没有用，
1: 会不会留下来？
0: 不会，完全不会。
1: 我也记得很详细啊。
0: 我知道
1: 什么时候做了哪期节目。
0: 现在我们拍的照片和打的这些工作日报、周报什么的，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 没用了吗？
0: 没用了。
1: 好吗？简牍当中确实是有历史的温度，那么乡文化里也有生活的雅致。最后呢，咱们去闻一缕沉香，在夏日当中寻一份宁静。
0: 官箱海南沉香文化展正巧也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前哨展厅展出，展览会呢持续至8月26号，展览分为四个部分，通过120余件套展品，从海南沉香的结香、采香、品香、用香等内容展示海南沉香的氤氲华章。
1: 第一个单元叫做奇香天成，从形成、分类、品鉴、辨别等等维度来介绍沉香，展示了宋代丁谓天香传当中记载的芽香12状的完整标本，以及海南霸王岭沉水绿旗南香、海南李母山沉水黑旗南香等等旗南香标本。
0: 这个是不是很贵啊？旗南香
1: 应该吧咱就别问价了，闻闻香得了，
0: 咱就说文化啊。第二单元呢叫做香溢琼崖，通过清代的琼梨风俗图中的采香图等文物，展示了黎族先民寻香、采香、勾香、卖香的场景。
1: 第三个单元是香韵九州，展示了汉代铜鎏金形炉、隋代瓷香薰、唐代铜荷花纹形炉等等跨越千年的历代典型的香具。
0: 哦，这是香具。还说贸易
1: 最近好像也开始流行香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0: 不，这个你一直都懂吗？你一直都
1: 不不以前 啊就是咱们特别讲究的是所谓为我们西方香水，
0: 啊，香水，
1: 但是现在又开始各种沉香、熏香，包括你看咱们台的新的文创，我昨天去逛的有一款扩香，就是现在越来越喜欢用这些东西了。
0: 这是不是天然自然对我们身体更好一些呢？
1: 可能会让人静心。
0: 我也经常用香的，
1: 对吧？
0: 蚊香
1: 很实用，不得不说
0: 我真用啊，
1: 比我那个静心凝神可有用多了。
0: 我这是实用主义啊。第四单元呢就香聚万家，呈现了从古代繁荣的沉香贸易到人工干预结香的探索历程，以及科学可持续的现代沉香产业。
1: 总之呢，这次展览是用历史的温度带领观众走进了古人追求香文化的生活，当然也循着这缕穿越千年的芬芳，咱们可以共赴一场关于香的约会。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胆呢？
1: 没有，我不爱戴。
0: 男生好像不戴，但是现在女生出门，我们都不讲究涂防晒霜了，要物理防晒。
1: 你们把脸都遮上了。因为我出门看一个女生吧，然后骑一个共享单车，
0: 对，
1: 眼镜是墨镜，脸上每一寸都是戴着那种奇怪的面具，然后戴着帽子，浑身上下就没有跟紫外线接触的地儿。
0: 对，要物理防晒，但我没有那么严实啊，但我会带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烈日特别灼热的时候，晒到皮肤上会有一种烫烫的感觉，所以还是需要稍微的防着晒。
1: 补钙呀、啊、
0: 不多了不多了。要说呢，盛夏的时候，因为都说嘛，六七月的天娃娃的脸嘛，对吧，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就骤雨倾盆了，所以呢这一把小小的伞就撑开了，就是那个自己的小天地，挡得住烈日，遮得住风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把陪伴了我们几千年的伞，说一说它开合之间藏着怎样的中国智慧。
1: 说到伞，咱们每个人都太熟了，但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件看似普通的小物件，在咱们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它的背后藏着是整个中国古代的技术史、文化史的发展和变迁。从最早的笠，斗笠的笠嘛，到灯啊，这个灯啊不是那个灯啊，
0: 就是竹子草底下登山的灯，
1: 哎，跟现在流行那个灯不太一样啊。到后来的油纸伞、绸伞，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折叠伞、遮阳伞，一把伞的演变就是咱们中国人智慧和韧性的最好见证。
0: 那么说到伞的发明呢，民间流传着很多浪漫的传说。有人说啊，是鲁班的妻子云氏，她非常心疼丈夫常年在外面呢，这个造亭避雨，于是呢就仿照着亭子的结构，劈竹为鼓，蒙上兽皮，造出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开合自如的伞。当然还有人说是鲁班的师娘看到工匠们日晒雨淋，动了恻隐之心，就发明了这件器物。虽然说啊，这个传说是很动人的，但是历史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1: 根据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专家的介绍呢，目前已经知道的最早的文字伞可以追溯到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面有这么一句话：人过于秋虚，女属豹子竹人，张伞以相之，则宜矣。这个伞呢，在秦简中的形态就是上面一个三角形，下竖一笔，两旁略如井字形。从字的形和字义来看，这个字应该就解释为伞了，这说明这个伞这个字儿啊，至迟在秦朝它就出现了。
0: 没错。不过呢，伞这种物品的出现呢，是比文字记载要早一些的啊。学界通常认为说，伞呢是在笠和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说的这个笠啊，就是用竹篾或者是棕皮等等材料编织的帽子，而灯呢，就是装了手柄的大笠。除了说它不能收放之外，它的形制和今天的伞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1: 早在先秦时期的国语当中，就有夫差指挥军队叫灯笠相望于艾陵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也写过相关的描述啊。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咱们的中国古人呢，已经习惯使用类似的伞这个用具来遮雨了。
0: 那么考古发掘呢，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证据。目前发现比较早的伞的实物呢，出土于湖北省襄阳市的渔港楚墓。这个是一件战国时期的伞骨架，伞架高221厘米，伞骨长113厘米，一共有16根伞骨。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把伞的伞面推测啊，它没有办法来收合。虽然说做不到像今天这样可以开合自如，但是也能够证明2000多年前的人们已经在用竹木构建出了精巧的遮雨器具了，是非常令人叹服的。
1: 这个它是伞是伞，它没法合起来。
0: 对
1: 啊，有趣的是呢，在伞还没有普及的这个时候啊，大自然已经给了古人最早的灵感，比如说那蘑菇。
0: 蘑菇，
1: 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个蘑菇就是一伞，
0: 小伞伞
1: 啊，对，一打起来可能烫板板是吧？
0: 那得多大蘑菇呀？
1: 不是那个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在《渔家傲·越女》。

0: 14岁便以神童入仕，赐进士出身，后来官至宰相。他的词风的是清丽含蓄，这句莲叶层层张绿伞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早将伞的意象跟自然之美融为一体的经典描写之一。古人观荷叶如伞，或许正是这自然界的启示，让伞的形制逐渐走向了人们的生活。
1: 如果说啊，手持的伞走的是一条便民之路，那么另外一种和伞形制相似的器物叫做车伞盖，走的就是一条尊荣之路了。在古代呢，车伞盖除了遮风挡雨，而更重要的是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著名的文物专家和考古学家孙基先生曾经呢，在他的《中国古读周马车的结构》这个论文当中就指出，已知最早的车盖建于北京琉璃河1100号西周车马坑。这个车盖呢呈圆形，直径大概 1.5 米。虽然说啊，因为车马坑当中的车辆是拆开埋放的，相对的位置有所变动，盖的结构不太清楚，但是它依然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车盖实物。
0: 到了春秋时期，车盖的制作已经是相当考究了。山东曲南大店、湖南长沙刘城桥等地发现的春秋车盖工艺精湛，按照考工记的说法，盖工应该有28根，以象征天上的28星宿。还有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车盖，装盖工26根，与28根之数呢是非常接近的，少了2根。
1: 是的，
0: 说明地位好像没有那么高，是吧？毕竟是诸侯国，是吧？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车盖，盖工数量则要少得多了。
1: 那么现藏于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1号铜车马，这个算得上车伞盖的巅峰之作了。这辆青铜马车的车舆之内呢，竖有一把车伞盖，伞可以拆卸，伞下站立着铜玉官俑，整辆车呢是被誉为青铜之冠。而那一把车伞盖既是一个实用的器具，更是皇权和威仪的象征。
0: 在一些图像资料当中也能看见伞盖的这种身影。汉朝画像石上有羽人为西王母撑起伞盖，这个比较多啊。
1: 对，
0: 这西王母呢就端坐在这个伞盖之下，仙山之上他这个就蟠桃会。哎，我一直不理解啊，就是之前好像没有看到汉画像砖当中有那个桃子的形象出现，是灵芝或者仙草什么的，为什么后来说叫蟠桃大会变成桃子了呢？我一直没得到一个结论。
1: 哎，赶紧研究一下呀，我等着你的答案呢。
0: 没研究出来啊。在东汉人物的车马画像镜上，西王母头顶悬挂着一柄的曲柄伞盖，展现出她地位的一种尊贵。
1: 还有像山西太原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徐显秀墓的壁画都是大名鼎鼎的啊，总面积有326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北朝保存最为完整的壁画墓，被誉为地下的百科全书。那么墓室西壁是墓主准备出行的场面，青罗伞盖，枣红骏马，骑手武士马夫随从，是构成了一幅出行的一个图景。那看得出来，这伞盖在古代呢，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0: 象征地位和权势的伞盖，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啊，它形成了一套专门的礼仪制度。你不能让尊贵的人晒着淋着嘛，
1: 对
0: 不对？禁书等正式里面对皇室和官员使用何种等级的伞盖有明确规定，这种等级划分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一把伞撑开的是森严的礼制，收起的是等级社会的缩影。
1: 车伞盖代表的是权力和等级，而真正让伞走入千家万户的要等到两宋时期了。那个时候呢，伞终于从宫廷深院中走了出来，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而文人的笔下呢，伞也开始有了一些烟火气、童趣还有诗意。
0: 北宋文学家诗人孔平仲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狂风乱掣纸伞飞。您听这意思啊，就是纸伞在狂风里面飞舞，那一幅呢宋人风雨出行的生动画面，这个跃然纸上。不过你知道他骑的居然是马而不是驴啊，
1: 这就已经证明
0: 他是有地位的。这个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纸伞两个字的文字记录。
1: 宋末元初，文学家周密在《鬼星杂事》当中写道：内寺僧偶别门徒，至中途忘携雨具，还取之。这就说明到了宋代啊，这雨具已经是出门的必备之物了。那么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中，小摊贩是在伞下做生意，伞展开置于店铺之前、道路旁还有桥梁两侧，画中或收或放的各种纸伞随处可见。人们登高避雨、遮阳都会持伞、支伞，所以说伞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真正的大众用品了。
0: 在宋代文人的笔下，伞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一道灵动的风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啊，这杨万里很有意思，他很有生活情趣。
1: 对。

0: 他愿意记录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他不像有些诗人，他确确实实都是豪迈的东西，他很生活。
1: 对，
0: 杨万里呢，在绍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192年，乘舟路过安仁县，也就是今天江西省的余江县的时候呢，看到江面上有一叶小渔船，停下了船桨，却撑着一把伞呢，坐在船中。哎，这杨万里大师纳闷儿，这没下雨，你打什么伞呢？仔细一看才明白了，恍然大悟，这俩孩子呀，就把那个伞当作帆，借着风力啊，让这个船前进，他就省劲儿了。
1: 好聪明啊！
0: 哎，我小时候也这么干啊。你知道我小时候我骑自行车，你知道吗？我如果是那个就是顺风，我就把伞顶后面。
1: 哦。
0: 哎，就
1: 对的，顶在后面，这样他吹着你嘛。
0: 哎、真的。
1: 如果你是逆风往前走的话，再打一把伞，那就更走上了，直接停下来了。
0: 我是怎么长到今天的？就这么不懂事吧，这孩子。
1: 我跟你讲，幸好你没有碰到杨万里，否则给你记录下来，流传千年。这孩子，
0: 杨万里被童趣感染了，当即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舟过安仁》：一叶渔船两小童，舟高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1: 哎，你看这最后一句写的、不是遮头是使风，非常天真烂漫的奇思妙想。这一把伞呢，在孩子手中不再是遮雨的工具了，而是驾驭风帆的智慧。刚才也说了，杨万里是南宋的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的诗呢风格是活泼自然的，善于从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诗意。你看这首诗就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市井生活当中伞和咱们普通人最亲切的连接。
0: 说到伞的诗意，还有一位北宋文坛领袖不能不提，那就是欧阳修。他在一首《渔家傲》中啊，用伞的意象描绘了一幅绝美的荷塘晚景。
1: 日角沉红天色暮，清凉伞上微微雨，早是水寒无宿处，须回步往教渔里纷飞去。
0: 这里的清凉伞指的就是荷叶，夕阳西下，荷叶上落着微微的细雨，鸳鸯本想在叶下栖息，却因水寒无处留宿，只得在雨中纷飞。这写的还是不是鸳鸯的事儿吧？
1: 有内涵啊！
0: 这个有所指啊。
1: 嗯，
0: 欧阳修以清凉伞比喻荷叶，既写出了荷叶如伞的形，也写出了秋雨微凉的意，情景交融，令人动容啊。
1: 嗯，那么大文豪苏轼呢，也在诗《赠刘景文》当中留下了和伞相关的千古名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哎。你就记住这句了，就是橙黄橘绿时。
1: 对，这个最好背了这一句。
0: 颜色它就新鲜啊。
1: 对。
0: 第一句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叫荷尽已无擎雨盖。苏轼呢在这里比喻啊，那曾经像伞一样为荷花遮风挡雨的荷叶。荷叶呢虽枯，傲霜的橘枝仍在。人生虽至秋冬，却正是橙黄橘绿的好时节。哎，就是夕阳无限好的意思啊。苏轼呢是以伞喻荷，以景劝朋友，勉励刘景文不要因为年华老去而消沉。人生的黄金阶段恰恰在这成熟丰收之时。这首诗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借伞的意象来书写友情与人生的经典之作。
1: 哎呀，这么厉害，回去我再把这诗好好背背。
0: 确实啊。
1: 好吧，那伞呢在宋代还承载着非常美好的情感的寓意啊。
0: 嗯、
1: 记录南宋临安城风土人情的孟良录当中就记载说啊，当时男女成亲的时候，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欲令行郎各以之色，如花瓶、花烛，还有像百节、清凉伞和交椅。怎么样，能听出来吧？这个伞呢，就是作为一种增添喜庆的气氛、寓意美满幸福的礼物来出现的。
0: 一把清凉伞撑开的是两家之好，收起的就是百年之约。它其实讲的还是友好约定，不像现在大家有时候说伞好像是什么分散的意思。
1: 哦，对对。

0: 俩人都没有话头可以聊。
1: 哎，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啊，那你自己呢？我不妨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呐，你们快拿去。那你快回去吧。
2: 哎，相公，您的这把伞我怎么还你啊？
1: 哦，我往后再来拿就是了。
2: 哎，好，那一定啊，记住啊，商场上摆谱。
1: 好。你说他会来吗？
2: 他哪个是他？
1: 小青，你又来了。我当然是说那个许
2: 啊，依我看他也许会来，也许就不来了啊。
1: 怎么说呢？
2: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稀罕这把伞他一定会来，可是如果他不稀罕的话自然就不来了。
1: 那么说他来不来就只为了这把伞啊？
2: 哎，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人家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如果真想靠这把伞来套关系的话，恐怕也要他的家里先点头。
1: 还有什么？
2: 还有要他自己胆大皮厚先开口。难道要我们姐姐开口跟他说我是为了报恩要跟你做夫妻这样说吗？
3: 小青，赶紧给我下一场雨。明清时期，伞的制作技艺更加的成熟了。棉纺织业兴起以后，以棉布为伞面材料的油布伞比油纸伞更加坚固耐用，也颇受百姓欢迎。
0: 清朝晚期，标志着现代伞开端的钢骨伞，随着西方的工业文明进入到了中国，面对着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制伞业并没有甘于落后，而是奋起直追。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制伞技艺呢日趋精进，国货伞和进口伞没有什么差别。当时的广州和上海都有非常著名的伞厂，生产的钢骨伞特别受欢迎。
3: 在中国伞博物馆的展厅里面，就收藏着一把一特殊的油纸伞，20世纪30年代的请用国货八角形油纸伞。这把伞长62厘米，

0: 三固，而且啊不用任何的粘合剂，全部都靠着古老的套盒技艺。1932年，第一把西湖绸伞就在都景生的丝织厂成功的创制。这个伞呢，直径只有80厘米，伞面上呢，却以细腻的丝织工艺融入了西湖实景的图案。苏堤春晓的柳绿，三潭映月的湖蓝，雷锋夕照的橙红，都在丝绸上层层晕染。这把伞的一经上市，就引发了热潮，让伞再风景成为了独属杭州的文化符号。
1: 漫步西湖，手握绸伞，任清风拂面，浮现于眼前的是与杭州与西湖的美好回忆，拨动心弦的是手中绸伞撑开的那一段熠熠生辉的历史与传承。问世于1932年的西湖绸伞共有18道工序，上百道步骤。收拢，它是一节细润的江南青竹；撑开，它是一朵美丽的西湖之花。西湖绸伞用料讲究，唯有浙江地区的淡竹，质地圆润，竹节细腻，可谓上乘。
2: 我们西湖绸伞选竹每年是霜降以后进行的，竹龄呢要在3到5年之间，选取的竹子呢竹节要长，没有阴阳面，大概一根长的竹子呢，淡竹呢也就能取到2-3把伞骨的量。
1: 制伞师傅每年穿梭于竹林间，望、俯、敲、量，近乎严苛的挑选，真可谓百里挑一。上伞面需要经过绷面等10多个步骤，是将伞骨与伞面粘合的重要工序。先塑形，后塑身，这关乎到西湖绸伞的面子。而伞面装饰工艺，则让西湖绸伞这把美丽的西湖之花形神兼备。
2: 我们西湖绸伞伞面装饰工艺主要有三花：刷花、绘画、绣花。其中刷花工艺是我们三花之首，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
1: 刷花工艺是将伞面图案进行拆解、分色、刻板、调色、刷花，一双巧手一气呵成。当色彩穿越纤细刷板，恰似江南丝丝细雨均匀飘洒。贴青是西湖绸伞能够呈现为撑开一把伞、收拢一截竹的关键。西湖绸伞的制作环环相扣，极尽讲究，始终保持着那份独到的体验。
3: 都景生不仅是一位工艺大师，更是一位爱国实业家。一把西湖绸伞承载的不仅是江南的诗意，更是一个民族企业家的铮铮铁骨。
0: 那么说到油纸伞和江南的诗意啊，就不得不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一位年轻的诗人撑着一把油纸伞，独自走在江南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当中，在恍惚间仿佛看见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从巷子的那头缓缓地向他走来。这位诗人呢，就是戴望舒，而他写下的这首《雨巷》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朽的名篇。
3: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但伞下那份中国人的诗意和愁绪却穿越了千年依然动人。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从襄阳渔港楚墓的战国伞骨架，到秦始皇帝陵的青铜车盖，从宋代《清明上河图》里的市井纸伞，到杨万里诗中不是遮头是始风的铜具，从苏轼“何尽已无擎雨盖”的深沉寄托，到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的彷徨雨巷，这把伞串起了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
0: 盛夏时节，不知您撑开一把伞走在阳光下，或者走在雨中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这把伞背后的这些故事？
1: 伞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中国智慧和中国制造的故事远远都没有画上句号。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从周一开始，我们的笑声编辑部呢就邀请到了相声演员英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12: 大家好，大家好，迫不及待的向大家问好。
11: 哎，我们这一周啊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相声演员的名字。
12: 小的时候家里给起个名字，学艺成熟了以后呢，可能又得再换一个名字。
11: 那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叫孝林。
12: 哦，
11: 这一听他就一定是艺名。
12: 是
11: 因为没人姓孝。
12: 哦哦，
11: 那孝林老师的本名叫什么呢？
12: 叫赵小林。
11: 这是某一位相声演员的名字。
12: 某两位相声演员都叫这个名字。
11: 哦，某两位啊。
12: 对，赵小林老师的这个本名叫赵小林，然后呢孝林老师的本名呢也叫赵小林，而且三个字都一样。两个人呢后来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啊，一位呢是相声作家，一位是相声演员，一位是我师父，一位是我师大爷啊。
11: 那你怎么分得出来呢？那后来都为什么就变成孝林了呢？
12: 后来呢就是起名字，就因为相声界同时他们年纪都差不太多，都叫赵小林，那么就容易闹混，到底是哪个赵小林呢？后来这个孝林老师呢就改名字，率先改名字叫赵孝林，孝声的孝，叫赵孝林。一起演出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熟悉的女高音歌唱家李武一老师就说，还什么赵孝林啊，就别要那个姓，就叫孝林多好啊。哎，在李谷一老师的建议下就直接就叫孝林了。后来就很多朋友就是有像您这样的误会，以为孝林老师就姓孝呢，孝老师孝老师老这么叫，老那么笑着。
11: 哎，所以其实孝林老师名字叫赵小林，
12: 一直都叫赵小林啊，
11: 只是大家习惯了叫孝林。
12: 对，他也愿意用这个艺名和大家去交流。
11: 那我们来听听由孝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
13: 孝林广播电台，
14: 好，这就开始了。
15: 噔噔噔噔噔，
14: 电台报时。哎，嗯，什么声儿啊？这是
13: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14: 哎，你说9点不完了？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14: 哦，这得听听。
13: 昨天，晴。
14: 昨天，
13: 前天。
14: 那前天干什么呀？啊，
13: 后天。
14: 他又过去了，你。
13: 你听哪天的？
14: 我们听今天呐。
13: 啊，今天夜间。
14: 哎。哦，你现看呐？
13: 看不清楚。啊，
14: 这儿没窗户。嗯，
13: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呵。
14: 你跟没说一样。
13: 明天
14: 什么天儿？
13: 还不知道。
14: 后天
13: 到时候再说。
14: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13: 风向啊，偏东转偏南。
14: 哦，南风。
13: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14: 他这儿刮旋风呢。
13: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14: 孩子没谱。
13: 孝林广播电台
14: 哪有你这台呀？
13: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14: 根本就没人知道。
13: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14: 就你一个人？
13: 对，
14: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3: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14: 我想听的太多了。
13: 那你说说，
14: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13: 行了，
14: 葛兰林。
13: 行了行了行了，
14: 哥啊，
13: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4: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3: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4: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3: 他们不上这儿来。呵，
14: 这位蒙氏。
13: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14: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13: 没有。
14: 你瞧，
13: 不可能不可能。
14: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3: 吧，
14: 这是夏青同志。
13: 哎呦，
14: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13: 行了、
14: 哎啊，怎么着？
13: 他们都来了，
14: 今天都来了。
13: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14: 回来，
13: 怎么？
14: 你干嘛走啊？
13: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14: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3: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14: 不，
13: 别学，
14: 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13: 您没人爱听，
14: 我爱听，
13: 没人爱听，
14: 爱听吗？
13: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14: 我说谁你学谁？
13: 哎，你说谁我学谁？
14: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3: 亚坤
14: 啊，知道吗？
13: 那是，呵，我们太熟了，
14: 还挺熟。
13: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14: 是吗？
13: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6年。
14: 哦，
13: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14: 行了，别说了。
13: 怎么了？
14: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3: 那当然是呢。
14: 啊，
13: 你等我问问。
14: 呵，
13: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14: 哎呦，啊，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3: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
14: 事？他赖你自己啊！
13: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14: 啊，
13: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4: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3: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4: 哎，
13: 啊，
14: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13: 哦，
16: 好。
13: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4: 啊？喜欢。
13: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4: 好听。
13: 爱听不爱听？
14: 爱听。
13: 想听不想听？
14: 想听。
13: 学不了。哎，
14: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3: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4: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13: 怎么着，
14: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16: 好。
17: 我念几句唐诗吧。
14: 好。
1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6: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8: 行了、啊，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9: 好，
18: 来吧，
19: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8: 对，
19: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8: 怎么着？
19: 按照我这改。
18: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19: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8: 你有这把握吗？
19: 你听啊，什么词来着？
18: 词儿都没记住啊！
19: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8: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9: 什么诗？什么诗？
18: 春夜喜雨、
19: 啊。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
18: 啊！
19: 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8: 人都没注意呢。
19: 这好，
1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9: 好。
18: 你鼓什么掌啊？
19: 不是我带个头啊，
18: 就带这头啊。
19: 告诉你
18: 啊，
19: 我的播音艺术啊，说句成语啊，
18: 怎么形容？
19: 有两把刷子。
18: 嗨，这是成语吗？
19: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8: 这话太大了。
19: 怎么叫话大了？
18: 不可能都像。
19: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8: 谁都学得了？
19: 对，有这把握。
18: 那咱
20: 小林
19: 啊，
20: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8: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19: 怎么着？
18: 我佩服你。
19: 这可是你说的。
18: 我说的。
19: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8: 啊，又按你的改啊？
19: 就这么办吧。
18: 什么就这么办呢？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19: 近视眼。
18: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19: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8: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19: 嘿嘿，
18: 啊，您听这毛病啊，
19: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8: 啊，
19: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8: 啊，好，好，找吧。
19: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21: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
18: 啊，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19: 谁让你听词儿了？
18: 那听什么呀？
19: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8: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19: 宋世雄同志，
18: 哎啊，
19: 我学的像不像？
18: 你干嘛问他呀？
19: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8: 怎么着？
19: 宋世雄学的。
18: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
19: 我学
18: 啊！
19: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8: 干嘛？
19: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8: 先等会儿，
19: 者
18: 名什么播音员？
19: 者名啊，
18: 者名啊，什么呀？
19: 草字头加一者字。
18: 著名，
19: 著名者。这一点小事你别记着，这
18: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19: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8: 懂你还念错了？
19: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
18: 又错了。
19: 怎么了？
18: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19: 是怕你不懂。
18: 就你不懂。
19: 就
18: 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19: 我模仿能力强啊。
18: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19: 嗯，
18: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19: 女播音员咱拿手。
18: 这也拿手。
19: 你像那个谁、
18: 啊、谁、哎，
19: 葛兰。
18: 葛兰
19: 我、
18: 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19: 嚯
18: 嚯，
19: 林如。
18: 林如我们刚熟了
19: 哟。
18: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19: 嗯，
18: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19: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
18: 啊，
19: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8: 啊，你成、哎、你能学谁？
19: 我林如。
18: 学林如。
19: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8: 好好好、学哪一段？
19: 我就学
18: 啊，
19: 阿信出走那一段。
18: 可以。
19: 嗯，
18: 来吧。
19: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开始。
18: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19: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荣，
0: 像火车。
1: 刚才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呢，一对搭档啊，全是艺名，

0: 师兄，因为是我的舅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呀、我们聊到的相声演员，你们都能攀点关系。
0: 对对对对对，要么师承的关系，要么就是家里的关系啊。徐德亮本名呢，叫徐亮，我
1: 踢球的，
0: 嗨，我九岁就认识徐亮。小的时候在同堂学艺，他带着我去了很多相声前辈家里边去学习去，带我去票房，让我接触除去相声以外的其他的艺术形式。后来在2005年以后吧，他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就叫徐德亮了。
1: 那王文林先生实际上本名叫王慧林，
0: 慧，优惠的慧，王慧林啊。他的弟弟呢叫王慧刚。然后姐姐呢叫王慧茹，都是相声前辈啊，王长友先生的子女。那会儿我就叫慧林舅舅、慧刚舅舅，后来就是也是2005年之后，那改名字改文嘛，王文林，
1: 因为本来也是
0: 文字儿，
1: 文字儿，
0: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字儿什么什么寿字儿啊，什么宝字儿啊，文字儿啊，就是当时就是大家通常起这个名字就是重复率高一点。

0: 西人是啊，
1: 需要很多的特点。
2: 那是，嗯，您有什么特点？
1: 您必须懂硬件，
2: 这是最基础的呀。
1: 硬件啊，说实话啊，大学未必学得着。
2: 为什么？
1: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2: 是啊，
1: 你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2: 是
1: 未必懂硬件。哦，软件都什么？学编程啊 ，C 语言、C 加加，
2: 对，这高级啊，
1: 什么 DOS 系。

0: 一块好。
1: 你看这基础，
0: 那装机哦，你会吗？
1: 我这是脑子不行。
0: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攒机呀、啊。它不是一买的那品牌机，懂吗？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啊？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哦
1: 哟，嚯，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哦，您还是这卖过这计算机，
0: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1: 不，这俩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1: 但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0: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萝卜这东西啊，它便宜
1: 啊，是
0: 就得靠着吆喝
1: 啊，小买卖吗？
0: 对不对呀、啊？
1: 怎么吆喝、
0: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啊，一捂耳朵啊，

0: 还真卖过萝卜，
1: 就是萝卜赛梨辣了换，
0: 先这味儿，
1: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0: 没错啊，
1: 电脑不行啊，
0: 电脑
1: 都是柜台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0: 啊，
1: 电脑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1: 那当然了，
0: 也能着，
1: 您多咱看一人
0: 啊。
1: 中关村
0: 啊，
1: 海龙大厦门口
0: 是
1: 一捂耳朵
0: 啊
1: ，IBM 电脑哎，赛过了大蒜盘路，有多样的？
0: 没怎么吆喝的，
1: 对，
0: 没怎么吆喝的，
1: 这是我们的特点。
0: 哎呀，您真体会，
1: 又得懂硬件
0: 哦，
1: 又得懂软件，
0: 嘿，
1: 嗯，
0: 这是两个条件。
1: 对，
0: 还有吗？
1: 工作经验，
0: 实践，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就跟说相声一样，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0: 啊，
1: 这成，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0: 那不行，
1: 这编程
0: 啊，
1: 计算机一样，
0: 是，
1: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0: 对，
1: 都是这个，
0: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1: 小公司，
0: 您别客气，
1: 不值一提，
0: 您说说，
1: 中文名字叫微软，
0: 微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1: 和您，
0: 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0: 哇，大公司，
1: 呵，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我在微软，这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0: 啊！你瞧瞧，
1: 哎，
0: 哦，
1: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
0: 啊！
1: 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0: 非得离开
1: 啊！离开微软
0: 了，不离开就该挨揍了。
1: 去，
0: 您到哪儿了哟？
1: 说不好听话啊！
0: 啊，
1: 庙小，
0: 微软这庙还小，
1: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0: 哦，
1: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0: 哪家公司？
1: 倍儿硬。
0: 嚯，您上倍儿硬？
1: 哎，上这公司去。
0: 这是。电脑公司
1: 不是电脑公司，
0: 他们
1: 这家公司呢
0: 啊，
1: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0: 建材
1: 就是建筑材料，
0: 建筑材料起家，
1: 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0: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
0: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这个
1: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0: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1: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0: 哦，
1: 而且那环境好啊，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0: 不是你就告诉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1: 就那意思呗，
0: 啊是，
1: 下边还有呢，
0: 哦下哦，
1: 对不对？
0: 有地印的，
1: 哎，地下室，
0: 哦地下室，
1: 对，
0: 哇，
1: 你们一般的公司，
0: 啊，
1: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0: 那都是一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1: 搭着隔断，
0: 对啊，
1: 没劲。
0: 那
1: 你瞧我们这公司，
0: 你们这公司
1: 整个这一大片
0: 啊，
1: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0: 集中的，
1: 哎，一个口，
0: 哦，
1: 人不能进去，
0: 怎么？
1: 产品往里进，
0: 哦，
1: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啊，对，
1: 切的方方正正的，
0: 哦，
1: 这么厚，
0: 嘿，
1: 啊、这么宽吧，
0: 哦，
1: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0: 哎
1: 呦，
0: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1: 啊，得是有火呀。
0: 哦，对对对，
1: 烧火烧火。
0: 哦，
1: 在办公室里啊。
0: 啊，是是。
1: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你要一看，通红。
0: 哦，
1: 这东西好。
0: 对，
1: 可以用。
0: 没错。
1: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0: 哎，那
1: 这不成。
0: 那。

0: 没烧透。
1: 哎，对。
0: 您这砖窑，
1: 我们公司。
0: 哦，你们公司
1: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0: 为什么？
1: 砖就得硬啊。
0: 哦，那是。
1: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0: 对，
2: 对不对？
0: 没错，
1: 砖硬
0: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1: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儿，
0: 这冰棍儿
1: 也得硬啊。
0: 哦，对，
1: 我上他们公司了。
0: 哦，
1: 我这一通狂喷啊。
0: 哎呦呵，
1: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啊。
0: 哎呦，
2: 对不对
0: 啊？
1: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0: 倍儿硬都在线了、
1: 哎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0: 哦、
1: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0: 哦，
1: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0: 行了，
1: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0: 对，人外国有砖头，啊、就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1: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0: 哦，
1: 中国的劳动力低呀、啊
0: 哦，
1: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0: 您这外文真好、
1: 啊，对不对？没错、哦、
0: 了不得。
1: 我一说，他同意了。
0: 哦，
1: 还真同意了。
0: 是。
1: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0: 哦，
1: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0: 这、哎、您这网
1: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0: 嚯、哦，三台。
1: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
0: 呵，您干嘛加班啊？
1: 你瞧
0: 啊，
1: 头一天工作呀
0: 啊，
1: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0: 啊，
1: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0: 哎呦，对，认真负责。
1: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0: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1: 不是这白拿工资、
0: 哦、
1: 白上网、啊、多好啊
0: 啊，
1: 对不对啊？
0: 您瞧瞧，
1: 晚上到12点钟
0: 啊，
1: 待着烦了，
0: 是
1: 上 Q
0: 哦，
1: 刚一上 QQ
0: 啊，
1: 我女朋友在上面闪。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1: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0: 哦，她
1: 美女头像、
0: 哦、
1: 旁边有昵称啊，
0: 叫什么？
1: 芙蓉
0: 姐姐，芙蓉姐姐。
1: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0: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1: 芙蓉 sister，
0: 这不一样吗？
1: 她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0: 行了，你就甭对付了。
1: 她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0: 哦，
1: 我一瞧太贴心了，
0: 是不是？
1: 知道我加班呢，
0: 哦，
1: 我收吧，
0: 啊，
1: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0: 你看，
1: 我打开一看，漂亮，
0: 好看，
1: 美女，
0: 哦，
1: 呵，胖胖乎乎的，
0: 哦，
1: 身材丰满，
0: 嘿，
1: 这一个黑套袖，
0: 哦，
1: 这一个黑套袖，
0: 哟，
1: 戴一个大墨镜，
0: 啊，
1: 打这儿黑的，这不是美女，
0: 这个
1: 熊猫，
0: 怎么来熊猫啊？
1: 不但是熊猫啊，
0: 啊
1: 还烧香呢。
0: 这中了毒了，这是
1: 没辙呀、啊！
0: 你看，
1: 赶紧杀毒吧！
0: 就是啊，
1: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0: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1: 生气呀、
0: 啊！啊，
1: 回去睡觉去
0: 啊！
1: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0: 那是
1: 9点钟一来
0: 啊，
1: 村长跟我急了，
0: 怎么？
1: 那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怎么回事？你看看啊，昨晚弄一晚上
0: 啊，
1: 那个脑能不能都不亮了呢？
0: 哪不亮啊？
1: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
0: 啊？
1: 您开机了吗？
0: 啊，
1: 您得摁那开关。
0: 对，
1: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0: 你
1: 看看去
0: 啊，
1: 赶紧过去
0: 啊！
1: 咱们专业人士，
0: 你是专家呀，
1: 一直就干这个，
0: 那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般这种情况
0: 啊，
1: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0: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1: 看插销插什么呀？
0: 哎呦，您可太高了！
1: 好多资深的维护 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0: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1: 对不对、啊？
0: 没错，
1: 插着呢。
0: 啊，是啊，
1: 插着呢。
0: 啊，
1: 显示器没开。
0: 哎，对，也没准。
1: 开了，
0: 哎，那
1: 怎么都不动，没动静。
0: 就是，
1: 我赶紧看看吧。
0: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1: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0: 好，
1: 再插一下。
0: 那是
1: 这样，避免这个接触
0: 不良。
1: 哎，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0: 就是
1: 那个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0: 是、啊，
1: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半。
0: 哎呦，
1: 还是没动静。
0: 这一天呢，
1: 给我急的呀。
0: 是啊，
1: 我说您别催我了
0: 啊，
1: 我这不是石头着呢吗？
0: 啊，
1: 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
0: 啊、
1: 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0: 啊。
1: 村长一听，开灯
0: 啊，
1: 开什么灯啊？
0: 怎么？
1: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0: 就这专家呀、啊。
3: 文艺之声，清凉一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英宁。
4: 小霍英宁继续在我们编辑部啊，跟大家一起聊相声听掌故、啊，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演员，可能啊很多非相声迷不是特别熟悉，叫马静博。
5: 马静博先生啊，因为久战东北，后来呢又当老师，所以就可能大家就熟悉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甭管是录音资料还是录像资料呢，还是能找到相当一部分的。
4: 哎，而且大家如果有相声迷啊，就是你买过传统相声四大本，你会发现有很多就写着马静博整理，
5: 王宝同，哎，二位先生整理。
4: 哎，
5: 当年东北也出过什么相声这个小段啊，前面那个开场白的那些电话啊，那个集锦都是马静博王宝同先生整理的。
4: 哎，那么问题来了，马静博先生这个名字他是艺名还是本名？
5: 他本名不叫这个名字，是改的艺名。
4: 那本名呢？
5: 本名叫马景博，景色的景。为什么要叫静博了呢？
4: 谐音梗
5: 啊？不是，是因为就是马静博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侄子。
4: 哦，他有这么一层关系，
5: 他很敬重他的伯父。对，因为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就马三先生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4: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马静博、黄宗民合作的《白字会》。
6: 您看看，我往这一站
7: 啊，
6: 我像个干什么的？
7: 哎呀，这是干什么的？
6: 啊、
7: 看不出来。
6: 你看不出来？
7: 我这眼神差。
6: 告诉你吧，我是个大文人。
7: 什么您呢？
6: 我是个大文人。
7: 我看您不像大文人。
6: 那我像什么？
7: 您像大蚊子。
6: 那叫什么话？
7: 还大文人？大文人有这模样的吗？
6: 文人什么模样？
7: 什么模样？
6: 你看得出来吗？
7: 我当然看不出来。

0: 往前站
1: 啊，
0: 看看你啊，
1: 嗯，
0: 先看看你这五官
1: 相貌，
0: 哎，
1: 怎么样？
0: 好，
1: 好，
0: 确实好。
1: 怎么好法？
0: 咱让大家瞧
1: 啊，
0: 这五官长得是好。
1: 是啊，
0: 咱好赖不说啊
1: 啊，
0: 全长前面了。
1: 哎，废话，我可长后脑勺上，我走道还得倒着走，是怎么着？像话吗？可不都长前面？
0: 我细瞧瞧啊。
1: 哎，您仔细瞧瞧，别玩笑。哎，
0: 你呀
1: 啊，
0: 瞧出来了，
1: 瞧出来了，
0: 你不是大文人，你不是，
1: 我不是大文人，
0: 没学问。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没学问，这个。
1: 不不不不不，您先等会儿。您从哪儿看出来我没学问呢？
0: 这，那让大家看看。
1: 哎呀，看
0: 这身上
1: 啊，怎么着？
0: 一支钢笔都没带，没学问。
1: 哦，没带钢笔嘛，就没学问。
0: 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没学问。
1: 哦，就这么看的。
0: 哎，
1: 那我要带一支钢笔呢？
0: 哎，那就是小学毕业。
1: 哦。一支钢笔嘛，小学毕业。
0: 哎，
1: 那我带两支钢笔。
0: 那中学毕业啊？
1: 我要带三支呢。
0: 大学毕业，
1: 我带48支，
0: 那是卖钢笔的。
1: 好，卖钢笔，
0: 那可不吗？
1: 不是，您呐，认认真真的，
0: 认认真真的，
1: 您确实给我看一看。
0: 我甭看，我早就知道，
1: 早知道了，
0: 没学问。
1: 你瞧，他认准我没学问了呢。从哪点证明我没学问，我就不爱听这句话。您说
0: 说，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啊
1: 啊，
0: 有个字就敢呼着念，没学问。
1: 我是蒙世航，
0: 我亲眼得见呢。
1: 哪件事儿您看见了？
0: 这不就前天的事儿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前天的事儿，人给他介绍一位啊，哎，新朋友
1: 啊，
0: 他们俩一见面互相交换名片。
1: 这互赠名片，这不新鲜呢。
0: 是啊，
1: 啊，
0: 他给人名片，人一瞧，哎呦，黄宗民，您就是黄宗民
1: 啊？对，没错。
0: 您跟那个马志明说相声，
1: 可太对了。
0: 嗯，好好好，以后多亲多近。
1: 哎，啊，
0: 人家给他个名片。
1: 是，
0: 这位啊，姓于，
1: 哦，
0: 叫于甫。
1: 这是哪俩字呢？
0: 就是干钩鱼。
1: 哦，
0: 斧就是那斧子的斧，一个父亲的父字
1: 啊，
0: 底下呢一斤二斤的斤字。
1: 哦，斧头的斧。
0: 这位拿过来就念，嗯，哎呦，您就是干爹呀。
1: 好，谁呀？这是我吗？这是我吗？
0: 不是你吗？
1: 谁呀？这是哪的事儿啊？我连这俩字都不认识。
0: 着急别着急，
1: 再没文化也不这样。
0: 我这是说个笑话，这是。
1: 看看，别老玩笑。
0: 我呀，看你看不出来
1: 啊，
0: 有学问没学问，我怎么看呢？
1: 表面不好看。
0: 哎，看你我看不出来
1: 啊。
0: 要看那古人有学问没学问，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哦，您看古人能看出来？
0: 那当然了。
1: 您上哪儿看去？
0: 嗯，
1: 啊，
0: 哪儿看去？
1: 就你这岁数，
0: 嗯，
1: 能看见古人？
0: 我能看见，
1: 这挨得上吗？
0: 能看见。
1: 哪儿看见？
0: 戏台上。
1: 戏，哦，在戏里边看。
0: 哎，对喽，古装戏里边，一看那古人，你看那个大才子
1: 啊，
0: 一看他走道就知道跟平常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有学问呢。
1: 那有学问的人怎么走道呢？
0: 古人大才子
1: 啊，
0: 走道都讲究一步三摇。
1: 您走走
0: 啊，都这么走。你看着啊，拿着那个小扇子，
1: 是，
0: 那叫八根柴。
1: 哦，
0: 一扇，走道一步三摇。
1: 哦，这么一步三摇，
0: 哎，
1: 叫四方步。
0: 古人嘛，
1: 对，
0: 走道老得这样
1: 啊。
0: 古人身上啊，都没虱子。
1: 怎么呢？
0: 有虱子全抖了下去了。
1: 哎呀，还真有点意思。
0: 那讲究，
1: 讲究什么呢？
0: 讲究能失衣不乱步。
1: 能失衣不乱步。
0: 对，
1: 您这句话怎么讲？
0: 走道的时候要稳稳当当
1: 啊。
0: 这样
1: 是
0: 能失衣不乱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下雨了
1: 啊，
0: 把身上衣服都浇湿了，
1: 哦，
0: 底下这脚步不能乱了。
1: 哦，脚步不乱
0: 还得要这么稳。
1: 哦，
0: 能失衣不乱步，
1: 斯文吗？
0: 哎呦。

0: 有学问吗？向着
1: 对，
0: 你看看，走道就这样，下小雨了，照旧这么走。
1: 那要下大雨呢？
0: 还这么走？
1: 下雹子，
0: 赶紧跑！
1: 哎，怎么跑了这个？
0: 跑脑袋扎漏了一会儿，
1: 那还不漏啊？
0: 对不对呀、
1: 啊？哦，
0: 有学问的人呢？
1: 啊，
0: 哎，不声张，什么事不声张啊？
1: 啊，
0: 比方说吧，街上有什么字儿，他不念出来。
1: 哦，不念出来，
0: 怕念出来念错了
1: 啊，
0: 念白字儿让人大家笑话。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没学问就敢呼着念，
1: 蒙。
0: 哎，大写一念台。
1: 哦，一念台。
0: 画道念腰。
1: 你瞧，
0: 糖炒栗子
1: 什么？
0: 他念糖炒票子。
1: 嗨，
0: 沙田柚子，他念沙田轴子。
1: 还轴子？
0: 一国医院
1: 啊，
0: 他念一国酱园。
1: 不对，不对，这个医院跟酱园挨着吗？
0: 是啊，你看看，
1: 嗯，
0: 医院俩字儿，这么写。
1: 是啊，
0: 这是医，这是院，那个酱油那个酱字儿，你再看看是这么写。
1: 哦，
0: 你看这俩字儿，医跟酱是不是差不太多？
1: 还真差不多。啊，哦，哦，这么回事。
0: 对了，你看医院。他看着医院念酱园，
1: 你瞧，
0: 哦，酱园，
1: 嗯，
0: 一国酱园，啊，哎呀，一国酱园，一国酱油一定好吃啊，
1: 想着酱油那儿，
0: 明天我得尝尝，
1: 要尝尝。
0: 转天拿着个大瓶子去了，
1: 干嘛呀？
0: 买酱油去了。
1: 哦，上那儿买去了。
0: 到那儿去，外国人不懂他话呀。
1: 是啊，
0: 他也不懂得外国话，
1: 怎么办啊？
0: 稀里糊涂灌了一大瓶子。
1: 哦，灌上了这。
0: 哎，灌的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是酱油。
1: 什么？
0: 石炭酸药水。
1: 呀嗨。
0: 到家糊里糊涂，
1: 嗯，
0: 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1: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0: 半年好了
1: 啊，
0: 出来溜达溜达吧。
1: 是，
0: 一出胡同口，
1: 嗯，
0: 贴着一大布告。
1: 哦，告示。
0: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1: 哦，念不下来。
0: 哎呀，什么内容呢？
1: 嗯，
0: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1: 啊，
0: 那儿都念着呢，
1: 正念着呢，
0: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嘛。
1: 哦，心里头默念，
0: 一点头，

0: 冒充。
1: 这怎么冒充啊？
0: 他们都嘴动欢。
1: 是啊，
0: 他也来了。
1: 他也来
0: 到烧饼铺
1: 啊，
0: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是嘴唇动唤呢，念布告。
1: 是他呢，
0: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头上，哎，又来了一位。
1: 又来一个。
0: 确实一个字不认识。
1: 哦，还不如他呢。
0: 不认识打算问问
1: 啊，
0: 问你问那有学问的呀。
1: 对呀，
0: 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1: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0: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1: 啊，
0: 比别人呢动唤的厉害。
1: 哦，
0: 他嚼烧饼呢，这是。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1: 是啊，
0: 应该这样。先生
1: 啊，
0: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讲
1: 啊。多好啊。
0: 对，
1: 他
0: 问的太笼统。
1: 他怎么问的？
0: 说的也太简单了
1: 啊。
0: 什么？
1: 哦，什么
0: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1: 哦，
0: 什么
1: 啊？就俩字儿。
0: 他这儿啊，嗯，烧饼。
1: 烧饼啊？
0: 我告诉你，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1: 不明白。
0: 不不，我说上边的
1: 啊，
0: 上面那是芝麻，
1: 芝还是烧饼的事儿。
0: 那黑的，
1: 黑的，
0: 嗯，黑的烙糊了呢。
1: 嗨，
0: 这边真气了
1: 啊，
0: 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1: 哎，
0: 芝麻烧饼，
1: 还是烧饼。
0: 你这多有意思，
1: 多可气这。
0: 还有啊，为这个念字念白了
1: 啊，
0: 出笑话吗？为念白字啊，打官司的还有呢。
1: 哦，就为念错字，都打上官司了。
0: 就是吗？
1: 这怎么回事呢？
0: 有这么一个庙。
1: 一个庙。
0: 这个庙啊是文庙。
1: 文庙。
0: 哎，
1: 圣人庙。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那个庙那个墙上啊就写这两个字。
1: 什么字呢？
0: 写的就是文庙。
1: 哦，就这么两个字。
0: 文庙。
1: 哦，
0: 两个大字。
1: 对，
0: 前面就来了两位。
1: 嗯，
0: 白字老先生。
1: 是。
0: 哎，大哥，咱走得真快啊！
1: 啊，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么会儿啊，你看，到了文朝了啊，
1: 文朝，
0: 文庙，他说成文朝了，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是，
1: 嘿，真是，
0: 这不是丈庙吗？
1: 哎，丈庙啊，好，
0: 这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1: 俩都错了，
0: 谁不服谁？
1: 嗯，
0: 什么呀？文朝嘛，怎么丈庙呢？嗨，丈庙嘛，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1: 抬上杠了，
0: 正抬着杠呢。
1: 啊，
0: 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1: 哦，和尚。
0: 哎，和尚，背着布兜子，
1: 布兜子，
0: 布兜上有两个字，
1: 什么字啊？
0: 写的是打斋。
1: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打斋两个字，
1: 嗯，
0: 就是这个斋呀、啊。打斋，
1: 哦，
0: 这个斋
1: 是，
0: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1: 干嘛呀？
0: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
1: 嗯、
0: 一指这文庙俩字，
1: 啊、
0: 这俩字我说呀，文朝，
1: 嗯，
0: 他愣到正庙，
1: 你瞧，
0: 您呢，公道
1: 啊，
0: 您就给我们说说，
1: 是、
0: 哎、我们俩谁说的对？
1: 谁说对吧？
0: 和尚，你说，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1: 啊，
0: 你说文朝。他说丈庙，
1: 谁对呢？
0: 你们俩呀，谁也不对，
1: 都错了吧？
0: 都错了。
1: 嗯，
0: 我没个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1: 兜子，
0: 我还得打旗去呢。
1: 打旗呀、啊？好嘛，他也不认识。
0: 你看这旗字，你看跟毡字差不多吧？
1: 啊、哦，差不多，
0: 就差这个小字。
1: 嗯，
0: 这说打旗。你俩一听啊，什么旗？
1: 嗯，
0: 那不是打斋吗？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说打旗呀、啊？
1: 好
0: 哦，您也是白字老先生，
1: 认出来了。
0: 哎，你也别走了，你别走。哎，没我的事，怎么没你的事？不不不不，声音一大，
1: 嗯，
0: 庙里头有个教书的老先生，
1: 哦，
0: 拿着书本就出来了。
1: 嗯，
0: 哎呦呦呦，三位，
1: 什么意思？
0: 您那小点声
1: 啊！
0: 我在里边教学呀、
1: 啊，啊，
0: 没法教了。净听您的了。
1: 哦，
0: 你这啊，哦，您是教书的老先生。
1: 是啊，
0: 太好了。
1: 好，
0: 我们就为这个字啊，这是抬杠呢。
1: 哦，
0: 我说这俩字文朝，他说那俩字丈庙。
1: 嗯，
0: 你看和尚打斋，他告诉我们打旗，
1: 瞧这仨
0: 谁说的对。

0: 您给评评，
1: 说说吧。
0: 先生一听，哎，对，哎呀，你们谁对呀？
1: 啊，
0: 我也不敢说谁对谁不对。
1: 是，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我后边给你查一查。
1: 查什么？
0: 我那儿有字果。
1: 哎，字果，
0: 字会的会字啊。
1: 啊，
0: 他念成字果了。
1: 他也不认识和尚。
0: 我给你们查查字果。这一听啊，什么？你别走，别走。那不是字会吗？你怎么说字果呀？
1: 你瞧，
0: 你也白字老先生，
1: 嗨，
0: 你还教他们呢？
1: 误人子弟嘛，这不，
0: 你教人白字啊？
1: 啊，
0: 你也别走了。
1: 啊，
0: 怎么办呢？四个人就归了县了，
1: 打官司了。
0: 官司
1: 啊，
0: 哎，也别说，
1: 是
0: 当地的这个县官，那是真有学问。
1: 是啊，
0: 有学问。
1: 怎么知道有学问呢？
0: 因为当地的绅士，
1: 嗯，
0: 给他挂了块匾。
1: 哦，送给他一块匾。
0: 哎，
1: 这匾文是
0: 匾文呢？
1: 啊，
0: 三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写的是赛东坡。
1: 呵，有学问，
0: 有学问呢。
1: 嗯，
0: 就说呀，这个县官呢，
1: 啊，
0: 这个学问呢，

0: 啊，这县官是真有学问。
1: 哦哦哦，
0: 真不愧这三个字，在东坡。
1: 怎么呢？
0: 人家这四句啊，说出来就是一首诗啊。
1: 哦，是一首诗。
0: 嗯，
1: 哎，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文朝丈庙两相宜。
1: 对呀，
0: 念相宜
1: 是。
0: 文朝丈庙两相宜。
1: 嗯嗯。
0: 和尚不该说打旗，
1: 错了吗？
0: 哪有先生查字果？
1: 嘿，
0: 一指他这匾，
1: 是
0: 笑坏本县赛东皮。
1: 他也是白字啊。
2: 刚才是马静博、黄宗民表演的《白字会》。其实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3: 嗯，
2: 就是有一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和自己的前辈。可能名字撞上了，
3: 嗯，
2: 下面这一位也是王文友，
3: 嗯，
2: 他的名字跟谁撞上了呢？
3: 跟他的老师王文友，嗯，啊，不是，跟他的老师王长友名字撞上了。
2: 哦，
3: 这个1960年北京曲艺团招收学员来了几个淘气的小朋友啊，这个王千祥、李增瑞，然后李金斗、王长友。
2: 嗯，
3: 那么他们的责任老师呢是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先生。
2: 你看混了吧？
3: 混了。小孩呢就淘气，那么小王长友呢在后边，老王长友在前边，小孩呢指着小孩叫那个老头开玩笑嘛，王长友，叫一声王长友，老王先生就回头谁呀？然后孩子们含含乐，实际上我们找这个王长友。后来呢，老师说这样可不行，这个。这得换，后来就让他起名叫王文友了。
2: 最倒霉的是王文友先生，对吧？我又没叫，又不是我起的外号
3: 啊。这个他们淘气的程度，您可能因为咱们没经历过老先生顽皮的童年啊，嗯、这个，你可能低估了王文友先生淘气的能力。
2: 行吧，那我们就来听一段作品啊，这是由李金斗和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
4: 这个王先生跟谭先生是我们哥四个的启蒙老师，
1: 不错。
4: 我们1960年8月26号开始学徒说相声，
1: 到现在50年了。
4: 哎，我们哥俩当时是一场，
1: 嗯，
4: 王老师跟谭老师教的我们第一个相声叫反正话，
1: 哎，那是基本功啊，
4: 没错。
1: 嗯，
4: 这个1960年12月26号，
1: 嗯，
4: 我们哥俩上台说的第一段相声就叫反正话，
1: 这记性多好啊！啊，
4: 我们哥俩给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1: 让您呢重温重温。
4: 哎
1: 哎，
4: 这个友哥，
1: 哎，
4: 这个反正话啊，
1: 嗯，
4: 正话说反了，反话说正了。
1: 哦，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呀？
4: 可以啊。
1: 啊，
4: 您比如说，我说捉子
1: 啊，那我怎么办呢？
4: 您说子捉，
1: 明白了，这就是反正话，
4: 行吗？
1: 没问题，
4: 开始
1: 来吧。
4: 我捉子，
1: 我子捉，
4: 行，开始
1: 啊。
4: 我捉子，
1: 我子捉，
4: 我以子，
1: 我子捉。
4: 我正子，
1: 我子捉，
4: 你自作得了。这个
1: 怎么了？
4: 我说捉子，您说子捉，
1: 啊，
4: 我要说乙子，您得说子乙呀，啊。
1: 嗨，您还别较真儿
4: 啊，
1: 我有点顶瓜。
4: 您甭害怕，
1: 哎，有点顶瓜。
4: 您是我师哥呀，
1: 啊。哎，行行行，就这样来，不是吗？
4: 开始啊，
1: 没问题。
4: 我捉子，
1: 啊，我子捉，
4: 我乙子，
1: 我子乙，
4: 我二人瞪，
1: 我瞪二人，我瞪谁谁不打我呀？
4: 说说桌子上的摆设。
1: 嗯，
4: 我茶盘子，
1: 我盘茶子，
4: 我茶碗，
1: 我碗茶，
4: 我茶叶，
1: 我叶茶，我还海怪呢。我
4: 咱们
1: 啊
4: 说说人家各个部位。
1: 哦，从头到脚下
4: 倒反同人。
1: 嘿，太有意思。这个
4: 您听这个
1: 啊，
4: 我脑袋，
1: 我呆脑，我整个一傻子，
4: 呆头呆脑的。
1: 就是啊，
4: 我脑门子，
1: 我没脑子。
4: 我笨蛋，
1: 我眼眉，我没眼，我瞎子，
4: 我眼珠，
1: 我猪眼
4: 啊，哎呦，我鼻梁子，
1: 我量鼻子，没事，我量它干嘛呀？
4: 我耳刀，
1: 我刀耳，
4: 我嘴，
1: 我
4: 说不上来，
1: 我咬你，我
4: 咬我干嘛呀？
1: 废话，这一个字我怎么翻呢？
4: 说不上来，
1: 你得多说几个。
4: 我嘴里有牙，
1: 我牙里有嘴，
4: 哎呦。

0: 我整个一怪物啊！
1: 我胸口，
0: 我口胸，
1: 我心窝哟，
0: 我窝心呢，我是得窝心。
1: 怎么
0: 到现在了，一句人话没说呢？
1: 有好的，您听这个，
0: 嗯，
1: 我胳膊，
0: 我背胳，
1: 我大腿，
0: 我腿大，
1: 我脚巴鸭子，
0: 我鸭巴饺子。哎呦，我长两只鸭巴饺子。
1: 逛逛花园吧，
0: 啊，溜溜花园，
1: 逛花园，
0: 我花园逛，
1: 我牡丹花。
0: 我花牡丹，
1: 我芍药花，
0: 我花芍药，
1: 待我是狗尾巴花，
0: 待我是花尾巴狗，
1: 我呀，
0: 谢谢。
2: 刚才啊，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李金斗、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要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9: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9: 喜欢逛展和逛博物馆的朋友，总在研究着博物馆里有没有什么必看攻略。其实啊，逛博物馆最大的乐趣，可能从来不是用简单的打卡来展开，而是当我们站在一件文物面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它怎么这么好看，然后就会开始琢磨，这是谁做的，为什么这样做，它是如何活了这么多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0: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暑期一起打卡博物馆系列，今天我们将来到山东博物馆。这绝对是一座让你不断惊叹出声的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是靠一整条时间线说话的，从6000年前的陶朱，到4000年前的蛋壳陶，到3000年前的青铜钺，再到明代的王冠。走完一遍山东博物馆，基本上就把中国上古史摸了个大概。
9: 古人说，一抔之土，陶君成器，水火既济，乃成其力。泥土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经过工匠的揉捏，陶君的旋转，水火的考验，最后成了有用的器物。今天咱们要讲的几件文物，每一件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它们经历了水火时间，最终成了我们眼前的样子。
10: 进入山东博物馆，我们会看到一件特别讨喜的东西，红陶兽形壶。这件宝贝1959年出土于泰安大汶口遗址，通高21.8厘米，通长22.3厘米，袈裟红陶，通体磨光，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它长什么样呢？圆面耸耳，拱鼻张口，身体滚圆，四肢粗壮，短尾上翘，活脱脱就是一头胖嘟嘟的小猪。
9: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个猪形水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把6000年前先民的萌审美原封不动地传到了今天。
10: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它的耳上穿了小孔，背上有个弧形提手，尾巴根部有一个桶形注水口，嘴巴可以往外倒水，四足稳稳站立，还可以放在火上加热。也就是说，它既是一个水壶，又是一个可以加热的锅，还是一只宠物。
9: 我们可以一起想象一下6000年前的那个场景，一个先民看着自己养的家猪，觉得真可爱，于是找了一团粘土，揉啊捏啊，做了一只缩小版的猪。然后他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看，还能装水，能加热，能倒酒，实用和审美在6000年前就已经合体了。
10: 那这件宝贝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就要说到1959年的一件意外。那一年，京浦铁路复线正在修，修到宁阳县捕头村西侧时，工人们一镐头下去，刨出了一些陶器碎片和零碎遗物。消息传到济南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赶来一看，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9: 接下来的2个多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了133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象牙器，而红陶兽形壶就静静地躺在其中一座墓葬里，陪它的主人睡了6000年。
10: 那这位墓主人为什么要把一只猪带进坟墓里？因为在6000年前，猪是财富的象征。大汶口文化墓葬里随葬猪头的数量，直接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最多的一座墓竟然随葬了14个猪头，所以这只红陶小猪不是一件普通的日用品，它是墓主人身份和财富的代言人。
9: 这件红陶兽形壶做成了加沙陶，就是陶土里掺了沙粒和棒沫。为什么要掺东西？因为纯陶土在高温下容易开裂，掺了沙之后不但更耐热，还能直接放在火上烧。咱们今天用的砂锅其实就是这个原理的现代版。6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材料学的入门课。
10: 这件红陶兽形壶现在是山东博物馆10大镇馆之宝之一，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都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它实在太萌了。可我们仔细想一想，6000年前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在看到一只胖乎乎的小动物时，反应居然是一样的。时间改变了世界，但没改变人类对可爱的感知。

0: 说完六千年前的萌宠，咱们再说一件四千年前的黑科技，蛋壳黑陶糕饼杯。这件文物1973年出土于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它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重量却只有数十克。最薄的地方，杯口边缘，厚度只有0.2毫米，比两张 A4 纸叠在一起还薄。
1: 如果你能拿起它，真的会觉得像拿着一只鸡蛋壳，轻薄乌黑发亮，所以考古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蛋壳陶。有学者评价它是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也有人说它是史前陶艺的巅峰。那问题来了，四千年前的先民没有电力，没有现代精密设备，怎么做出这么薄的东西的？
0: 答案就是三个字，快轮法。龙山文化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高转速陶轮技术，有点像现在的手工拉坯机，靠脚踩或手拨驱动轮盘高速旋转。这个过程需要极其精准的手感和耐心，刮多了直接穿洞，刮少了达不到那种薄如蛋壳的效果。
1: 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渗炭成黑。在窑烧的最后阶段，往窑里灌水，让窑内产生大量浓烟，烟雾里的碳分子渗入陶器表面，把它变成乌黑发亮的颜色。这不是刷上去的漆，是烧进去的黑色。
0: 更绝的是，这件糕饼杯的饼腹里还藏有一颗陶丸，轻轻摇动陶丸碰壁会发出清脆的声响，静置时它又能帮助稳定重心。你说这是酒杯还是乐器？可能两者都是。
1: 那这件蛋壳陶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不是普通老百姓吃饭喝水的家伙事儿，它是一件礼器，专门用在祭祀和重大仪式上的。考古学家在日照两城镇遗址的蛋壳陶残片里检测出了稻米、蜂蜜、水果、树枝和香草的成分，也就是说，四千年前先民们就已经在调配混合型药酒了，而蛋壳陶杯就是装这种神酒的专用杯子。
0: 蛋壳黑陶糕饼杯曾经是绅士成谜的文物。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安特生曾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以蛋壳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的系统发现有力驳斥了这一说法。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与它技术体系文化面貌相似的遗存，它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自主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蛋壳陶用自己薄如蛋壳、黑如漆的孤绝存在，证明了中华文明是自我生成的。
1: 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现在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山东文物标志的实物原型。今年年初，山东博物馆专门为它办了一个对话蛋壳黑陶糕饼杯的特展，联合了7家文博机构，让四件蛋壳陶珍品首次团圆。
0: 四千年前，这件杯子装过祭祀用的神酒，四千年后，它静静地站在展柜里。时间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器物比人活得久。
2: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打卡博物馆系列，我们已经来到了山东博物馆。接下来这件文物画风突变，从萌宠和蛋壳直接切换到一件凶器。
0: 这件凶器就是亚丑月，1965年出土于青州苏埠屯一号商墓，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月，它通常32.7厘米，刃宽34.5厘米，体量很大，器身上透雕了一张人脸，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嘴里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
1: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他，会觉得有点喜感，他在笑，而且笑得特别用力，但再仔细看，那个笑容里透着一股威严和杀气，这不是让人乐的，是让人怕的。
0: 月这种东西最初是兵器，像一把大号的斧头，砍人用的，但到了商周时期，它逐渐演变成权力的象征。商王或诸侯出行时，仪仗队里会有人扛着月走在前面，意思就是我有生杀大权，你们看着办。史记里记载，武王伐纣成功后，以黄月斩纣头，就是用一把黄色的月砍下了商纣王的脑袋。
1: 亚丑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口部两侧对称刻着两个字亚丑，亚是商代的一种族徽，丑是族名，也就是说这件月属于商代一个叫亚丑的族群，这个族群大概活动在今天的青州一带，是商王朝镇守东方的力量。
0: 亚丑月出土的苏埠屯商墓是迄今发现除安阳殷墟王陵区以外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这座墓规模宏大，虽然历史上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学者推测，这座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亚丑族的首领，一个镇守东方、替商王看大门的封疆大吏。一件兵器，因为刻了两个字，就从一个打人的工具变成了一部活着的历史。
1: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件山东博物馆收藏的王牌青铜器之一宋簋，这也是国家一级文物。那么我们先说说簋是什么。簋是西周时期盛放食物的青铜器，跟鼎配套使用，鼎装肉，簋装粮食。但宋簋不只是个饭盆，它内壁铸了152个字的铭文，记录了一场3000年前的任命仪式。
0: 铭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周宣王3年5月，一个叫宋的官员在周王面前接受了册命，他被任命为管理成周仓储积贮的官员，负责监督新建仓库、积贮货物，以供宫廷使用。册命仪式很正式，有宾相引导，有史官宣读命书，有王亲自受命。仪式结束后，宋铸造了这件簋，把全过程刻在上面，让子子孙孙永远铭记。152个字把3000年前的一场任命仪式写得清清楚楚。这不只是一件石器，这是一份3D 版的任命书。
1: 宋簋的铸造工艺也堪称精良，它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盖子顶部有圈形把手，圆腹圈足，口沿上下。

0: 共同铸造的最高水平。
1: 山东博物馆还有一件让人不得不提的文物，那就是鲁国大玉璧。这件玉璧1977年出土于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战国时期的随葬礼玉。它有多大？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厚0.6厘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
0: 玉璧是干什么用的？古人用它祭天，因为天是圆的，玉璧也是圆的，所谓苍璧礼天。但鲁国大玉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器型太大了，大到了超出常规的地步。一般的随葬玉璧不过10几厘米，它是30多厘米，这说明墓主人身份极高，很可能是鲁国国君或者王室成员。
1: 站在展柜前看它，青碧色的玉料，半透明，油脂光泽，肉部内外各有一周轮廓，两面纹饰一模一样，两组微凸起的陶锁纹把壁面分成内中外三层，内层和外层是合手双身龙纹，中层以蒲纹为地，浅浮雕骨纹，整个玉璧圆润完整对称，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去过山东博物馆的朋友一定会记得，一进大厅就能看见穹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墨绿色仿玉璧，那个穹顶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这件鲁国大玉璧。
0: 逛完山东博物馆，我们来科普几个博物馆冷知识。您是否知道文物出差坐飞机居然要买全价票？文物出馆外界展览的时候坐的可不是随便打包的快递车，而是全程头等舱待遇，甚至比人还要贵。这倒不是航空公司给文物定了票价，而是因为文物的运输费用是按尺寸和重量计算的，但保费才是大头。
1: 馆际之间借展文物必须由专业的文物运输公司来承运，用特制的减震箱包装，全程恒温恒湿 GPS 定位，实时监控震动数据，而且文物必须购买运输险，保额往往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一件国宝级文物借展一次光是保费就可能高达数十万元，比同等体积的黄金运输费还要贵得多。
0: 还有一件听起来有点新奇的事，小件国宝级文物坐飞机通常不走普通货舱，而是采用专人携带客舱占座的方式，给文物买一张全价机票，登机后把装有文物的特制箱固定在旁边的座位上，全程有人陪坐护送。所以下次我们在机场看到有人带着个大箱子放在座位上，箱子还系着安全带，千万不要觉得奇怪。
1: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青铜器产生好奇，它那么大，我们的文物专家怎么给它洗澡呢？确实，青铜器在地下埋了几千年，表面覆盖着厚厚的铜锈、土垢、矿化物。修复师要做的第一步不是清洗，而是认。认什么呢？认锈层下面有没有铭文，有没有纹饰，有没有原来的颜色残留。
0: 这个过程靠的不是机器，而是显微镜加耐心。修复师要用细小的竹签、手术刀、超声波洁牙机，没错，就是牙医用的那种，用超声波洁牙机一层一层地把锈剥离掉，每剥一层就要拍一张照片、画一张图，做一次记录。有时候一件不大的青铜器光脱锈这个过程就要耗时几个月，而在这个过程中，修复师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很多人会放一些舒缓的背景音来舒缓长时间工作的疲劳。
1: 暑假里如果去济南，去山东博物馆， 红桃小猪会告诉我们。

6000年前的人也会觉得胖乎乎的东西可爱。蛋壳陶杯会告诉我们，4000年前的工匠为了薄可以挑战物理极限。亚丑月会告诉我们，权力这个东西3000年前就长了一张笑里藏刀的脸。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打卡下一座博物馆，咱们一会儿见。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

之声，生活多彩，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几乎离不开有空调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蹭空调的方式，那就是去博物馆，又凉快又能长见识，关键还免费，一举三得。欢迎继续跟随文化有故事打卡博物馆，我是小昭，
3: 我是马宗武。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去的是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有中国最古老的瓷器，有一件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宋代菩萨像，还有一顶用了10000个工时才造出来的花轿。咱们一件一件的讲，听听这些文物背后的传奇故事。在正式介绍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陆游的诗。
4: 闭门节选，宋·陆游。数笺饮书忘世味，半欧春明过花时。寂寥终岁君无俏，正是幽居一段奇。
2: 陆游写的是读书品茗的闲事，半欧春明四个字把那种小口啜饮静静度日的意境写得特别传神。而浙江恰恰是中国青瓷的故乡，从东汉的越窑到唐宋的龙泉窑，10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窑火从未熄灭。
3: 浙江是青瓷的故乡，

0: 早在东汉时期，越窑就烧出了中国最早的成熟青瓷。到了宋代，龙泉窑更是把青瓷的釉色之美推到了巅峰。陶瓷界有句话说得好，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1: 在浙江省博物馆的青瓷展厅里，有一件东西虽然个头不大，却是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原龙泉窑青瓷周形砚滴。这件文物有多大？通常只有16厘米，宽不过6厘米，巴掌大小而已。但它被单独放在一个展柜里，观众都是专门冲它来的。
0: 我们来仔细看看它长什么样。是一条小船，船舱里面有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面前摆着一壶温酒，正在聊天呢。船尾的艄公正做爬上船舱顶部的动作，原来是他的草帽被风刮到了舱顶，正急着取回来。整个造型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特别生动。
1: 原龙泉窑青瓷周形砚滴，通体是粉青釉，那种青色温润的像玉一样。所谓青如玉，明如镜，生如磬，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它是干嘛用的呢？砚滴，说白了是古人研墨时往砚台里添水用的工具。使用方法很有意思，使用者一手端着它，用大拇指按住顶部的空气孔，通过按住松开的动作控制出水，精准调节研墨的添水量。这个精巧的小东西把实用功能和艺术审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0: 一叶扁舟的精巧造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东坡《赤壁赋》中驾一叶之扁舟的意境，寄托着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幽居理想。它寄托了古代读书人对功名的向往，也表达了对东坡先生的敬仰。这件宝贝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里头的故事既朴实又温暖。
1: 1954年4月，一个春雨后的早晨，龙泉道太乡上岩儿村的一位少女何招娣，来到村边一个叫坑潭的地方挖黄花草。一锄头下去，土里露出一个碧绿的小脚。她扒开湿泥，一件青翠玲珑的瓷舟出现在了眼前。船棚上挂着斗笠，船尾站着穿蓑衣的船夫，船舱里还有两个小人正坐着聊天。少女用溪水冲进淤泥，发现船头藏着个小孔，轻轻一倒，水就自动流出来。这正是失传已久的元代龙泉窑砚滴。
0: 何招娣把这件宝贝带回了家。一年后，消息辗转传到了当地文物部门。1955年，何招娣的母亲将这件文物送至县文物部门，至此，这件瓷舟就这样走进了浙江省博物馆，登上了镇馆之宝的宝座。半个多世纪后，已至暮年的何招娣夫妇终于在博物馆重逢这件旧物。如今，何招娣老人虽已故去，但这件静静陈列的瓷船，成为亲人睹物思人的珍贵寄托。
1: 这件瓷砚滴虽然出身寻常，既不是皇室旧藏，也不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正规军，却在文物界声名显赫。1993年，浙博第一次去海外办青瓷专题展，90件文物里，这件砚滴的保险费是最高的，全场标王。一度因为太珍贵，担心安全，工作人员想放弃它参展。还是承办方坚持提供了最高额度的保险才最终成型。所以英雄不问出处，国宝就是国宝。
0: 如果说龙泉青瓷代表了浙江工艺的技术高度，那接下来这件文物代表的就是审美高度了。北宋泥塑彩绘观音立像，1965年出土于温州白象塔，是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被很多人称为

0: 东方维纳斯。
1: 这尊观音像通高64厘米，体态婀娜，微微侧倾，面容恬静安详。他头戴花冠，冠上装饰着画佛和璎珞，身上的彩绘虽然经历了900多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绚丽。最打动人的是他的表情，嘴角微微上扬，有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内敛的微笑。
0: 中国彩塑艺术宋代是黄金时代，跟唐代菩萨像那种丰腴饱满的风格不同，宋代的菩萨像更接近真实的人，体态修长，神情亲切，仿佛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你身边一个温柔的女性。有学者评价，这尊观音像是宋塑的典范之作，泥塑中的珍品。它的艺术水准完全可以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相媲美。
1: 这尊观音像是白象塔出土文物群里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白象塔位于温州，是一座北宋时期的佛塔。1964年，经浙江省文物部门批准，决定对白象塔实施拆除，因为塔身已经严重倾斜，存在倒塌风险，无法再次加固维修。
0: 1965年2月，有关部门组成拆塔委员会，工程由浙江省文管会朱伯谦主持，历时2个多月。在逐层拆除的过程中，从塔壁砖砌方形教学天宫内发现了大批文物，佛经、佛像、舍利函，件件都是宝贝。
1: 为什么一座塔里会藏这么多东西？这就要说到宋代的一种佛教习俗——义埋。义埋就是埋藏的意思。佛塔里除了供奉舍利，还会埋藏各种供养物，经文、佛像、法器等等。古人相信这些东西能为自己和家人积累功德。白象塔里的这批文物就是当时信众们供养的功德。
0: 白象塔一次性出土了42尊北宋彩塑泥造像，形态毕肖，肤彩描金，极具绚烂之美。有意思的是，除了这尊观音立像，还出土了一件彩塑供养人像，那是当时一位世俗女子的塑像，她双手合十，虔诚跪拜，脸上的表情跟观音像的恬静不同，多了一份凡人的诚恳和期待。一尊是神，一尊是人，放在一起看，你能感受到宋代佛教信仰的温度。神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他就在你身边，而你也能跪在他面前，说说心里话。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浙江省博物馆。接下来咱们再把时间往前推，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地。
0: 198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坡塘狮子山发掘了一座编号306号的墓葬，这座墓里出土了一件极其罕见的宝贝，春秋战国之际祭月铜屋。这是一件青铜铸造的房屋模型，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径深11.5厘米。虽然是微缩模型，但里面的戏可不少。
1: 屋子坐北朝南，3开间，径深也是3间，南面敞开，立着2根圆形明柱，东西两面是镂空的落地式立壁，北墙开了一个小窗。屋顶是4角攒尖顶，顶心立着一根8角柱，柱顶塑了一只大尾鸠，这是越人的图腾标志。
0: 屋里坐着6个人， 束发裸身跪坐着，前排两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像是在吟唱，束发于顶，应该是女性。后面四个人有的做吹笙状，有的做抚琴弹拨状，有的直锤做击鼓状，有的直小棍做击柱状，整整一支乐队。
1: 这六个人在干什么呢？没错，他们在开一场2500年前的室内音乐会。这间铜屋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先秦时期的青铜房屋模型，也是研究乐人音乐生活最直观的实物资料。
0: 那这座墓的主人是谁呢？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这可能是一位徐国贵族的墓葬。也有人认为这座铜屋与越人的祭祀活动有关，大尾鸠是越人的神鸟，屋子里的乐队可能是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无论是宴饮还是祭祀，这支乐队都让我们得以窥见先秦时期南方贵族的精神生活。
1: 绍兴306号墓的发现还牵扯到一段考古界的遗憾。这座墓的棺椁里原本应该有很多漆器，但因为绍兴地区土壤酸性太强，漆器全部腐朽了，只留下了青铜器。如果那些漆器还在，我们对越国文化的研究又会多出很多信息。
0: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浙江省博物馆的文物是一件能发出声音的文物，唐彩凤鸣旗七弦琴。这张琴是唐代雷威所制。雷威是谁呢？他是唐朝的中华第一制琴师，他做的琴后人叫雷公琴，在琴界地位极高。传说雷威制琴有个怪癖，每当大风雪降临，他就跑到峨眉山的森林里听树木的声音，如果风声穿林而过时，那棵树的音色连绵悠扬，

0: 面有冰裂一样的断纹，那是古琴特有的断纹。越老的琴断纹越美，就跟树有年轮一样，是岁月的印记。琴的龙池上方刻着彩凤鸣旗四个字，龙池腹腔内有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的题刻。琴背面还有三段铭文，是清末琴学大师杨宗济留下的鉴赏题记。
1: 杨宗济号九夷山人，是近代古琴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得到这张琴之后爱不释手，称它为半百琴斋第一琴。半百琴斋是他给自己的书房取的名，意思是自己收藏了五十张好琴，彩凤鸣旗是这五十张里的第一名。而在这之前，这张琴曾是定王府邢有恒堂的藏品。邢有恒堂是定慎郡王的堂号。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时，王府被劫，这张琴流落民间，后来杨宗济重金购得。
0: 杨宗济去世后，喜爱古琴的徐福收藏了它。1953年，徐福的后人将这张琴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从王府到琴学大师，再到藏家，最后到博物馆，这张琴的流转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1: 这张琴厉害在哪里呢？厉害就在于它至今还能演奏。有古琴演奏家弹过它，评价是音质绵延悠扬，声音绝佳，完全可以和唐代另一张著名古琴九霄环佩相提并论。一张琴1200多岁了，还能发出当年的声音，这大概是文物能给我们最直接的触摸历史的体验了。
0: 有朋友会好奇，这古琴的断纹是怎么形成的呢？古琴的断纹其实是因为漆胎和灰胎的热胀冷缩系数不同，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温差变化，漆面产生裂痕。不同的断纹对应不同的年代，梅花断、牛毛断、蛇腹断、冰裂断。像彩凤鸣旗这种冰裂断，是古琴断纹中极为经典的品类。琴家鉴定古琴年代时，断纹形态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

0: 三年。
1: 当我们站在这顶花轿面前，第一反应大概是，这哪是轿子，这是一座宫殿呢。整座轿子通体朱红漆底，贴满了金箔，金碧辉煌。轿顶有六层舞台，每层舞台上都在演戏，天官赐福，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独占鳌头，各种吉祥主题和戏曲故事都被工匠雕刻在了这顶轿子上。
0: 轿身上雕刻的人物有几百个，还有24只凤凰、38条龙、54只仙鹤、74只喜鹊、92只狮子、124颗石榴白子，最小的雕刻人物只有1.4厘米高。这些数字可都不是随便来的。凤凰代表尊贵，龙代表权力，仙鹤代表长寿，喜鹊代表喜事，狮子代表威武，石榴代表多子。基本上，中国人能想到的所有吉祥寓意全被刻上去了。
1: 在工艺上，这顶花轿是宁波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核心采用国家级非遗朱金漆木雕工艺，全器以榫卯拼接，通体贴金，配套的轿衣则运用了金银彩绣技艺，雕绣结合，极尽华美。而且整个轿子采用榫卯结构连接，没有用一枚钉子，几百片可拆卸的花板，榫卯咬合，严丝合缝。
0: 这顶花轿的轿门与正面花板融为一体，采用全隐藏式可拆卸设计。新娘上轿时，需要专门的工匠将正面的花板逐块拆下，新娘入内后再逐一装回。这设计听着麻烦，但想想也是，这么豪华的轿子，如果开个门，就得破坏整体雕饰，所以工匠用了

0: 江省博物馆从宁海征集了它。花轿的轿杠上可以看到巨城号的轿行名称。巨城号是宁海当地一家专门出租婚丧嫁娶用品的饰器店。
1: 相传这顶轿子最初是宁波帮知名人士余洽清家里办喜事时出资定制的，喜事办完后就留在了巨城号，供后来办喜事的家庭租赁使用。曾经有研究者专门走访过坐过这顶花轿的老人，他们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提起当年出嫁坐花轿的场景，脸上还会露出娇羞的笑容，眼睛亮亮的。据说迎亲那天，八个壮汉抬着这顶轿子走在队伍最前面，宫灯摇曳，轿衣上的金银彩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晶风铃一路叮当作响，那种风光是一辈子的记忆。
0: 这个暑假有机会去杭州、去浙江省博物馆的朋友一定要看看这几件东西。浙博的浙江馆区在2023年8月开馆，展厅大了，文物也多了。富春山居图真迹在浙江馆区四楼的富春山居厅里，不过因为纸质文物保护的需要，每年仅在特定时段短期展出，去之前最好提前查一下展讯。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段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当一只猫凝视城市，它会看到什么？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每天都有无数故事发生，但这一次讲述者是一只名叫爱丽丝的银渐层小猫。它的创造者是茅盾文学新人奖得主苏州大学教授房伟，而爱丽丝的原型正是曾在疫情期间陪伴过她的那只小猫。从备受宠爱的猫咖公主，到遭人弃养沦为流落街头的流浪者，再到历经艰险后的重逢，爱丽丝的三段猫生走过了从温暖磨难到最终归途的漫长旅程。用一颗纯粹的猫眼温柔地打量残酷的都市，用孩童般天真的目光映照出人间的复杂，这便是房伟在新作《城市猫三条命》中所做的大胆尝试。这不仅是一个写给小动物的童话，更是一则献给成年人的寓言。它追问生命，叩问善意，也让我们在爱丽丝的故事里重新看见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打开作家房伟的小说《城市猫三条命》，了解城市小猫爱丽丝的传奇故事。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0: 作家樊伟作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日常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学，也写了很多严肃题材的作品，但这一次他以一只猫为主角而来写，这样的视角和以往写人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呢？节目的开始，先请樊伟老师讲一讲这其中的不同。
1: 城市猫三条命呢，这本书的确是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啊，以不同的这动物的视角来去写作啊小说。那么这篇作品呢，也是一篇比较有这种童话风格的小说吧。创作这篇小说啊，其实我感觉以猫的视角来写呢，和人的视角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可能是在这个猫的视角的过程中啊，我觉得能够对我们产生很多的这种反思性。因为以人的视角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很难看到人和猫这样一种我觉得特殊的关系。以猫的视角来看呢，就会能看到人的世界的这样一些荒诞啊，人的世界的美好啊，人的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复杂性啊。那么有了这样一个陌生化的视角，那么它会有更多的展示。同时呢，在我的这个写作过程中呢，我想这个作品呢，它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寓言小说。比如说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有夏目漱石的这个我是猫这样的作品，这个呢小说应该和它还有所不同，因为它可能还有一定的这样的我觉得童话色彩。那么这童话色彩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社会之中啊，更多的去保留一份纯真的人性的一个本源性的问题。
2: 作者樊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捕食光的乌龙少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所谓银渐层猫，大概就是指这类猫因毛发而呈现出银白色的渐变效果。它们的优点是性格温顺，对人友善，缺点是毛量大，容易掉毛。说这些是想让大家对我们本书的主人公爱丽丝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书中的银渐层小猫爱丽丝以作者房伟真实的爱宠小猫为原型，它曾是作者在疫情期间那段特殊时光的陪伴者和见证者，而书中很多情节也是源自作者亲身养猫救助流浪动物的真实经历，温情又治愈。那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作家房伟的介绍。
1: 爱丽丝呢，当然是有它的原型的，也就是我说的，是我在疫情期间里收养的那只猫。在这个小说中啊，有很多的情节，当然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比如说的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爱丽丝她这到处跑着玩呢，包括爱丽丝她这个捕捉小金鱼啊，包括我跟爱丽丝相处的一些细节，怎样从陌生啊变得熟悉，然后变得大家互相依赖。那么这些情节呢，这些细节呢都是真的。有一些呢，但是至于说它的来处啊，它的这个流浪，这些细节可虚构的，也是我呢就是当时参考了我在小区看到的很多流浪猫的经历，然后把它们拼接在了一起。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邀请我们文艺之声的主持人小爱为大家来阅读书中的几段描写。

我是一只好猫，被妈妈训练得很好的银渐层。晚上我也不会乱叫，更不会搞破坏。那间屋很安静，小季在床和椅子上都铺了绿色塑料布，它是为了防止我弄脏。靠近阳台的地方放了个猫砂盆，一碗清水和一小撮猫粮。我吃了猫粮，在猫砂盆排便，仔细地掩盖好粪便气味。我才不会在床上撒欢，我要给新主人留下好印象，这也是妈妈教我的。我趴在阳台纱窗前，小季放了两盆绿萝在窗边。许久，我终于看到一轮金黄圆盘升起在阳台外的天空。那是月亮吧？猫咖里，我只能感受月光，却从未这么清楚地看到月亮。我银色的毛发在月亮下闪着光，我浮动起来了，如同飘在水面的大鱼。它太美了，也许月光是为有心事的动物准备的。我想念妈妈，想念安心，想念猫咖的伙伴。不知不觉我睡着了。第二天清晨，小季轻轻拉开门，发现一切完好，松了口气。看到我蜷缩在阳台，他似乎很惊讶，对王果说：这只猫被训练得很好呀。王果亲昵地说：爱丽丝看起来是一只聪明懂事的小猫，它和你有缘，你该和它多亲近，培养感情。小季伸出手，颤巍巍地想摸我，我一动不动，生怕吓到它。妈妈说过，有些人很胆小，特别是女生，她们很想和猫亲近，又怕受伤害。天气晴好时，小季常会抱着我出去走走。这是个旧小区，草木繁盛，场地宽敞，有草坪和凉亭，还有一个幼儿园。我第一次出门，有些害怕，使劲缩在小季怀里。他轻声安慰，让我慢慢适应外面的光线和声音。他把我放在一片草坪上，我感到什么东西挠着脚心。这是小草，不是猫咖的那种，是真实的青草。爱丽丝，你闻闻，它们很香。小鸡对我说。我伸出脚，小草很友好，它们包围着我，托举着我，让我在上面飞速奔跑。我闻到一股淡淡清香，接着就是温水般的光，这是真正的阳光。我出生到现在第一次沐浴在阳光里，它有一种暖到骨头的温热。

银渐层小猫爱丽丝拥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她自幼在猫咖长大，是备受喜爱的猫公主，后被年轻女孩收养，度过一段温馨相伴的时光。可世事变迁，主人离散，爱丽丝沦为博人眼球的工具，受尽虐待。绝境之下，她奋力逃跑，从此踏入颠沛的流浪之路。城市街巷中，她结识伙伴，见识流浪族群的纷争，直面偷猫贼、拆迁危机等重重险境，也遇见心怀善意的好心人。历经生死别离、悲欢起落，爱丽丝看尽人间冷暖，读懂信任与戒备、脆弱与坚强。最终，一场久别重逢，让漂泊的她觅得安稳归宿。这是一则以猫眼观世的城市寓言，用一只小猫的半生旅程，讲述生命百态，呼唤大众善待每一个鲜活的生灵。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城市猫三条命》。小说借人与猫的关系，精准切入当代社会人际淡漠、情感异化、功利化生存等痛点，不回避人性复杂，既写善良者对弱小的悲悯守护，也揭露虐待动物、宠物交易黑产等等阴暗面，在对比中追问人性底线与生命伦理，彰显思想的温度、锐度与深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爱阅读书中的故事。银渐层小猫爱丽丝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她原本被主人小季收养，后来遭遇了遗弃，从此开始经历颠沛流离的猫生。

我拼命挣扎，仍被王果摁在了笼里。家里有个猫笼，小鸡从不管我，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在笼里哀嚎流泪，我咬着铁丝，嘴角流血，心里更疼。为什么小鸡要丢下我？难道因为4000块钱？我对他来说不值4000块吗？我想恨他，但是在梦里我还时常回到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我相信他是真没办法才会放弃我。

都是人类说了算。那一刻，我对夜叉说过的人类是反复无常的生物的话题也开始有了共鸣。我告诉自己，你真没那么重要，都是你拥抱世界，而不是世界拥抱你。你不是公主，你只是一只小猫而已。

0: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0: 苗小姐。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2: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3: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2: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3: 藏着时光的密码，
2: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3: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2: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3: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2: 在品味书香，
3: 在品味书香，
2: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3: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2: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3: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2: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3: 心灵的回响。
4: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5: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4: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5: 清风将愁思扫荡，
4: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城市猫三条命》。这本书从人与猫咪相伴的温暖日常入手，写到目睹城市流浪生民的悲欢际遇。作品的情节扎根生活，不仅有宠物与人类的情感羁绊，更嵌入流量经济下动物被异化、城市拆迁对流浪动物的冲击、偷猫产业链的黑暗等等现实议题，融入了作者对生命善意的深度思考，犹如一部宠物版的社会寓言。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0: 书里的猫咪爱丽丝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从猫咖明星到流浪街头，这三段经历中哪一段是房卫老师写起来最心疼最不忍下笔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房卫老师的介绍。
1: 书中的猫咪爱丽丝呢，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从猫咖明星到流浪街头，这三段经历中啊，当然是我觉得流浪的经历是最让人感觉到心痛的。我因为养了这个爱丽丝啊，这只小猫之后啊，我结识了我们小区很多养猫的一些同伴，还有一些爱心人士。这些人呢，他们经常啊，在这个小区里面呢，义务的对这些小猫啊进行投喂，比如帮。

0: 他们做绝育啊，比如说投喂这些小猫啊，比如说这个经常去照看他们，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所以这一段其实关于流浪猫的经历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帮助这些小猫时候看到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有一些呢其实是真是让人感到特别的心痛的。那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汽车的那个盖子里面被闷死的一窝小猫，比如说在下水道里面当时是被水冲走的小猫，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被人抓走的那些小猫，其实这个都是一些当时我自己亲身所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
1: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捕食光的乌龙少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

0: 小说中还写到了偷猫产业链、城市拆迁对流浪猫的影响，这些挺沉重的话题。这些内容以猫的视角来讲，更有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房伟老师的分享。
1: 为什么要选择童话这样柔和

0: 流浪猫在这个过程中它所遭遇的一些沉重的一些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心痛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呢，其实也让我们反思人类本身的一个贪婪对动物所造成的这样一种非常巨大的伤害。那么偷猫产业链，其实我们小区的猫被偷走了很多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晚上的时候跟志愿者也遇到过那个偷猫贼，也甚至跟他们有过一点搏斗，就是大家要去追他，但是我们也没追上。那么后来呢，了解了这样一个产业他们背后的这种黑手啊，大家感觉都非常的气愤。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小说呢，来去呼吁更多的人啊，来去关注这些问题。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请文艺之声的同事小爱继续为大家阅读书里的几段描写。

0: 你死了没有啊？没死就笑一下。
1: 我睁开眼，看到那张似笑非笑的丑脸。天哪，这是独眼龙梨花猫。肥猫阴笑着说，
0: 我说过咱们会再见面，你们这些人造猫啊，在人类怀抱里太久，根本不了解世界。哼，欢迎你来到真正的世界。
1: 你到底是谁啊？我浑身骨头疼，还好没有断掉。看来猫有九条命的传言是真的。
0: 我叫李老大，梨花猫说，不要叫我独眼龙，这是胜利的勋章。我牺牲了一颗眼珠才成了华苑小区领头猫啊，旁边两位是我的兄弟李老二和李老三。
1: 我的身边凑过来另外两只梨花猫，都是那天见过的，他们都笑着，不过我总觉得那笑容不怀好意。
0: 你跟我混吧，听我的话才行，
1: 李老大说，
0: 否则啊，你活不过冬天。你这样娇气的小猫我见多了，你是传说中的邪恶银渐层吧？我看你挺弱的呀，一点也不邪恶。不过你挺有种，从三楼跳下。
1: 李老大钦佩地说，
0: 和命抗争总是让猫尊重的行为。不许欺负小猫。
1: 我身后窜出条黑影，它健硕修长，是一只皮毛油亮的黑色小公猫。它有黄色的眼，四只爪子和下巴是白色的，这让它看起来威武又洒脱。
0: 小黑，你到底是哪儿头的呀？
1: 李老大气哼哼地说，
0: 你可是真正的自然猫。那又怎样？
1: 小黑威风凛凛地护住我说，
0: 猫不能欺负猫，否则我们和人类有什么区别？
1: 正在对峙，黑暗中又窜出几条身影，他们围在小黑身边，向着李老大呲牙，发出哈气的声音。李老大眼珠乱转，带着他的两个兄弟退走了。华苑小区有很多流浪猫，分成两派，一派像梨花猫三兄弟，他们在野外出生长大，天生有很强的野外适应能力。小黑也是这样的自然猫，他们强壮迅捷，即便是宠物猫的后代，但已能飞扑小鸟，在垃圾箱和同类抢食物。另一派是我们这些被人类遗弃或自己走失的宠物猫，我们被离

老大称为人造猫，讽刺我们没啥生存能力。我们大多经不起流浪生活，很多宠物猫都活不过冬天。这两派猫天然是对头，宠物猫都是在固定楼道口起食，自然猫则跑来跑去，整个小区都是它们的天下。

银渐层小猫爱丽丝拥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她自幼在猫咖长大，是备受喜爱的猫公主，后被年轻女孩收养，度过一段温馨相伴的时光。可世事变迁，主人离散，爱丽丝沦为博人眼球的工具，受尽虐待。绝境之下，她奋力逃跑，从此踏入颠沛的流浪之路。城市街巷中，她结识伙伴，见识流浪族群的纷争，直面偷猫贼、拆迁危机等重重险境，也遇见心怀善意的好心人。历经生死别离、悲欢起落，爱丽丝看尽人间冷暖，读懂信任与戒备、脆弱与坚强。最终，一场久别重逢，让漂泊的她觅得安稳归宿。这是一则以猫眼观世的城市寓言，用一只小猫的半生旅程讲述生命百态，呼唤大众善待每一个鲜活的生灵。

铁丝终于松开一个不大的洞，小黑先钻出去，然后扒出我和奶牛查理。我们打算逃走，其他猫也发现了这个逃生通道，纷纷涌出。声音太大，终于让老顾注意到了，他恶狠狠地掏出大网飞奔过来。小黑勇敢地踩着桌子蹦到他的胖脸上疯狂咬着。我想和小黑一起与偷猫人厮打，又明白不是人类的对手。小黑用自己的命拖延时间，给我争取机会。我只能用尽全身力气，从那间厂房的破洞钻出，努力向前奔跑。我的腿很疼，但我从未跑得这么快，像一阵疾风，一道受惊的闪电。奶牛查理没有跟上，我也顾不上许多了。我跨过一道水沟，翻过一个土堆，我听到老顾粗野的斥骂，身后的手电光不断窥探我们的位置，为偷猫人的追踪指明方向。我很疲惫，想停下找地方躲起来，可耳边又像传来小黑坚定的声音：爱丽丝，努力跑，不要回头，向着人类有最大光明的地方。我仿佛看到远方有一道柔和的光正召唤着我。

0: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房伟的作品《城市猫三条命》。这本书取材现实，个人记忆与普遍共鸣相互交融。房伟说，经历这么多，我对喵星人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依靠人类生活，他们也给予人类治愈的温暖，也见证了人性的美好与丑陋。虐猫的扭曲心态，偷猫人的恶劣行为，无休止利用猫咪来拍短视频赚钱的大学生，都让我惊讶于人性的黑暗。相比而言，那些爱猫人的温暖行为则再次见证了人性的善良。我很想用这样一篇小说讲述我看到听到的这些故事，并把它们告诉所有的朋友。关爱动物其实不仅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维护，更是对我们内心美好事物的守护。希望阅读过《城市猫三条命》的朋友们都能对爱丽丝的遭遇有深切的共鸣，并把这种共鸣转移到我们的行动中去。
1: 想通过这本书啊，我是还是想要表达一个我觉得就是一是人对动物的一个热爱啊，爱护。那么因为现在养猫啊，就是一个很，或者说养宠物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了。那么人为什么要养宠物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陪伴与孤独啊，孤独的陪伴。那么这样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啊，其实人和动物的心灵达到了一个互相的慰藉与治愈。但是在这过程中呢，人对动物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尊重，人是不是真正的爱护动物，还是通过爱护动物来只是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啊，来去满足自己的这样一种治愈感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种反思的。那么我想通过这个书表达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么人要真正的对小动物们要实现一个我觉得平等相待，那么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童话呢，也能表现出人类社会自身的很多问题，尤其在都市生活中啊，以猫来看人也能反衬人的社会的种种的这样的都市病吧。那么这是我想再通过这本书啊告诉大家的，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这本啊《城市猫三条命》，能够喜欢这篇小说。
2: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房伟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城市猫三条命》。这本书难得地做到了老少咸宜，它既有童话般的温暖想象，足以打动小朋友，又有映照现实的深沉内核，能让忙碌的都市人读到自己。而且这本书开本小巧，随身携带，毫无负担，无论是学习间隙还是通勤路上，随时都能翻开，走进一只小猫的传奇半生当中。愿这份来自猫眼的温柔与力量，能陪伴各位度过一段惬意的读书时光。好，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城市猫三条命是房伟首次尝试以猫的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以猫咪爱丽丝为第一叙事主体，赋予它思维、情绪、感知与情感判断，拥有完整人格。典型童话式拟人手法，让作品跳出了人类主观视角，用孩童般纯粹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弱化现实的尖锐感，形成温柔又疏离的观察维度。小说以生命陪伴、相遇别离为核心主线，延续童话常见的成长、流浪、相遇、离别经典叙事模式，却并非单纯儿童童话，而是以童话外壳承载现实内核的成人童话，用天真柔和的童话叙事包裹生命伦理等沉重主题，以纯粹视角对照人间复杂等严肃现实，温柔笔触下暗藏反思，童话美感与现实深度有机融合。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2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世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
2: 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加入暑期档。这部电影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假扮仙人开设道观，误打误撞收获全城追捧，以凡人之躯与真神仙斗智斗勇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6: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7: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8: 在看来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6: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8: 那他在干嘛？
6: 大婶，等一下。
9: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5: 第二天三天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10: 抓扒手的神仙，
11: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12: 现在别来找我们了，
13: 我们是凡人，我们真的不灵的。
14: 这是神仙到的，
15: 站起来，不准跪。
16: 神仙大人，
5: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17: 神仙大人，你看人越来越多了，
13: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18: 挖什么呀？
5: 哇，哎，
19: 老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4: 我们能吓人。
5: 别说话，
18: 直接出招。啊！
14: 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记，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2: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6: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从刚才的预告片里，我们能听出来，这部电影的定位很有意思。八位没有法力的普通凡人集结成团，以凡人之躯闯荡蓬莱仙境，对抗真神仙。
1: 是的，
0: 导演说，片中的角色啊，很像我们身边的狐朋狗友，带着天真、理想和不靠谱。他

0: 成神仙，而是代表看破名利，断除烦恼，回归生命本我，获得真正的自由。
1: 所以啊，说到底，八仙传说传达的是一种凡人亦可成圣的平等信念。你不需要出身显赫，不需要天赋异禀，只要坚持修心，恪守本分，普通人也能抵达不凡的彼岸。
0: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八仙传说所传达的凡人亦可成圣的平等信念，各显神通的个体价值实现，以及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处世智慧。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1985年的电影《八仙的传说》，2009年的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以及90后的经典暑期电视剧《东游记》，看看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改编和解读八仙故事。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走进最近翻红的央视节目《百家讲坛》，跟随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俊杰一起了解八仙的来源，从元杂剧中感受八仙过海这个精彩的故事。
1: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要聊八仙题材的影视改编啊，咱们得从一部经典说起。1985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八仙的传说》。
1: 这部电影一开场，蓬莱仙山烟雾笼罩，铁拐李宴请六仙聚餐。注意啊，此时只有七仙。席间铁拐李提出要点化曹国舅，凑成八仙。这部电影中八仙的形成不是各自修成各自独立的，而是老神仙带新神仙，一代传一代，师徒相承的传统。
4: 哎，这还空着一个杯子，要能凑成八仙岂不更美？李仙兄今日摆宴恐有他意吧。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就拿出来给大伙儿看看吧。咱老李的葫芦里从来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要看请便。
5: 管弦悠悠，了人心碎，可惜无嫦娥书秀，美中不足矣。
6: 陛下宽心，宣美的旨意已传遍各地，何愁宫中无嫦娥呀？
7: 陛下，臣有要事见奏。
5: 有关国事，明日早朝再奏不迟。
7: 陛下，此事早朝面奏，恐怕有碍陛下的龙颜光辉。
5: 岂知有碍于朕，
7: 何必纠缠？陛下，我陛下，前文海内灾情不断，黎民百姓处于水火之中，陛下当设法拯救才是，而今却传旨于民大选美女，这岂不有失？哼，
8: 朕选几个美女伴驾乃区区小事，而你竟编造出些灾情谎话，败兴于朕，
6: 不是收。
7: 陛下，古人言忠言逆耳利于行，为保社稷，请陛下三思。
8: 放肆！
7: 陛下，
8: 朕念你为母后胞弟，免你死罪，赐你远离京华，东去蓬莱，寻一清净之地安度一生，去吧。
7: 谢陛下。
0: 在七仙中，何仙姑对点化曹国舅这件事儿并不赞成，她讨厌权贵，认为曹国舅出身官宦之家，不值得被点化。这种分歧恰恰体现了八仙内部的多样性。八仙分别代表男女老幼、贫贱富贵八种不同的人群， 八仙之所以是八个人，是因为他们涵盖了

0: 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1: 何仙姑不赞成归不赞成，考验还是要继续。曹国舅因为劝谏皇帝被贬出宫，在云游途中经历了七仙设下的重重考验。何仙姑化身为船家，故意拿走曹国舅的官服，放走他的马，还让他沉入水中。他要试探的是这个权贵出身的人到底舍不舍得放下那身官服，放下那个身份。
2: 你喊谁过来啊？你不是船家吗？快把我渡过江去。来来来来，
3: 好大个口气啊。告诉你，船小不伺候这个大主，要过江去找官家的渡船吧。
2: 船家息怒，请坐坐好去吧，船家。
3: 这还差不多啊，船去。
2: 我来的匆忙，身无分文，日后我定加倍奉还。
4: 日后奉还？那我今天去喝西北风去啊。我看你这身官服还值几文银子。
2: 这官服虽然是个累赘，可无他我无法遮身呐。
4: 我看你是舍不得哟。
2: 我依你就是了。
4: 上船吧。
2: 好驾。
4: 哎妈，船小人马不能同动，留下马回头再说吧。
2: 我的马，马，我的马！
4: 哎呦，你不要命了你！这身衣服是我的，弄湿就不值钱了。
2: 哎呀，快送我上去找马！哎呀，
4: 你这叫放马归山，到哪儿去找？
2: 你有所不知，我失去这笔神，白马。我如何忍怒啊？
4: 这就怪了，照你说来这马比人强喽。
2: 老马识途，我却糊涂。
4: 那就留在这儿帮我撑船吧，这里双脚不动即可行路，不过这胳膊比腿还累哟。
0: 经历了多重考验，曹国舅终于彻悟贪为万恶之源而羽化成仙。结尾八仙各显神通，齐聚蓬莱，踏海险胜而去。电影《八仙的传说》讲的是点化与考验，核心是放下，放下功名，放下贪欲，放下执念，才能得道成仙。这和《八仙传说》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人人皆可成仙，但成仙先要做人。
1: 如果说电影《八仙的传说》讲的是成仙之路，那么2009年的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讲的是成仙之因。故事设定在唐末宋初，东海一带瘟疫肆虐，民不聊生。汉钟离和铁拐李为了拯救苍生，决定前往东海之东的药岛采药，但东海龙王与天庭交恶，封锁了海域，不让二仙渡海。于是玉帝降旨，唯有八仙齐聚方能渡海。
5: 东海龙王，你这是向寡人示威吗？本王不敢，花龙被他们打成重伤，敢问玉帝，这笔账该如何的算法？
6: 这件事嘛，我看大家都有错。要是花龙不阻止他们渡海，他们就不会打起来，不打起来嘛，就没有损伤。你看，铁拐李的腿不就瘸了吗？所以嘛，
5: 你的意思，拉倒算了。
6: 这正是寡人的意思。
5: 不行，
6: 那
5: 本王一定要讨个公道。龙王，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事与你无关。玉帝，你说，该如何惩罚他们？
6: 这是误会吗？
5: 绝对不是误会。
6: 够了，东海龙王，你逼寡人太甚了。这件事情闹到今天也是天意，是挽救不了的悲剧。寡人不想看到有什么争议，也不想降罪他们，寡人说了算。
5: 好，玉帝当年说过，
6: 300年内众仙不得踏足东海，如有犯戒，本王有权封锁东海。

0: 办法不是没有，但要集齐八仙，以八仙之力方能渡过东海，抵达要道。
1: 对呀，寡人怎么没想到？哈哈哈哈，就这么决定了。铁拐李汉中李听令，
2: 臣在。
3: 臣在。
1: 你们商议之后，立即到凡间去寻找其余六仙的下落，不得有误。你们听见了没有？
4: 臣遵旨。
5: 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的剧情堪称奋斗版八仙，两位老神仙带着招募任务走遍人间，把六个各怀心事各有缺陷的凡人一个一个点化成仙。
6: 这部剧传递的团结协作主题非常明确，一个人过不了海，八个人一起才行。汉钟离和铁拐李再厉害，没有另外六个人也渡不了东海。八仙不是各自修行的，而是彼此成就的。你有你的缺陷，我有我的短板，但当我们合在一起，就能完成一个人做不到的事。
5: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刚才我们说的八仙故事只跟这八个人有关，而电视剧《东游记》则把八仙的故事推向了一个更宏大也更浪漫的维度。
6: 在这部剧的设定当中，通天妖道破咒重生，一场天地浩劫在所难免。依无字天书所示，上洞八仙将应劫而生。东华上仙临危请命，自愿立三三之灾九九之劫，引导八仙归位。
5: 在剧中，东华上仙在度化何仙姑的时候，与他有一段关于情的讨论。神仙不能动情，但凡人可以。东华上仙要度化八仙，自己却要先经历情感的考验。
7: 多谢上仙两次相救。
8: 忘就是忘。
7: 上仙是说我自不量力，自己受了伤还要去救别人，反而给人家添麻烦，还要上仙两次相救。
8: 上洞八仙各有缺点，你要谨记。
7: 上洞八仙缺点，哈，上仙是说我能够成仙了。上仙现在可以带我上天吗？哦，上天不要我忘，我可以借的。我真的很想跟张国老一样飞天。
8: 你成仙，那费将军有难怎么办？
7: 费将军有难，我帮了他再成仙。
8: 那刚才是谁说要借望？你诚心向道，可惜你的修行还不够，功德未圆满，怎么升上天？
7: 那上仙你收我为徒，度我成仙不就行了？仙姑拜见师父。
8: 你千万不可乱拜。你不记得你已经练了玄女剑法，九天玄女才是你的师父，不要见了神仙就乱叫师父。
7: 九天玄女是不是刚才我见到的那个女仙啊？可是她的样貌跟我在玄女庙见到的神像不一样啊。
8: 她是牡丹仙子。
7: 牡丹仙子，难怪这么漂亮。不过我总觉得她好像不是很开心，上仙知道为什么吗？
8: 要不是念在修行不易，真想在王母娘娘面前告她一个思凡之罪。先有织女，后有牡丹，为什么女神仙总是逃不出一个情字？
7: 上仙这句话就说得不对了，恕我冒犯说一句，这是因为我们女子比你们男子重情。
8: 一个情字就要多三灾九劫，千年的修行毁于旦夕，你明白吗？
7: 不是吧，我都还没有成仙，说一个情字也冒犯了天条。上仙，上仙，上仙。
6: 电视剧《东游记》给八仙加入了几段爱情线，除了古装仙侠，又加入了些偶像剧元素，怪不得能够取得收视冠军的头衔。而这部电视剧的结尾也没有忽略爱情。
5: 化身吕洞宾的东华上仙终于完成了引导八仙归位的使命，才敢表露对牡丹仙子的爱。这种爱而不能言，言而不敢爱的设定，让八仙的故事有了多样的色彩。
9: 人间有向善之心，人间就充满希望。春樱回头是岸，成熟可喜可贺，善哉。

0: 谢观音菩萨。
1: 参见观音。
2: 不是白牡丹，你很失望。善哉善哉，出家人不打诳语，春因死而复生。
1: 洞宾生性轻狂，请菩萨莫怪。
2: 你何罪之有？白牡丹应咒而死，你自然会心疼。只是你刚才为何不发一言？
1: 洞宾不敢。
2: 为何不敢？
1: 当日我选择了众仙友，我就知道必死至亲至爱的人是牡丹。我心里不断地问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错的？我多么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我也不愿看到牡丹为我受苦。菩萨，八仙应劫而生，斩妖除魔，如今功德已成，可是我心里面一直背负着对牡丹的歉疚。我愿意以我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牡丹的重生，求菩萨成全，求菩萨成全。
2: 过东海寻灵石，十万年的异象。吕洞宾，如果我再告诉你白牡丹真的会出现，再次你玄机，你会不会相信？八仙聚义，人间有情，善哉善哉。
1: 八仙聚义，人间有情。
3: 电视剧《东游记》外景主要在四川九寨沟拍摄，所以画面瑰丽，情感丰沛。他把八仙的故事从修仙拉向了修心，最难度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最难的考验不在海上，而在情里。
4: 电影《八仙的传说》里是曹国舅放下官服的点化之路，电视剧《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里则是两位老神仙下凡招募六仙的奋斗之路，电视剧《东游记》里是东华上仙历劫归位的情感之路。
3: 虽然这三部作品有三种风格，但讲的却是同一个内核。八仙之所以成为八仙，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力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经历了各自的磨难，也放下了各自的执念，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5: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6: 关于离别。
7: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5: 关于坚守，
8: 你守岛，我守你。
9: 他上岛那年，26岁。
6: 关于热爱，
10: 6秒了啊！
11: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2: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7: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6: 藏在光影间。
13: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看了三部不同年代

0: 代的八仙题材影视作品，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还没回答，八仙都有谁，是什么时候凑齐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最近翻红的央视节目《百家讲坛》，跟随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俊杰一起了解八仙的来源，从元杂剧中感受八仙过海这个精彩的故事。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我们从小就学过的成语和听过的神话故事。那么八仙到底是谁？为什么是八位呢？我们来听听马俊杰教授的解读。
4: 这个成语它是由民间俗语转化而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人各有各的本领，也各有各的办法。这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一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等这些著名的八位神仙到蓬莱山上观赏牡丹花，回去的时候呢要渡过大海，他们各把宝物放在海里渡海，与龙王发生了冲突，展开了大战，最后呢双方握手言和。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了，要说清楚八仙过海，我们有必要把八仙和过海分开来说。我们先说八仙，在中国历史上八仙的传说很多，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外，还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颍中八仙等等，但是这些八仙呢与八仙过海中的八仙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没有过过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谈他们。我要谈的就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这八位神仙分别是汉钟离、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从八仙形成的大致过程来看，这个时间很长，长达1000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这个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比如就人员来说，它有变化。刚开始在八仙中没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后来呢用何仙姑就代替了徐神翁。从名字来说也有变化，开始汉钟离不叫汉钟离，而叫钟离权，铁拐李呢也不叫铁拐李，叫李铁拐。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7个或者是9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2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果老 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呐，她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所以清代人汪籍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兰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他的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果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所以王吉最后有一句话来总结：或云张邯吕和曹汉兰李，为老幼男女富贵贫贱也。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呐，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
1: 感谢马俊杰教授的解读。其实八仙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但那时候啊指的是上古列仙，到了唐代有九中八仙，李白、贺知章等等，但那是一群喝酒的诗人，不是神仙。而我们今天熟悉的八仙，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是经过漫长的演变才最终定型的。
0: 是的，马老师还提到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喜欢八这个数字，比如很多的风景名胜都要凑成八景，中国菜系要凑成八大菜系，八仙自然也要凑成八个。八仙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幼、贫贱富贵八种不同的人群，这也意味着八仙的故事不只是八个神仙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1: 而且我们发现八仙的身份也很接地气，铁拐李是一个跛足的乞丐，汉钟离是大将军出身，张果老是个骑驴的道士，蓝采和是流浪汉，何仙姑是少女，吕洞宾是书生，韩湘子名门之后，曹国舅是皇亲国戚。这些人身份迥异，性格各不相同，却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0: 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成语又是怎么来的呢？在众多的版本当中，元杂剧征玉版八仙过沧海是最详细最精彩的。我们继续来听马俊杰教授的分享。
4: 这个故事是说啊，有一年的晚春，正是牡丹花开放的时节，住在蓬莱山上的 白云仙长，他呢想邀请八仙还有五大圣来蓬莱山观赏牡丹花，并且要宴请众仙。这样呢，八仙和五大圣就来了。在白云仙长的宴会上，这八仙呢畅快淋漓的开怀畅饮，结果都喝醉了。宴会啊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这八仙就要回到自己的洞府里去。大家都知道，蓬莱山位于大海之中，要离开蓬莱山必须要渡海的。所以当八仙来到海边的时候啊，八仙当中的老大，也就是汉钟离啊，他突发奇想，趁着酒兴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来蓬莱山的时候是驾云而来。他问众仙，我们回去怎么回去呢？其中的蓝采和就说了，我们这次回去啊，最好是各显神通。汉钟离说，这个主意很好，我看大家谁也不要驾云，我们就各显神通。其他的神仙都同意了。于是呢，这八位神仙就把手中的宝物纷纷地投到大海中，然后踩着自己的宝物渡过大海。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所踩的宝物是什么。汉钟离踩的是芭蕉扇，曹国舅踩的是爪笠，铁拐李踩的是铁拐，徐神翁踩的是铁笛，而张国老踩的是药葫芦，吕洞宾踩的是宝剑，蓝采和踩的是玉板，而韩湘子踩的是花篮。看看各有各的宝物，所以这叫各显神通啊。这八位神仙踩着自己的宝物正在大海上非常惬意的飞驰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蓝采和不见了。其他的七位神仙回头一看，蓝采和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蓝采和所采的宝物就是他的玉板，名叫八扇云阳板，它是由八块玉板连缀而成的。这个宝物啊，在海中它能够放出万道神光，一放出万道神光，把大海照得通亮。东海龙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摩揭，一个叫龙毒，这两个人呢正带着水族和夜叉在巡海来，突然看到万道神光照下来了，把整个龙宫照得透亮。摩揭就说了，夜叉赶紧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夜叉来到海面上一看，回来报告说，这是八仙之一蓝采和的玉板发出的这个神光。摩羯兄弟二人一听，哎，这个宝物挺好，非常喜欢，说我们龙宫里虽然有奇珍异宝很多，

0: 夺蓝采和的玉板。夜叉来到水面上，趁着蓝采和不注意，突然把玉板抽走了，蓝采和扑通一声就掉到大海里去。兄弟二人迅速把蓝采和就给抓起来了，抓到了龙宫里面。
1: 马俊杰教授精彩的故事讲到这儿，我们才发现原来元杂剧争玉板八仙过海所争的这个玉板就是蓝采和的宝物。接下来啊，就是这段故事的高潮部分了，我们继续来听马俊杰教授的精彩分享。
0: 其他的这七位神仙在水面上见不着蓝采和了，非常着急。汉钟离就拿出一粒金丹往水里一扔，发现了原来这个蓝采和啊被魔邪兄弟抓到了龙宫，他的玉板也被抢走了，所以就非常愤怒啊。这几位神仙就商量了如何营救蓝采和。然后吕洞宾就说，大家不要管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于是吕洞宾就挥舞着宝剑大声地喊叫说，魔戒兄弟赶紧把蓝采和放出来，否则的话我把你的东海海水给你煮干。魔戒兄弟啊，听到吕洞宾的话之后，本来他们并不把吕洞宾放在眼里，但是呢为了避免干戈，就说了，算了，把蓝采和放走吧，但是玉板不能给他们，这样蓝采和就被放了回来。可是这八位神仙见没有归还玉板，不肯罢休。吕洞宾继续高喊啊，一定要把玉板归还回来，否则永远不会罢休。这个时候的摩羯兄弟啊就开始愤怒了，把人都放了你还不依不饶。于是啊，摩羯兄弟就率领着水族和夜叉冲出水面，与吕洞宾发生了大战。吕洞宾手里这把宝剑十分了得，他挥舞着宝剑当场就把摩羯给杀死了，并把龙族的左臂断下，把其他的夜叉打得大败。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龙宫，东海龙王一听自己的儿子一死一伤，非常愤怒，赶紧把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找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八仙。最后他们调动了100万虾兵蟹将冲出水面，与八仙展开大战。但大战的结果呢，是四海龙王被打败了，100万虾兵蟹将死伤一半以上。东海龙王一看没有办法了，又把三官请来了。这三官呢，就是水官、天官和地官。这三官率领着神兵继续冲出水面，与八仙作战。八仙一看三官来者不善，兵力很强，于是呢就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说，我派出五大圣帮你来对付三官。这样五大圣女到来了，双方在海面上又展开了一场混战。这场大战的结果依然是三官被打败了。

0: 南阁了。
1: 感谢马俊杰教授生动的讲述。八仙过海这个神话故事是在中国人对海洋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中产生的。古人面对浩瀚无际的汪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蓬莱仙岛、龙王龙宫这一系列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仙境就应运而生了。
2: 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成语最早出自于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第81回，正是八仙同过海独自显神通，后人据此概括出了这个成语。而有趣的是，西游记里孙悟空他们取经是往西走，而八仙过海是往东去，一个向西求法，一个向东显圣，构成了中国神话里两条遥相呼应的精神线索。
1: 八仙过海的故事中，八个人八件法宝八种过法，没有谁的法宝比谁的更高级，也没有谁的过法比谁的更正确，大家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都抵达了对岸。
2: 马俊杰教授的解读让我们看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仅是一个成语，更是一种处世智慧。承认差异，尊重个性，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提醒我们，八仙过海是一起过的，他们是结伴同行，彼此照应的，这正是

0: 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 八仙的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讲述，却始终不会过时，因为它触及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是谁？我该往哪儿走？如果我一个人走不过去，谁能和我一起走呢？
3: 八仙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他们的法力有多高，而在于他们来自人间，各有缺陷，却最终各自修成了正果。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抵达了各自的彼岸。所谓各显神通，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那层意思，也许是你不用成为别人，你只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而更难得的是，八个人是一起过海的，他们有八件法宝，有八种过法，却朝着同一个方向。这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容易被忽略的那层智慧。你可以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但你不能一个人走完所有的路。
3: 动画电影《八仙》，如果您刚好有空，不妨走进影院，看看这八个歪瓜裂枣的凡人如何用最不靠谱的方式完成了最了不起的事。也许你会发现，那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没有放弃的自己，和银幕上的他们没什么两样。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

0: 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23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9集。在西京的古城墙上，秦巴娃对易青娥说：青娥，你应该朝回搬一搬，就是朝传统搬一搬。你看，吹火的戏，只要是为了技巧而技巧的，都要剪一剪，绝不能让观众跳出来只看杂技而忘了剧情的推动发展。好演员，你必须总控制观众观剧的情绪。现在，你把观众带出了悲剧的氛围了，你让一个大的悲剧走向轻飘了。乐队也太大了，太洋气了，跟演员抢戏呢。戏曲不需要这样的声音铺张。我想，你之所以能获那么大的奖，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功底很深厚的戏曲苗子，太难得了。虽然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全国一等奖才几个呀，但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在戏的本质上下功夫啊。这一天，易秦娥和秦巴娃在城墙上谈了很久，最后易秦娥还是又提到了那个话题。秦老师，团上想请你写个戏，也不知你答应不。单团长昨晚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我再请请你嘞。秦巴娃扶着城墙垛子，无限感慨地说：写怎么能不写呢？我要不写，很可能就错过历史的机缘了。
1: 啥历史机缘？
0: 易秦娥呀。哼，不管哪个时代都能出现易秦娥，这样好的演员也许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半个。作为一个写剧本的，我要是错失了这个良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
1: 易秦娥突然鼻子一酸，整个城市都模糊在奔涌的泪水中了。楚家河近一段时间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想着，凭易秦娥的实力到省琴唱一两个能翻能打的主角，卖卖苦力也许不成问题，他的功夫的确扛硬，贼女子也舍得出贼力气。可他没想到一下子能火成这样，尤其是去了一趟北京，进了一回中南海，回来就跟炼钢炉里的铁流一样，红的躺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全都能融化、烤糊、烧焦了，并且是那样的无孔不入。人竟然能神奇成这样，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眼看着就成了千人捧万人迷了，连她那一脸的乡巴佬蠢相在记者的眼中也成了清纯优雅、静若处子了，弄得楚家河老想笑又笑不出来。就一个烧火的傻盯着灶洞惯了，竟然还静若处子了，真是让人喷饭。不管咋说，这碎女子是真红火起来了。西京城的大小报纸能整版整版地登她的剧照、生活照，尤其是那傻的老五嘴笑的那一张传播的最多。有记者还扫兴地给下边配了这样的文字：秦娥一笑百媚生，真是活见鬼了，那就是傻啊。他们看不出来，还偏偏生造些怪句子，只有吃了屎了才把黑面馍馍当香饽饽嘞。电视台上也是播他的戏，拍他的专题片，上他的新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站出来给他捧场说话。有个作家竟然还说易秦娥是上天奉送给人间的尤物，100年才创造一个的， 还说能听他唱一口秦腔，吹几口鬼火，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秦人的福分了。楚家和就想骂，可又不知道当谁骂去，就只能当着周玉芝的面骂，可周玉芝又不接话茬，有时候还会说秦娥也不容易。他就感到有些孤独了，即使走在大街上，穿行在需要贴身收腹才能通过的滚滚人流中，他楚家和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唱戏这行真是太折磨人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看游西湖的那几天，但见那些见识浅的乡巴佬一开口，楚家和的心上就跟刀扎着一样难受，都把一秦娥稀罕的、吹捧的、亲热的，像是早800年就亲姊妹过一样。而对他楚家和开口就是：“家和啊，看来你得加油嘞！你看人家秦娥一来就背大戏，一唱就红破天，人家这算是把这碗唱戏的饭吃到皇后娘娘的份上了。哎，你好歹也得吃出个贵妃、格格来吧。”早先一秦娥备孕弄去烧火做饭的时候，你谁又跟她这样亲热过？除了胡彩香是跟胡三元有一腿才偷偷照顾过一秦娥外，谁又把一秦娥朝眼缝里夹过一下？这阵儿都搂抱得跟亲姑奶奶似的。楚家和和周玉芝站在一旁，连手都没被人拉一下，真是遇事就见君子小人了。在北京演出的那几天，最让楚家和窝火的是，进中南海演出时偏把他和周玉芝扮的李慧娘替身给裁了。本来是8个慧娘替身若干人，只去了4个，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轮不上捡他和周玉芝的。慧娘替身甲是个吊吊屁股，替身乙腰比他粗，替身丙是个凹凹眼睛，那替身丁是5短身材，而他和周玉芝是公认的大美女。可团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们这些外县来的拿下了。他们几个为这事儿还找过团长单养平，可单跛子说业务科都定了，他也不好更改，说以后还有机会。这种托词谁不知道是骗人的？中南海是你单跛子的办公室？说进谁一冲都进去了，进去你还敢拍你的桌子抢你的烟？有的还端直一跳，把屁股担在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上跟你讨价还价嘞。没进去中南海，以致回来后谁见了都问他中南海是啥样啊，见到毛主席办公游泳的地方了吗？尴尬的他楚家和见问就岔开话题溜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的这帮货，个个见了都是这话：人家一秦娥啊都进中南海唱戏了，你咋连人家的替身都没捞上当？哎，你真得加油了，哪天你和玉芝也进中南海唱一回戏，给咱宁州再制造一回轰动，多拽的。就在团上回来演出到10几场的时候，楚家和他妈专程来了一次省城，还专门看了游西湖。那天晚上他妈把他叫到宾馆里，母女俩整整叨叨了一夜。他妈说：家和啊，戏的确是好看，不愧是省上的大剧团，手段多，舞台也洋气，演员是个顶个的棒，就是很小的角色，哪怕只有1-2分钟戏的土地公都演得那么的到位精彩，这个阵容啊的确是县剧团没法比的。就一秦娥的演出要放在县剧团，那也就是县级水平了，可放在省上的大团就是省级水平，关键是整体气象太迎人了。你听听那乐队40-50号人混合管弦，听着多嘹杂的，放在宁州就是把他朱继如打死他
0: 他也拿不出这样的阵仗。这个疫情鹅呀，硬是被包装出来了。母女俩也给疫情鹅挑了不少表演上的毛病，但挑来挑去，他妈还是说，女子呀，咱得往前奔呐，省上这个平台太好了，唱不出大名都可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怎么才能上戏，在省琴要上戏谁说话算数。楚家和说，妈，疯子导演好像最管用，可是疯导家里没人敢去，说是他老婆厉害得很，常年有病不下楼，谁去了骂谁，尤其是女的，你只要去他就说你勾引他老汉。据说疯导也不收礼，疫情鹅去拿的东西都扔出来了。你看看人家疫情鹅多会来事儿，东西就是扔出来了，人情也在嘛，必须去，打蛇得打七寸呢，光给疯导没用，还得给一把手送。善跛子没用，不太拿事儿。再不拿事儿，他也是一把手。一把手不拿下，你想唱主角，门都没有。我问你啊，你们团里还有谁厉害？
2: 那个业务科长吧。
0: 拿下，通通拿下，不信我娃上不去。然后他们母女俩就合计着怎么送，送什么，一直商量到大天亮。第二天他们就去买东西，直到晚上才一个个往家里送。自然首先是去给一把手单养平送。单养平住在家属楼的最东边，楚家和和他妈是从很远的一个排水沟里溜过来的。夏天到了，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一窝一窝的看着在说话聊天，但眼睛都没闲下，不管谁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引起一串话题。好在排水沟边上没路灯，他们就直溜到单养平的楼下了，还没人看见。楚家和提着东西上去敲门了。开门的是单团长，开了门楚家和才发现单团长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都在跟着单团长的老婆学二胡。单团长的老婆是团上拉二胡的，单团长把学二胡的房门掩了掩，就招呼楚家和坐。单团长一跛一跛的要给他倒水，他挡了。他看见在家里穿着短裤的单团长，一条腿是彻底萎缩了，明显要比另一条腿细得多，短得多，并且中间还有两处变了形的大骨节。他想问可又不敢，但眼睛一直在那条残疾腿上扫视着。单团长就说，哦，这个腿你都想不来有这难看吧。
2: 不难看不难看，团长的腿一点都不难看。
0: 还不难看，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这个越长越失形了。
2: 团长的腿那可是英雄腿嘞。
0: 啥个英雄啊，那就是一场演出事故嘛。你可能都知道，当时我演雷刚，就党代表柯湘要从高台子上往下跳。本来

0: 刚飞下来，就端端跌在菱形的墩子上，当下就把大腿折成三节了。后来啊，骨头没接好，又砸断一次，就弄成这样了。
1: 那也是英雄啊，团里人都说京剧武生葛叫天腿摔断了没接好，自己一拳头砸断又重新接了一次，说咱单团长也跟葛叫天一样把腿砸断过，那是多大的勇气啊。
0: 嗨，啥勇气啊，那就是不想难看，不想当跛子。可是没想到啊，砸断重接却得了个骨髓炎，这反倒跛得更厉害了。这都是命，所以啊，舞台演出没小事，主角配角包括拉景的搬道具的都重要的很嘞，那可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的，一马虎就要出大事儿。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2: 单团长说着还把一处变了形的大骨节狠狠地捶了捶。楚家和就没话了，好像这时候提说要排戏，要演游龟山的女主角胡凤莲，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他跟他妈反复商定后决定要排的戏，可单团长特别强调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连搬布景上道具的都同等重要，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李慧娘 C 组的名分，还上了李慧娘的替身，要是再有非分之想，还不真成了小演员了。楚家和不说话，就那样一个劲儿地用左手狠劲儿搓着右手的一个指头。单团长问他有事没，他只好连连说

0: 上已经很重视你了，李慧娘都排进去了不是，谁还愿意溜人家吃过的二道馍呢？且不说演不过一秦娥，就是能演过，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不会再接受别的形象了。何况人家已经浪得那么大的名声，你还能在人家的嘎吱窝底下兴起狂风，做起大浪吗？他啥也不想说了，又一次放下东西准备朝出跑，单团长急扭急扭的先扭到门口把他挡住了。嘉禾，我不是不收你的东西，我是谁来了都不收。哦，咱们工资都不高，都不容易，何必花这钱呢？你要理解我，你看我一个跛子，本来当团长就不给大家带面子，你想想剧团都是什么人，谁愿意自己的领导是个跛子腿嘞？人前丢人嘛。那我要是再贪一点，占一点，在大家的身上再抠搜一点，就把自己做人的那点脸面都给抠烂完了。你还要认这个团长，那你就帮我使点面子，我就剩下这点能在人前走动说话的尊严了，你们都得帮我护着点儿，谢谢啦。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嘉禾，还请你理解这个跛子团长哦。说完，单仰平还弯了90度的腰给他鞠了一躬。楚嘉禾就不好意思再说啥，提着东西下楼了。事后他也听团上人议论过单跛子，说他的确是谁的东西都不收，也不给别人许排戏的愿。他说演员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都想排戏，都想唱主角，都想出大名，可一年一个团就只能排那么两三本戏，要是谁都答应，省勤100多号演员50年都轮不到一个人唱一回主角。答应也明显是骗人的话，所以他从来不许任何的空头愿。楚嘉禾从单仰平的家里出来就有些后悔，他不该去找单仰平。可提着东西出来后，他妈还是满意的，他说对了，礼数到了就对了，不收是他的事。楚嘉禾本来也不想去丰岛家的，都说丰岛的老婆难缠，加上在单仰平家碰了软钉子，他就更是少了信心。但是他妈硬逼着他去，他到底还是去了。丰岛的老婆据说特别见不得那些抹了口红、画了眉毛、涂了指甲油的人，说一见就犯病。因此楚嘉禾故意把妆画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不画又总觉得缺点啥。丰岛是不喜欢演员平时邋里邋遢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女演员，银盆大脸、肉厚曲身、舔腹撅臀，还不讲究穿戴，是常常要遭到丰岛严厉批评的。丰岛说，你是个演员，不是居委会的老大妈，你得努力保持身材体型，要给观众以美感，才对得起咱这个职业嘛。演员必须懂得审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一秦娥是一种骨干的美，带着一点黝黑的美，风岛叫健康的美，那它楚家河的美就是娇嫩的美，白皙的美，是阳春三月春芽嫩笋破土而出的美，仅涂一点淡妆就已经是俏在枝头了。过去在宁州，一秦娥还烧火做饭的时候，同学们说起美女，哪有过一秦娥的份儿呢？那就是异口同声的楚家河。到了省琴，大家依然惊叹说，深山里出妖狐啊，那意思就是说楚家河美丽的近妖近狐了。他楚家河的美丽受到冲击是在一秦娥来了以后，尤其是一秦娥上了李惠娘，成了省琴的顶梁柱后，好像就成天字第一号大美人了。他知道这是眼下没办法挽回的事实，但他必须去努力，一切毕竟都才开始，他还有足够的本钱去跟一秦娥决力。楚家河边想边敲响了风岛的家门，只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门里生硬地问，
1: 谁啊？
2: 我。
1: 你谁啊？
2: 我找风岛。
0: 只听门锁一阵乱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张虚浮肿胀的银盆大脸露出一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楚家河，就单刀直入地逼问，
2: 干啥的？你干啥呀？你干啥的？我是风岛的学生。
3: 咦，疯子啥时候还招学生了？我咋不知道嘞？
1: 疯子，疯子，你过来。
0: 风岛就出来了。风岛朝门缝一看，也不敢说让老婆开门的话，只听他老婆一个劲儿地追问，
1: 咋回事嘛？你这啊，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你能说清楚不？你啥时候招了这么个女学生，还烫了个招手停的头？你闻闻这香水味儿，那是学生吗？你也想学那些电影导演了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回事？
4: 这娃谦虚，这哪是我的学生啊？
1: 多少次了，哪来的娃啊？啥娃？个子都比你高了，你看那胸脯都发达成啥了，还娃呢？我看你是有病。革命阵营称同志，不要娃娃娃的。团上过去叫娃叫出事儿的教训还不深刻，你还要重蹈覆辙，故伎重演是不是？
0: 风岛在他老婆身后一个劲儿的打手势，示意让楚家河快走，结果他的手势还是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一把扭住他的手问，
1: 咋回事啊？咋回事？
4: 你还打上暗号了？你嘴也是个抽，眼睛也是个斜的，你咋了？你发羊角疯了你？
0: 楚家河听罢吓得一溜烟跑了。到了楼下，他惊魂未定，他妈见他手里的东西还在，就问他，
3: 咋没药？
4: 岂止是没药，差点还弄出人命来。
0: 楚家河就把过程气呼呼地说了一遍，他妈安慰他说，
4: 这下就行了，目的绝对达到了，让他觉得亏欠你一点好，妈懂这个。
0: 楚家河都觉得没脸进第三家了，可他妈坚持要走完。他妈说，
4: 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是说业务科长的权力很大吗？兴许把这人一拿下，一河水就开了。
0: 楚家河虽然是磨磨蹭蹭的，但到底还是把科长家的门敲开了。谁知他把东西提到科长家，竟然受到科长老婆十分热情的接待。老婆让科长又是开汽水，又是洗西红柿，又是削苹果的。他是抽着烟，斜卧在沙发上做贵妃状。他是一尊很短很胖的贵妃。据说，科长的老婆也

0: 当过演员，唱过一折《孙二娘开店》，嗓子是真正的开口一包烟，当群众甲乙丙丁答一声有和在都是够不着调的，他也就只能认不是唱戏的料的命了。说过去他老吃人下眼时，自从男人当了业务科长，就再不用上台扮各种若干人的杂碎角色了。晚上演出，他只到后台谝一谝，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布景道具，演出补助就拿到手了。他平常主要是打牌，据说能一连打三天三夜不下场子。最近派出所来团里端了几个赌博窝点儿，他们那一窝早得到风声，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他也跳了，可是人胖，裤子挂在了窗户插销上，等他撕烂了裤子跌下来时，脚脖子又崴了。这几天他就只能圈在沙发上卧阵指挥丁科长了。科长老婆的说话风格，那在省前是有名的。楚家河还没说到几句，他就一针见血了。想排戏，是吧？见疫情鹅红了，都坐不住了，是吧？何况，你们都是从外县来的，还是一个县的。叫啥来着？啊，宁州。哦，对，宁州。驴蹄子大一点地方。山密的跟牛百叶一样，亏了还能长出你这样的大家闺秀来，真是快了。那么个山割了，还能生出你跟疫情鹅这样的水灵人来。咋，疫情鹅出名了，你都急了吧？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嘛。这一比，放在谁心里都发毛，不是？理解，理解，都是过来人，谁不想唱主角？这世上除了我，把名利看得比屁还淡，谁还能见了名利，不上刀山下火海的奋不顾身呢？我说啊，就凭你这条件，凭你这诚意，我就给你做主了，老丁。老丁，你听见吗？必须给嘉禾安排戏哦！这好的条件不给人家安排戏，那就是你们业务科瞎了狗眼。疫情鹅好是好，但是还没这娃长得细嫩白净，叫人心疼。这娃可是个好花旦的坯子。娃喜欢啥戏？就跟你丁老师说，他不安排你就来找我，看他干。丁科长只是笑不说话。丁科长没演过什么有名有姓的角色，倒是留下了不少笑话。说当年演移植样板戏《红灯记》时，他扮了个小日本兵，先后上场给鸠山队长报了两回消息，一回是王连举招了，一回是李玉和不招。结果他在后台聊天忘了，被人急急呼呼地喊上台给鸠山报告，说李玉和招了。鸠山一愣，妈的，完了，这戏演不下去了，李玉和都招了，后边的戏咋演嘞？好在演鸠山的是个老演员，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喊道，以我对付共产党多年的经验，李玉和这块硬骨头是不可能招的，再审！一把将他推了出去。这时他也知道把乱子捅大了。下场后，公宣队领导一个耳光抽上去，你不想活了？吓得他当时就尿到裤子上了，是风导急中生智，赶紧上去再报，说李玉和果然是假招。他就上去抖抖嗦嗦地如实报了，鸠山队长手一挥，带李玉和，戏才又接了下去。不过从此以后，丁科长就再没戏可演了，先是在舞美队装台，后来才慢慢进了业务科，当干事，当副科长，又当科长了。丁科长的老婆见他没话， 就把那只好脚伸出去，美美踢了丁科长一下。
1: 你放个响屁，你倒是安排不安排？
2: 安排安排，咋不安排嘞？
3: 闺女，你想排啥嘞？
4: 我想排游龟山。
0: 科长的老婆又踢了一下老汉。
1: 胡凤莲，好戏嘞，最适合这娃排了，就这样定了啊，老丁。
0: 丁科长赶紧点头。从丁科长家出来，楚家和都快想喊起来了。他一下子扑到他妈怀里，像孩子一样把他妈的胳膊从衬衣外边美美地咬了一口。他妈说：“
1: 你疯了。”
0: 楚家和激动地说：“
1: 定了。”
3: 咋？科长答应排游龟山了？
0: 楚家和点点头，他妈也激动地在女儿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这天晚上，母女俩又合计了一夜，怎么拍戏，跟导演如何搞好关系，让谁作曲，唱腔味道如何提升，怎么一唱遮百丑，掩盖功底的不足，包括最后怎么造成影响，怎么上报纸、上电视的事儿都涉及到了。不过，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挡路的可能还是易晴娥。这家伙名气突飞猛进，与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楚家和他妈说：“
1: 你要学会扬长避短，不唱武戏，不唱功夫戏，也不唱大悲戏，你只唱文戏、花旦戏，要以柔媚、娇嫩、妖艳见长，尤其是爱情喜剧，要多唱多演。现在观众啊，就好这一口。”
0: 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又开始分析易晴娥的短长。分析着分析着，他就说到了易晴娥在宁州剧团被老炊事员廖耀辉强奸的事儿。他妈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1: 我咋忘了这一出来？这可是个硬伤啊，搞不好名气越大，臭气越熏天呐。
0: 游西湖整整演了一个月，这在西京城算是奇迹了。连一些嘴上哼着邓丽君，手上提着录音机，身上绷着喇叭裤，在街上跳着霹雳舞的长发飘飘的青年，也会挤进人群掉一张戏票进剧场看看，是啥玩意儿能火成这样。大幕一拉开，他们就惊呆了，是小妞盘盘子太亮了，真是神了奇了，古了怪了，见了鬼了，管他让不让，都得到后台瞧一瞧。这卸了妆的女子更是亮得了得，单凭那一对扑闪扑闪的灯，赫本一样的高鼻梁，瓜子一般饱满又棱角分明的脸蛋儿，就能让手中提的进口四喇叭录音机电麻的跌在地上。那段时间，好多长头发喇叭裤都进剧场来了，他们只打口哨不鼓掌，只要易晴娥一出来，就把手抬到嘴边，滋儿的一声口哨打得此起彼伏，弄得单团长有些害怕。一见晚上长头发来的多了，就要给保卫科办公室打招呼，说谨防流氓砸场子。从演出开始收票起，他就在剧场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颠来跛去的。剧场没年轻人进来不得了，有了这样勾肩搭背的一群群长毛贼轰进翁出的也了不得，并且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他们中间还出了打油诗。看了李慧娘才知啥叫亮，见了易晴娥只想换老婆，还有顺口溜说录音机可以不叫，霹雳舞可以不跳，喇叭裤可以减小，长头发可以剃掉，李慧娘不能不瞧，易晴娥不能不要。这事儿让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洪兵都有些吃力了。有人说，洪兵哥，小心让这些街痞把你夹到碗里的肉给刨烂出去了。
1: 刘洪兵嘴上说，他嘎

0: 但心里也有点毛。他觉得维护义清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是越来越大了。有时见一溜一串的揭皮朝后台拥，他都能暗暗渗出一身冷汗来。那段时间，他也穿起了喇叭口更大的裤子，裤脚能放到一尺五，头发也修得披着肩，一走动就像风中的旗子，一飘一扬的有范儿，有形也有势。他倒不是想赶时髦，他是想以毒攻毒，并且腰上还别了刀子，随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主权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到演出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几乎都不想演了，再红火也都演得疲了。有的是嫌演出的时间长了，见天晚上死困在剧场里耽误事儿呢。加上天气也太热，一些人就喊叫说，即使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进了伏天也该封戏箱了，还能把人当腊肉腌呢。单团长和风导他们也担心，剧场里袒胸露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秩序不好维持。其实这轮演出，派出所的乔所长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的。开始他还穿着警服，后来觉得来的有点多，有些不好意思，才换了便服。在这以前，乔所长可是从来没看过戏的。自几个月前为处理刘洪兵跟皮亮打架的事儿，跟剧团人认识以后，他才第一次走进剧场。票是义清俄送的，乔所长开始还没在意。虽然报纸把游西湖和义清俄吹得凶，可戏有多好看呢？他还想不来，加上也忙，他就把票撇到一边忘了。有一天晚上，剧场门口发生了斗殴事件，他带人出警来靠了几个猎撅的，正准备走，却被单团长和刘洪兵拉到池子里压住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场戏没看完就把他彻底给征服了。义清俄的长相本来给他留的印象就很舒服，可没想到化妆出来更是画中人一般的天仙模样了。他本来要回所里连夜提审那几个打架的，可屁股却咋都从凳子上拔不利，他就安排副所长带人先回去，自己一直坚持把戏看完。幕都卸三次了，他还激动得浑身在打颤，嘴里不住地说，
1: 戏是这样啊，啊，原来戏就是这样啊，这比香港的武打片好看得多嘛，啊。
0: 单团长和刘洪兵把他请到后台跟义清俄打了招呼，他见义清俄一时不知咋表现好，还给义清俄鞠了一躬说，
1: 哎呀，我原来以为只有抓住犯人才是最快乐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剧场里啊，找到了比抓犯人更快乐的事儿啊，难怪为争一张戏票

0: 胆子更正，竟然还想拥抱上了。刘洪兵就想把这些烂胳膊都剁了。他几次对单团长说，青娥最近累得实在背不住了，要不歇一歇吧。乔所长也说，歇一歇好啊，一些怂娃不是诚心来看戏的，就是来旋磨咱秦娥的啊。你看看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爱惹麻的，不是啊？咱派出所啊，整天就遇这号怪事儿。哦，前天一个女娃也是长得好，当然比咱这个秦娥差远了啊。那娃晚上啊，把嘴抹得血乎刺拉的，裙子也穿得短了点啊，就让一个看门老头把不住脉了啊。楼道里面就停了十几分钟电，这个老头就摸上去把案做了啊，抓住问他咋回事，说娃的嘴长得好，红红的大大的，把他的油丝一下子给撬乱了啊。你看看你看看，都还说这个老头平常好得很，没事了老看报纸呢啊，这不一时三刻就变成魔鬼了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大树不断积蓄能量，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
1: 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3: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7: 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二集。
4: 叶风琴迟疑了一下，

0: 环六路耳听八方，把车倒到了马路上。然而这一带都禁止停车，张志刚只好一边慢慢开车一边说，哎，叶老师，咱们要不找个地儿吧，这儿不让停车呀。实际上他正是想找一个借口，想把叶风琴搞定。叶风琴把信封放进了车里的杂物盒里。
1: 张先生，严老师帮您退了学费，全都在这儿呢，请待会儿能停车的时候让我下车，谢谢。
0: 张志刚巴不得这几条街都不能停车呢。哎，叶老师，您看您和严老师都帮了忙了，如果不忙的话，我请您喝杯茶吧。
1: 啊，谢谢张先生了，不必了。
0: 哎呀，叶老师，您是不是害怕喝了我的茶就得收徒弟啊？哎，我们只喝茶不谈学习，放松一下好不好？
1: 哎，您是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愿意教您学英语，其实吧，我是怕自己教不好，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教过。
0: 张志刚一听有戏，内心激荡不已啊。哎呀，我又不参加考试，就是想学几句口语，哎呀，跟外国人应付一下，嘚啵嘚啵两句就行了。再说就我这个幼儿园水平，您怎么教都行。
1: 您别叫我叶老师，还是叫我小叶吧。嗯，后来严老师说我中午一口回绝您特别的不礼貌，在这儿呢我跟您郑重的道歉。
0: 那哪敢啊，哪敢啊。张志刚觉得这个冷冰冰的美女身上忽然多了一种女人味儿。他瞅见前面有一家茶馆，直接拐了进去。
1: 张先生，您这是？
0: 说好的请您喝个茶呀，给个面子，给个面子啊。张志刚心想，只要这次不拒绝，你就跑不了了。
1: 戚艳荣把为刘成双准备的房间收拾得异常的整洁，连床单都铺得没有一丝的褶皱。刘成双进屋之后说，哎呦，戚博士您亲自收拾让我都不好意思了，以后啊还是我自己来吧。
0: 随后跟进来的涂百耀说，刘总啊，您住在这儿委屈了，先将就着吧，正好你们都是女人，平时多聊聊，就当休假了。
1: 戚艳荣却关心起他们今天的结果。刘成双讲了一个大概，生气地说，哼，那个小三啊嚣张得很，就跟我拐走她老公一样。
0: 戚艳荣安慰了几句，意在平缓刘成双的情绪。涂百耀却说，一提到第三者啊，人们通常认为全是人家小三的错，实际上换个角度看，原配也有不是。
1: 刘成双本来已经消气儿了，但是涂百耀的话让他非常的反感。涂总，你什么意思啊？我哪儿不对了？
0: 坐下说，坐下说。哎，戚博士，你得多教教刘总一些缓解压力的方法，总是生气肝火必旺啊。
1: 哎，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了啊，今儿的事儿吧，本来我就是要抽他的，是你非得拦着。有些人呢就是贱，勾引别人的男人还理直气壮，就是欠抽。
0: 刘总，现在呢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会向着小李吗？你就是孤单太久不信任人，要想治好这个婚姻，只用钱和蛮力是不行的，亲密关系重建也不只是夫妻关系啊。你要是愿意，治疗期间我们以兄妹相称怎么样？有老哥帮你，你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你只有完全相信我，我才能帮到你。你看你已经愿意改变了，这是好事儿。接下来你得调整一下心态，找找自身的原因，争取在一个月之内有实质性的改进，将来才有可能恢复和睦的夫妻关系啊。
1: 哎，我有什么错啊？我有什么错？当初啊，他张志刚就是一穷光蛋退伍兵，我那算是下嫁吧，他没钱起步，我给他资金，他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根儿，我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他找人脉。他刚开始的时候自卑，我不断的给他打气儿，连户口都是我托人给他办的。他能有今天，他每一个毛孔都浸透着我的血汗和关爱。而我呢，啊，我把青春全都消耗在他身上了，就算他不感恩，他也不能如此的忘恩负义吧，啊，就是养条毒蛇，他也不能如此绝情啊。
0: 成双妹妹，你说完了？你刚才讲的都对，然而问题就出在你刚才讲的这些事情上。没错，

0: 是你成就了张先生，但是这种成就如果处理不好，那就成了负担啊。哎，你刚才一口气讲完这些，就证明这种观念在你心中根深蒂固，自然你会在生活中时不时地表现出来。
1: 我
0: 没错，张先生是从零起步，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张先生本身就是一滩烂泥，你能把他扶上墙？
1: 可是
0: 再说了，两性情感如果掺杂投资心态，那就把婚姻当成了一桩生意，退一万步说，投资还有失败的时候呢。哎，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报你啊？
1: 刘成双几次都想插嘴，但是涂白药的话如同连珠炮弹般的密不透风，让他根本就不能回话，气得他直翻白眼。在一旁的戚艳荣紧张得直冒汗，赶紧打圆场，涂老师说的是有一点极端，但是良药苦口，你们真是想气死我呀。
0: 戚博士，您不用和稀泥，我讲的这个不是针对你，而是普遍现象。成双妹妹，你接受也好，生气也罢，我都必须要把病根说清楚，要不然啊，就算张先生回到你的身边也断难长久。
1: 行，什么都是我的错，好了吧，你想说你就说个痛快。
0: 那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你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女人味啊？第二，你有没有让张先生觉得他的存在不可替代？第三，你除了专注挣钱之外，有没有稍微动点心思来调剂生活呀？
1: 刘成双呆了半晌才问道，涂老师，你究竟想说什么？我还真没太听明白。
0: 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有没有女人味儿？
1: 女人味儿？什么叫女人味儿啊？刘成双看了看戚艳荣，再往自己的身上瞅了瞅，那您觉得戚博士他有女人味吗？
0: 他也几乎没有。
1: 涂老师，您指的女人味莫非是一种骚味儿？
0: 不是一种啊，是一分。真正有味道的女人，一分骚，三分俏，六分柔。
1: 怎么讲？刘成双似乎是来了兴致，一直在倾听的戚艳荣扶了扶眼镜，镜片之后的双眸也闪过了亮光。
0: 一分骚是指要有情调，能引起男人的欲望。三分俏就是要有亮点，可以是漂亮，也可以是有特点啊，还可以通过锻炼和打扮来使形体更加优美。六分柔嘛，主要是指内在的涵养，柔情似水，润物无声，总是保持谦恭的姿态，懂得欣赏和尊重丈夫，顺其自然而不强行改变什么。想想你们有没有啊？
1: 刘成双和戚艳荣听了一时都没有回应。涂百耀接着说，
0: 从这几天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可以做出如下的总结。第一，你的整体素质的确比张先生高。第二，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魅力四射的女人呢。第三，张先生的确是扔了珍珠捡石头。第四，你身上有一股平常女人不具备的韧劲。第五，你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1: 这几句话把刘成双说的是飘飘然。如果说刚才他还在谷底，此时已经被抛上了云端。他把掏出来的烟和打火机放进了垃圾筐里，在床沿坐下来，半天都没有说话。戚艳荣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轻轻地喝了一口，向涂百药投以真诚的目光。涂老师，其实啊，我这个人还有一种能力，我不会看错人。比如说吧，我出现问题的时候选择了您跟戚博士。
0: 能够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那么从今天开始，学会忘记过去，一切从零开始。首先呢，我愿意当你的体能教练，场地就在这儿。不过我的训练有些残酷啊，你要是不能接受呢，现在还来得及放弃。其次，戚博士要跟你做心理辅导， 你也要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些课程。
1: 嗯，涂老师，我相信你，我愿意像小学生一样重新开始学习。
0: 涂百耀拿出了手机，当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给刘成双看。刘成双虽然平时也照镜子，但照片上的女人确实是未老先衰。涂百耀深吸了一口气，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吧，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女人味儿又在你身上蓬勃生长。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叶风琴觉得张志刚的性格比想象之中要好得多，他很有礼貌，说话的嗓音很低沉，在茶馆的轻音乐之中，这个成熟的男人让他有了进一步接触的兴趣。
0: 张志刚一开始并没有继续讲学英语的事儿，他在讲自己的童年，那是一个晦暗的故事。阳光似乎忘记了位于黄河东畔的那片黄土地。张志刚并没有忌讳自己的草根经历，说到动情之处，双眼含满了泪水。叶风琴分了几次心，才说服自己这个人是在演戏，自己也在演戏，不能上他的当，必须要把他引向老涂设计的情感埋伏圈。
1: 叶风琴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还是要鼓励张志刚。叶风琴说，其实学任何东西只要有恒心都是能学会的，英语也不难，关键是要有好的环境，特别是要有语言环境。
0: 张志刚声称自己这些年活得太累，真的是想出去散散心。他也在试探叶风琴，因为他非常清楚，要泡这个美女是不能在北京的，刘成双和李丽是绝不允许的。
1: 叶风琴说自己没有答应教他英语，是想趁上班前的这个月去一趟地中海。
0: 张志刚马上就说，如果能够结伴而行，他愿意出所有的费用。
1: 叶风琴当即说，费用自己有，如果他出自己就不去了。
0: 张志刚赶忙表示赞成。
1: 叶风琴在回来的出租车上想，其实钓一个男人比想象之中要简单得多。为了制造此行的真实性，他把张志刚给他的名片拿出来，加了对方的微信。他在微信上留言，张总，学英语的费用是6000元。
0: 半分钟之后，他就收到了回复，谢谢叶老师打折，我还以为是10000元。然后是一个笑脸表情。
1: 叶风琴想了想，回复道，就去地中海，时间路线由你定。
0: 希腊爱琴海的风光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至少张志刚这么认为，特别是那些建筑既像中东又像欧洲，还有几分怪异，但是那片海真的是很干净。因为语言不通，他几乎成了聋哑人，如果没有叶风琴，他认为自己可能寸步难行。此时张志刚和叶风琴正在一艘游船上，甲板上的阳光大好，灼得人皮肤发疼，风很大，海鸥成群结队地追上船，向游人讨要食物。叶风琴若无其事地拿出面包喂海鸥，被海风扯起的雪白的长裙如同一面飘扬的旗帜。船舱里传来异国情调的音乐，一位金发女郎走到了张志刚面前，友好地说了一大串话，张志刚一句也没听懂，着急地走到右舷向叶风琴求助。叶风琴告诉他，
1: 他是邀请你去跳舞呢。
0: 可是我不会呀。
1: 没关系，我跟你去。叶风琴拍掉了手中的面包碎屑， 跟着女郎下了顶层甲板，向船舱走去。

0: 船舱门口有一个拿相机的希腊男子，要他们站好。叶风琴很配合地摆了一个 pose。
1: 张志刚感觉很吃惊，一路走来他多次要求想跟叶风琴合影，都被叶风琴拒绝了，可是这次如此的爽快让他颇为意外。进入船舱，只见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男女老少聚在舱内大厅，台上的一伙人跟着一个梳小辫的黑人学跳舞，那个黑人教练比猴子还灵巧，打着响指大声吆喝着示范，不多时居然将这些人的步伐训练得整齐划一了，台下的人都鼓起了掌。金发女郎再次走到了张志刚身边，微笑着请他上台跳舞。
0: 叶风琴小声对张志刚说，哎，人家既然邀请了你必须上台的。
2: 我不行，我从来没跳过舞。
0: 叶风琴没有再逼他，只是笑了笑。等张志刚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的时候，叶风琴却到洗手间去了。
1: 那个金发女郎的再三青睐让张志刚觉得浑身爬满了蚂蚁，他只好用叶风琴教他的几句简单的英语不停地道歉，但是那个女郎就是不走。此时一个高大的黑人直接走了过来，像抓小鸡一样把他托起，径直向台上走去。张志刚晕晕乎乎地上了台，前面那一队的表演已经完毕，这一队是临时组织，原来都是从客人中拼凑的。张志刚被夹在中间，完全不知东西南北。不过幸好这个游戏多为肢体交流，张志刚本来就不笨，当兵的时候还得过团里的单双杠比赛冠军呢，因此他随着教练的指挥和音乐节奏居然跳得有模有样。台下的掌声轰然响起，黑人教练还特意跟他拥抱了一下。张志刚下了场，汗水顺着鬓角直流，一只柔弱无骨的手忽然捉住了他。他一看叶风琴笑眼如花，他觉得自己轻若气球，被牵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0: 叶风琴拿出手机开始播放刚刚录下来的视频，视频的焦点当然是张志刚了。张志刚觉得这次体验简直是棒极了。叶风琴看着他说，其实啊，人人都有自己未曾发现的天赋。
1: 张志刚不敢看叶风琴的眼神，在他的一生中从来还没有哪个女人如此的看重他。他觉得爱琴海有一种令人晕眩的美。
0: 涂百耀在电脑上打开了叶风琴发来的视频，让刘成双和戚艳荣观看。刘成双看了一半神情就不高兴了，没想到这个叶医生还挺会勾引人的啊。
1: 涂百耀笑了，叶凤琴勾引你老公咱们是有预案的，他是在履行合同。刘总怎么吃起干醋来了？
0: 心里当然不舒服了，这姓张的死鬼要是平时拿出这种眼神的十分之一看我，也不会闹成这样。
1: 张先生要是没有中招就不会跟你那个深恨的李丽脱离。我讲过很多次，所谓爱情不过是喜新厌旧的代名词，可你总是不信啊。
0: 涂老师，就算你讲的有道理，可是为什么要去爱琴海啊？
1: 只有让张先生毫无依托才会尽快的喜欢上风琴呢，咱们的合约才能尽早的结束啊。
0: 那万一叶医生到时候真的喜欢上了张志刚怎么办啊？一直没说话的戚艳荣突然插嘴了，风琴是不会喜欢张先生的。戚博士怎么那么肯定啊？戚艳荣看了涂白耀一眼轻声说，风琴跟着我的时间长，我了解他，他喜欢的类型是霸道型的男人。有意思有意思。
1: 涂白耀当然知道他们两个的意思，只好笑着说，哎，你们就别含沙射影了，风琴怎么着也得找个高富帅啊。我呢对婚姻这种事情看得太透了，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您还真自作多情哈。
1: 在北京华兴医院的危重病房里，

0: 拔掉管子的荣坤有气无力地看着白色的天花板。突然发病后，他在鬼门关闯了几回，在意识清醒之后，什么公司、老婆、财产都是浮云，保命最要紧。但是现在看起来命都难保啊，因为医生不止一次对哭肿了双眼的居胜讲，您家先生的身体已经毁败到了极限，仅凭医药恐怕难以保证回天了。居胜熬了几个通宵，掏出小圆镜看到熊猫眼，就回家取东西去了。荣坤醒来的时候，妻子刚刚离开，虽然护士解释说居女士回家取东西，荣坤仍然很生气。说不定妻子希望自己早死好独占财产呢。这种念头从他的脑子里划过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从心底升起，我绝不能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三集，
4: 在北京华兴医院的危重病房里，拔掉管子的荣坤有气无力地看着白色的天花板。突然发病之后，他在鬼门关闯了几回，在意识清醒之后，什么公司、老婆和财产都成了浮云。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从他的心底升起，自己绝不能死。正在这个时候，护士走了进来，说有位女士来看他。荣坤陡生狐疑，说了一声请进，只见一个有些瘦弱的娇小女人走进了病房。她一张娃娃脸，十分白皙，一双杏眼，神态温和。荣坤努力在脑子里搜索着自己过去的相好，但是没有一张面孔对得上。
3: 那女士走到床边，轻声说，荣先生，蒋先生让我来问候你。
4: 荣坤一下来了精神。去年荣坤在深圳的一次商会上认识了美国人蒋一方，对这位大鼻子老外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人家是国际投资人，自己则是内地商人，层次不一样。蒋一方曾经告诉他，自己的前妻戚艳荣在北京，请他多加关照。自然这是场面上的客气话，但是荣坤却记在了心上。当荣坤得知妻子找的心理咨询师正是这个戚艳荣的时候，才答应他家访，并且付10万元的费用。事后他通过微信把情况告诉了蒋一方，蒋一方表示感谢，并请他有空到深圳一叙。这件事情因为后来荣坤发病就没再顾得上。可是没成想，今天蒋一方竟然会派人专程来问候。自己住院连公司高层都不知道，而蒋一方连他住哪家医院的哪个病房都一清二楚。看来这位国际投资人是关注自己的。

0: 想到这儿，荣坤还有一些兴奋。他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谢谢啊，谢谢蒋先生的问候。
1: 荣先生，蒋先生让我告诉你，你活命的办法可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病情稳定之后，去找涂先生和戚博士。说完，那个女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荣坤呆在那儿了。
0: 爱琴海的风光并没有让张志刚着迷，那些小岛上的建筑和密密麻麻停泊在海边的游艇，对他来说那都是风景。几天下来，他对风景已经心生厌倦了。游了雅典的卫城，听天书一般的让叶风琴恶补了一通希腊的先贤史，张志刚彻底糊涂了。但是他不想回去，便主动提出要趁此机会多看一下世界，于是又买了船票去了克里特岛。因为喜欢电影《教父》，又去了西西里岛，又到了罗马参观斗兽场，还赶上了梵蒂冈教皇在圣彼得广场接见信众的盛典，最后到荷兰看海平面以下的城市。在郁金香公园，叶风琴看到门口一位老人在做木鞋，全是用手工从坚硬的木头上刨出鞋的形状，再仔细打磨而成。鞋子光洁如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友好地夸叶风琴漂亮，希望她能买一双。叶风琴当即就要买，张志刚拿出了一沓欧元抢着付钱。叶风琴含笑收下了那双价值十欧元的木鞋，而张志刚则心花怒放。
1: 这一圈玩下来，大半个月就过去了。两个人从阿姆斯特丹乘机回国，叶风琴真是一位好老师啊，教会了张志刚不少的日常英语。当然，张志刚并不在乎他学了多少。与聪明文静的叶风琴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特别是叶风琴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尊重他，理解他，鼓励他。活了近四十年，张志刚第一次感觉到被一位美丽知性的女子欣赏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0: 在旅行中，两个人虽然同住一家酒店，但是张志刚从来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啊。当然，有很多次张志刚都在失眠中披衣而起，像小偷一样站在叶凤琴的门边，屡屡举起的手都快抽筋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勇气敲下去。夜半敲门，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温软的叶凤琴融化在他的怀中，要么是自己在温怒的叶凤琴的眼神里变得猥琐不堪。他当然希望是第一种啊，但是他没有收到信号，哪怕是一丝微弱的信号都没有。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爱上了这位有点冷的美人。
1: 比起眼里全是金钱的村姑李丽，叶风琴就是视钱财如粪土的女神。很多次，叶风琴居然请张志刚吃各种异国美食，喝街头浓烈如酒的咖啡。在罗马的时候，叶风琴看上了一款衣服，张志刚赶快去柜台刷卡，但是由于英语不熟悉，耽误了时机。叶风琴自己掏出信用卡刷了，并且真诚地感谢了他，说自己的东西自己买。这要是换成李丽，不让他张志刚把卡刷爆，是绝不会走的。
0: 而比起毫无生趣，只知道赚钱的女汉子刘成双，那叶风琴简直就是风情万种的小女人了。其实刘成双并不坏，但是这个女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自己颐指气使，仿佛自己是她的兵。当年鞍前马后伺候她爷爷，现在还要给她当兵。并且这个刘成双一天到晚就知道赚钱，连吃饭都跟新兵连似的狼吞虎咽，仿佛天天都有火灾等着他俩去救。

0: 反观叶风琴呢，安静地坐在雪白的桌布前，漫不经心地摆弄着刀叉，不时看看海上飞起的水鸟，往往一餐饭就要吃一个多小时。真没想到他的脑子里有这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知识，仿佛这个女人的大脑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库。女人一旦有趣，就会显得更加美丽和可爱，而美丽的女人要是有了知识，那就更有魅力了。张志刚悔恨自己读书太少啊，这个叶风琴怎么就能想到把录下来的视频放在云端呢？这既节省了手机内存空间，又可以随时调出来看。一直到现在，他还为当时给叶风琴发微信写错了字羞愧难当呢。当时叶风琴问他想去哪儿玩，他回答了三个字：爱琴海。爱情写成了谈恋爱的爱，感情的情。现在在阿姆斯特丹迷宫式的候机厅里，张志刚看着叶风琴，旅程就要结束了，但是这个女人丝毫没有表露出对自己的喜欢啊，这该怎么办啊？是在飞机上再向她暗示，还是回去再说呢？他正胡思乱想着，叶风琴轻轻地碰了一下他。
1: 哎，你那么长时间没带手机，不怕耽误了业务吗？
0: 带手机干什么呀？就算带了，发个微信还有错别字。
1: 叶风琴翻了翻自己的手机，把张志刚当时发的微信给调出来。当看到“爱琴海”三个字的时候，张志刚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叶风琴的眼神很亮，仿佛要看穿张志刚的心。实际上啊，爱琴海在很多人的心中就是寻找爱情的地方。
0: 而在北京的李丽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张志刚在消失之前跟他吵过一架，他们吵架本就平常，不过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李丽也谈过恋爱，深知恋爱中的小打小闹对于男女双方而言不过是情感的调味剂嘛。但是张志刚这一次把手机一关，再也打不通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开头那几天，李丽是有心冷落张志刚一下的，他没找他，后来又觉得这事情不大对劲呢。几家建材店的生意仍然在继续着，店长们一如既往，但都明确表示不知道张总的去向，而且言语之间多提及刘成双，似乎他们串通好了，只认刘成双这个老板娘。李丽其实不在乎这些，她能够降服张志刚自有他的法宝啊。他自小就有心计，对男人的需求很有研究。比如说，他能变着花样与张志刚亲热，几乎每次都能够把强壮的张志刚弄得近乎虚脱。仅凭这一点，李丽就自豪地认为一般的女人只凭脸蛋是不能跟自己抗衡的。这源于李丽有一次在街边的地摊上买了一本花花杂志，上面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讲述慈禧靠身体魅惑并俘获咸丰皇帝的秘诀。通常的情况之下，这种本不足信的扯淡文章多为好事者杜撰的，但是李丽却奉为真经，早晚苦修。在张志刚之前，李丽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完满的检验，只不过那些试验者没什么实力。碰到张志刚之后，李丽觉得除非自己放过他，否则呀，张志刚一定像瘾君

0: 子一样无法自拔。所以李立坚信凭自己独步江湖的秘籍可以纵横天下，何况区区一个张志刚。当涂百耀提出50万元的分手费的时候，李立真想吐他一脸的唾沫。
1: 然而张志刚失踪了近一个月，李立熬不住了。他并不笨，他知道张志刚除他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情人了。失踪的可能性有几种：第一，张志刚出了意外；第二，张志刚故意躲着自己；第三，张志刚被刘成双拉回去了。出意外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能报警啊，因为他还没有与张志刚结婚，名不正言不顺。故意躲自己也没道理啊，虽然说他垂涎张志刚的钱财，但是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啊，甚至在生活费上还经常倒贴，这点投资技巧李丽还是会的。那么张志刚跟刘成双重归于好了，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也不能排除。李丽以女性的第六感探测到，上次刘成双约她到东直门见面是有阴谋的，特别是那个长着鹰眼的涂百耀很不好惹，保不准布下了什么陷阱吧。想到这儿，李丽吓出了一身冷汗，特别是涂百耀最后的那句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连工作都要保不住，看来并不完全是威胁呀。
0: 最终李丽将思维锁在了涂百耀的身上，这个人是谁呢？恐怕不仅仅是心理咨询师那么简单吧。李丽打开了网络，快速地搜索了一下涂百耀。这一搜索不要紧，直吓得李丽手指微微发抖。涂百耀居然上过富豪排行榜。以李丽的江湖经验，断定如果网上的这个富豪与那天见的是同一个人，那么10个张志刚的身家都无法与之相比。可是让李丽困惑的是，涂百耀这个重量级的人物怎么会帮刘成双的忙呢？虽然说刘成双的爷爷曾经是高级将领，但是人死灯灭，影响力也大不如前。不过好像听张志刚说过，刘成双的父亲也是企业家。虽然父女俩多年不相往来，但是如果听到女儿的婚姻出现危机了，那做父亲的岂能袖手旁观呢？底层出身的李丽当然知道，现实社会中的财富与权势是极难分清的。刘氏家族如果想收拾同样是底层出身的张志刚，比自己用江湖隐术俘虏男人那要简单的多呀。
1: 人就怕多想，李丽本来就有企图心，如今张志刚失踪了，更是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得事情复杂。关键是他自认自己投入太多，眼见就要成功上位，却出现这种意外。最终他要强的性格占了上风，决定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他想打电话找涂百耀探探口风再说。本来他是想打给刘成双的，但他不想在情敌面前示弱，认为还是通过涂百耀的好。至少他得弄清楚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是不是网上说的那个富豪。涂百耀接电话后对李丽巧妙的盘问只做了一句回答：
2: 我就是涂百耀，全国似乎还没有重名的。
0: 面对涂百耀这样的聪明人，李丽自然是占不了便宜的。最后他只得老实问：涂老师，自刚失踪了，请问你晓不晓得他的消息啊？
2: 小李，别乱说啊，失踪是要报案的。据我所知，这个张先生啊，这会儿正在爱琴海旅游呢。
0: 涂百耀故意将爱琴这两个字 加重了语气。李丽平时喜欢看《非诚勿扰》这个相亲节目，自然是知道艾琴海的。他的心跳陡然加速。他在艾琴海做什么啊？
2: 做什么？
1: 涂百耀似乎对李丽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2: 艾琴海还能做什么？当然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啊。
0: 和谁啊？
2: 当然是个美女啊。
1: 涂百耀还叹了一口气。
2: 小李啊，你先别着急生气啊，其实你刘姐啊都已经气倒了。哎呀，这个张志刚啊，居然把在爱琴海玩的视频发给你刘姐，这不是要杀人吗？
0: 居然还有视频？李丽咬了一下牙，终于央求着说，涂先生，可不可以把视频也给我传一份啊？
1: 涂百耀沉吟了半晌，
2: 行吧，不过你得发誓啊，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
0: 好，一定。
1: 国际航班一般都座无虚席，要是坐在中间还真够瘦的。聪明的叶风琴在办理登机手续前，找到了一位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驻守的帅小伙。这个帅小伙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雇员，已经加入到了荷兰籍。一番闲聊下来，小伙子很喜欢叶风琴，就把他们两个人安排到了经济舱最前排的中间位置。这个位置与前舱只隔着一层壁板，方便伸腿，还可以随手取阅壁上的书报，看电视更是方便。张志刚是既欢喜又嫉妒啊。上了飞机之后，他就对叶风琴说，那个小帅哥的目光追了你一路啊，叶老师。
0: 同时也追了你一路啊，人在异国他乡，难得碰到老乡嘛。哎，对了，他刚才悄悄问我说，你是我什么人？我说你是我表叔。
1: 表叔？

0: 张总，您成家多年，怎么还会有女朋友呢？
1: 这回该轮到张志刚吃惊了。你怎么知道啊？这一路走来，虽然两个人天南海北一劲儿瞎聊，但都没有提及个人的隐私。
0: 哼，张总在建材行当里头并不是无名之辈啊，在这个信息社会，了解一点情况并不是太难吧？
1: 张志刚心头一跳，连忙追问：叶老师，您还了解什么情况了？
0: 如果张总不是一个正派人，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跟你出来呀。不过我听说张总和夫人好像有点不愉快，是真的吗？
1: 张志刚心上的石头终于放下了。年近四十的男人跟老婆有隔阂，这太普遍了，遍地都是，并不稀奇。关键是这个叶风琴知道不知道自己跟李丽同居的事儿呢？得想个办法打听出来。于是他叹了一口气，唉，也没有什么不愉快。我家那位啊，脾气大，结婚多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关键是我没文化，也怪不得他。不过我们分居好久了，怕是人家不要我了。
0: 张总，你也别多想，现在社会进步了，离婚很普遍的。不知道张总您作何打算？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一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3: 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4: 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

0: 伤，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四集，
4: 在回国的飞机上，叶风琴问张志刚：张总，现在社会进步了，离婚很普遍的，您也别多想。不知道您下一步作何打算呢？
3: 我打算有什么用啊？张志刚摇了摇头，感情这个东西啊，勉强不来的。叶老师，咱们出来这么久，说实在的，我可没有把你当外人，我就掏心窝子跟你说吧。我现在手头虽然有一点钱，但实际上还是沾了我媳妇儿的光，如果离婚，恐怕跟净身出户也差不多。我是心里烦才出来散心的。当然了，这段时间呢，我跟你在一起啊，不仅仅是学了英语，更是学了如何放松。如果天下的女人都像你这般善解人意，哪会有那么多矛盾呢？
4: 张总，您过奖了吧？其实您聪明能干，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况且您还不到四十吗？这一路走来，充分体现了您随机应变的能力，就算是从零起步，也能够干成一番事业啊。哎，对了，像张总您这样的好男人，一定会有不少的追求者吧？
3: 张志刚被他一夸，有些轻飘飘了，同时也断定叶风琴不知道李丽的事儿。他再次叹息，哪有啊，我是被婚姻伤到心了，况且我人又笨又没有才华，谁会搭理我？像叶老师这样善解人意又聪明贤淑的美女，才不知道有多少追求者呢。
4: 说来您可能也不信，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男朋友呢。哎，
3: 那你说说条件嘛，我的圈子虽然不大，或许可以帮你物色物色。
4: 谢谢您了。哎呀，还是看缘分吧。不过我也不小了，总得找一个成熟稳重的吧。
3: 张志刚本想趁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他权衡再三，还是觉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付眼前这位冷美人，得有耐心呢。于是他生生地咽回了想说的话，盘算着飞机落地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与叶风琴的关系。当然，如何甩掉李丽和摆平刘成双才更为棘手。不过要是能与身边这个女人为伴，纵使粉身碎骨又有何惧啊。爱情的魔力如同老屋着火，它能驱使瘫痪在床的人下地逃生啊。张志刚觉得心底有一股热流涌动。
4: 黄昏，古运河边的道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戚艳荣正陪着刘成双散步呢。刘成双问：你是说李丽已经慌了？涂老师是这么说的。你呀，什么都听老涂的，难道他什么都对吗？啊，说真的，这段时间他可是把我折腾得够呛，我这身子骨都被他打散好几回了。戚艳荣没有回应他，拿出手机调出镜子功能，递到了刘成双的面前。只见里面的刘成双面色红润，连头发似乎都充满了活力，显得蓬蓬勃勃的。刘成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不是夕阳闹的吗？就算是晚霞，也不能够在苍白的脸上镀彩呀。我呀，还真希望涂老师能够训练训练我，可是我还真没这个福气。看来啊，你是真喜欢上这个屠夫啦。哎呀，女人可真是奇怪，再有学问的女人，只要遇到喜欢的男人，就变成呆瓜了。刘姐，这回啊，您是错了。我是尊敬他，但是呢，我有过惨痛的教训，这辈子都不想再结婚了。涂老师也是，他儿子死了。

0: 亲也死了，估计他不会再有这种感情了。可是戚博士，你们干的工作却是为他人解决婚姻家庭的难题，你们自己都处理不好情感问题，怎么可以帮别人呢？刘姐，这不是工作吗？只有真正受过伤的人才知道病态的婚姻是多么的可怕，才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客户着想啊。您不是也相信我们才在我们这儿住下来的吗？刘成双回头看着柔弱的戚艳荣。是，我相信你们。这么说吧，就算张志刚这家伙不回头了，我也会照样付你们费用的。放心吧。刘姐，我们还是照合同来吧。戚艳荣走到公园的一把长椅前，先用纸巾擦了擦灰尘，再请刘成双坐下。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1: 戚艳荣说的开始，即为正式治疗。近一个月来，涂百药与戚艳荣分了工，涂百药负责体能训练，戚艳荣负责心理治疗。刘成双一开始有些抵触，但随着疗程的推进，他的确感到身心发生了变化。以前他每晚都无法入睡，神经衰弱，食欲不振，肝火也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涂百药认为必须要先进行体能的强化训练，再辅以心理治疗。涂百药雷厉风行，居然弄了两身军用行头，像训练新兵那样整日训练刘成双。先是跑步，起初是3公里，再到5公里，辅以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等等。最让刘成双无法忍受的是，涂百药不知从哪儿下载了一个12分钟脂肪燃烧训练视频，简直是不把人训练到休克不罢休啊。一天下来，刘成双完全累瘫了，几度想退出训练，但是要强的性格使他咬牙坚持了下来。他知道涂百药这个人缺乏同情心，何况涂百药自己也在一旁陪着练呢。以前的刘成双是害怕夜晚的，而现在他却渴求天色赶紧暗下来吧，他好倒头大睡啊。身体极度疲乏的人，只要被一沾床，连梦都不会做的。
0: 按照课程安排，晚上是戚艳荣上课，从6:30到9:30，3个小时，两个人都是在黑暗的屋子里头度过的。戚艳荣和急性子的涂百药不同，他非常的有耐心。起初的课程如同向神父告解，实际上就是讲述自己的罪过。第一个晚上讲的部分，第二个晚上再讲，第三个晚上听录音比对。这种办法让刘成双不敢撒谎。他先是讲了最近几年的事儿，再讲记忆中已经模糊的事儿。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痛哭，因为以前刘成双忙于挣钱，他没有系统地梳理过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他居然发现自己实际上是相当自私的，虽然谈不上罪大恶极，但是的确在夫妻的二人世界中专横跋扈。
1: 这个阶段讲完，戚艳荣又让刘成双动笔写，讲与写内容相同，但是表现出来却有很大的差异。文字的约束使他的思维更加的连贯，情节表现也更加的准确。戚艳荣还时不时地运用专业技能及时沟通，除了充当听众和读者，更要纠正偏失，及时指正。及至后来，随着身体机能明显增强，刘成双领悟到戚艳荣的工作更加重要，而涂百药的工作只是铺垫，是塑形，戚艳荣的工作才是塑神，使病人更为客观地认识自己。只有心灵产生震动，治疗才会有效果。
0: 第三个阶段，涂百药和戚艳荣都参与了，他们一起给刘成双制定了一份计划，包含饮食起居和仪表仪容，仔细到刷牙4分钟、上厕所5分钟、洗澡15分钟等等生活细节。让戚艳荣最伤脑筋的是神态举止的规范， 刘成双几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特别是练习微笑这个面部动作，让刘成双极为恼火。他越练习越不会笑，甚至对着镜子，他觉得自己就是个面瘫。后来，刘成双终于觉得镜子里自己的微笑足够标准了。但是戚艳荣说，你的肌肉群是调动起来了，面部也笑了，但是你的心没笑。刘成双不理解。戚艳荣说，真正的微笑核心是眼睛先笑，这才能使整个面部活跃起来，进而传递到全身。所以真正用心微笑的人，就算是背对着大家，别人也能够感知出来。刘成双若有所悟，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的眼睛上，他自己也明显地觉得眼神亮堂了许多了。但是戚艳荣还是不满意。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柏要观摩了几次也毫无办法，戚艳荣一改让刘成双告罪的形式，转而让他反其道行之，专拣记忆中最开心的事情讲述和记录，而且必须要表情配合。然而刘成双实在想不出来有多少值得高兴的事儿，想了半天，终于写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赚到100万的时候，和张志刚喝了一顿酒，两个人都烂醉如泥的故事。
0: 这件事儿的确使刘成双的微笑看上去有些真实了，但是仍然是不够自然。季艳荣只得提醒他，童年懵懂无知的时候难道就不快乐吗？没料到提到童年，刘成双一下子就呆在那儿了，接着眼神变得晦暗，最终泪水长流。原来刘成双的童年是在离乱之中度过的，父母下乡还没有回城，爷爷在远方的军营，他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遭受白眼，所以他胆怯害羞又孤僻。一起长大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有一次几个男孩子让他蹲在花坛下头不准动，他只得从命。突然觉得天上下雨了，原来是几个男孩在花坛的上头向他撒尿。
1: 戚艳荣与涂柏要会诊的时候认为，童年是人生的底色，如果一个人的童年不幸，那是极难在后天找回平静，那是极难在后天找回平衡的。这也难怪刘成双连一个自然的微笑都很难达标啊。不过涂柏要纠正说，刘成双的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譬如这种体能训练一般的男人都扛不住，但是他能扛住，证明刘成双很有毅力。他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求真务实，这说明具有领导才能。但是如果不能唤醒他缺失的爱，刘成双再有钱也难以把心打开呀。
0: 戚艳荣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也没有办法呀。他说，童年已逝是找不回来了，纵使找回来也是伤心的童年呢。
1: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帮他重拾美好的童年，那就是让他亲手创造一个童年嘛。
0: 您说的呀我都明白，就是让他生一个孩子呗，再亲自抚养。可是他多次流产，年龄又偏大，恐怕很难呢。
1: 但是涂柏要坚持说，只要可能都要争取。于是戚艳荣向刘成双说明了两个人的意见，刘成双沉吟了半晌。
0: 难道说我不想当妈妈吗？身体不允许还在其次，关键是我跟谁生啊？张志刚吗？他视我如瘟神，躲都躲不及，他又背叛了我，他是不会跟我生孩子的。戚艳荣知道这种大事儿三言两语无法奏效，只得说这事儿不急，得慢慢来。 随后，戚艳荣联系了老同学。

0: 妇产医院的副教授华新大夫。经检查，刘成双因为多次刮宫，宫壁变薄，经期也不正常。华新就直接劝戚艳荣说，还是别费劲了。然而戚艳荣请求他别跟病人说得太死，应该以鼓励为主。华新只得在告知刘成双实情之后强调，是这样，只要您呢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怀孕这事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受孕之后必须卧床静养，不宜轻动。今天戚艳荣正要给刘成双调理心态，刚刚开始他的手机就响了，是涂百药发来的微信。
1: 目标已经进入目的地，按原计划行动。下了飞机，张志刚热情地邀请叶风琴一起吃饭，说自己实在受不了杨醉，得尽快解解馋。叶风琴推辞不过，就依了他。作为建材行业的老板，张志刚平日里自然有固定的消费场所，他带着叶风琴直奔十号温泉会所。作为会员，他连自家的车都不用，自有服务生开车来接。选择这里，不光是这里的潮州菜做的地道，更因为大凡会所都很高级而幽静，普通人消费不起，免去了不必要的打扰。张志刚与刘成双不同，虽然平时也不锻炼，却有保持体型的办法，那就是泡温泉。尽管北京大多数的所谓的温泉不过是加热了的自来水，但是蒸蒸桑拿、泡泡澡堂也算是养生之道。不过这里消费高，连李丽他都不常带来。
0: 按照张志刚的计划，先吃饭，再好好泡澡，然后再到休息厅倒时差。当然，这一系列安排背后的目的是要好好的欣赏一下叶风琴的身材。毕竟在温泉池里，无论是谁都无法掩饰身体的。不过张志刚的如意算盘刚刚拨动了一下，这麻烦就来了。当张志刚看到李丽出现在饭厅里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自己曾经把会员卡给了李丽。李丽进来之后绷着脸站在桌头，三个人的位置刚好成品字形。李丽觉得自己是最上头的那个口字。在情场，没有什么事儿比抓住现行更令人激动的了。
1: 张志刚的脸色如同刚下锅的猪肝，他看了一下有些惊悸的叶风琴，对李丽喝道，你是谁啊？这个时候服务生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李丽带着胜利的笑容，拿出了张志刚给自己的会员卡，放在了叶风琴的面前，对张志刚说，
2: 张总，你不会认为这张卡是我在马路上捡的吧？啊？
1: 张志刚的脸色已经变成酱色了，他对服务生说没事，服务生知趣地走了。
0: 叶风琴当然心知肚明啊，但是他对浑身颤抖一脸杀气的李丽真有些胆怯了。涂百药呢？他不是说好了会来的吗？万一这个李丽真动起手来，自己肯定不是对手啊。他迅速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头看去，外面停满了车，独独不见涂百药。
3: 你究竟想干什么？
1: 张志刚已经语无伦次了。李丽的出现让他既憎恨又晦气，并且在心头暗暗发誓，这个女人就算是跪下来求他，他也不会再跟他好了。
0: 李丽胸膛起伏，强忍着怒气，
2: 干什么？来看张总的新欢呢？啊？
0: 叶风琴定定神儿，问张志刚，
2: 张总，这位是张夫人。
1: 张志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一切的搪塞反而会更加的尴尬，于是就耐着性子说，
3: 叶老师弄错了，他以前在我的店里干过，只是认识而已。
2: 在你店里？不止吧？ 还在你床上吧？姓张的，你摸着你的良心说，你是不是发过誓要跟我结婚？
1: 毕竟是女人，而且没有名分。其实李丽在看到叶风琴的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没戏了。叶风琴的担心是多余的，女人喜欢比较，也是在比较中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张志刚没有说话，实际上他也是心头有愧，毕竟他跟李丽也曾十分的恩爱，而且现在这种场合，他撞墙的心都有，哪里还有心思反驳呀？
0: 叶风琴却淡淡地说，
2: 啊，原来是这样啊，既然不是张夫人，请不要打扰我们吃饭好吗？
0: 你，叶风琴的这句话激怒了李丽，她毫不犹豫地伸手就想打叶风琴的耳光。好在叶风琴早有防备，举手一挡，李丽的力气比较大，还是把叶风琴推倒在了椅子上。
1: 张志刚本来就光火，见李丽撒泼，一下子窜了起来，捉住了李丽的双手。李丽的手不能动，就发了疯的一般咬住了张志刚的下巴。张志刚疼得大叫了起来。这个时候，两个保安闪身进来，一边一个把李丽架了下去。李丽双腿在半空中乱蹬，嘴里全是脏话。张志刚愣在那儿，下巴被咬出了一排牙印儿。叶风琴整理好衣衫坐下，拿了一杯水，又扯了一张纸巾递过去。张志刚默默地接过来，狠狠地喝了两口水。
0: 叶风琴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把桌布拉平，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张志刚看着叶风琴，半晌才说，叶老师，真是好涵养啊。
2: 这是张总的私事，我能说什么呢？
1: 张志刚没再说话，他接过服务生倒好的酒，敬了叶风琴一下。叶老师，今天我是没脸了。不不不，我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吃完这顿饭，我找人送你回家。谢谢你陪我旅行，学费我回去就打给你。说真的，这辈子没有这么开心过。
0: 叶风琴见张志刚说的动情，心下有些不忍。
2: 张总，学习费用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我不要。至于情感上的事儿嘛，谁都会碰到，不奇怪的。
0: 好吧，我看你也是累了，就不必送我了，我自个儿打车回去吧。
1: 一场看似浪漫的约会，就这样被李丽给毁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十五集，
3: 一场看似浪漫的约会就这样被李丽给毁了。叶风琴出了会所，戚艳荣的车就开了车门，司机当然是涂柏耀。叶风琴上车之后把头扭向窗外，一句话也不说。涂柏耀一边开车一边问，怎么了？不高兴了？
4: 哼，差点被那个李丽给打死了。不是说好的吗？有危险你就会立马出现，当时你在哪儿啊？如果李丽捅我一刀怎么办啊？
3: 哎呀，对不住啊，实在是对不住。涂柏耀赶紧道歉，这个李丽啊是有些凶，但是她不敢动刀子。这家会所你进去的时候也知道是要经过安检的，再说我就在门外嘛，马上叫保安来了。
4: 总是你有理，这次出差差点恶心死我了，还是我自己掏的腰包。我回去就跟艳荣姐讲我不干了。
3: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李丽怎么打你的你在我身上来十回怎么样？钱的事情更别担心了，你走这一趟我又找了点钱，回去全报销还有补贴，好不好？
4: 叶风琴不过是发几句牢骚，可是心里是真的不舒服。这件事儿本来就先说好的可以忍，为了业务嘛。但是仔细一想，整个过程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0: 于是他换了话题说，刘成双这边怎么样了？
1: 涂百耀哈哈大笑，我就说嘛，还是咱们小叶子有事业心。我告诉你啊，刘成双完全换了一个人，现在要是去相亲，要是说他没结婚都有人信啊。
0: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叶风琴倒不担心涂百耀的手段，只是觉得有点别扭。
1: 涂百耀依旧是信心满满，张志刚还会找你的，而且咱们故意留下的破绽会让他识破咱们的意图，只有他识破了才好办。
0: 那张志刚再找我的话，我说明前因后果就行了？叶风琴有些不信，通过接触他感觉张志刚这个人挺精明的，倘若知道自己被算计了，肯定会火上浇油。
1: 我知道你的担心，事实上张志刚离回心转意还差得远呢。不过呢，我们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儿：一，让客户改造了自己；二，让目标厌恶了情人。
0: 当刘成双再次见到叶风琴的时候，他的信心大为折损，因为从欧洲旅游回来的叶风琴更显女性魅力了。在接受治疗的一个月里，刘成双深刻理解了女人一旦承担了汉子的责任，性别就变得模糊了。这是刘成双以前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事儿。当然了，也可能是他的心理在作怪。以前叶风琴只是一个陌生人，现在叶风琴陪同自己的老公出了一趟国，这个性质完全就变了。虽然刘成双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这是在演戏，这是在为自己好，但是女人天生的嫉妒还是盘踞在心。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呢？如果说刘成双对丈夫和李丽的事儿还抱有一线希望，那么如果是叶风琴和丈夫弄假成真，她只有彻底绝望的份儿了。戚艳荣当然把这位费尽了自己心血的客户的轻微表现看在了眼里，他婉转地说，风琴啊，我们都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涂百耀看都不看这几个女人的表情，直接说，成双妹妹，你别想歪啊，咱们家凤琴是不会干这个锅底抽柴火的事儿的。这句话把三个女人都逗笑了。涂百耀接着说，哎，你们也别光顾着笑，马上就得哭了。事情到了这一步，那就得把锅盖给揭开了。因为张先生已经发现破绽了，李丽中招，闹了这么一出，张先生是肯定不会再跟他好了。但是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人最接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欺骗呀。虽然这种欺骗是善意的，但是以张先生的个性，一定会发飙。咱们还是想想招吧。
0: 刘成双当然是最了解张志刚的，这个当兵出身的人是头犟牛，恐怕事情要糟。于是说，涂老师，招都是你一个人在想，我们哪有什么招啊？
1: 哎呀，说真的，我也没招了。
2: 啊？你是导演呐，你都没办法了，这戏怎么演呐？
1: 那就收工啊，让小叶直接告诉张先生实情，那就完了。
2: 刘成双一下子站了起来。当初合同上可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啊，是要让他捧着玫瑰来接我的呀。你
1: 合同作废，钱一分不收，包括你在我们这儿的开销算是赠送，小叶的花费嘛我们承担。
2: 哪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哎，你说停就停啊？不行，合同坚决履行，不然你得赔付100万。
1: 那就上法庭呗，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刘成双的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半晌他急得都哭出声来了，摔门而去。哭声之中飘来一句话，
2: 你们都是骗子。
1: 这一出把戚艳荣和叶风琴都弄懵了。等刘成双出了院子，戚艳荣才说，
0: 涂老师，真的要解除合同啊？
1: 涂百耀眼睛一翻，解除合同？咱们喝西北风啊？放心吧，刘成双不会走远的，到了这个地步他别无选择。

0: 风琴有些疲惫地说，既然如此，涂老师您又何必激他呢？
1: 不激他不行，这个案子难就难在情绪的把控上。刘成双在这一个月里的确改变了很多，但是心性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要让他知道事情的难度，他才会配合我们。
0: 哦，原来一切都在涂老师的掌控之中啊。
1: 难说，人算不如天算啊。咱们做这行的尽心尽力就行了，究竟如何天知道。
0: 涂老师，原来从一开始您就没有把握。
1: 神仙都没把握，何况是人呢？涂百药说完这句话推门走了出去。刘成双在院子里的假山下哭泣着，涂百药走到了他身后。行了，先别哭了，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
0: 你说。
1: 涂百药把头伸过去，在刘成双的耳朵边上说了几句话。
0: 叶风琴再次见到张志刚的时候，明显地感到这个男人很疲惫，眼里血丝密布，脸色发暗，隔着桌子都能闻到熏人的口气。看来处理李丽的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事情的原委，叶风琴早就用邮件发给了张志刚，既然张志刚已经有所怀疑，不如主动说明。涂百药一开始认为这样不好，但是综合考虑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决定这么做。
1: 张志刚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大发脾气，而是先聊了一下北京日渐严重的雾霾天气，接着又说，哎呀，我还是怀念地中海的那段旅行啊，咱们这个空气啊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但是归结起来只有四个字，自作自受。叶风琴只是静静地听着。张志刚继续说，哎呀，何止是这个空气啊，其他的事不也是这样吗？张志刚说着居然笑了起来，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个小老百姓，却因为这个欲望太多啊，读书太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叶风琴仍然没有说话，张志刚盯着他的脸，仿佛要从他的表情中寻找什么线索。叶老师，怎么不说话？
0: 我一直在听张总说呀，今天来，我就是来当好听众的。
1: 了不起。张志刚竖起了拇指，我也算活了半辈子了，但是没有料到遇到了高人呐。这几天我是想通了，智商低的人只能任人摆布，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
0: 叶风琴突然喊起了脸，张总，你觉得委屈是吧？整个事情到底谁最委屈？当你的妻子在医院的洗手间割腕的时候，她委不委屈？
1: 张志刚也板起了脸，叶老师，不要以为自己读了点书就指手画脚好吧？他委屈，我不委屈吗？我他妈的跟孙子似的伺候了他十几年，连条狗都不如啊！我心头的苦，谁知道？我才不装什么高尚呢！我说叶老师，你结过婚吗？知道婚姻的痛苦比死还难受吗？啊，我是没文化，但是我想当爹啊！啊，你知道吗？像我这种草根，就是希望有个娃呀，不然挣再多的钱有个屁用啊！可是刘成双说什么事业为重，不要孩子，现在呢？现在想怀也怀不上了，我怎么办？我图什么嘛？
0: 说着说着，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全都是浑浊的泪水。叶风琴知道，这才是张志刚的心里话，最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泪水流出来以后， 张志刚似乎舒服一些了，他扯了一张纸巾捏在手里，但是也没去擦眼泪，接着说，没错，我跟李丽好，是我不对，我也知道他根本就是图我的钱，但是他至少答应给我生个孩子啊，我也不想跟他好，但我想跟你好，你又不干，说什么为了什么狗屁业务来耍我的，你换作是我你怎么想？
0: 我会把水泼到你的脸上。
1: 可是我做不到。张志刚痛苦地低下了头，把手中的餐巾纸揉成了一团。现在我知道你是骗我的，但是我一生也没有感觉这么好过。我真的愿意永远和你一直旅游下去，永远让你骗下去，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刘成双也好，李丽也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啥嘛啊。而你虽然接触的时间短，可你比他们都了解我，知道怎么让我开心。只可惜这只是你的业务啊。
0: 张总，你想听真话吗？
1: 想啊。
0: 那我告诉你，所谓的爱情其实都是一种幻觉，人们通常都想遇到知音，实质上是自恋和自私，因为人的本质是孤独的，人因为看不破情感的真相被困在网中，认为世间存在只属于自己的美和真诚，越是这么想的人，他越容易陷入情感的沼泽。
1: 你说的这些话是啥吗？我听不懂。可是要是一个人没有感情也没有念想，那活着做啥吗？
0: 好，那我再问你，如果李丽不性感，如果不是我长得还过得去，您会动心吗？
1: 不会。
0: 如果当年刘成双不能够帮你成为北京人，助你发财，你会跟他结婚吗？
1: 不会。
0: 那您还苦恼什么呀？这一切不都是欲望在作怪吗？
1: 是。
0: 叶风琴不说话了。
1: 但是张志刚仍然心有不甘。可是那你图啥吗？据我所知，这次你是自己掏腰包跟我一起出去的啊，你那个破公司也没什么钱啊，那你图啥吗？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屁话。张志刚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冷眼看着叶风琴，要论工作，以你的水平找个大医院不更合适？我看一定是那个姓涂的吸引了你，对不对？
0: 张总，你不要那么无聊好不好？涂老师加入进来之前，我就没想干别的。
1: 好，你讲的全都有道理啊，我说的全是屁话。那我也要跟你讲一个道理，感情这个玩意儿，得不到才最有意思，得到了，可能也就没意思了。不过我要感谢你发的那个邮件啊，不然我还得多花一些时间又费心思。可是你们如此煞费苦心，折腾了一个多月，就为了那区区的50万？再说嘛，你们这么干的效果怎么样啊？哎，我倒是想帮你们拿到那个酬金50万，但这么做又违背了我的心愿。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该怎么办？
0: 生意嘛，有赔有赚。张总，您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再多费口舌有什么用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失败了，所以才跟你坦白啊。
1: 就这样完了？
0: 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束的。张总，今天您没有发脾气，让我挺意外的。其实我对你的看法仍然没有变，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好学，真的很出色。至于错误嘛，谁又不会犯呢？
1: 张志刚最终还是关心起妻子的态度了。那刘成双怎么说？
0: 这就是他要说的话。叶风琴站起身来，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张志刚。
1: 叶风琴走后，张志刚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字条，还有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信不长，但是张志刚读了很不是滋味。
0: 志刚，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用多说了，你我都明白，我们的事儿主要错误在我。我以前轻视你，以自我为中心，钻进钱眼里，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所以你才会离开我。然而最大的错误是我亲自杀死了咱俩的几个孩子，这是我一生都偿还不了的罪。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我同意离婚，财产全部都归你，因为的确主要都是你挣的。先送上离婚协议书两份，我已经签了字，你签字即可生效，就不必麻烦去法院了。另外，你不必记恨叶医生他们，没有他们，我不会这么深刻的反省的。成双。
1: 张志刚坐在包间里，一连抽了几支烟，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0: 火车站人流如潮，涂柏要把刘成双送到了候车室，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刘成双看着他说，老涂，我怎么觉得你害怕我不上火车似的？
1: 是有这个担心，我成双妹妹如此光彩照人，我怕你掉头就去相亲了。
0: 你这个人说话是越来越中听了呀。哎，建议啊，你别整这个小小的中心了，开个马屁公司更实惠。
1: 不是我，是戚博士想干。成双妹妹，咱们待了一个多月，你也看到了，真的不行，把你这个事儿料理完啊，我看连饭钱都成问题。
0: 徒兄，你这个人呐，就是鬼心眼儿忒多。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投钱，可就是不说。要不这么着吧，如果我那口子真的回心转意，我就算不投，我也会赞助一点，怎么样？
1: 哎，行啊，我这个化缘化成了。哎呀，说真的，你想投钱，我们是求之不得，赞助就算了，咱的庙虽小，但是香火钱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是有心啊，到时候多介绍几个客户就好了。
0: 刘成双点了点头，末了仍然有些不放心地问，哎，老涂，你让我写的那封信还有那份协议，万一张志刚真签了，那可怎么办呢？
1: 不会签的。
0: 凭什么呀？
1: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可是我就想知道，不然我才不会去运城那鬼地儿呢，就算你把我绑上车，我也得半路下来。
1: 行行行，你们女人吧，有些事说破了就不美了。好啊，既然你非得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问你啊，你是在乎感情呢，还是在乎钱？
0: 当然是感情啊。
1: 那不就得了吗？如果张志刚签了字，那就证明他心中根本没有你，而且还会认为

0: 不过何必搞这么一出呢？这不是多余吗？
1: 一点都不多余。成双妹妹，你是一个直性子的人，然而你们的婚姻坏就坏在性子太直了。你这么做是以退为进，占据了主动，再到山西去做这件令他感动的事，他在冷静下来之后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他最好，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请记住啊，情感的效果绝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今后你如果能运用好曲线，就可以保你一生的幸福啊。
0: 刘成双听了，他紧握着涂白药的手说，老涂啊，能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好了，不废话了，完全按你的意思办。
1: 检票口开放了，刘成双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

0: 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

0: 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时候啊，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他在山头远望。啊，哎呀，曹操怀抱令旗，手捻长须，坐在那儿愣了。这谁呀？这元将怎么这么能杀呀？只见这元将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主将杀的哪儿，举旗的小校跟的哪儿啊？呵，主将杀的勇猛，那大旗的小校也特别精神。只是旗子上的字啊，曹操有点看不清楚。一个是曹操上了几岁年纪，再一个离着太远了，那么老远曹操能看清楚，那曹操成远视眼了，用望远镜啊，可惜汉朝那年头没有。曹操问他身边的人呢、徐晃、文聘几将所为者何人，怎么就围不住他呢？这元将杀的哪哈，只见那些魏军就纷纷败退。打个比方吧，就像这现代化呀，那鱼雷快艇行驶在海面上一样，赵云一到哪儿，哇，这一下子就一条白线劈波斩浪，那水就纷纷往两旁

0: 翻滚。难得人家赵云将军呢，打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如，在敌军万马军中围困着他，好似身处无人之境。曹操能不紧张吗？他得问问呢，说那员将是谁？有人赶快禀报，那是西蜀的常山赵子龙。
1: 啊！
0: 曹操一听，顺着椅子一出溜，怎么了？怎么了？两边有人赶快把魏王给扶住了。您怎么回事？曹操一摆手，不要紧，不要紧。山风太凉，我这左腿有点发麻呀。旁边的这几个文武差点乐了，心说大王哪是腿发麻呀，大概是腿肚子转筋让人这赵云给吓的吧，我们魏王有点错了病了。一点没说错啊，当年长坂坡的那形势今日又摆在了曹操的面前。曹操一听，碰上谁不好，怎么我刚到这儿就碰上赵云了？哎呀呀，赵云赵子龙仍不减当年。说到这会儿，他把大指挑起来让左右看看，两边文武纷纷点头，不错，确实不减当年。说着把大指全挑起来，曹操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啪，嘿嘿，你们在夸奖何人？谁也没敢言，心说谁先挑的大拇哥呀？那不是您吗？对呀，曹操才明白过味儿来，咱们这夸谁呢？人家把咱们杀的这像，咱们还夸人家？不行，带老夫亲自前往捉拿赵子龙。切记，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大伙儿都憋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说咱魏王这嘱咐谁呢？是嘱咐咱们呢，是嘱咐他自己呢？说着曹操吩咐一声，给我带马。等曹操把马带过来，领文武杀下山头，这时候人家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大营，杀回去了。营门前守护的那位张翼将军一看子龙将军回来了，哎呦，张毅提了着的那颗心呐，这算才放下来。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和张柱副将都回来了，唯独没见子龙将军您可回来了。说着话，张毅往远处这么一看呐，他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这么多人马呀！哎呦，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操的军校。从后边喊杀着追来了，这是追我们赵云将军呐！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子龙将军面无惧色，这么坦然呢？说是坦然，那子龙心情也是十分紧张啊，这通杀容易吗？他真是暗挑大指啊。张仪立刻告诉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吩咐一声，快紧闭营门，赶快把营门关上，关上都不保险呐。曹操的人马太多了，说不定就许把咱这营寨给取喽。那张毅心里的崩啊崩的，一个劲儿的直打鼓啊。他刚说出这句话来，让子龙将军给拦住了。且慢，关营门干什么呀？以防敌军来取呀。不必。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告诉张毅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吗？张毅一听，按着子龙将军您的吩咐，我全都布置好了，那就行了，把营门开开。张毅没明白怎么回事，他也不敢再问了，开吧，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嘎嚓，营门大开，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鼓也不敲了。这西蜀大营啊，整个的营房压木巧洞，一点声响皆无。 赵云。

将军立马横枪，就在营门那儿一站。这个画面太漂亮，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偃旗息鼓，营门大开，您就一个人在这儿，能敌得了这么多的曹军吗？将军呐，这能行吗？子龙微微一笑，张毅将军，这有何妨？当年长坂坡前，曹操雄兵百万，我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这么一堆草籽儿啊，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你赶快给我闪开，是按令而行。遵令。张毅刚躲开，这时候就听从魏军中传来一阵隆隆战鼓声，呜，紧跟着是人喊马嘶，哇杀，文聘、徐晃和张合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杀上来。三员将特别精神，那当然了，因为今儿个必须给他来个长驱直入，你得看看后边督战的是谁，魏王曹操。你再听那撕裂人心的战鼓声，闻鼓必进，只能前进，绝不能后退。眼看就杀到西蜀大营了，杀呀！怎么了？全白马勒住了。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一方张牙舞爪，一方压马巧动。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营门前的赵云提着枪在马上稳稳当当那儿一坐，哎呦，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他们呢。从那眼神里啊，给人一种感觉，你们来吧，赶快进前来，是越进越好。嗯，徐晃就觉得这心里蹦蹦蹦一个劲儿直跳啊。他转脸一看文聘，脸都白了。哦，人同此心，文聘比我还紧张啊。他们紧张什么呀？赵云这招太高了，高于当初张飞张翼德在长坂坡前挡曹的时候，站在挡阳桥头怎么一声大吼喝退曹兵。那三将军呢，还把他带着的那几十人马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在树林子里边来回跑，来个疑兵计呢。今天赵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说这能不吓人吗？光在这紧张也不行，咱们得冲上去。徐晃、张合和文聘各自递了个眼色，几个人带领着军校哇就冲上来，越离营门越近了，几乎啊还不足一箭之地了。两方看得非常清楚，徐晃几员将在马上龙眼神细看，这赵云连眼都没眨，他面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人马，难道他没看见是怎么着？不可能啊，那他怎么会纹丝不动呢？徐晃打了个冷战，不好，他拨马往回就跑。他是先锋官呢，这先锋官拨马一跑，您想想那文聘和张合还能往前去吗？哦，您掉头了，好，您到原声一拨坐骑，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三员将往回跑，后边那些军校把旗子也扔了，有的把刀也撇了，枪也甩了，撒丫子就往回挠啊。这下可乱了套了，怎么回事？后边的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儿敲

着鼓，还喊着杀往前正冲呢，怎么突然间前面跑回来了？啊，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啊？今儿什么时候改的规矩？不是闻鼓声往前进吗？没听锣响，怎么全跑了？哎呦，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呐，自相践踏，不知死伤多少。曹操从后边上来了，曹操打马扬鞭正往前追着呢，忽然间他的军校像退潮一样，哇，拥回来了。曹操生气了，心说，哎，这怎么回事？这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给我往前攻。谁看您那令旗？没人理呀、啊！您晃您的，我们跑我们的。哦，哇！你说这才怪呢，千军万马一块往前进呐、啊，连那马都跟着起哄，他也跟着一块往前跑，嚯、哦，精神着的呢。往回这一拜不是吗？那马就不由自主，掉头也跟着跑。把曹操气得在马上是暴跳如雷呀、啊！他怒吼一声，啪叽把令旗扔了，嘡啷一下扯出肋下佩剑，咔咔咔，把身边的军校连砍倒了好几个，哪个再敢后退，我全都斩首。真灵啊！哗的一下，人马都停住了。曹操这气跑得有个原因呢。是西蜀来了救兵了，还是遇上埋伏了？他一问呢，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西蜀营门那儿看见一个赵云赵子龙，把曹操差点气哭了。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都吓跑了，岂有此理！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今非昔日长坂坡可比，来，给我杀了回去！哇！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好多军校这么一看，哎呦，赵子龙啊，还在营门那儿站着呢，真沉得住气呀、啊！子龙心里有数，准知道曹军必定去而复返。你们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好。只见赵云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跟着倒一声炮响，是万箭齐发，曹军大败。哎呦，曹操这一仗败得可真惨哦，从汉水败回了南郑，这仗败得窝囊。曹操回到南郑，坐在这儿这么一琢磨，我怎么败的呀？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哎呀呀，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我败的还有情可说，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才扎了几座营寨，我们都杀得人家的辕门了，愣让人家给打败了，就这一阵弓箭，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盾牌手都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这倒不错，像那半瓶醋武术一样，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啊？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也就算休整休整吧。忽然间有人来报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哎呦，曹操一听，不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我必须得复夺汉水，非得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升帐。这一说升帐，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举起一支令箭来，问谁敢讨这令，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怎么不派将了？甭派了，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呢、啊，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我不派了，我派谁难为谁。曹操举着这令，在这说话的同时，他看了一眼徐晃。

0: 呵，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心说我这次的先锋官没当好，魏王看中我呀，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你瞧我这脸丢的，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没截住黄忠还不算，已经都杀的人家赵云的营门了，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连眼都不眨。说实在的，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说退好听，就是把我吓跑了。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当时就派我为先锋了，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这是怕难为我们。不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想到这会儿，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徐晃不才愿逃此令。曹操左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心里说，徐晃，你这令算讨对了，要多加小心，不劳嘱咐。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光去他一人不行啊，需要派一个副将。曹操刚想到这会儿，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七尺开外，年纪在三十上下，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三流短髯。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愿大王赐我一令。哦，曹操上下一打量，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此人姓王，名平，字子君，乃四川砀渠人士。这砀渠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砀县东北。哎呀呀，曹操乐了，徐晃此去复夺汉水，有王平相助，万无一失，你等遇事商议而行，点人马五千，立刻进兵，不得有误。得令，老夫随后接应。得令啊！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一声炮响，率领着五千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要不然完不了啊。徐晃这儿进兵呢，不说他进兵，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寨，赵云和黄忠交令，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可老将黄忠说了，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多亏子龙搭救，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那是异口同声的夸赞赵云呢、啊。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是怎么拒的营门，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怎么杀退的曹操，嚯、哦，都说呀。说的玄德越听越高兴，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呢、啊。四弟，子龙，你真乃是备之孤胆英雄啊，难得的虎将，一身是胆，胆包身，您说这胆子有多大的。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赐重金，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没有不服的，没有。你不服，你不服你来了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据守营门，把曹军杀得大败， 既有勇又有智啊，所以人皆拜服啊。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又封赏了黄忠。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粮食，但是精神可嘉呀。连那副将张柱、张毅，这么说吧，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欢宴了一天呢。到了晚间，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商议什么呀？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郑，他很快就会回来，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等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立刻就得出兵复夺汉水，我们应该早做提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当时啊，军师派赵云和黄忠领一哨人马看住耶谷方向，严防曹军来取。我随后就去接应。诸葛亮军师把令箭交给了赵云。黄忠、赵云二将刚把人马点齐呀，探报就来了，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兵出耶谷来复夺汉水。呵，众文武一个个暗挑大指啊，我家军师略视如神呢。曹操这盘棋呀，就好像我们军师诸葛亮下一样，哪个子儿放哪儿都知道，准知道他从耶谷进兵。黄忠、赵云二将立刻是点炮迎敌，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来了还耽误了点时间呢。怎么耽误时间了呢？这正先锋和那副先锋啊，因为扎营两人吵起来了。一到汉水啊，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说我就在江边扎营。王平一听，那可不行，怎么呢？我的徐先锋啊，那危险呢、啊、怎么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你没有退路啊，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徐晃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晃，上下打量了打量王平，自军将军如此看来呀、啊、下话他没说，怎么你这兵书战策看得不多呀，战争典故你知道的也很少哦。王平将军，想当年楚汉相争之时，汉王拜韩信为帅，韩信是大破楚军呐、啊、他曾经有一次就把人马扎在河边，结果把楚军杀得大败。为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呀，王平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徐晃将军，彼时此一时啊，那是什么时候？这段故事我知道，韩信大败楚军呐、啊，那当时楚军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汉军斗志正旺，韩信为什么要把人马扎在河边？那是战斗的需要，此之谓背水一战、啊、就是说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退路啊。为此呢，汉军一鼓作气才把楚军给杀败。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徐晃将军，你想想，如果诸葛亮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你当如何呢？赵云、黄忠非西楚霸王可比呀、啊！徐晃心里这不痛快，心说王平你干嘛呀？你左一个赵云，右一个赵云的，你是拿赵云吓唬我呀？是怎么着？你要不提

0: 菜啊还好点，就冲你今儿这一提，我非上那边扎营去不可，我到底看看他怎么能把我杀败。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看你王平有何话讲。这样吧，王平将军，你领人马看守大寨，待我过江扎营。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徐晃把人马带过来。徐晃人马刚带过来，黄忠赵云就到了。徐晃那个寨还没扎住呢，赵云和黄忠啊二位将军分了工了，一个是从南边杀，一个是从北边杀，像一把大剪刀一样，咔嚓这一下就把徐晃给杀的望风而逃啊。哎呦，他那人马哟掉到水里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徐晃这一口气败回了大营，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呢、啊、嘿，王平可真稳当，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他就在江这边的营房里看着。徐晃这气，好啊王平，你有一头西鼠啊，是怎么着？把王平吓一跳。哎，将军，此话怎讲？你看见了，我让黄忠赵云杀的大败，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徐晃将军，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使这招数，这招数不灵，你不听啊。我怎么敢离开大寨？我要离寨去救你，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徐晃一听，你这是强词夺理，来呀，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王平也不答应，怎么，我不是你的副将，我是副先锋，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这两位要火并，这怎么能行啊？和这些军师将秀大家这通劝，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别扭，气得唉声叹气，想来想去没路可走，就冲你这徐晃，我也不在你这干了。半夜三更，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赵云一看，嘿，这倒挺痛快，太好了，您来的。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刘备拉着王平的手，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哎呀呀，被今日能得子君，汉中唾手可得矣。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这烦呐、啊、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说我在汉水边扎营，我让王平看守大寨，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啊。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到咱们这儿来的奸细，他要不烦我呀，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幸亏搭那浮桥啊，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合着人家王平劝他别在这水边扎寨，这背水一战不灵这事儿他没说，哪能说那个呀？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哼，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岂有此理！哎呦， 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合着我的事儿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
1: 曹操喝退了徐晃，一旁站下看老夫亲自进兵。
0: 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了，他杀上来了，人家赵云黄忠恐怕孤寨难守，夸的一下把人马撤回去了，撤到汉水以西，和曹军两军是隔水相望。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带着人马来了。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啊，可以埋伏些人马。随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看了看，诸葛亮微然一笑，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回营。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回到大帐秉正归坐之后，他被赵云叫过来了。子龙啊，我给你一支令箭。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不要轻易出战，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那么你在那儿埋伏着干什么呢？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合着就是吹吹打打，这倒省力气。遵令。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让干嘛就干嘛，怎么吩咐怎么是啊。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这叫干什么呀？能杀敌则杀敌，能打仗则打仗，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人家赵云没这个，他亲自去挑选，挑了500名军校，让他们呢都准备好250面大鼓，250只号角。哎，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四将军，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怎么说。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说我是将军，你是士卒，你敢这么问我吗？这儿就敢问。可赵云呢还就给解释说，咱们这不带马匹不带刀枪，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哎，军师已经吩咐了，咱们呢到时候就吹号敲鼓，还不能轻易吹轻易敲，咱们大营这会儿多这一响炮，咱们那儿就开敲，他什么时候响炮什么时候敲，他不动咱别动。哦，四将军，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咱们就半夜敲啊。嘿，大伙一看这热闹，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哎呦，那曹操的营寨呀、啊、这一大片，好家伙，这么多营寨呀、啊、有个老军就说了，这么多营寨，这才几座营寨，你打过大仗吗？你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啊、是吗？啊、哦、你就看热闹吧，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哼，等着咱中心大营炮声这么一响啊，咱们就开吹开敲。好嘞，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着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没动静。 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赵云将军呢、啊、真稳当，一点也不着急。赵云呢、啊、是坚信不疑啊，信谁啊？军师诸葛亮。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他准有他的办法，准有胜敌之妙策。所以那儿响炮我就开敲，没动静我就在这儿眯着。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将军您看，曹操出兵了。
1: 啊，
0: 子龙挺身这么一看，哎呦，可真是啊，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他讨战呢，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你瞧这怪不怪？往上攻行不行啊？曹操一摆手，不行。怎么的？嘿嘿，诸葛亮是什么人？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啊，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可叫战他不出营啊。曹操想了想，不出营啊，咱们暂且收兵，明日再来要战。骂了会子阵，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在密林深处啊，遥望曹军呢、啊。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可这密林深处啊，你也很难发现他。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曹操怎么骂阵，怎么进兵，怎么退兵，都看见了，没搭理他。等到晚上了，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出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曹营中灯火通明，把灯都点起来。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告诉军校，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你立刻来禀报。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看来是睡了。诸葛军士微微一笑，哦，曹营熄了灯火了，好啊，来传我将令点炮。大呼大呼，中心大营炮声响了。赵云双睛一瞪，来啊，击鼓鸣炮。号角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是惊天动地，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可把曹营给吓坏了。曹营里边的军校噼的扑噜全都蹦起来了，那武将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赶快带马，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曹操啊，披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不用问呢，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要严加防守，寺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大王，大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奇怪，曹操听着纳闷，那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啊？现在还有动静吗？炮声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不是一场虚惊吗？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这已经一个多惊词了。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现在三惊多，快四惊天了。行了，回去睡会儿去吧。曹操领着人回来了，刚躺下，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这鼓号齐鸣啊，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第二天呢，眼泡都肿了，怎么办呢？还得打呀。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如是者三天。您说这谁受得了啊？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儿要战，晚上成宿熬着不睡，熬鹰啊， 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曹操一想啊，不行，我得往后退一退，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他传令兵退30里，哗，曹操人马退下去了。刘备问诸葛亮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曹操就在这待了这么2-3天撤兵了？诸葛亮笑了，主公，曹操啊很会用兵，他虽然深知兵法，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把刘备也说笑了，军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兵渡汉水，是背水结营。
1: 刘备一听，哎呦我的军师，那不危险吗？如果曹操杀上来，咱们后无退路，前边无法进兵，那可怎么办呢？
0: 主公不必担心，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
1: 哦，
0: 刘备这才放心。人家西蜀军呢，渡过了汉水，把营寨扎下了。曹操一听，什么？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那好啊，这回你还敲不敲了？还想不想泡了？我再会会你。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怎么办？曹操亲笔啊，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你敢不敢应战？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诸葛亮提起笔来，在这战书上写了4个大字，是来日决战。要不然曹操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本来啊都杀到西蜀营门了，结果叫阵西蜀的军马不出来，等到晚巴晌连觉都不让睡，又打鼓又放炮，你这不成心闹腾人吗？这不是。那么曹操为什么退？他不是怕中埋伏吗？所以这下把人马退下来好几十里地，这搁谁不窝火呀？把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诸葛亮接过战书一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4个字，来日决战，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下书人回来跟曹操一说，曹操一听，怎么着？哦，他答应应战了，那好办了，明天咱们是早开战饭，把军马摆开，让大耳贼刘备和村夫孔明见识见识老夫的威风，震震他，让他看看今天之魏王非是昔日曹丞相可比，不是那时候那曹操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西蜀和魏营两下把人马全都带出来，夸的一下两阵队员，哎呦可真是怕比呀、啊！不拉开阵势还不显，这一拉开阵势啊，看看人家曹操这边，嚯，这气派太大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4: 我是英宁。
13: 那么这一周呢，小霍和英宁在编辑部跟大家一起聊故事听相声。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艺名和他的本名。下面这一位先生可能听众也不是很熟悉啊，叫王祥林。
14: 王祥林先生啊，也是久战东北。
13: 哎，
14: 当年我提一个栏目，您可能就熟悉了，《曲苑杂谈》、
13: 相声、
14: 小品、魔术杂技。哎，行，本来啊就唱倒了音了，咱俩再唱跑了调。
13: 那个，这王祥林老师他本名叫什么？
14: 这个他本名叫王英祥。王祥林先生呢，当年在曲苑杂谈栏目呢一直当副导演
13: 哦，
14: 所以就大量的节目都是王祥林先生搜集推荐，所以您才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多节目。您比如说有一个作品啊，就是苏文茂先生说的《批三国》那个代数的那个结尾
13: 啊，
14: 草船借箭，估摸着这数够了，带走带数的那个结尾，三个数学家那个结尾，就是王祥林先生说给苏文茂先生的，然后苏先生整理了，成了批三国的另外的一个结尾。
13: 嗯，那我们来听听啊，由王祥林和寇更杰合作的《武松打虎》。
15: 在20-30年代，这个大褂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服装，
16: 都穿这个。
15: 咱这个大褂啊，用处非常多。
16: 都有什么用处？
15: 上台，这是演出服。
16: 对呀。
15: 下台呢，这是便装啊。
16: 可不。
15: 晚上睡觉，这是被褥。
16: 被褥。
15: 下雨是雨衣。
16: 嗯。
15: 要结婚是礼服。死了
16: 啊，
15: 是装过。
16: 哎，装过呀。就这一身。
15: 哎，可是唱戏的，尤其是京剧艺术，那可就麻烦了。
16: 综合艺术啊，
15: 您看唱那个京剧，那个服装讲究就出的特别的多。
16: 有什么讲究？
15: 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宁穿破不穿错。
16: 这是什么意思呢？
15: 在京剧里边，不论什么人物什么角色，穿他固定的服装，
16: 对，
15: 旧点破点这可以，要穿错了让人笑话，
16: 这也是规矩。
15: 还有京剧的伴奏乐队呀，说他们行话叫场面， 也有说的。
16: 是吗？
15: 分文场和武场。
16: 文场，
15: 文场有京胡、京二胡、乐琴，还有大三弦
16: 四大件。武场呢？
15: 单皮、大锣、小锣、铙钹。
16: 对，您说这文武场也有讲究吗？哎，
15: 这场面呢，没开戏以前谁都不能动啊。
16: 那谁要是动了呢？
15: 那可犯忌讳。
16: 犯忌讳？
15: 比方说，就你，
16: 嗯，
15: 你这人就好动。
16: 对，我不闲着，
15: 这手就欠。
16: 谁手欠？
15: 不是你这手呢？
16: 这好动就完了。
15: 哎，走到后台，
16: 嗯，
15: 看什么都热闹，看什么都新鲜，
16: 喜热闹。
15: 一看这锣挺好玩，
16: 嗯，
15: 拿起来了，咚敲一锣，拿起那鼓键子，哒敲一下，
16: 这有什么的？
15: 坏了，
16: 坏了，
15: 这有说道啊。
16: 什么说的？
15: 犯了忌了，这叫伤筋动骨。
16: 伤筋动骨，
15: 晚上啊，唱古戏，有磕着碰着，腿要摔折了，你还得负责任。
16: 这都挨得上吗？
15: 过去那个戏码都是折的戏，哎，安排戏码也有说道。
16: 有什么说道？
15: 甭管几出戏啊，这个晚上演戏的时候必须有一出带皇上的戏。
16: 那为什么呀？
15: 这叫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16: 哦，
15: 但是不能有两出带皇上的戏。
16: 那又为什么呀？
15: 这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16: 这是什么意思呢？
15: 这意思是说天上不能有俩太阳，一个国家不能有俩皇上。
16: 哦，这么个讲法。
15: 演员化好了妆，扮好了戏，
16: 嗯，
15: 这演皇上的，这演反王的，两人还得在后台见个理儿。
16: 这叫
15: 两国和好。
16: 哦，
15: 我就纳闷了。
16: 纳什么闷啊？
15: 在后台都和好了，
16: 嗯，
15: 你到台上打什么劲儿啊？
16: 是啊，那个唱戏假的。
15: 别说啊，在过去那个演员在后台闹别扭打起来了，真有在台上还接着打的。
16: 王先生，
15: 嗯，
16: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
15: 因为我大爷就是在戏班里。
16: 哦，那甭问，你大爷是角。
15: 不，我大爷可不是角啊。
16: 他是？
15: 我大爷是个武行，
16: 翻跟头的，
15: 过去叫打武戏的。他呢给这角配戏，挑梁唱戏，这个角可是一个唱古声的，还能兼演老生戏，
16: 两门报。
15: 这个角儿啊，论起来真有能耐。
16: 哦，
15: 但有一节，戏德不怎么样，好摆架的，
16: 这不好。
15: 那嘴又损，
16: 嗯，
15: 平常呢还老误场，
16: 是毛病不少。
15: 哎，有一回啊，这角儿愣让我大爷给撅了。
16: 怎么回事？您给说说。
15: 他们这个戏班啊，到咱们天津卫来唱戏。在哪儿唱啊？
16: 哪儿啊？
15: 南市大舞台。戏报贴出来了，一共是三出戏。
16: 第一出
15: 萧何月下追韩信，
16: 棋派戏。第二出
15: 全本的玉堂春，
16: 青衣戏。第三出
15: 大咒是武松打鼓，
16: 好戏。哎，这角儿演谁呀？
15: 前面追韩信呢，他演萧何，打鼓他扮演武松。
16: 好啊，一文一武。你大爷演谁呀？
15: 我大爷是武行啊，给那角儿啊配戏，就演那个虎形，
16: 就是演那老虎。
15: 哎，这个戏呀，戏码是定了，7点钟打头开戏，到了7点了，戏演不成了。
16: 怎么了？
15: 追韩信缺个角儿。
16: 缺谁呀？
15: 萧何。
16: 啊，这戏怎么唱啊？
15: 是啊，那角儿误场了。
16: 哦，
15: 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在天津南市啊，有一帮混混，看戏的时候啊经常起哄。
16: 是，
15: 一看到点不开场，哎，到点了怎么不开戏呢？啊，后台的睡着了吧？我说后台的，你醒醒吧。
16: 啊，这就哄上了，
15: 损话上来了。嗯，好，
16: 道好上来了。
15: 坏了，管事的一看，要再不开戏非得砸园子不可。
16: 那个年代经常出这类事儿。
15: 这怎么办？这个
16: 怎么办呢？
15: 哎，看见我大爷了。
16: 哦，
15: 哎，这么着，你扮个萧何怎么样？
16: 我说
17: 啊，
16: 你大爷是唱武行的，能唱萧何吗？
17: 你别看我大爷唱武行的，
16: 嗯，
17: 我大爷有条好嗓子，平常肯练功，唱萧何还真没问题。
16: 这么一说，他应下了。
17: 我大爷说，我不行，你客气什么呀？你的能耐我知道，哎，办成办成办成。我不是不应，咱那角儿脾气大，他万一进，救场如救火，懂吗？
16: 对，
17: 来来来，给办上办上办上。
16: 哦，就真办上了。
17: 这管事的那一架呢，给我大爷办上了。哎，别说啊，我大爷办上那萧何，您往台上一看，啊，真潇洒。
16: 好啊，
17: 上台就麻烦了。
16: 怎么了？
17: 让观众看出来了。
16: 哟，
17: 哎呀，这不是那角儿啊，花钱买票看的是角儿啊，这是老几呀、啊？哎，你四角吗？下去吧，不看你，吐！下去吧，吐！
16: 道好又上来了，
17: 麻烦了。哎，我大爷这时候该唱了。见着韩信之后，有这么几句唱。
16: 哪几句？
17: 好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了我的心。他道我萧何守恭敬，恕我萧何未相迎。
16: 赶紧唱吧。
17: 我大爷刚一张嘴。好不一个，刚唱的好一个，底下唰，
16: 怎么的？
17: 飞上个茶碗来。
16: 哎呦，
17: 我大爷想，这不能唱了。
16: 是，
17: 再唱茶壶就上来了。怎么办？
16: 那怎么办呢？
17: 跟场面上来个手势，
16: 这叫柱头。
17: 打鼓的一看，哎，不打了，拉胡琴的也不拉了。我大爷一看，把袖子挽起来了，
18: 翻跟头。
17: 这观众呢？哎，这萧何要打人是怎么着？挽好了袖子，冲观众一抱拳，腾腾腾，翻上跟头了。
16: 这是他本功啊！
17: 我大爷的跟头翻得好，翻的那叫串小翻，
16: 就是倒毛啊！
17: 哎，不动地方，能翻五六十个，
16: 有绝活。
17: 一翻，这观众纳闷儿，这什么戏？嗯。这萧何怎么还在翻跟头呢？这萧何呢？这还是孙猴呢？
16: 孙猴啊！
17: 哎，别说啊，这跟头翻的还真好。
16: 嗯，
17: 哎，好跟头，
16: 好跟头啊！
17: 倒好变正好了，底下好，一叫好，我大爷跟头也不翻了，站起来，他问观众：好不好？
16: 观众呢？
17: 好，好啊。好不一一，他又唱上了，
16: 又唱上了。
17: 这出戏啊，算让我大爷对付下来了。
16: 好啊，
17: 我大爷到后台麻烦了。
16: 怎么了？
17: 角儿进来了。
16: 哦，角儿来了。
17: 一看，哦，有人把我这戏给盯下来。
16: 嗯
17: 啊，唱的还挺圆满。当时损话上来了，
16: 怎么说的？
17: 嘿嘿嘿，各位辛苦啊！今儿这萧何是谁来的？我大爷说。行啊，爷们儿，长能耐了，萧何都能唱了。嘿，管事的，后边什么戏啊？
19: 老板，后边是武松打虎。哎，您请办戏去吧。
17: 算了，打虎今儿我不唱了。
16: 嗯，
17: 让给他吧。
16: 这诚心拿把呀。
19: 哎呦，老板，您看他哪儿行啊？
17: 什么不行啊？啊，萧何都能唱。这武松有什么呀？哎，让他唱。
19: 我大爷一听，坏了，这是找我毛病啊！
16: 是啊，
19: 老板，您，我刚才我是看您呗。
17: 啊，我知道。嗯，你希望我不来呀、啊？啊，你盼我死了才好呢。
16: 这叫什么话？
17: 我知道，我死了，你想挑梁唱戏呀、啊？啊，你想当角儿啊？嗯，错了。这班我是角儿，你是个底包打武戏的臭贼，懂吗？啊，你问问，你们大伙儿不是靠着我才吃完饱饭吗？
19: 这时候，管事的赶紧过来，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大伙儿啊都是靠您吃。哎，过来过来过来，这管事的把我大爷叫过来了，哎，赶紧给他赔个不是，这么着角儿啊。明儿个我让他摆一桌席，请您吃顿饭，给您赔礼道歉，怎么样啊？
16: 这叫什么事儿？
19: 这角儿啊，可找了台阶了。
16: 哦，
19: 到后边办戏去了。他是办戏去了，我大爷受不了啊，心说，我这儿讲戏德呀， 旧厂如旧火呀。
16: 是啊。
19: 啊，

0: 受了累，挨着骂，挨着损，还得请客吃饭。行，你当角的不是瞧不起我们吗？我不是武行吗？待会儿你演武松，我演老虎。我在台上啊，我今天非折腾折腾你，
1: 较上劲了。
0: 这角儿不知道啊？
1: 对，
0: 哎，武松打虎这出戏啊，可能大伙都看过。
1: 老戏呀、啊，
0: 最精彩的就是最后那一点。
1: 哪一点？
0: 这武松抓住老虎这尾巴，老虎往前一窜，这武松这儿有个错步，
1: 您给学学。
0: 搭，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逮，扛，抓住老虎的脖腔。这时候照脑袋打三锤，呸，扎腿，苍苍苍，一松手，老虎死了。武松来个亮相，蹦，蹬，苍，
1: 嗯，
0: 好。这戏就算圆满了。
1: 都这么唱啊？
0: 哎呀，憋着气呢。这武松不知道吗？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的脖腔，呸。不打，苍苍苍，一松手，您再看这老虎
1: 怎么样？
0: 跑了
1: 啊，跑了呀！
0: 明白了，他想露一露。行啊，你露吧，你是伴我唱戏呀、啊，你是底包，我是角儿啊，观众给你叫好，那等于捧我呀。
1: 也是，
0: 这武松往旁边一闪，这时候这武大爷在台上，什么跟头绝翻什么。虎跳前头，
1: 把会的全都用上了。
0: 大鼓桥小鼓桥，小分撅腰子，这观众看得眼花缭乱的。
1: 嗯，
0: 哎，好，好跟头，好
1: 跟头了。
0: 一叫好，角儿响，行了吧？脸也该露了，这回你该死了吧？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的脖腔，呸，大逮，苍苍苍。一松手，再看这老虎
1: 怎么样？
0: 靠起来，靠起来，又跑了，
1: 又跑了呀！
0: 这观众纳闷啊，哎，不对呀、啊，这武松打虎打三拳，老虎就应该死
1: 啊。是啊，
0: 怎么这打六拳呢？
1: 怎么回事啊？
0: 那位还解释呢？
1: 怎么解释啊？
0: 嗯，可能这武松啊，
1: 啊，
0: 他今儿没吃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角儿这才想起来，他这是撅我呀！明白了，我呀，宁可让钱吃亏，不能让名吃亏。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脖腔，这回没往下摁，他往上提。老虎，你死了吧？嘿，你要死了，明儿请客，我花钱。
1: 告饶了。
0: 我大爷一听怎么着？哦，你告饶了吧？好，他死了，
1: 死了呀。
0: 这徒儿纳闷了，这刚才我打六拳没死啊？刚一说请客，我花钱，你看没打就死了。
1: 是啊，
0: 你要死了，我怎么下场啊？
1: 是啊，
0: 就你这样，有钱我也不花。我大爷一听，怎么着？有钱你也不花？好嘞，看今天请客，他又跑了，
1: 又跑了。
2: 刚才啊是王湘林、寇更杰表演的武松打虎，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老先生，叫李寿增。
3: 李寿增先生呢，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他原来的本职工作呢，还真不是相声演员，属于票友下海。他是火车司机。
2: 不是，咱聊的是人家的名字
3: 啊，是
2: 聊人家工作了。
3: 我就告诉您，就是说他这个李寿、
2: 工作的时候，
3: 工作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因为李寿增他不。通过这个字儿，你就知道他是个大辈儿啊！
2: 啊，寿字辈
3: 啊，对，李寿增、张寿臣、马寿延、龙寿不算，
2: 没有排第三个字的、啊。
3: 对，这他寿字，他是前辈，
2: 嗯，
3: 本名叫李德林
2: 啊。
3: 这李寿增先生，据说啊，
2: 嗯，
3: 老头生活当中特别葛，就是葛言葛语的，但是在台上是极度认真的。所谓的葛言葛语，也是因为青年演员他看到不进步不努力，哎，他就是用这种葛言葛语激励同学们赶紧学艺。
2: 哎，那咱们下面来听听啊，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的片段。
4: 旧社会的封建，
5: 哎，
4: 封建事多了
5: 哦，
4: 皇上说话是旨
5: 哦，旨意，
4: 他就不管天下的人民这个痛苦。
5: 哎，
4: 就拿这个清朝时候吧，
5: 哦，满清
4: 啊，我也听了。

0: 老人对我说过，
1: 啊，
0: 光绪死的时候，一句话断国孝，
1: 哦，又叫国福，
0: 一百天，
1: 嗯，
0: 传下这旨来，他不管天下人民怎么样了，
1: 呵，
0: 啊，就挤了的全改了行了，
1: 哦，
0: 一百天不许动响器，
1: 瞧瞧，
0: 啊，老百姓一百天，男的不许刮脸，
1: 呵，
0: 女人一百天不许擦胭脂抹粉，
1: 嗯，
0: 沾红红绿绿的报不成，
1: 哦，办不到，
0: 哎。你打算卖点鲜鲜红红的东西全不成
1: 哦，
0: 卖胡萝卜全禁止，不许你卖。
1: 那怎么了？
0: 哎，红的
1: 也不行。
0: 嗯，后来这卖胡萝卜想主意吧？
1: 怎么办呢？
0: 没法子，胡萝卜全把染黑了吧？
1: 那就
0: 变炭了。这个
1: 谁还吃啊？
0: 跳进胡同，人家来二斤炭，哎，不是您那是胡萝卜，胡萝卜变炭了。我大爷进城挨个嘴巴又给轰出去了。
1: 那因为什么呢？
0: 酒糟鼻子赤红脸儿，
1: 这也不行。
0: 不行。打得我二大一愣，回去，哎呦，我您打我干嘛？打你干嘛？不知断国孝吗？
1: 嗯，
0: 知道断国孝，没刮脸呢，没问你那个鼻子怎么回事？鼻子他原来就这模样啊！
1: 哎，
0: 我得出去挣钱，顾我家生活呀。
1: 是啊，
0: 出来成想别的主意。
1: 嗯，
0: 我大叔，我没法子了，您给想个主意吧。
1: 嗯，
0: 不许把鼻子染蓝了吗？染蓝了，我更不能出去了。
1: 怎么？
0: 那成豆墩了那个。就这么封建。
1: 是。
0: 一百天禁止娱乐，不许动响器
1: 啊！
0: 挤了没法子，全改行了。
1: 谁改行了？
0: 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就改行了。
1: 哦，鼓街大王。
0: 哎，
1: 啊，
0: 改行卖精米粥去了。
1: 哦，卖粥。
0: 到北京吃早点呢。
1: 啊
0: 啊，这天津早点是嘎巴菜、熟米饭。
1: 哎，烧饼果子。
0: 北京呢是豆汁儿、精米粥。
1: 啊，
0: 山东人干这个买卖多。
1: 哦，多。
0: 和了粥锅吆喝。喝不念喝念哈
1: 念哈，
0: 嗯，哈啾来哈啾来哈啾来，我想里个啾来，你不哈他就谢啦。
1: 怎么都谢了？
0: 老货了还不谢？
1: 老货
0: 不谢了。唱惯了大鼓了，
1: 嗯，
0: 跟着周副掌柜的扫听扫听，这里一套家具，买了个砂锅熬粥。
1: 哦，怎么砂锅？
0: 哎，他没有其他的味气啊。
1: 对了，不上锈。
0: 找了个小孩当跑堂的。
1: 啊、
0: 嗯。把门面拾的好了，
1: 行了，
0: 扎着蓝围裙
1: 啊，
0: 你想吆喝吆喝吧？
1: 吆喝吗？
0: 不会。
1: 哎，
0: 他这一吆喝，
1: 嗯，
0: 卖的东西的词儿，大鼓的味儿。
1: 哦，他怎么吆喝的？
0: 一亮身子，正吆喝。吊炉烧饼，点又圆，这白糖的麻花脆又甜，那精米粥我卖一锅菜一碗呢，精为拉中户不为赚钱，那新开张的买卖我借卖也不说钱，认准了伺候，
1: 嗯，
0: 我叫刘宝全。里边扔个冷夸嚓，
1: 怎么了？
0: 就锅底掉了。
1: 使那么大劲干嘛？
0: 带惯了身子，一杵锅底，砂锅多脆、
1: 啊。就是啊，
0: 这还不可乐了
1: 啊！
0: 最可乐有一位唱青衣的，改行了。
1: 哦、啊，干什么去了？
0: 京剧的青衣改行卖花去了。
1: 哦，卖花。
0: 讲吆喝
1: 啊，那是啊。
0: 北京东西南北城，
1: 嗯，
0: 赶这花轿下来，小篮这么一跨，
1: 嗯，
0: 吆出来这味儿，啊。相约爱看家人，一春瓣抹莲花。北京
1: 好听了 啊,
0: 啊！
1: 哎，
0: 要到天津又一味了。
1: 天津吆喝呢？
0: 不是小竹篮
1: 哦，
0: 提盒。
1: 跨个提盒，
0: 悠悠雅雅的。
1: 怎么吆喝？
0: 哎呀，这朵里莲拨了花儿来抹。我想你嘞，买个拨浪花抹
1: 影。哎，好听。
0: 拉你抹影
1: 啊，
0: 唱青衣的。
1: 哦，
0: 小竹篮呢，也不是拿胳膊挎着
1: 啊、
0: 哦，一个手啊提着帘，一手扶着底儿，
1: 来个姿势，
0: 走的完全细的身段。
1: 是吗？
0: 一腰还跟唱青衣味儿。
1: 怎么吆喝？
0: 万千玉哎哎。哎

0: 呆呆呆呆，又进胡同了。
1: 哦，
0: 有一位听见这么吆喝，信心呢？
1: 是啊。
0: 哎，我说卖画的，卖两不去，又还倒白了。
1: 嗯，
0: 哦，你这画怎么卖呀？
1: 怎么卖呀？
0: 大大十多，少了卖不卖呀？
1: 都，哎，瞧眼子你。哎，少着呢。
0: 不卖，你说话什么叫多啊？
1: 是啊，
0: 这差不了眼珠子出来你。
1: 哎。
0: 哎，这花还不错，来十朵吧。
1: 来十朵吧。
0: 艺术花改了快板了。
1: 哦，流水版。
0: 这时候拿着小瓷碟一毛腰。
1: 嗯。
0: 一朵，两朵，连三朵，三朵，四朵，五六朵，七朵，八朵，整九朵，再大一朵，花成十朵。
1: 哦，
0: 我你这够了吗？还拿了去吧。
1: 嗯，全拍碎了这下。你拍吗？他不碎。
0: 你跟着使身子说的。
1: 是啊。
2: 刚才是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广告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和英宁一起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
6: 嗯，
5: 今天聊的这几位啊，都不是说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下面这一位叫刘希宇。
6: 刘希宇是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的一位相声名家。
5: 这可有难度
6: 啊
5: 啊，
6: 因为这个
5: 他本名是什么？
6: 他本名刘希宇呀，
5: 啊，
6: 艺名是刘希宇，
5: 这有什么差别呢？
6: 差别在字儿上。
5: 哦，这个字儿多
6: 啊！嗨，您这嘴呀，啊，简直的了。
5: 不是，就是 他这个字儿。
6: 文刀刘
5: 啊，
6: 经常看到的呢是他是那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雨
5: 啊，
6: 往西呢就是东西的西，
5: 就是本名是东西的西，下雨的雨。
6: 哎，对，实际上呢，他经常用的那个呢就是那个清晰的晰
5: 啊，
6: 宇宙的宇，读音都是刘希宇。用的字儿不一样，他呢就是也是擅长捧哏，而且呢口技也很好，现在就是不常在舞台上表演了，当年是非常活跃的一位相声名家。
5: 哎，来听听啊，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
7: 我认为我们青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8: 是啊，
7: 不但要看，而且要钻进去看。
8: 你得钻进去看，
7: 看完之后自觉呢还要爬出来。
8: 他要爬不出来呢？
7: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了，我就出来了。
8: 你掉螃蟹来了？
7: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吧，
8: 啊，
7: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让他找我。
8: 找谁？
7: 找我。
8: 找你干嘛？
7: 聊了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8: 这些您恕我眼拙，
7: 我是水瓶。
8: 什么？
7: 水瓶。
8: 保温吗？
7: 暖水瓶啊！啊，
8: 你什么水瓶啊？
7: 我是水浒评论家。
8: 你是水浒评论家？
7: 评论水浒电视剧全部的水浒传，这干脆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8: 沾水浒你就能评？
7: 评。
8: 哎呦，各位，今儿来着了
7: 啊！
8: 我都没想到
7: 啊，
8: 水浒评论家水瓶先生来到咱们中间了。
7: 是，
8: 咱这么着
7: 啊，
8: 今儿咱就让水瓶先生现场给咱们评论一下水浒，怎么样？
7: 啊，好，在这儿。
8: 我们赶上了，
7: 在座的朋友们，您太热情了。
8: 是，
7: 尤其您的热情
8: 啊，
7: 我盛情难却。
8: 对，
7: 我给大家评论评论水浒。
8: 大家没评论评论
7: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8: 知道。
7: 咱们先唱主题歌。
8: 你还会唱主题歌？
7: 唱完主题歌，咱们接着评论水浒。
8: 得嘞，
7: 怎么样？
8: 给您打节奏。
7: 好嘞，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在抖啊。看北斗啊，
8: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哎，全都有啊，
8: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你再唱一次。这俩人什么毛病？这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7: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8: 好汉歌。
7: 什么叫好汉？
8: 英雄。
7: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8: 有英雄马呀。水泊梁山一把单八将，全是英雄。
7: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8: 哎呀，那还用问吗？宋江啊。
7: 他怎么是啊？
8: 人送及时雨宋江，那是梁山泊上的第一把交椅。
7: 他可不是起义上梁山
8: 啊，
7: 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那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进面礼儿。他为了招安， 所以现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全从宋江这留下来的。
8: 早都出处了，你
7: 他没留什么好东西。嗯，他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8: 照你这么说，这宋江算完了，完了是吧？林冲呢？
7: 林冲怎么着？
8: 80万禁军教头，人家可是被逼上的梁山。
7: 林冲啊，媳妇儿迷，
8: 媳妇儿迷啊！
7: 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那么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一看高员外把他媳妇儿抢走了，完了，没媳妇儿了，还有什么意思？上梁山吗？这种人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8: 林冲也算交代了
7: 啊，不行，
8: 对不对？
7: 不算。
8: 李逵，
7: 嗯，傻帽，嗯，大傻帽一个。
8: 您这怎么说话？
7: 怎么着？
8: 人李逵是忠孝双全呐。
7: 孝谁啊？
8: 孝他母亲呢。
7: 怎么孝啊？
8: 水泊梁山，嗯，环境这么好，嗯，李逵一想，老娘下山接老娘去，上山享享福。
7: 倒霉啊，倒霉啊！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的。接到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功夫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8: 什么词儿这是？
7: 你早知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8: 那阵儿有矿泉水吗？
7: 可乐也行啊。
8: 什么评论家啊您这是？
7: 金牛。
8: 行，您别说了。再者说，人李逵，人家忠啊，
7: 忠谁啊？
8: 忠宋江啊！
7: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毒死了，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他什么呀？
8: 又交代一个，
7: 完了，
8: 又完了，
7: 不行。
8: 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7: 为民除害啊！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嗯，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才怪着呢，你打东北虎瞧瞧，马上毙了。
8: 这倒是啊，哎，血溅鸳鸯楼啊，人家杀了18口。
7: 哦，杀人多的英雄，
8: 那报仇啊！
7: 谁害你？你杀谁去？为嘛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们一个宰了吗？乱杀无辜，完了吗？嗯，
8: 那怎么着呢？
7: 武松他没
8: 武松那不算英雄，那怎么了？这
7: 武松他就
8: 景阳冈打过这样的英雄，他不算英雄吗？
7: 他首先他没感情啊。
8: 不，您这是他怎么就没感情呢？
7: 他嫂子多爱他，嫂子长得酷，这个头，这个岁数，这个白净，这个性感。对，武松也是个大傻帽啊。你放着喝水不洗砖的，这不让我着急吗？这把我急得好点怎么办？这
8: 你就应该急个好点的。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依着你，那武松跟他嫂子好了，这就是英雄，那就狗熊，知道吗？
7: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收住了，西门庆插不了腿了，他哥哥死不了了，两者相权取其轻吧。
8: 不愧是评论家啊！你看人家这思维啊，人家这角度，我服了。
7: 三哥，
8: 这么着吧，啊，您说啊，水泊梁山谁是头把英雄？
7: 我要说出来，嗯，你就得暗身大拇哥。嗯，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8: 您说谁是第一位英雄？
7: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Mr. Pan，
8: 评论家，你看，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7: 谁笑话？
8: 谁不知道这潘金莲在《水浒传》里的他是反面人物？
7: 你不懂
8: 啊？我不懂。
7: 你不懂啊？潘金莲在社会的影响你不懂？
8: 嗯，你说。
7: 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8: 你这词儿比我都老了。
7: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给人家了。嗯，张大户没钱买得起吗？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
8: 你别等会儿，等会儿。
7: 大金牙，
8: 等。你见过那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的？
7: 我没见过。我告诉你，那个年代30就蓄须了。50岁胡子又那么长了
8: 啊！要照你说，那阵50多岁那就算老头。
7: 你别看他老头啊，他老不正经，
8: 怎么不正经、啊、
7: 花心、哦、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啊、他调戏人家哟，你看那个张大辉一看见潘金莲那俩眼都离去了，馋得那哈喇子下来了。你过来，
8: 整个一活脱这是。
7: 你再看潘金莲，哎，这还不算英雄吧？
8: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这就英雄？
7: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8: 不是，您就是唐朝，就这，这也不算英雄您了。
7: 你听我说呀，潘金莲是大胆反抗，你这是干嘛？那么大岁数，倒霉德行去那样，你个呆钱当的。
8: 我长那么大才知道潘金莲是天津人。
7: 潘金莲会说天津话啊，张大户他不服啊，莲儿我太爱你了，你就嫁给我吧，我也不爱你，我怎么谈恋爱个老丈人。
8: 这要续二房是怎么着？
7: 潘金莲说什么了啊？拿镜子照照，哦，照着自己倒霉德行。你没有媳妇吗？你有媳妇你还想娶我做二房？我告诉你，娶我做二房啊，妹妹儿，
8: 对，不买罗马，甭打算订婚。
7: 这得有罗马什么事？
8: 这不都你那要条件里的词儿吗？这是
7: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
8: 那要什么呀？
7: 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张大户这气急败坏啊！你要不嫁给我呀？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8: 嫁出去，
7: 全县城谁长得最丑，谁长得最寒碜，我让你嫁给谁？
8: 谁丑啊？
7: 有
8: 谁？
7: 县城里有卖炊饼的武大郎，哦，人称三寸钉，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那个丑啊！潘金莲他不知道啊，等嫁过去那么一看呢，呀！
8: 我这没有啊，你往我这儿看干什么？你
7: 完了，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8: 要说也是，
7: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这个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8: 别摔着。
7: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现在的婚姻也不能自由。你爱人。也不可能嫁给你，你跟你爱人结合，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这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8: 你还鼓掌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们两口那是自由恋爱，
7: 就是你跟你爱人自由恋爱，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如果说没有他的反抗，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8: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第五个、第168个。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7: 怎么了？
8: 这你这叫胡评，大伙儿都知道。
7: 怎么了？
8: 潘金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7: 大哥，
8: 这样。
7: 大哥，谁杀死的？
8: 潘金莲。
7: No.
8: 这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太长了，这。
7: 那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8: 怎么还经济头脑？
7: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8: 这还能发财？
7: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合了那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他武大郎警惕性高一点，他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捉住了，那什么局面？
8: 什么局面？
7: 西门庆要包赔武大郎的名誉损失费。7个药铺赔过来4个。哇，武大郎有钱了，土豪。哟，捯饬也变了。
8: 怎么捯饬啊？
7: 小背头，板子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坐着奔驰车，谁见面不得喊一声武总？
8: 还武总？
7: 以后想发财，警惕性高一点。哎，
8: 喂，这才牛您发吧您啊？
7: 怎么了？
8: 这您这我越听我也听不下去了啊！都知道潘金莲下毒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7: 大众，
8: 这样。
7: 大众，谁下毒？
9: 潘金莲
7: ？No！
8: 我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7: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在里头了。
8: 你照你这么说，那是提前下的毒。哎，
7: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潘金莲不忍心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下不去那手啊。西门庆这个着急呀、
8: 怎么西门庆还跟来了？
7: 来了，在楼下等着，怎么还不让他喝呀？急得西门庆都唱上了，
8: 唱上了。
7: 叫声金莲姐听我说，还。

0: 三好结合，动摇就在那药里面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一声又不又不又，我心里的急的是那个里边冷，心里的不如外人看着我的笑啊，我知道想着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花家。
1: 哎呀，了不得了，这西门庆穿越了，连这歌都会唱，你看
0: 他金莲也着急呀，急得他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呀，急得他也唱上
1: 了，也唱上了
0: 呀，急得他也唱上
1: 了，也唱上了。
0: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门庆到这时候你心还软呢。
1: 是啊，
0: 我得鼓励鼓励他。
1: 怎么鼓励啊？
0: 妹妹你大胆，你快下手吧，快下手啊，我会头通天的大路，9999啊，你开开的楼窗口啊，那竹竿就松了手啊，这打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的交杯酒老魏呀。
1: 这西门庆还了得吗？整个一歌楼子，
0: 我
1: 什么歌都
0: 会，我脖子也着急呀。
1: 是啊，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同唱一首歌呢？
1: 一首歌啊！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就喝了。哦，武大郎是气绝身亡，
2: 这么死的？
0: 所以武大郎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2: 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2: 这还得推翻，
0: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
2: 还得昭雪，
0: 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2: 你说那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啊？我写了个报告电视
2: 递哪去了？
0: 水火研究院啊，没有一个星期还真批回来了。
2: 是啊，
0: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2: 同意。
0: 玩去，哎。
3: 刚才是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下面这一位先生啊，叫张春奎。
4: 张春奎先生是久战山东的一位相声大将，而且呢，就是熟悉相声朋友都知道，传统相声大全之外出了一个补遗，补遗里边那个九头案就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到我自己演的那个学哑语。也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虽然不是张春奎先生直接传授的，但是呢就是间接学来的，就是
3: 能知道这个根儿是从哪儿来的，
4: 对，源头是哪儿的，就是跟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京津常演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别的。这个张春奎先生呢，这就是他的艺名，本名呢叫张振奎。
3: 那我们下面来听听由吴平和张春奎表演的相声算卦。
5: 其实刚才您提的仙樱桃啊，也不是外人。
6: 是谁呀？
5: 那是我师兄。
6: 哟，是啊，那你们倒挺密切关系。
5: 当然呢，他的艺名叫仙樱桃。
6: 那您的艺名？
5: 我的艺名叫烂葡萄。
6: 这是这名可不怎么样，
5: 差一点。
6: 早先你们在一块儿演出过，对吧？
5: 演出过。
6: 早先是在这个济南的新市场，从前叫南岗子，那个地方哈，演戏的、说书的什么都有
5: 啊，说书的、唱戏的都有，
6: 打把是卖艺的，
5: 什么测四字、相面的、算卦的。
6: 哎，对了，张老师啊，您提起这个测字的、算卦的来了，
5: 怎么了？
6: 现在我这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清楚。
5: 什么？
6: 我就纳这个闷儿。
5: 您纳什么闷儿？
6: 解放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然有人去算卦，信那个迷信那一套。
5: 也别说他算的灵，
6: 灵什么呀？就他们那套啊，我也懂，我也会。
5: 你也会？
6: 四面风，八面堵，怎么说怎么有词儿。他蒙人骗人。
5: 是啊，
6: 甭说他，连我都会。
5: 您会？
6: 你要不信，我学一下，您听听。
5: 你学学。
6: 我写上那么几个字，你说问什么事儿，你跑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5: 先写后问。
6: 先写后问。
5: 问什么事？

0: 也离不开您这几个字。
1: 哎，对了，
0: 那么这比如说我要找您算一卦，
1: 嗯，
0: 问一点事。
1: 你问什么？
0: 你先写。
1: 可以呀、啊。
0: 我后告诉你说。
1: 可以可以。
0: 你看看，
1: 嗯，
0: 我父母还在不在？
1: 您的父母在不在？
0: 啊，
1: 行，我就说那么几个字，你怎么说都行。
0: 是吗？
1: 哎，你听着。
0: 哪几个字？
1: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跑不出我几个字去。
0: 十个字。
1: 对了，
0: 我父母全在这呢。
1: 哦，全在了。
0: 嗯，
1: 你看看。我算的准吗？
0: 怎么准？
1: 我说的明白。
0: 怎么？
1: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0: 嗯，
1: 父母双全呢？
0: 对呀、啊。
1: 说您父母都在着呢。
0: 在着呢。
1: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没克伤。
0: 不，
1: 对吧？
0: 不，死了一位，还剩一位。
1: 啊，对呀、啊。
0: 那怎么对、啊？
1: 我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全不能，就说你想父母双全是不能了。
0: 怎么样？
1: 克上一位，还有一位，对呀、啊。
0: 哎，对呀、
1: 啊。哎，
0: 那么都没有了
1: 啊？对呀、啊。
0: 怎么对？
1: 我写的明白。
0: 怎么？
1: 父母双全，不能克上一位呀、啊。
0: 嗯，
1: 要死都死。
0: 哦，一块死俩。
1: 哎，对了，
0: 好到一位呀、啊。一拉音儿全给拉出去了，
1: 怎么样？
0: 我再问点事呢？
1: 可以啊，你问吧。
0: 您看我现在有工作没工作？
1: 有工作没工作
0: 啊？
1: 那我再写几个字。
0: 您写。
1: 有事不能闲待。你说你有工作没工作？
0: 我有工作
1: 啊。对呀、啊，有事，你有工作，
0: 嗯，
1: 不能闲待。你没闲待的。
0: 哎，没闲待，
1: 对吧？
0: 不，我没工作。
1: 哎、啊，对呀、啊。
0: 怎么的？
1: 有事不能闲待。你待着呢，啊？
0: 怎么说怎么对呀、啊？那么你看我结婚了没有？
1: 结婚啊，先听着。
0: 嗯，
1: 有妻不能光棍，你结婚了吗？
0: 我结婚了。
1: 啊，对呀、啊，有妻呀、啊，你有媳妇儿不能光棍啊，有妻不能光棍。
0: 我还没结婚呢。
1: 啊，对呀、啊，有妻不能
0: 光棍，我就知道在这儿呢，这毛病都在不能上呢，感应。这不能来回跑
1: 啊！不，
0: 有事不能闲待、
1: 嗯，
0: 有事不能闲待，有妻不能光棍，要没这不能就不灵了。
1: 那可不见得，
0: 怎么
1: 要没这个不能啊？他蒙你蒙得更准，
0: 是吗？
1: 那可不。
0: 这比如说您再给我算一卦，
1: 可以。
0: 你算算我们弟兄几个人？
1: 好，那我再写几个字
0: 啊。
1: 桃园三杰，一孤独一只，你弟兄几个？
0: 哦，哥几个不春这几句话。
1: 哎，对了。
0: 我哥仨，
1: 哥仨，对呀、
0: 啊，
1: 桃园三结义，那是把兄弟，
0: 哥仨，
1: 你们是亲兄弟，
0: 嗯，
1: 孤独一只，都在一个枝上，
0: 我都长在一枝上了，
1: 就三个，
0: 不，是啊、我们哥俩，
1: 啊，对呀、啊，
0: 怎么？
1: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0: 啊，
1: 孤独一只，
0: 是啊，
1: 给孤独下去一只，还剩俩。
0: 下一个去，
1: 哎，对了，
0: 不、哦，我哥一个，
1: 哥一个啊，对呀，
0: 怎么的？
1: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命啊太孤太独了，
0: 嗯，
1: 就剩你这一只了。
0: 哎呦，我这命怎么这么孤这么独啊？
1: 哎，对了，
0: 我哥四，
1: 哥四个，
0: 啊，
1: 对呀，桃园三结义是弟兄三个吧？
0: 对呀，
1: 孤独一只，
0: 是
1: 在这不又孤独出一只来？
0: 又孤独出一只来？
1: 哎，对了。
0: 哦，多了完这么孤独，少了完那么孤独啊！
1: 哎，
0: 我哥八个，
1: 你八个，你十六个也不要紧，
0: 怎么呢？
1: 你慢慢孤独去吧，
0: 慢慢孤独。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平、张春奎表演的算卦，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权益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关。

0: 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首先是今天的一览万象，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国产动画八仙豆瓣开分有望成为暑期档的黑马，科幻片群星闪耀时提档至7月25号，北舞舞蹈诗剧沉香六，它是陆地的陆啊，
1: 但
0: 是念六啊，即将上演，还有李云霄领衔青春越剧九金姑娘日前首演了。
1: 那么在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想跟您聊一聊旅行这件事儿。最近呢，估计很多朋友都出门走了走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旅行呢和我们以前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打卡拍照不太一样了。很多人呢开始追求一种更加深层次的体验，就是不再满足于远远的我只是看风景，而是我想走进故事里面，成为这个故事和风景的一部分。
0: 没错，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带着大家探访一下目前最火的一批沉浸式的戏剧幻城。从只有红楼梦到只有河南只有你，还有从宁夏的看见闽宁到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一起开启一场入戏咱也入城的奇妙旅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北京的暑热啊挡不住观影的热情。确实真热，三伏天。
1: 对，
0: 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2000万元的补贴直达票根，这个夏天是清凉又实惠的。
1: 来关注一下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10月7号，覆盖了整个的暑期档以及国庆期间。
0: 本次活动呢是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的模式呢投放惠民总额度达到2000万，其中的惠民观影补贴是1250万，叠加平台权益呢是750万。活动包括比如说您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的这个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就举几个例子吧，
1: 咱们说一说啊。活动期间的购票立减专区呢，可想的是北京的所有影院上映的影片啊，你单张就可以立减10块钱啊，每单呢只能买2张。另外呢，合家欢优享专区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单笔订单满3张票，那么每张就会可以减到15块钱了。影片专区活动呢最低可以享19.9元观影，
0: 这可以啊。
1: 对呀、所以单票的优惠力度呢是可以到2到60块钱之间。而且刚才你说了，特别推出了百花加倍福利周这个专区，也就是说在8月5号到11号期间，活动期间的观影补贴的力度是全面升级的，购票立减的活动也是从10块升到15了。合家欢刚才不是说15吗？升到20了。范围呢是覆盖了百花影展售票场次和影院日常的商业放映都有。还有最后像电影家这个权益专区呢，可以随着订单去领取你的优惠券礼包，联动像餐饮、娱乐等等文商旅体展消费。
0: 哎呀，
1: 就是邀请你看电影，钱都给你捡了，你不来不合适啊。
0: 那今天得看看，
1: 咱得看看。
0: 夏日炎炎，各位有了观影的福利，那再配上好的电影，那就更完美了啊。接下来呢，这部国产动画其实被很多人看好，也是今年暑期档的一个最大黑马。就备受期待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经正式公映了，公映仅半天，《八仙》的豆瓣评分呢就出炉了，一共是4万多人评分，分不低啊，8.3分，也算是目前今年国产的动画电影的一个最高分了。超过

0: 过了同期上映的另外一部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8.1分。
1: 其实八仙呢和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电影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传统经典的题材创新和挖掘，解读呢很接地气儿，能够引起很多普通观众的共鸣还有好感。
0: 这个影片顾名思义啊，它取材自流传千年的八仙这个传说。他是以8位草根的凡人，不一定。
1: 电影当中嘛、
0: 啊，
1: 电影当中设置了他是平凡人，
0: 其他几位也
1: 不一定是吧？
0: 闯荡蓬莱仙境作为核心主线，密集的喜剧桥段之外，更细腻的刻画彼此相遇相识、互相扶持、同心同行的温暖情感。这个八仙呢，其实是刻在国人文化基因里的一个经典 IP。大家熟知那个故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八仙过海，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们是讲的什么故事。
1: 哪八仙？
0: 首先，八位神仙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一种解释。第二个，八仙过海这个故事为什么要闹龙宫，大家可能也未必能清楚。
1: 对，
0: 其实是他们去给西王母庆寿以后，要路过这个东海。歌词呢就写了神通，你怎么过海，我怎么过海。因为在这个蟠桃宴会上喝了几杯仙酒，吃了蟠桃，心情很开心，然后各显神通，就把龙宫给闹的了。龙宫招谁惹谁了？
1: 就怪那酒。
0: 对吧？你们这各显神通，我这就不好办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就八仙过海闹了各种的事情
1: 啊。明白了，
0: 这个跟哪吒闹海有点像，就这个深层次的，请看我写的书，
1: 可以了解一下。
0: 就书还没出来呢，就也写了八仙这个事儿啊。
1: 很快就能看到了，
0: 应该是吧？
1: 好吧，就是很多人真的确实很少知晓八位凡人成团前的故事，所以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特质啊，就给影片留出了充足的一个创作的空间。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3: 一直以来，其实八仙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个动画的题材，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4: 他既熟悉又陌生。
5: 不是你谁呀？八仙呢？
6: 哪个八呀？
5: 那字念八。
7: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2: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3: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2: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一个故事，
4: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8: 汉钟离，钟离啊，阿里川，阿里龙，阿里川，
3: 它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4: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嘛，
9: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3: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的，是怎么成团。
4: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9: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嘴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犯贱的贱。
10: 这8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11: 给我上壶水，
12: 老弟口自己打去。
10: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3: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11: 滚。
14: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4: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9: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之前他的传统装扮。
12: 站住。
14: 传统的形象里面，它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它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4: 成仙之前，对它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8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7: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9: 有一点点二
10: 哟，野拐里坑蒙拐骗的一个
13: 很油的感觉，是不是有啥子背后的？也带给我一个呗。
8: 你这个计划不错。
10: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13: 开始干活，
10: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
4: 最接地气的8个人怎么能从各自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团？
13: 我们在等什么呀？
11: 我还呀，
13: 那过噻。
4: 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做得更新一点。你们八仙的故事一定要发生在蓬莱。
15: 蓬莱仙境，独享洞天。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4: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 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3: 一群看似不靠谱的草台班子，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能够做一件很牛的事情。
1: 导演是这么说，影片当中呢，神仙背负着 KPI， 还有打卡上班的蓬莱仙境的世界观，成功消解了神仙的距离感。
0: 成仙也未必那么好啊，
1: 也很辛苦的啊。而且呢，通过故事本身就传达了不问来路，只问去处，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样的豁达的精神。那么八个个性迥异的普通人最终选择同心协力，以凡人之躯对抗神仙，最终呢是挫败了仙界的阴谋。导演说希望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能够让观众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其实八仙呢跟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困难困惑，有自己的缺点和脾气，但是当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托底的伙伴，我们依然能够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能够做出非常牛的事情。
0: 有观众说这个电影的制作水准是不错的，光是开头蓬莱仙境的视觉效果就很震撼，光影层次呢细腻到极致，每帧都能当壁纸，电影的打斗场景也很丝滑。动画组呢专门请了专业的武打团队呢设计动作，有很多这个中式的武打，并且配乐也下足了功夫，不管是插曲还是最后的片尾曲都很好看。那歌词呢是贴合了影片的内核，视听双重享受吧，是直接拉满的。
1: 嗯，没错。所以说啊，结合现在全网一路走高的口碑，加上豆瓣稳定的高分，各大购票平台亮眼的评分来看，八仙呢应该能够锁定今年暑期档最大的一个黑马的位置。那么究竟能够砍下多少票房，很多人也在期待它能不能够成为第二部哪吒啊。咱们拭目以待。
0: 对，拭目以待吧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这股国防热浪看来要席卷整个夏天了。那接下来这部的话嘛，目光投向更高的一个天空，它就不是天界了。
1: 对，是的，
0: 应该叫做太空界是吧？也是天界啊，
1: 都是我们神话还没想到的那个部分啊。
0: 由导演张迪沙执导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已经官宣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群星闪耀时》呢，采用双时空交织的科幻叙事结构，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
1: 嗯，那么之前发布的预告就揭晓了初代航天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救援未来航天员的热血故事。故事讲述的是2035年的时候，黄渤饰演的郑同舟、高叶饰演的刘晨以及孙杨饰演的曹阳，在任务返航的途中突然遭到了强引力场围困，三个人呢一边是奋力自救，一边紧急向外发出了求救的讯号，没有想到啊，竟然是摇到了1970年的初代的航天前辈，就是吴磊饰演的赵吉虎等等初代的科研人员，是依靠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信号测算了飞船运行轨迹。那么作为连接两个时空的唯一纽带，东方红一号呢仅仅能够维持28天的信号传输，那么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就是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还有几乎无解的演算困局，比如说海量的数据亟待处理，那么留给众人的时间又极为有限，而且当时呢国内仅有的4台自产计算机是全速的都在运转，完成整套的运算也需要耗费一整年，所以人力就成为了冲破困局的唯一变量。
6: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迟早会被吞噬。
12: 我们的地面基站被一个异常的信号干扰了，
16: 这种级别的干扰绝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
17: 又是这个信号，
6: 东方恒，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18: 用最大的功率把我们的求救信号发出去，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7: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0: 在这部影片的预告片里面，1970年的科研人员依靠算盘、手摇计算设备日夜推演轨道数据的画面是直击人心。那么万众一心的坚守背后，是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就要尽全力的帮助的坚信，是这场仗我就不信打不下来的决心，是反复说可以的时候那份振聋发聩永不言弃的 毅力。
1: 导演呢是将1970年设定为影片核心时间锚点。那么这一年呢，也是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正式掀开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在创作的构想当中，东方红一号呢就像是一座恒久长明的精神灯塔，既是一代代航天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指引，当然也是本片跨时。

0: 时空叙事的创作源头。
1: 电影《群星闪耀时》呢，不只有奔赴星海的未来畅想，更有回望初代航天岁月的温情。那影片呢，已经开启了全国20个城市的特别放映啊。这个片子我倒挺想看一看，因为我对探索星空的这种影片都从来是不会拒绝的，都很喜欢。
0: 对。
1: 我觉得古代呢有八仙过海，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
0: 是，
1: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可以面向未来、面向高科技的这种影片。
0: 是的，
1: 这个是也让我特别激动的一件事儿。
0: 嗯，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已经看了点映了，说效果非常的好。
1: 效果好，
0: 嗯，对，是的，特别期待。
1: 那么看完了《星辰大海》，那么夏夜还有一种美。就是走进剧场，静下心来品一缕香，
0: 真的是沉香，
1: 沉香是吗？
0: 没错，这个是舞蹈诗剧《沉香六》。很多人呢认识舞蹈诗剧《沉香》呢，其实不是说从他们演出开始的，而是从一次谢幕开始的。大家应该在短视频上都有刷到过啊。
1: 对，
0: 去年的时候，一段舞台视频呢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传播。演出结束之后呢，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高度和几位老师即兴起舞，完成了一次充满感染力的谢幕，没有任何预设，没有编。有的只是艺术创作者最真实的表达。
1: 视频最后，舞者们站成一排向观众鞠躬致谢，掌声却迟迟没有停下来。那台下观众呢是纷纷起立，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演出的认可。我觉得那一刻呀，大家记住的或许不是舞蹈本身啊，还有就是舞台内外共同流动的这种互动感觉。
0: 没错，
1: 就是我对你的表演，我致以我的敬意，
0: 就你那种热情打到我了的感觉。
1: 哎，这个就好像是跟电影其他的不太一样，
0: 会有一点区别。
1: 他直接我就跟观众对接了，对吧？你在看我的表演，
0: 有眼神交流，
1: 哎，有眼神交流。
0: 我坐第一排，你的汗水都能甩我身上的那种感觉，
1: 太近了，
0: 真的很近。
1: 那不少网友就说，确实隔着屏幕啊，他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震撼、沉香。有机会得去现场。
0: 没错。那么一年过去之后呢，沉香再度归来，7月22号到23号，舞蹈诗剧《沉香六》将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如果说我们刚提到的那段刷屏的视频记录的是一个谢幕的瞬间的话，那么其实《沉香六》的背后呢，是一段持续了10多年的文化旅程。
1: 沉香大家都知道啊，是一种香木、啊、
0: 对，
1: 据说它要经历受伤沉淀，再经过几十年才能凝出一缕真正的香气。那北京舞蹈学院把舞剧命名为《沉香》，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态度，真正的文化它是不靠流量速成的，要靠时间来培养它。
0: 嗯，没错。2014年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启动了《沉香》系列创作。10多年来呢，创作团队是深入到了田野之间，拜访了很多的民间艺人和非遗传承人，把散落在大地上的文化记忆是一点又一点的收集了起来。走访了很多的地方，整理记录了19个民族、53支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10多年的时间呢，只推出了6部作品。那这个节奏，很多人说有点像艺术圈的慢综艺哈，
1: 没
0: 有，
1: 太慢了。
0: 对，很慢，没有追热点，没有批量复制。而是把时间沉淀成为了作品，把文化积累成了舞台。所以呢，沉香这个作品呢，也是在漫长的打磨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气质和温度。
1: 我也觉得是，因为那个慢工出细活是挺对的一件事。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吧，什么都要提速，要快快快，这也对啊。
0: 对，是的。
1: 但是有些文艺作品，你想经典的，你想快了，它确实是很难给你做出那种好的东西来。
0: 就是有的事情你是需要快的，有的要慢，要张弛有度。就是我们如果一味的追求快，使劲的向前奔跑，使劲的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疲惫。
1: 是挺疲惫的，
0: 戳中你的心窝了。
1: 我也希望慢工出细窝。
0: 对对对，
1: 对，我这一本书写好几年，但现在有的时候吧，基本上午写，下午就出来。
0: 主要是品牌不一样，
1: 品牌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啊，很多观众看完了之后，这个剧啊，它会有奇妙的感觉，它不只是好看，它会让人沉浸下来。就像是生活里面，你点上沉香，哎，点香这个事儿啊，咱多说一句，它本身就仪式感是慢的。
0: 对。
1: 它需要什么？是不是有香具啊？什么香插？
0: 是
1: 拿出来点一下。
0: 嗯嗯嗯，
1: 我没点过啊，大概是有这个过程。
0: 会有的，而且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感结束之后，你点完那个香，它冒出那个小小火头的时候，那个香，然后顺着那个烟淡淡的飘出来，不像是你喝一口烈酒一下子就上头了，不是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得两口。
0: 酒量好的人上不了头，
1: 现在上不了头了，我已经，我酒量越来越好了。沉香的灵魂人物是总导演高度，深耕舞蹈领域30年，高度呢始终怀抱着一个纯粹的目标，就是培养能用肢体和文明对话的舞者。他一向呢扎进了这个传统乐舞的挖掘与创新里面，带着一众年轻舞者呢是扎根田野，从民间汲取最本真的舞蹈养分。所以沉香六，他是突破自我，以中华文明经典的天地人三大哲学坐标，构建了全剧的脉络。
0: 嗯，有些舞蹈看完就结束了，但是有些舞蹈呢会在你的心里慢慢留香。7月22号到23号，北京保利 剧院，我们可以循着沉香的轨迹，在古老和现代的交汇当中去感受一下中华文明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1: 当舞蹈的沉香还在各位的心头萦绕，江南水乡的乐音啊，又在夏日里面悠悠响起。那么一出青春乐剧呢，刚刚在杭州完成了首演。
0: 这个是由粤剧演员李云霄领衔的青春粤剧《九金姑娘》，是日前在杭州完成了首演。说到《九金姑娘》啊，是粤剧萌芽阶段标志性的骨子老戏，堪称粤剧起源的活化石。这个剧呢，起源于小歌班时期了，取材于浙东民间故事，融合了《孤统记》和《乡骂本》改编而成的，采用的是嵊县的方言演绎，而且呢，保留了原味的俗语。在1917年的时候呢，是由粤剧男班艺人梅朵阿顺班登上了上海的舞台。百余年间，这个剧呢是历经了多代艺术家的更迭打磨。
1: 那本次的青春粤剧《九金姑娘》由李云霄来领衔的，不同于以往他塑造的像金镶玉、陈三两、升平公主这些是经典的女性形象啊。那这次呢，他是以松弛自然的唱腔，贴合了市井少女的身份和心态。那么在艺术定位之上呢，这导演啊就提出说，这个剧要打造百年粤剧经典，加江南民俗加上当代时尚的一个艺术审美体系。
0: 对，
1: 导演杨小青也说，这九金身上他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你放在当下呀，也特别具有当代青年个性的光彩。整部戏呢，不求大悲大喜，不求那种戏剧性的什么尖锐对立，而是用日常人的人情温润叙事，像一幅清新的江南乡村的剪纸，轻松开怀又明辨是非，润物无声，传递了个朴素的价值观。
0: 哎，我听起来感觉就特别适合李云霄演，
1: 好像是有点那个劲儿
0: 哈，出生牛
1: 江南那种江南的那种小姑娘。
0: 对，
1: 你说她有大事吗？没大事儿，
0: 对，
1: 灵动的感觉。
0: 对对对，那剧组呢是适度的借鉴了音乐剧的舞台叙事手法，也融入了江南民俗歌舞元素，既强化了市井烟火的质感，增强故事的沉浸式生活亲和力，又放大了轻喜剧的特质，以诙谐明快的舞台表达，带给了观众轻松愉悦的观演体验。

0: 火枪兵藏。
1: 主创表示，酒精姑娘其实是乐曲最早的骨子老戏嘛，天生就特别适合承载落地唱书的原声曲调，每个角色呢是配专属的百年老调，这人物立得住，乐曲呢传统才能活起来。先辈留下的四大早期曲调不能在我们这代就失传了，要用现代的作曲技法活化古腔，让老腔调被今天的观众听懂和喜欢。
2: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多听听咱们传统的戏曲啊戏剧，这都是相当吸引人的。
2: 嗯，没错，
1: 见功力啊。
2: 是
0: 夜早月深夜长。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要聊的话题呢，跟旅行是有一些关系的。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旅行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上车睡觉，下车打卡去拍照，好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咱们得追求那种更加深层次的体验。
0: 我要求不高，能让我出去就行，出五环就行。您还让我有车，还有下车，这我就已经很奢侈了，
1: 被工作捆绑住了，我们都走不出去啊。
0: 对，
1: 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旅行的朋友来说，我们真的是想要走进故事当中，
0: 对，
1: 成为故事里的人，成为风景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聊的是当下非常火的叫做沉浸式戏剧幻城，咱们一起开启一场入戏入城的奇妙旅程。

0: 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到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从宁夏闽宁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再到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一座座戏剧之城啊，正在神州大地上拔地而起。换句话来说，这些形式也重新定义着我们的旅行方式。
1: 那我们就先从最近刚刚完整开城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说起。这座戏剧城啊，是坐落在河北省廊坊市，距离北京很近，45公里，你开个车也能到。
0: 一个多小时是吗？
1: 一个多小时是的，特别适合周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呢，导演王朝歌有著名的印象系列、又见系列，那这一次呢，他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
0: 对，这《红楼梦》确实是咱们的巅峰巨著啊，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红楼梦》最厉害的，搭建了一座让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宫殿，就是它中华文化在里面真是集大成者啊，文学最高峰之一啊。这个小说呢，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各位都知道。尤其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还有薛宝钗这个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众多这个青春佳人的人生百态。它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百态的史诗性的著作。
1: 哎，你说的非常对，就是《红楼梦》当中对于中华文化涉猎之广、描述之精、剖析之深，堪称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举凡历史万象、社会百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族兴衰、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以及戏曲、音乐、书法、绘画、山水园林、建筑工艺等等，都描述得精准又深刻。
0: 对，那这座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正是这部文学巨著被灵魂打造的沉浸式的文旅之城。但是啊，它没有按照原著还原一个大观园，它也没有复刻一些古典的园林建筑，它也不是简单的把《红楼梦》的故事搬上舞台你再演一遍。
1: 对，是的。
0: 这个主创表示说，这里的核心就是读者，但这儿只有读者，它没有观众。
1: 对，因为我们进去就已经是梦中人了，我们就是红楼中人了。
0: 这么容易进荣宁二府吗？
1: 是的，《红楼梦》呢，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人生经验和情感记忆的作品，所以每个人在读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理解。那么这个地方所搭建的就是一个读者和经典重新相遇的空间。所以说啊，在这座幻城当中，你看到的不是说只有宝黛钗的故事，更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红楼梦》之间的情感连接。
0: 在戏剧幻城排演的剧目当中，它这个剧目它也不是像《红楼梦》那种章节的哈，
1: 对，它只是千丝万缕的和《红楼梦》有关。对，
0: 它有一个沉浸式的剧目，叫做第35钟。观众作为学生回到高中时代，《红楼梦》呢作为一个元素点缀其中。
1: 对啊，
0: 尤其是这个排演的剧目当中，还有叫读者剧场、有还无、书不尽这三章呢，都是以《红楼梦》为主题衍生的剧目。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叫做上海路甲36号剧场，讲述两个青年人来到上海路甲36号以后幻想出的一部剧。还有一个叫《红楼梦》第33回，穿插讲述了三个故事：宝玉挨打，一个东北青年和一位当代偶像。啊，
1: 对，
0: 谁都不挨着谁、
1: 是的，
0: 暗喻每个时代都有相同性格的人，并且有相同的命运。还有一部剧叫《我就不喜欢红楼梦》，则让读者沉浸式的进入到一场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当中。
1: 哎，你看，通过这些剧目，你大概就明白它这个里边，
0: 它都跟这个《红楼梦》有关。
1: 对，就是比如说我曾经读《红楼梦》，我的感受、或者我想进入《红楼梦》当中，我成为谁？
0: 对，
1: 或者我曾经和别人讨论过的《红楼梦》等等，就是它其实它只是一个载体。你从哪个角度去都是看
0: 解读它。
1: 对对 对，是这样的。
0: 哎，这个倒有意思。我就说这个事儿啊，你要是真的再让我到一个地方开车这么远，再看一遍《红楼梦》这书，或者说再重新一比一的复刻出来，我可能没有那么大兴趣。
1: 对，而且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不如我看的剧，或者哎，这不如我上次看的那个舞剧，你会有这种对比，但这个就完全不会有，因为这是你自己演的，
0: 对，
1: 你自己走进去了。所以说这里既是《红楼梦》也不是《红楼梦》，走进这样的沉浸空间，我们或许就是剧中人。所以说喜欢《红楼梦》的朋友，这个夏天可以安排一下这样沉浸式的感受。

0: 说完了《红楼一梦》，再将目光投向中原大地啊，就去看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1: 嗯，
0: 哎，如果说刚才咱俩那个叫说的叫《只有红楼梦》是文学跟读者对话，
1: 对，
0: 那么《只有河南》是关于土地跟文明的史诗。这个戏剧城呢就在郑州，2021年正式开城，如今呢也是河南文旅的一张名片了。
1: 嗯，既然说到这儿了，先来说河南。河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荟萃，有著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
0: 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呢，就是以河南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创作内核，将河南人的精神特质跟千年历史文脉通过这个戏剧这个形式呢全景的呈现了。
1: 嗯，是的，你看走到那个只有河南哈，一进去之后，你第一眼看到的它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园区入口有一个长328米、高15米的夯土墙，就整整的一面巨墙，就是用中原黄土筑起来的巨墙，它本身就是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很多游客呢来到这里的第一张打卡照其实就是在这个墙下拍的。
0: 嗯，
1: 站在墙下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厚重感，就像是站在历史的门槛上。
0: 这里呢是以黄河文明为创作的根基，以沉浸式的戏剧艺术为手法，以独特的戏剧幻城为载体，它有56个空间、21个大小不一的剧场，分为三大主剧和18个小剧。
1: 嗯，
0: 我有看过一些网上
1: 网友
0: 打卡，就是他走到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来演什么，
1: 对对对，
0: 走到下一个又是下一个，
1: 是的，
0: 主题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就让你一直在看戏，就全部跟这有关系的。
1: 嗯，一天要看很多部戏。沉浸式的，
0: 我其实不担心我们，我担心演员，那挺累的。
1: 下次去问问我只关心你累不累，
0: 不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1: 对，刚才说了三个主剧、18个小剧，一共21个剧目当中，三大主剧的名字分别是李家村剧场、火车站剧场和幻城剧场。而其中呢，幻城剧场是很多观众的首选。整个剧场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结构，观众在场地的中央，四周的舞台呢就在你眼前去升降和旋转，不同时代的河南故事在你的四面八方同时上演。嗯，要说你看完这2.5个小时的演出，也就像跟着这片土地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之感。
0: 18个小剧场呢也很精彩，像红庙学校呢是可以重返90年代的课堂，与 NPC 的话可以斗戏爆笑。
1: 嗯，
0: 天子家六遗址坑讲述考古员与周天子的时空对话，老库房呢是有乐队现场演出跟蹦迪的环节啊，还有苏轼的河南、曹操的麦田，则从微观的视角补充了河南的历史碎片。
1: 嗯，
0: 哎，这个都挺好看，
1: 听着挺有意思的吧？
0: 对对对，
1: 苏轼的河南，大家一说到苏轼，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不是河南。
0: 苏轼东坡肉是吧？
1: 对啊，他跟河南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剧目时间跨度呢是从夏商开始的，它的广度呢是从绘画、音乐、服装、诗词歌赋到农业文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么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就打破了历史的空间维度，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现了中原文化的广博和兼容并包，让受众更加客观的去认识一下河南。
0: 那么除了剧场的演出之外，只有河南的夜场也很特别啊，夜晚的夯土墙上会上演大型灯光投影秀。
1: 嗯，
0: 从仰韶彩陶到唐宋诗词，从黄河的奔涌到麦田的起伏，数千年的中原文明啊，在黄土墙上就流动。你配合着园区里面有麦浪，对吧？
1: 对，
0: 这夜间有市集，您在这儿呢能触摸到中原文化厚重有鲜活的生命力。
1: 嗯，对，你刚才两次提到了麦浪。哦，这里的麦田是真麦田。
0: 哦，
1: 夏天的时候麦浪滚滚，金黄一片，和黄土墙还有灰瓦建筑相映成趣，这种感觉呢真的是只有在中原大地上才能体会到的那种厚重和浪漫。所以很多人说啊，看完了《只有河南》之后才能够真正读懂河南。嗯，读懂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读懂了什么是生生不息。
0: 不瞒你说呀，就是你说那《红楼梦》跟这相比，我选哪个一定是这个。
1: 哎，你更喜欢麦子。麦
0: 我喜欢真实的土地，
1: 大地的味道。
0: 对，
1: 是的。

0: 晨昏。感受完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咱们再往西北走啊，去，我还以为是甘肃呢。
1: 甘肃目前还没有，我好期待呀，赶紧有啊。
0: 然后去隔壁宁夏看一看一座今年七月刚刚开园的戏剧村落，看见闽宁。可能很多朋友对闽宁这个词儿不是很熟，但如果看过电视剧叫《山海情》，一定啊对那个从西海固搬迁到闽宁镇的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啊。
2: 没见过山，
3: 山和山不一样吗？
2: 有啥不一样的？
3: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
2: 想当年啊，
3: 想当年，
2: 嗯，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在沿着这个山头往外跑，跑了一天也就跑了30里路。
3: 哎呀，你提起这事儿让我想起来了，当时被咱哥抓回来，我受了罪了。当时还不是想着能出去吃口好饭吗？要知道现在谁还受当时那罪。
2: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那是修铁路运铁轨的施工车，咱坐在上头还想着就跑出去了，哎，还争着是去西安呢还是去兰州呢。
3: 你们应该和我一样，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就是当年娃娃们一心想要逃离的穷山沟，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生态行则闻名姓，2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山川蜿蜒，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
2: 真美，
3: 水最甜的地方，
4: 水最甜的地方，水最甜的地方。
0: 看见闽宁，这个闽呢就是福建那个闽，
1: 对的
0: 啊，宁夏的宁。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就是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背景打造的，它就坐落在宁夏银川市的永宁县闽宁镇。
1: 要说到闽宁镇的故事本身，它就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史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海固的百姓们是从干旱贫瘠的大山当中走了出来，在一片荒滩上建起了新的家园。那么这个背后呢，是闽宁写作30年的山海情深，而看见闽宁就是把这段历史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戏剧体验。整个园区呢有36部特色的剧目，包括4大室内剧目、4大室外剧场、8部中型剧目，还有20个 NPC 小型互动演出。那么最特别的是呢，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剧场，而是一个真正的村儿。就你走进去之后呢，就像是进了闽宁镇的历史里。
0: 在这儿啊，入村就是等于入戏了。
1: 对，是的，进村咱就是村民了。
0: 游客咱都是村民，
1: 都是村民啊，是的。
0: 您入园的时候就可以领取一张带引号的啊，叫村民证，凭借一票啊，通览全部的演艺点位。您可以在水沟村的剧场跟大家一起背水筑地窝子，也可能在1:1的这个复原的银川老火车站站台送别奔赴宁夏的福建园宁的这个干部。而且园区的大部分演员倒不是专业的科班，而就是土生土长的闽宁镇的移民。
1: 是的。另外呢，4大室内主剧也是很有特色的，像水沟村剧场用的是360度全景环绕舞台，讲述了西海固地区一碗水救全家的真实往事，演员就在你的身边演，这种震撼呢是传统剧场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像根生何处则用的是版画和沙木多媒体结合的方式，再现了移民们在荒滩上拓荒，在沙尘暴当中迎来新生命的艰难时刻。像山海剧场采用的是旋转舞台的双时空叙事，把30年的闽宁协作历程浓缩在了一幕幕动人的瞬间里。还有一个叫做室外大剧，叫做喜歌原上，更是非常的震撼。在黄土高台之上，演员们真实的还原了吊装移民大迁徙的场面，一支背着包袱挑着扁担的队伍沿着之字形的山路就那样艰难地走过来，那种沉重和坚定让人看了也是忍不 不住的热泪盈眶啊。
0: 还有一出呢，叫做《黄土谣》的室外剧很有意思，讲的就是西海固地区一场因为缺水而生出变故的婚礼。那观众围坐在窑洞周边，看着院里的水缸、门上的帘子，每个细节都还原得非常真实，就你会感觉自己就是村里的乡亲来参加这场婚礼。很多观众说，看着看着他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只有亲身经历过啊才能体会。
1: 那么按照项目方的官方预测啊，这个村落正式运营之后，预计可以直接带动周边有2500名就业，还有增收。就是他们就是演员嘛，村民就是演员。所以说，看见闽宁不仅仅是一个文旅打卡地，更加是传承闽宁精神、带动区域发展的精神引擎。
0: 嗯。最后呢，我们再去13朝的古都西安，去看看另外一座不一样的城——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就跟前面几座这个戏剧城不太一样啊，长安十二时辰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园区，而是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东侧的一个广场。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它沉浸感呢是相当不差的，因为呢它是中国首个沉浸式的唐风市井生活街区。说白了吧，1000多年前的长安城那就搬在了您的面前了。
1: 嗯，没错。走进这座街区之前呢，咱们可以先回望一下长安。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而长安呢，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王维不是说吗？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的长安是万邦来朝的国际都会，是诗歌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0: 你觉不觉得长安这两个字儿就听起来那么不一样啊？
1: 真好。
0: 唐文化呢是以开放包容著称的，那么在长安有来自西域的胡商，来自东瀛的遣唐使，来自天竺的僧人是络绎不绝。唐诗、唐乐、唐舞、唐服，这些文化符号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和生活的方式。
1: 说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正是依托同名的一个热播剧的 IP， 以唐市井文化为原点，将千年前的长安城啊在当代复活了。走进街区，就像是回到了千年前的长安，有福街、胡石巷、北区广场、丽人街，一步一景，处处皆国风。
0: 这里的一切呢，都是按照唐朝的样子来的。
1: 对，
0: 建筑是唐风的，衣服是唐制的，连说话的腔调、使用的货币，都尽可能的是还原了唐朝的样子。
1: 嗯，
0: 那如果说话的腔调，这个
1: 是要说
0: 是西安话
1: ，
0: 好像是我曾经
1: 来了。
0: 我之前写一个文章的时候，就特地查了查关于这个唐代人的口音，
1: 哦，
0: 说的应该是关中话。
1: 嗯，
0: 它跟西安话还稍有不同，
1: 但是至少也是陕西方言，
0: 对吧
1: ？这，
0: 所以如果咱们真说这个唐代的这个腔调和官话的话，那就没法交流了，是吧？
1: 对，就是其实它有方言，而且你听起来的话就没有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那么的温柔。
0: 会跳戏，
1: 没，真的没那么温柔。因为其实我是北方人，西北人嘛，就是我们说话其实比较硬的。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店铺吧，你过来吃饭，对吧？普通话就是说，那个客官您吃点什么，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可能是我说的可能不太标准，大家意思就是你吃啥呢？
0: 这个挺可爱的，我没问题。
1: 羊肉泡馍
0: 可以，我没觉得有哪些不对啊。
1: 就你不觉得没那么温柔吗？
0: 不会。
1: 好吧，那欢迎你来到长安十二时辰，我去那儿做老板娘迎接你。
0: 长安十二时辰这里啊，它不是简单的仿古的商业街，它是由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美术指导，然后带领原班的美术设计团队打造的。从建筑的形制到室内的软装，从人物的扮演到服装的制式啊，它很多地方经过精心的考证了。
1: 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之后，不单单是游客，而是长安人。大家呢可以换上一身汉服，梳一个唐式的发髻，然后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看着你的身边走过的簪花仕女、文人墨客、江湖侠客，
0: 拿着手机是吧？那种感觉太奇妙了，
1: 人家都背着剑，你拿着手机，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妙哈。就是街区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演出，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在花萼香辉楼上演的唐宫乐舞，就融合了盛唐器乐的恢宏和唐风舞蹈的柔美。比如说像簪花仕女舞，演员们真的像从周昉的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还有万邦来朝，展现的就是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的恢宏气象。另外呢，像《长相思》演绎的就是剧中张小静和文染的爱恨纠葛，当然了，还有《霓裳羽衣舞》，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最爱，能够在现场看，绝对是享受。
0: 我这哪个都挺好看的啊。
1: 对。
0: 那除了看演出呢，大家可以互动，比如说一日花神的招募，你可以报名参加花神大巡游，还有侠客角色的扮演，这个肯定是我的。你可以拿着腰牌在街区里完成各种任务，
1: 我来破案，
0: 甚至还有剧本杀，
1: 我来提供 弟子。
0: 哎呀呀呀呀，又来了，狄公知道你吗？让整个街区里面探案解谜，同时呢还有一个 VR 穿越体验，戴上眼镜能飞到盛唐的天空，俯瞰整个长安城。这种科技跟文化结合的体验其实很好玩的。
1: 对，是的。其实呢，除了以上的四个地方，国内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都在一座又一座的兴起。过去呢，我们经常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了的地方去看一看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满足于看，而是想要去体验，想要去参与，想要共情，已经有了这种从看景到入情的转变了。
0: 其实说起来，这不仅仅是旅游方式的升级。那么当一座城市愿意把自己的历史、记忆、情感用戏剧的方式重新编码，游客收获的就不再只是朋友圈里的几张照片，而是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
1: 当然客观的来说，沉浸式戏剧城也不是完美的，比如说它的票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比如说你看剧目太多了，一天肯定看不完，那你需要安排好几天的时间，
0: 没有这个必要。
1: 对，还有一些剧目呢，可能是质量参差不齐的，看起来可能会让人有落差感。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它让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一些文物，也不再是书本上干巴巴的文字，就是变成了可以让你触摸、可以去感受、可以参与的这种活生生的体验。
0: 有一句话叫戏剧即生活，生活即戏剧。在这些戏剧城里面，你会发现原来最好的戏剧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每一个走进幻城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也带着自己的情感。你在看别人的故事，其实也是在看自己。你为剧中人流的泪，其实也是为自己流的。你从剧中获得的力量，其实也是你自己内心的力量。
1: 盛夏时节，万物生长。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如果想要一场不太一样的旅行的话，不妨去这些戏剧城看一看。走进《红楼一梦》，感受文学的力量；走进中原大地，感受文明的厚重；走进闽宁村落，感受时代的脉搏；走进盛唐长安，感受文化的璀璨。
0: 当你从那座城里走出来的时候，带走的不只是几张照片，更是一段深刻的记忆，还有一种感动。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大家的夏日旅行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
1: 我是子彤，我们下期节目

哟，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时间八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从文艺中